他留下的多首经典作品也被后世改编为戏曲和歌曲。那么刘禹锡的身上都发生过哪些传奇故事呢？今天的戏说燕赵，我们就一起走进诗豪刘禹锡。

您现在听到的是越剧《乌衣巷》的选段。越剧《乌衣巷》以王徽之和王献之兄弟之情为线索，展现了魏晋风骨和遗韵。同时，这部剧也将一条1000多年的巷陌重新带回观众的视野，它就是大名鼎鼎的乌衣巷。而让乌衣巷这个名字声名远播的有一个人功不可没，他就是唐朝大诗人刘禹锡。乌衣巷这首七言绝句是他的代表作，那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更是脍炙人口的千古名句。刘禹锡是唐代著名文学家，刘禹锡自称为汉景帝贾夫人之子中山靖王刘晟之后，也就是说刘禹锡的祖籍是中山，也就是今天的河北无极，和汉昭烈帝刘备同属一脉。公元793年，21岁的刘禹锡走进考场，顺利地考中了进士。和他同年中进士的还有柳宗元。进士是精英中的精英，每年考中的人数极少。在唐朝有30老明经、50少进士的说法，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在唐朝50岁能考中进士，都算是年轻的。白居易当年28岁考中进士，都忍不住写诗自夸：“慈恩塔下题名处，17人中最少年。”也就是说，28岁的白居易在当年考中进士的人里面是最年轻的，而刘禹锡考中进士的时候才21岁，是绝对的天之骄子。接着，刘禹锡又考中了博学鸿词科，可谓风光无限。初进官场的刘禹锡热情洋溢，关心时政，责任感爆棚。此时恰逢王叔文发起了革新运动，王叔文很器重刘禹锡，他是当时的宰相，于是任命刘禹锡为屯田员外郎，管理国家财政。刘禹锡不负所望，提出了很多革除时弊的建议。刘禹锡、柳宗元和王叔文等人组成的改革集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史称永贞革新。刘禹锡原以为可以和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撸起袖子加油干，但是永贞革新却因为一直体弱多病的唐顺宗突然中风不能说话而告以失败。太子李纯一看天色良机，立刻对支持改革的人大开杀戒，唐顺宗被幽禁，王叔文被赐死，刘禹锡和柳宗元等人先后被贬，至此这项革新运动宣告失败。刘禹锡第一次被贬之地是朗州，被贬了将近10年，本来是被贬到连州任刺史，也就是今天的广东清远，但是一些媚上的大臣认为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就敢参加这么大的运动，简直不知天高地厚，于是上奏皇帝要求重罚，结果刘禹锡又被贬到朗州任司马，朗州就是今天的湖南常德。

刘禹锡性格豪爽开朗，但遭此打击也难免郁闷。他一度将佛教作为精神寄托，频繁出入寺庙和僧人接触。正所谓沮丧让人消沉，还是一笑而过吧。于是刘禹锡的心境也慢慢地发生了变化，阳光刚健的诗风代替了郁闷灰暗之气。比如他的《秋词》：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这首《秋词》也被谱成了歌曲，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典咏流传节目中的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吴碧霞就曾演唱了这首《秋词》，我们来听听。

在朗州，除了写诗，刘禹锡还多方搜集民间歌谣，细心揣摩，学习他们的格调进行诗歌创作。这些当地民歌，由于刘禹锡的整理创作，很多得以

留下来。朗州可以说是刘禹锡的创作基地，刘禹锡流传于后世的诗歌有800多首，在朗州就创作了将近200首。原以为有可能他就在此地终老，因为唐宪宗说过纵逢恩赦不得量移，这意思就是即便遇到国家大赦天下，刘禹锡等人依然不得减轻罪行。可是没想到呢，公元815年，也就是元和9年，刘禹锡接到了返回长安的诏书。刘禹锡是与柳宗元等一起参加永贞革新的人一起被召回长安的。10年了，流落在外的刘禹锡再度回京，心情真是无以言表。兴致所致，他应邀与友人前往玄都观踏青游玩。重游玄都观，刘禹锡诗兴大发，写下了一首《元和十年自朗州承诏至今，系赠看花诸君子》。诗是这样写的：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这首诗被有的人看见了，于是他们说刘禹锡把那些新长出来的桃树比作朝中的新贵，这意思就是在讽刺他们。于是权贵们第一时间就将它传到了皇帝那里，附件里自然密密麻麻罗列了很多弹劾的理由。而皇帝呢也不客气，接着贬。这次要贬到的是更加地广人稀、民众还不足500户的播州，也就是今天的贵州遵义。刘禹锡的好友柳宗元听说之后很担心，因为他知道刘禹锡是独生子，他贬到哪里，老母亲就得跟到哪里。当时刘禹锡的母亲已经80岁的高龄，实在无法再经受长途的颠簸。于是柳宗元立即上奏表示，播州不是人待的地方，况且刘禹锡的母亲还在，实在受不了这样颠簸，希望皇上能够网开一面，并表示愿意和他交换被贬之地，替他去受这个过。这时候御史中丞裴度也站出来为刘禹锡求情，皇帝了解实情之后将刘禹锡贬往了连州。有了之前被贬的经历，刘禹锡几乎已经没有负面情绪了，但好友柳宗元却天天写诗抱怨，最终死在了柳州。刘禹锡悲痛地料理完柳宗元的后事后，将柳宗元的小儿子带回自己家中抚养成人。正所谓知音难觅，这样的友情更是世间少有，他俩对于彼此来说都是幸运的。刘禹锡再度来到连州，在这里待了将近5年，直到他的老母亲病逝，他服完丧才得以离开。之后又被贬到夔州，也就是今天的奉节。在夔州，当地人以淘金为生，刘禹锡把自己化作淘金者，以他们的口吻写下了一首气势非凡的《浪淘沙》：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刘禹锡面对遭遇，既不妥协，也不沮丧，始终保持着不屈不挠的精神，这在他的诗作中时有体现。在夔州待了将近5年之后，刘禹锡到了河州任职，也就是今天的安徽和县。千古名篇《陋室铭》就是在河州写的。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这流传千古的名句，至今读来依然觉得回味无穷。而后世的文艺创作者同样把《陋室铭》创作成了歌曲。我们来听听歌手黄绮珊演唱的《陋室铭》。

0: 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影视艺术作品以及多种文艺作品中所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历史人文，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欢迎您给我们的节目提供节目线索，您可以拨打直播间电话86669802、86669803。一旦采纳，您将有机会获得节目组送出的奖品。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监制卢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2: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3: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4: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5: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6: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1: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7: 我上小学时，离家不远的巷子里有家书店，它是退休的校长开的。那时家里并不富裕，但我每天都会从妈妈给的早餐费里省出一点钱，用来看小人书。有一天我忘记带钱了，校长让我别走，叫我读书给他听。上中学了，我还是经常光顾校长的书店，早餐钱、压岁钱都会省下来一部分看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校长戴上了老花镜。那个暑假，我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去跟老校长道别，想再给他读一次书。他说，孩子，你已经长大了，我真高兴你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毕业以后，我回到深圳工作，无论多忙，我都会找时间看看书，也常和家人一起享受快乐的阅读时光。
8: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9: 钟林碣石，衣冠苍坦，
8: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10: 笑笑嘻，
8: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10: 创世遗迹。
8: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寻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是唐代大诗人刘禹锡的《乌衣巷》中的名句。刘禹锡祖籍河北无锡，被称为诗豪，他留下的多首经典作品也被后世改编为戏曲和歌曲。那么刘禹锡的身上都发生过哪些传奇故事呢？今天的戏说燕赵，我们就一起走进诗豪刘禹锡。虽然被贬多年，但刘禹锡的乐观与豁达总能消解难受的现实。还好朝廷总算没忘了他，一纸调令把他召回了京城。回京途中，在扬州，刘禹锡与同去京城的白居易相遇，席宴上二人互赠诗歌，而刘禹锡就在这时候写了那首著名的《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公元823年3月，刘禹锡回到京城，再次来到玄都观故地重游。受了23年的贬谪，却一点没有改变他的性格。他情不自禁地提笔写道：“百亩庭中半世台，桃花静静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而就是因为这首诗，刘禹锡再次被外放为苏州刺史。虽然外放了，但刘禹锡仍是光亮的黄金。他写道：“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尘。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讲了这么多，我们真的可以感受到刘禹锡这种乐观、豁达与豪迈的精神。积极向上的力量以及对生命的热情，千百年来感染和鼓舞了很多的读者，因此刘禹锡诗豪之名当之无愧。作为文学家，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刘禹锡的艺术形象不算多，因为与其艺术形象相比，大家更喜欢刘禹锡的文学作品。有很多句子都被大家化用或直接引用，或者撰写标题，比如节目一开始我们为大家说到的《乌衣巷》，该句

之恼怒王献之薄情，与之断绝来往，直至献之英年早逝，遂吊孝灵前，情歌三叠，以颂多情。故事取材于南朝刘义庆所著的《世说新语》，并巧妙地化用了其中的一些典故。比如原来的故事是，东晋太尉窃剑为女儿窃瑞去丞相王导家选婿，选中了坦腹东床的王羲之，在剧中就化用为赤道茂亲自到琅琊王家选婿，王徽之学习父亲的狂放不羁，希望能够被表妹看中，而王徽之雪夜访戴的典故在剧中被改编成雪夜访痴，处处体现着那个时期的清俊通脱的魏晋风度。而东晋虽非中国史上最强政治时期，但对皇权的制衡激发了人性与个性思想的解放，同时由于高标俊望，门风优美，也促进了文学与艺术的繁荣，所以乌衣巷不像往常唱词那样直白，更注重文感，在导演手法上也不是简单的叙述，而是更有画面感。这出戏回归了唱作念打翻歌舞展意韵这一戏曲的艺术本体，有圆场、翻身、卧鱼、唐马、飞跪等动作展示，也有多个流派的呈现，仿佛回到了传统戏的观剧体验。与此同时，该剧也做了不少创新，使这部剧更加满足于现代人的审美。剧中的人物全部采用85后的年轻演员，扮相青春靓丽，从舞美到场景到演员的行头，每个细节都极尽华美精致，更具时尚感。在情节上也嫁接了现代元素，比如赤道茂登门选婿时与王徽之的对话，唱完莺歌燕语平人奏，桃红柳翠任君书，曲水流觞邀诗客，粼粼波光映香浮之后，突然问了一句，我和婆母同时掉水里，你先救谁，这个困扰现代人良久的世纪难题，引得观众一阵笑声。乌衣巷自上映以来受到了很多戏迷的欢迎，其中不乏很多90后，而且该剧还斩获了江苏省的多项文艺大奖。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粤剧乌衣巷的唱段。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了一档节目，叫《宗师列传·唐宋八大家》。这档节目以唐宋八大家的人生故事作为切口，通。

0: 过沉浸式实景演绎加电影化拍摄加创新呈现的手段，故事化的呈现大家的人生脉络，艺术化激活其中蕴含的文化价值与精神能量。节目还组建了一个高文化浓度的探访团，主持人撒贝宁搭档中央民族大学蒙曼教授、韩愈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古曙光教授，还有中国诗词大会点评嘉宾著名的杨宇教授，带领观众穿越历史时空，探究文脉故事。节目从个人作品、人生经历、文坛成就、历史意义等方面入手，立体描绘了唐宋八大家，同时融入第一视角，让观众身临其境地感知宗师磅礴跌宕的人生。在说到柳宗元永贞革新的时候，演员应小天饰演了刘禹锡这个角色，我们来听听这段录音对话。
1: 走，长安雷雨交加，敌倒是临危不乱。
2: 我知道兄长是为何事而来。
1: 太子心里原先人间藩镇宦官内外勾结，心中也是强弩之末，回天无力。王叔文学士的贬诏一下，下一个想必就是你我了。
3: 虽万寿并齐，我柳宗元绝不更乎其内。
1: 早知有今日，我定不能将你引荐给马汉林，连累你叩门归州，竟和我们一同陷入这等险境。
2: 刘猛德，你在说什么？
1: 先帝，
2: 夫为吏者，仁义也。不仕为官，改革为民，乃是我一生的夙愿。与他人又有何干？幸而与君并肩同行，
1: 我
2: 亦是感佩之至。
3: 我柳宗元
2: 此生得一知己，夫复何求啊。兄长，你可还记得那日赠我宝剑之时曾立下的誓言？
1: 不以身家性命为忧，
2: 但以国家黎民为重。两人同事，本应甘苦与共，祸福同担。只是兄长，我宁愿以身殉道，但是我伤心，我伤心你我曾约定好要重开这盛世，恐怕看不到此后。
4: 永贞革新失败后，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刘禹锡被贬为朗州司马，九年后二人才得以再见。公元815年，两人再次分别时，柳宗元写诗赠刘禹锡：“20年来，万事同，今朝歧路，忽西东。皇恩若许，归田去。”晚岁当为林舍翁。
0: 此外，在黄梅戏《唐诗宋词》中也收录了刘禹锡的作品《竹枝词》。黄梅戏起源于湖北黄梅，发展壮大于安徽安庆，是以安庆地区的民间音乐为基调，用安庆方言演唱的地方戏曲艺术，是安徽省和湖北省的主要地方曲种之一， 也是中国五大戏曲之一，被誉为中国最美乡村音乐。黄梅戏唐诗宋词由思、别、赋、颂四个篇章构成，围绕着每个篇章的演题，从唐诗宋词中选编了几十首表达爱情、亲情、友情、家国情怀的诗词，辅以大家熟悉的黄梅曲调，舞台上演员和乐队共同演绎，让别之凄苦，聚之欢快，思之深切，赋编之豪迈，物化成一个个人物形象和一个个故事片段，在舞台上精美呈现。这其中就包括刘禹锡的《竹枝词》。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其中的唱段。

0: 在刘禹锡的诗歌中有一首叫《酬乐天咏老诗鉴》，其中有一句话是“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这两句意境高远辽阔，气象宏大，读来有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很多人一提到老都会有些避讳，其实大可不必。步入晚年其实没什么不好的，老有所为，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年人也一样可以有年轻人的心态，活得光彩照人，灿烂无比。有的人20岁就老了，有的人80岁还依然年轻，刘禹锡就是后者。到了人生70古来稀，依然活得鲜活如初。他一生命运多舛，却从来没向谁抱怨过，更没有屈服于命运。经历过早早成名之后的荣誉，却不幸在而立之年跌入了万丈深渊。经历了中年人的痛苦和无奈，却没有中年人的油腻。即便老之将至，还是那般斗志昂扬，乐观豁达。出走半生，千帆过尽，从来不放弃对梦想的执着，对人生自由的追求，依然痴心不改。刘禹锡归来仍是少年心性。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影视艺术作品以及多种文艺作品中所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历史人文，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欢迎您给我们的节目提供节目线索，您可以拨打直播间电话866-9802、866-9803。一旦采纳，您将有机会获得节目组送出的奖品。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监制卢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

0: 自己的再生美学。
1: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4: 下班了，我把纪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7: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8: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7: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9: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10: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9: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7: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11: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12: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11: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12: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13: 这原本就是一幅牡丹锦漆图，因为耗时太久，需要我和吉祥合作完成。
14: 2018年暑期，随着一档轻功戏《延禧攻略》的热播，不仅让观众随着女主一路打怪升级、终成令妃的剧情节奏过足了戏瘾，剧中人物的服装和道具也为大家津津乐道。宫廷艺术在各处情境细节间随处蔓延。刚刚我们听到的《延禧攻略》片段中所提到的一幅绣品双人合作，还真不是空穴来风。在宫廷中，一件绣品需要多人完成是现实写照。河北易县轻功船刺绣由宫廷服饰刺绣传承而来，轻功绣都要从小培养，一般选择天赋高且相貌出众的4-5岁小男孩作为候选人，经过层层选拔和经历1年时间的特殊训练后，才可以学习刺绣技艺。易县轻功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15: 他呢是从小培养，一人一技，就是一个人只做一种技艺，而且是从始至终都是一种。是所有工人里边，就是他的是一个团队形式的，进行一个叫阵营化的作业吧。
14: 在轻功服饰中，最为典型而华贵的，当推清代宫廷服饰。所谓宫廷服饰，确切的说，是指皇帝、后妃、皇子、皇孙及贵妻、王公大臣们在宫廷内外活动中依规定穿着的各种袍服。易县轻功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15: 在宫廷里面，就是它的制式和等级都是非常森严的。就是在宫廷服装里面呢，是男的7种，女的5种。男的呢有礼服、吉服、常服、晴服、羽服、绒服，但是女人呢就少了羽服和绒服。常服与便服不同，常服是上班的工作服，比如说皇帝今天上朝，不是像电视剧里所演的是穿

0: 这朝服货穿着吉服上朝的，一般是穿常服，就是暗纹的，而且他们也不在太和殿，而且一般在太和门去上朝，因为
1: 哦。
0: 朝服属于礼服，是大型活动才能穿这种服装，除了登基大典、什么
1: 嗯，
0: 册封这样的重大活动。
2: 中国自古将服饰作为礼仪文化的一部分，不同等级的人穿的衣服、图案、使用颜色都有相应的规定。到了清代，更是明等级、别贵贱。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0: 一般的水绣海水江堰纹都属于吉服，像皇帝的龙袍都属于吉服袍，不，所以我们所说的龙袍，它下边是海水江崖，上边九条龙，这样的制式的袍是我们老百姓眼里所说的龙袍，就是吉服袍，它一般是在喜庆场合所穿用，但是呢，吉服也可以穿在礼服的里边或官服的里边。尤其颜色，像帝后，他们就穿明黄色，在其他人是不允许的。还有一些就是级别，包括我们所说的官补，就是我们的官级大小，有所区分，所以说不能越级。
2: 等级森严的服饰制度，对应的便是宫廷匠人制作过程的严格规范和要求。清宫传统刺绣用料非常考究，在制作过程、刺绣针法、刺绣风格、刺绣色彩、刺绣图案上，既不能像民间刺绣那么随意，也不能像闺阁绣那么个性。河北易县清宫传统刺绣作为宫廷绣发展的一个分支。它的刺绣针法奇巧精湛，不同针法应用于不同图案，一针一线都渗透出帝王亲贵的青天权势。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0: 清宫船刺绣的特点是，寓意吉祥，雍容华贵，大气磅礴，是专门为宫廷帝后服务的。有上用和内用，一般呢是以礼服、吉服、坐褥、靠背、营首、甲胄、马具、弓叉等为主。宫廷刺绣呢，首先呢，它要考虑这个材质。它材质里边是全是从库里出来的，就是材质不同，制作人不同，一般都是以南宫为主，色彩不同，它一般都是以明黄、大红、深蓝、月白为主要颜色，分别代表天地日月，这讲的就是规制不同，因为它所做的规制都非常的严格，一般积月都会有生死存亡的危险。图案不同，它的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它多以云水、龙凤、八仙、八宝、12张纹等为题材，进行创作。
2: 起源于隋代的清宫传统刺绣，传承至今已有1400多年，历代受皇家专宠。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燕赵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梁勇。
3: 那么，河北的易县，它在辽金时期啊，地处燕京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腹地，当时的宫廷还有周边相关的行宫，有很多毓绣的手艺人，要为辽金宫廷里边加工这种绣品。我们知道，元明清以来，建都北京，所以京城周边的地区有很多绣工要参与宫廷毓绣。所以这个时候应该称之为宫廷的毓绣，就是为宫廷专门服务的。尤其是明清时期，北京城的帝王后妃、宫廷大臣、亲王贵胄，他们的服饰要需要通过刺绣来显示他的等级和身份，所以北京周边就形成了若干个宫廷毓绣的加工基地，比如像涿州，比如像益州，还有廊坊周边啊。都形成了这样的宫廷毓绣的加工基地。
2: 伴随着时代更迭，河北易县清宫船刺绣成为宫廷绣没落后传承和发展的一个缩影。 作为义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的王小潇，如今把这门技艺推向了一个新的

0: 高度。义县轻工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1: 现在通过刺绣又转入到了一些当代的文创，也就是文化创意方面，在这方面我就又结合旅游文旅方面又下了不少功夫，让它更广泛一些。你像现在我们的作品就是穿上的酒店，我现在用的是酒店，这些都是我的作品，包括他们的服装，包括他们的一些挂画啊，陈列我都可以应允你来。
0: 工绣中的一针一线展示着中国传统刺绣工艺的博大精深，将东方美学与轻工文化完美结合，非遗的传播传承正在不断与现代传播方式相结合，逐渐焕发新的活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北到来化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曹冲称象这个成语啊，出自《三国志·魏书·曹冲传》，说的是一个名叫曹冲的孩子，利用巧妙的办法称出了一头大象的体重，后来呢，常常用来形容小孩子的大智慧。山鸡五颈，这个出自南朝宋义苑卷三，本意就是说山鸡在镜子面前跳舞，跳到了精疲力尽，最后呢把自个儿给累死了，比喻顾影自怜或者是自鸣得意。这两个成语的主人公啊是同一个人，那就是曹操的儿子曹冲。在历史上，曹冲称象这故事发生在毛相坡，经过专家学者的考证，毛相坡就在今天邯郸临漳城西岗村一带。如今邯郸临漳县叶令公园的历史文化墙上有许多的成语浮雕，这个曹冲称象的成语故事就刻在一个非常显眼的位置之上。那这个成语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咱们今天从头说起。话说三国时期啊，有一次吴国的孙权送给曹操一头大象，曹操一看这礼物挺高兴啊，带着文武百官一同去瞧这稀罕物，没见过嘛。这大象是又高又大，就光说这四条腿就有大殿的柱子那么粗。曹操对大伙就说，这头大象可是真大，可是到底它有多重啊，你们谁有办法给它称一称啊？这么大的家伙那可怎么称啊？这大臣们纷纷就议论开了。有人说了，这个呀得专门造一杆顶大的秤。有人说不行，把这大象啊切成块，一块一块来称。您瞧见没有，就为了称个分量就把这大象活活给宰了，这也太可惜了吧。这些办法要说一个都不行，这事儿呢也真叫人为难。这个时候啊，人群里边走出一个五六岁的小孩，他对曹操说，父亲，我有一个办法可以称大象。曹操一看，哈哈，正是儿子曹冲，就笑着说，哦，你小小年纪能有什么法子呀？哎，说来听听啊。曹冲说道，这有什么难的呀，我们先把大象牵到一条大船上，看水位吃到什么地方，然后呢做上标记，再牵下大象，再装上石头，等水位吃到同样的地方，然后呢再把这些石块的重量啊称出来加在一块儿，这不就是大象的体重了吗？大伙一听，哎呦喂，这还真是个好点子。曹操特别高兴，连声夸赞说，好小子呀，你可真聪明啊。
1: 曹冲年纪小智商高，让当爹的曹操倍儿有面子，曹操把曹冲当成了心头肉，对他寄予厚望，甚至想让他来做自己的继承人。曹冲智慧过人，其实啊也不奇怪，除了强大的遗传基因，曹家还有良好的教育，两点加一块儿，曹家正经出了不少有本事的孩子。这其中都有谁呢？
0: 三国群雄之中，在后代的教育事业上最有成效的就是曹操。论起这一点，孙权、刘备跟他呀都不在一个档次上。据史书记载，曹操有名有姓的儿子一共有25个，其中曹丕、曹植是文武双全，不仅能征善战，而且是文采飞扬，他们都是建安文学的领袖人物。曹彰是刚毅威猛，武艺超群，勇冠三军。曹冲呢，聪明过人，被称为是旷世神童。曹昂、曹彪、曹衍这些人都名声在外，各有建树。那这么看来呀，曹操对孩子的教育工作那是相当的出色。那这里边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1: 亲力亲为，曹操如何因材施教培养后代？才华横溢，曹冲为何脱颖而出备受青睐？
0: 曹操教育孩子呢，真是有一套。他知道教育事业要从娃娃抓起，更明白教育孩子必须因材施教。比方说吧，曹丕和曹植天资聪颖，曹操是不光培养他们的文学素养，还教他们骑马射箭，以适应战争的需要。曹冲呢，小小年纪聪明懂事，曹操对他采取的是宽松自由的教育方式，多鼓励，多表扬。所以在曹冲的眼里头，父亲曹操那是一个慈父，脸上总挂着笑模样。所以这个曹冲不论在什么场合，那都不怯场，都敢发表意见，也敢于展示自己的才华。曹彰呢，从小喜欢骑马射箭，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当一个身披铠甲征战沙场的大将军。好，这不是你的兴趣点吗？于是曹操经常就带着他外出征战，果然就把他锻炼成了一员猛将。俗话说名师出高徒，要想让孩子成才，首先就得有一好老师。曹操在挑选老师这个问题上也有严格的标准，不光人品得好，学识渊博，还要懂得教育的艺术。给曹丕、曹植当老师的有徐干、刘桢、英阳、邯郸淳等人，这些个人呢，都是曹操千挑万选请来的名士。曹操他不希望儿子死读书，而且是要求他们呀活学活用，多多实践。比如说吧，曹丕、曹植从小就随军出征，练就了一身的精湛武艺。曹彰呢，也曾经带兵平定了代郡乌桓的叛乱，回来之后啊，并没有居功自傲，反而是为了部下将领来请功。曹操看了以后非常满意，他呀捋着曹彰下巴上的小胡子说，嘿，我这个黄须儿竟然是个奇才呀。当时天下动荡不安，曹操从当时的形势需要来出发，要求儿子们既习文又习武，努力要做到全面发展。曹丕八岁的时候就学会了骑马射箭，曹植呢很早就懂得用兵之道，这两个孩子又在文学上有所建树，这个可就是全面发展的结果。曹操的事业版图不断的扩展，他的年纪当然也就越来越大，那选择接班人这问题就成了头等大事了。在这个问题上，曹操心里边的最佳人选那会是谁呢？山鸡武敬这故事又如何上演呢？接班人的问题，这是一个严肃而重大的问题，曹操他不得不慎重考虑。在25个孩子当中啊，长子是曹昂，下边依次是曹丕、曹彰、曹植、曹雄、曹冲等人。曹昂是刘夫人所生，曹丕、曹彰、曹植和曹雄呢是卞夫人所生，曹冲的生母是桓夫人。按照封建宗法，正妻生的孩子那是嫡子，小妾生的孩子呢那是庶出，继承权这个顺序应该是嫡长子、嫡次子、庶长子、庶次子这么个顺序。曹昂本来是庶长子，但是他生母死得早，曹操的正妻丁夫人膝下无子，于是就把曹昂当成自己的亲儿子来养了。这样一来，曹昂从庶长子就变成了嫡长子，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他当太子那是顺理成章的事儿。可是不成想啊，曹昂竟然因为曹操的一桩桃花债白白的送掉了性命。建安二年，曹操到南方征伐张绣，张绣知道自个儿打不过曹操啊，就主动投降了。按理说这事儿这么着也就该了结了，可是就在这个当口上，曹操看上了一位美少妇，他非要娶来做个小妾。这一个美少妇他不是别人，正是张绣非常敬重的婶子。这一下啊，张绣实在忍不了了，他想着，哦，我都主动投降给你了，你还要将我婶子抢去呀？这也实在是太过分了。于是张绣突然发兵，打得曹操措手不及。曹昂呢是一孝顺孩子，拼了命去保护老爹，自个儿呢却死在战场之上。丁夫人哭的是死去活来呀，后来跟曹操还大闹了一场，一气之下回了娘家，就再也没有回来。就是这一桩桃花债，让曹操赔了夫人，折了儿子。
1: 娘死了，继承人的问题还得重新考虑。按理说，接下来最有资格当接班人的就是曹丕，可是曹操没按常理出牌，他把目光集中到了小小年纪的曹冲身上，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0: 曹冲，字仓叔，比曹丕小9岁。除了巧称大象这个世界，在他身上啊，还有不少值得一说的故事。有这么一次，南方一个侯国给曹操送来一只山鸡，曹操啊很想看这山鸡跳舞的样子，又是让人奏乐，又是派人喂食儿，可这山鸡呢，嘿，一点都不买账，就在那儿无精打采的耷拉着脑袋。这眼瞅着曹公啊要发火了，大伙一琢磨呀，哎，干脆还是把那曹冲请来吧，看看他有什么办法，没准他呀有什么好办法呢。曹冲到现场了，他就对曹操说：“父王，儿臣听说山鸡有一种习性，他一见到水中自个儿的倒影就会跳起舞来自我欣赏，干脆啊让人搬一面大镜子放在山鸡面前，这样的话呀他一定就会跳舞了。”果不其然呢，山鸡看到镜子里自个儿的身影，激动地拍打着翅膀就鸣叫了几声，于是就开始了翩翩起舞。他对着镜子跳啊跳啊，完全就顾不上休息，最后呢竟然把自个儿给累死了。这就是成语山鸡舞镜的由来。曹冲聪明绝顶，学识出众，曹操想不喜欢这儿子都不行，但是光这些个还是不足以担当大任。最让曹操心动的是曹冲的另外一个优点，他为人宽厚。在这个乱世当中，宽厚的人品那是最难得的。那为人宽厚的曹冲最终又落了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呢？
1: 聪颖机智，曹冲称象如何启发后世？顾影自怜，山鸡舞镜怎样警示后人？
0: 话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借着汉献帝这个金字招牌，这势力啊已经形成气候了，但是天下人心并没有完全归附。为了尽快的稳定局势，树立朝廷的权威，曹操颁布了严格的刑法，一旦有人触犯法律，一律从重从严处理。有一次啊，曹操这马鞍子被仓库里的老鼠给咬坏了，管仓库的人吓得脸都白了，心想完喽完喽，这下死定了。这事让曹冲知道了，他就决定帮帮那个可怜人。他回到家以后啊，就拿那小刀把衣服弄出几个洞，就看起来就像老鼠咬的。曹冲就穿这件破衣裳啊，就摆出愁眉不展的样子去见曹操。曹操见了以后就问说：“哎，儿子，谁惹你这么不开心呢？”曹冲说了：“说大家都说衣服被老鼠咬了的话，主人要遭遇不幸，我呀，恐怕要倒霉了。”曹操听了以后就笑了，说：“那也是胡扯啊，鬼才相信呢。”不一会儿，仓库这管理员前来报告马鞍子被老鼠咬坏的事情，然后就向曹操请罪。曹操听了以后啊，哈哈大笑，说：“哈哈哈哈，我儿子那衣服是不就在身边呢，还让老鼠给咬坏了呢。哎，何况那马鞍子是悬在梁柱子上呢。哎，没什么大事，你们都下去吧。”哎，就这样，曹冲用自己的智慧保住了仓库管理员的性命。这类似的事情出现过多次，曹冲用脑力巧妙周旋，他先后为几十个人都开脱罪责，小小年纪就在人们心目当中树立了很高的威望。现在看来啊，曹冲之所以形成仁爱的性格，主要在于家庭教育的原因，因为父亲对他一向慈爱，温暖宽松的成长环境让他的心里边充满了阳光，那自然洒向人间就都是爱了。曹操心里也明白，曹冲这个孩子啊聪明，意味着他将来会有较强的办事能力，而且他不会遭人算计和愚弄。同时他宽厚爱人，这就意味着他将来能够得到部属的拥戴，也更会成为开明之君。再加上这个曹冲啊模样俊美，谁瞧着都挺喜欢的。您想啊，有这么一个有德有才而且还颜值高的孩子，哪个做父亲的不打心眼里疼爱呢？ 所以曹操曾经多次对大臣们表示，将来要把大业传给曹冲。哎，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也许这个曹冲啊太完美了，连上天都嫉妒他。建安13年，曹冲突然患了重病，最终是不治身亡，年仅13岁。曹冲的死让曹操是伤心不已，曹丕呢心疼父亲就过来安慰，可曹操啊却话中有话的说了，以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大幸也。曹操这话说得很明白，他意思就是说，曹冲死了那是我的不幸，但是呢却是你们的大幸啊，这一下你们就有机会接手我的大业了。说完之后，曹操是又大哭了起来。多年之后，曹丕当上了皇帝，他也曾经感慨道，若是仓叔在，我亦无天下。这意思就是说，假如曹冲还活着的话，那么我就不会拥有魏国天下了。看来曹丕啊还是很有自知之明。曹冲英年早逝，但是他留下了曹冲称相和山鸡舞镜的成语故事，其中蕴含的道理永远启发着后人。曹冲称相这故事告诉我们，遇事儿要善于观察，要开动脑筋想办法。山鸡舞镜启示人们说，要想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就必须突破自我欣赏的局限，要注重吸纳他人的长处，只有善于学习，海纳百川，人生的道路才能越走越宽广。这正是教子有方曹孟德，曹冲称相智慧多，纵使山鸡能舞镜，天允神童奈若何。

0: 娓娓道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成语“甄妃出宫”出自晋朝陈寿的《三国志·魏书·后妃传》，书中记载，三国时期呀，有一个貌美如花的甄皇后，她凭着美貌和德行受到恩宠，可是又因为一番谗言失了宠，最后被魏文帝曹丕赐了一死。后来呢，甄妃出宫就成成语了，就成了后妃失宠的一个代名词。话说官渡大战过后，袁绍大势已去，曹军一路是攻进了河北，直取邺城。曹操带着曹丕进了邺城之中的袁绍府邸，偌大一个袁家只有两个女人守着宅院，袁氏的夫人刘氏吓得是直打哆嗦呀，两条胳膊护着一位年轻女子，那个女子呢穿衣打扮呀，就像是袁家的儿媳妇。曹丕啊上前就问说，刘夫人你这是干嘛呢？让新媳妇抬起头来。要说这曹丕和身边的将士，他也不是没有见过世面的，可是接下来这一幕却让他和小伙伴们全都惊呆了，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那忘不了。眼前这个女子的容貌那真是比画上还要美，再加上那楚楚可怜的样子，实在看着让人心疼。花容月貌的甄宓就被曹丕啊看到眼里就拔不出来了，他转过脸啊就跟父亲提了一要求，一定要娶了这位佳人。
1: 一见钟情的事情实在难得，更难得的是曹操竟然准了这门婚事，甄妃出宫的大幕徐徐展开，这其中又藏着怎样的隐情呢？
0: 按照一般人的看法，曹操完全可以不成全这门婚事，为什么呢？理由有这么两点。首先，这甄宓她不是待字闺中的少女，而是有夫之妇，她的丈夫袁熙还活在世上呢。这袁熙啊，她现在正镇守幽州呢。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君子不夺人之爱，夺人之妻那实在不是什么光彩的好事。再有啊，按照当时的眼光来看，这曹丕和甄宓的岁数也不般配，那个时候甄宓已经22岁了，曹丕呢比他还小5岁。虽然说年龄不是差距，爱情可以消除距离，但是这个事儿让外人看来多少有那么点古怪了。可是曹操啊，到底他不是一个封建守旧的家长，他没挡着这段姻缘，就同意把甄宓娶进门做儿媳妇。那话说回来了，甄宓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就让曹丕下了决心非娶她不可呢？咱们呀慢慢把这事儿再说说。甄宓生在河北无极一个大宅门里头，他是汉代太保甄邯的后人，他的父亲也曾经做过上蔡县的县令。要说这女子的命啊可是够苦的，3岁上没爹了，幸好生在书香门第之中，倒也读了不少的诗文，也长了不少的见识。等到了9岁那年，甄宓就能过目成诵，而且还学会了写写画画。要搁现在啊，这小姑娘绝对算一神童，可是在古时候，这样的本事在女人身上不招人待见。那会儿讲究的是女子无才便是德，一般的女孩啊不读书也不认字儿。那个时候对女孩来说最主要的功课呢就是刺绣女工，就连甄宓的哥哥也这么问他说，你一姑娘家你不练习女工手艺，你整天抱着一本书，你难道想当个女博士啊？甄宓就反问说，那古代的贤良女子哪个不学前人的成败得失啊，如果不读书不明理怎么能有见识啊？这两个问号把哥哥噎的是就说不出话来了。可见甄宓打小就是一个胸怀大志的姑娘。甄宓10来岁的时候，正好赶上了黄巾起义，到处都是兵荒马乱，老百姓日子过得特别的艰难。这家里头啊，只好把这值钱的物件拿出来换口饭吃。甄宓这家里边是当时著名的大户，这库房里存着不少粮食，家里人呢就趁着动乱，拿这些吃的就换了老百姓不少的金银财宝。 这件事儿让甄宓就瞧不过眼了，他跟母亲就建议啊，把家里这些粮食赊给乡亲们，做了一件实实在在的善事。甄宓长到14岁，这家里又出事儿了，哥哥甄衍生病去世了，这嫂子一个人带着侄子，孤儿寡母的守着家业。古时候这媳妇儿不好当，没了丈夫的嫂子在婆婆面前那更是遭殃。甄宓这母亲啊，脾气不好，没事就跟那寡妇嫂子找点气生。甄宓这个做小姑子的，常常帮着嫂子说话，说呀，你看她年纪轻轻的，守寡本来就不容易。母亲大人，您呢得好好对待人家。用现在话说，那就是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呢？这个话呀，说的母亲是挺感动。从这儿以后啊，她就把这儿媳妇当闺女似那么看。甄宓对嫂子是更加亲密，有空就帮着干点活，带带孩子。有这么一位有德有才的好姑娘，那谁家娶了那都是天大的福气。咱们呀，再回到故事开头那一幕，她在第一次婚姻当中就嫁到了袁家，成了袁绍的儿媳妇儿。那这个又是怎样一段往事呢？
1: 窈窕淑女，一生坎坷，如何演绎甄妃出宫？红颜薄命，一世蹉跎，如何留下千古悲情？
0: 甄宓到了21岁，已经出落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美女加上才女，这名声传得老远，求亲的人是踏破了甄家大门槛。在求亲的队伍当中，就有一位是袁绍，他想着把这个无极姑娘娶来给二儿子袁熙做媳妇儿。一来二去啊，这事还真成了，大红的花轿抬进门，甄宓做了袁熙的媳妇儿。喜事办了没多久，新郎官袁熙就去了幽州，守在如今北京这一带，就把刚过门的甄宓留在邺城伺候婆婆。谁成想这场分离就是永别。曹操攻破邺城之后，曹丕对甄宓一见钟情，甄宓这婆婆只想着保命，哪敢对这件事说出一个不字呢？很快甄宓就嫁给了曹丕，成了曹操的儿媳妇了。22岁，甄宓离开袁府进了曹家，新婚燕尔，曹丕对她呀非常的疼爱。甄宓也给曹家生了一儿一女，这男孩就是曹睿，也就是后来的魏明帝，女儿就是东乡公主。甄宓贤良淑德，温柔孝顺，平日里啊从来不跟后宫的其他女子找别扭，对待婆婆更是悉心照料，礼数有加。建安16年，曹操西征，随行的卞夫人在路上生了疾病，就留在了河南的孟津。当时啊，甄宓随曹丕留守邺城，他担心婆婆的身体，总想着去孟津照顾婆婆。可曹丕呢，心疼媳妇儿，不乐意让她去，于是啊，就哄着她说：“老夫人身体啊，快好了。”可是甄宓总是放不下心。后来卞夫人的信就到了，说身体啊没问题了。这个时候，甄宓这心里头的大石头啊才算是落地了。半年以后，曹操大军回到邺城，甄宓出门迎接，一见到卞夫人，他这眼泪可就掉下来了。卞夫人看他懂事，也被这姑娘感动得抹起眼泪，他不由得感叹一声啊，哎，这可真是个孝顺的好媳妇啊。这世上的事情总是无常，好媳妇嫁进了有权有势的大户人家，看似完美的姻缘，往往就缺一个大团圆的结局。甄宓出宫这故事又将如何发展呢？建安25年，曹操逝世，曹丕当上了魏王。

0: 咱也得立一位皇后掌管后宫。这皇后的人选只有两个，而且都是咱们河北老乡，一位就是来自无极的甄宓，另外一位就是来自广宗的郭女王。甄宓资格老，年岁大，还为曹家生下两个孩子，按说是占了绝对的优势。可是有一点啊，甄宓是远远比不上郭女王。什么呀？心眼儿。
1: 女王没有辜负自己这个霸气的名字，一心想着霸占皇后的宝座，她怎么能在这场女人的战争中抢得上风？这又将如何引出甄妃出宫的悲剧呢？
0: 有人说，这郭女王对甄宓出了一损招，说她那儿子曹睿啊，并不是曹丕的亲骨肉，因为这孩子出生的时候没足月，可见甄宓明明就是怀了孩子之后才嫁到曹家的。这一阵阴风啊，就吹到曹丕耳朵里了。他不管别人信不信啊，反正自个儿是信了，而且还拿这个事儿去质问甄宓。甄宓早就听说郭女王恃宠而骄，又瞧见曹丕听信他这鬼话呀，跑来找茬，这心里这火可就不打一处来。就说呀，你曹丕无端的怀疑亲生骨肉，就有损曹氏家族的门风。甄宓这一番话简直就是火上浇油，让曹丕啊怒火烧得更旺了。他一气之下赐甄宓自尽。不久之后，郭女王就当上皇后了。这就是成语甄妃出宫的来历。有一些传说把郭女王演绎成后宫戏里的大反派，那历史之上她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呢？根据《三国志》记载，郭女王本是南郡太守郭勇的女儿。这个小姑娘从小就没了爹妈，就到了一户大户人家呀去做丫鬟。曹操当上魏公之后，给自己娶了不少的妻妾嫔妃，而且也给儿子曹丕选了妃。这一下郭女王的苦日子就算到头了。她进宫给曹丕做了妃子。当曹丕当上魏王之后，郭女王也被封为夫人。到了曹丕称帝的时候，晋封郭女王为贵嫔。后来曹丕跟甄宓的关系就越来越差，最后呢把甄宓给赐死了，就把郭女王立为皇后了。因为郭女王没儿子，曹丕就把甄宓的孩子曹睿交给他来抚养，于是郭女王就成了魏明帝曹睿的养母了。在曹睿登基之后，就做了皇太后的妃子。如此说来，可怜又可叹的甄宓至死也没当上皇后。那么史书之上为什么会留下关于甄皇后的记载呢？
1: 日月沧桑，一代佳人留下几多追忆，落水浩荡，一篇文赋留下几许深情。
0: 甄宓是曹丕第一房媳妇，但是她活着的时候始终没有当上皇后。她儿子曹睿当了皇帝，追谥她为文昭皇后，所以人们都把她称为是无极甄皇后。这位无极甄氏不但留下了甄妃出宫这个成语，还留下另外一个成语，那就是巧夺天工。这个成语啊，如今用来形容技艺高超，而在1000多年前，这个成语源于甄妃的灵蛇髻的发型。据说甄妃住在邺城长秋宫的时候，那儿有一花园，小桥流水，景色清幽，她每天早上都要坐在这个池塘边啊梳妆打扮。池塘当中有一条小蛇，这光洁的身上布满了绿色的小花纹，这嘴里头啊经常含着一颗红色的宝珠。每当甄妃梳妆打扮的时候，那条小蛇呢就乖巧地游到她的面前，在水中盘成各种奇巧的形状，十分的好看。甄妃看到小蛇盘出的各种形状就受到启发，于是啊她就每天把自个儿的发髻梳妆成不同的形状。曹丕看到了之后啊大为赞赏，就称之为灵蛇髻。后来这件事被清代文人张英记录到《渊见泪语》的蛇篇当中，说 珍妃效仿。

蟒蛇的形状做成发髻，可以说是巧夺天工。这个就是成语巧夺天工的由来。不过呀，再精巧别致的梳妆也没有办法改变甄宓失宠的这个命运。后来曹丕宠爱年轻美貌的郭氏，最后是听信谗言赐死了甄宓。在甄宓的传奇当中，还有一个不得不说的名字，这个就是他的小叔子曹植。甄宓嫁给曹丕的时候，曹植也就十二三岁，这位刚过门的嫂子比曹植大了十岁。甄宓性格好，人也漂亮，又满腹诗书，小小年纪的曹植也就非常的喜欢她。叔嫂二人经常在一块儿探讨诗词歌赋，形同姐弟。甄妃死了之后呢，曹植从封地来到京都洛阳，曹丕就将甄妃所用的玉漏金带枕就送给曹植了。曹植睹物思人，这心里头是更觉得悲伤，同时就对嫂子充满了同情和怀念。据说呀，在离开洛阳途经洛水的时候，曹植晚上做了一梦，梦见嫂嫂是飘然而来，跟他说了几句话，然后又飘然而去。曹植醒来是悲喜交加，这个时候他突然联想起洛神的故事，连夜伏案疾书，假托梦会洛神，把自个儿心中的郁结之情就化作了一篇荡气回肠的感甄赋。这篇文赋洋洋洒洒千余言，将甄妃的神韵风仪、情态姿貌描绘的是细致入微，寄托了自己的哀思。就连魏明帝看到叔叔写的这一篇赋，也恍惚觉得呀，像是看到了母亲，顿时是泣不成声。不过魏明帝继位之后呢，觉得这篇文章的题目有一些直白，就唯恐世人误会曹植跟母亲甄氏的感情纠葛，怕有损母亲的声誉，就把感甄赋改名为洛神赋。曹植对甄宓的追忆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家，从这儿之后的历朝历代都产生了戏剧、诗词和美术作品来演绎这段旷世的悲情。直到今天呢，还有艺术家把洛神赋背后的故事改编成电影电视剧，甄妃出宫的成语故事也给河北给邺城留下了一段特殊的记忆。这正是邺城初见即钟情，可叹女王歹心生，绝世甄妃何处去，千古洛神写音容。

娓娓道来话烟照，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成语铜雀分香说的是人死之前对妻妾的眷恋之情，还可以引申为自食其力，自给自足。这个成语出自曹操的遗令，遗令就是遗嘱，是曹操临终之前对自己后事的安排。曹操是一代枭雄，成就了一番的霸业，可是他呢，在遗嘱里边啊，却没有提什么军国大事，说的全是家长里短，儿女情长。其中有一段就提到自家女人的安排，他说，我的婢妾还有歌舞艺人平日里都很不容易，我死了以后呢，让他们住在铜雀台上，千万不要亏待他们，剩下的熏香分给各位夫人，不要用来祭祀，免得浪费。如果是各房的女人在铜雀台当中没什么事做的时候，可以学着编一些

0: 丝带，织一些草鞋拿去卖，补贴补贴个人的花销。这就是成语铜雀分香的来历。
1: 曹操是个了不得的人物，不管后人给他好评还是差评，总归是历史上绕不开的名字。他在临终之际不给自家的女人留些金银财物，只留下几个谋生的法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铜雀分香的成语当中究竟包含着怎样的隐情呢？
0: 曹操一生闯荡天下，历经艰辛，深知财物来之不易，从小呢就养成了节俭的好习惯。他曾经在《渡关山》这首诗中写道：“耻恶之大，俭为共德。”这意思就是说，这奢侈啊是最大的罪恶，节俭才是公认的美德。曹操不光是这么说的，而且更是这样做的。他平日里最讨厌就是那奢侈浪费，他的衣食住行都是相当的简朴，就说一天三顿饭这吃的啊，曹操只要是在家里吃饭，这桌上只有一道肉菜，他的夫人便是请弟弟吃饭，就连点肉腥都欠不着。衣着方面呢，曹操也不大讲究，他的衣服一般都是穿上十几年，缝了又补，还是天天都穿在身上。用度方面啊，曹操也是能省就省，避免铺张浪费。你像他盖的被子、铺的床褥，只要暖和就行，帷帐的屏风也是坏了补补接着用。曹操有一个头疼的老毛病，这个毛病呢时好时坏，经常发作。每次发病的时候，曹操都会准备一盆冷水，把头泡在冷水里边缓解疼痛。一开始啊，他用铜器盛水，时间长了这水里边就有一股铜锈味儿。他呢于是改用银器盛水，可在当时这银器是很难得的，它属于奢侈品的系列，曹操就怕这影响不太好，后来就干脆就换了一木盆来盛水。曹操不光自个儿勤俭节约，对家里的人也是同样的严格要求。他在内诫令当中要求家人和宫女不能穿带有刺绣的衣服，宫里做的鞋子不能用绛紫、金黄这些象征尊贵的颜色。有一次曹植的妻子崔氏就穿了一件锦绣的衣服，他就从铜雀台前就走过，正好让曹操给看见了，他一怒之下啊，当场下令让崔氏回家自杀。这样的做法听起来有些不近人情，但是可以看出来曹操另出必行的决心。东汉那会儿人们喜欢熏香，可是曹操不好这口，他规定家里边是严禁熏香。后来呢，他的闺女嫁给了汉献帝，成了皇帝的女人，就终于这才用上熏香了。为这事儿呢，曹操觉得挺别扭的，说是啊，没有办法禁止嫁出去的女儿再用熏香。从这些生活细节上来看，曹操对物质享受就没多大兴趣，一家子过得啊都很低调。临终之前，他留给家中女子的不是金银财宝、绫罗绸缎，而是一道让女人们自食其力、做鞋去卖的指令，所以就有了铜雀分香这个典故。公元220年，曹操在洛阳病逝，那一生节俭的他给自己安排了后事，这葬礼也是一切从简。也正因为如此，随着岁月变迁，他的墓地竟然成了千古之谜。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古风捉影，72疑种，何以成为谜团？尘埃落定，曹孟德陵墓如何真相大白？
0: 曹操临终之前，在遗嘱当中对自己的葬礼提出了要求。他说呀，我死了之后就葬在邺城西门豹祠的西边，墓地面积要宽广，给陪葬的陵墓呢留出一些空间，但是啊，不要厚葬，墓地也不堆土，也不栽树，这就是那不封不树。这道遗嘱看起来交代的是一清二楚，但是到了南宋，他的墓地就成了千古之谜了。这是为什么呀？因为这墓地啊已经找不到了。从东晋到北朝，邺城周边陆续埋了很多帝王后妃， 他们的陵墓啊是

0: 高大壮观，远远的就超过了曹操的高陵。很多人只知道这儿有一曹操墓，可是这里的陵墓实在是太多，就搞不清到底哪一座才是曹操的。因此围绕着曹操的高陵就产生了很多的民间传说。南朝人访的《述异记》当中啊，记载了两则传闻。一则就是说，魏武帝陵墓旁边有一孔清泉，这个泉水带着芬芳的香气，民间称之为香水。另外一则传闻就说呀，曹操的陵墓当中有两座铜骆驼，还有石犬。这样的传闻明显的就是地方文人杜撰的，这基本上就不靠谱了。根据常理来推断，那曹操肯定不会把自个儿埋葬在一个湿漉漉的泉水旁边吧。三国志、资治通鉴等正史都明确记载，曹操陵墓当中并没有金玉珠宝之类的陪葬品。不管怎么说吧，这些传闻都表明老百姓对曹操陵墓的浓厚兴趣，后来的民间传说就越来越多了，逐渐就产生了曹操七十二遗冢的说法。那曹操真的建造了七十二座遗冢吗？那这个说法又是怎么来的呢？站在铜雀三台的遗址上，向西望去，就可以看见磁县县城以南、蒋武城以北、越城水库以东的广大丘陵地带。那一带有一大片的墓地群，这就是传说中的曹操七十二遗冢的所在地。相传曹操去世之后，灵柩由洛阳运回邺城，安葬那一天，邺城七门同时开放，七十二口寿棺同时出殡，大伙都弄不清楚到底哪口寿棺里头是曹操本人。后人猜测呀，曹操的墓葬就在七十二遗冢之内。咱们从现存的资料来看，第一个鼓吹曹操遗冢的是南宋时期的大臣于应甫，他曾经写了一首打油诗叫《曹公遗冢》，诗中说道：生前七天掘汉统，死后七人设遗冢，人生用智死即休，何用虞姬到丘垄，人言遗冢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掘尽遗冢七十二，必有一冢葬君师。于应甫这首诗里头啊，指责曹操生前篡夺了汉朝江山，死后呢还要欺骗世人设置遗冢。他还提出了一笨办法，就是把七十二座遗冢全部都挖开，看你曹操你再往哪儿躲。从此以后，七十二遗冢这说法就更加流行了。明代小说家罗贯中在《三国演义》当中就把曹操写的是生性多疑、阴险狡诈，他更是把七十二遗冢之说给发扬光大了。小说当中写道，曹操为了防止百年之后陵墓被盗或者是被仇家毁坏，就让人们在磁县蒋武城一带为自己建造了七十二座空坟。因为这个《三国演义》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七十二遗冢的说法从民间就传到官方了，而且是越传越真。最后呢，就连清朝官修的《大清一统志》也采用了这个说法。1975年到1987年，国家文物部门组织力量对七十二遗冢进行了考古挖掘，经证实啊，这些古墓全都是东魏、北齐的王公贵族，还有后妃公主的墓葬，墓主人大多是有名可考的，比如说高阳墓、兰陵王墓、如如公主墓等等，一共有50多座，跟曹操墓是一点瓜葛都没有。1988年，经河北省文物部门申报，七十二遗冢正式更名为磁县北朝墓群，现在啊是国家重点的文物保护单位。
1: 这么一看啊，曹操真的很冤枉，诗人于应甫泉下有知，脸上恐怕也要挂不住了。他说的必有一种葬君师，变成了没有一种葬君师。那么曹操的墓葬究竟在哪里呢？
0: 根据成语故事铜雀分香的说法，登上铜雀台就能看到曹操西陵的墓园。按照这个线索，专家们一直在苦苦地寻找，有人说曹操墓在邯郸磁县，也有人说在河南安阳，还有人说

0: 说呀，在安徽亳州，这些个都没有最终的确定。就在2008年，考古界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河南的考古工作者在位于河南安阳的荒郊野外就挖掘出了曹操墓。这个事儿一经报道，就引来了一大片的质疑声。邯郸、安徽的学者纷纷发声，提出自己的观点，各方辩论是空前的激烈。最后呢，经国家文物局认定，这座大墓就是曹操墓，千年谜团也就此解开了。那曹操的墓地为什么这么难找？原因就俩字儿：薄葬。曹操生前就对当时这个厚葬之风非常不满，他在占领邺城的第二年就明令禁止厚葬，同时积极倡导厚养薄葬之风。他认为啊，老人在世的时候好好伺候，这比啥都强。哦，等到人都没了，你再厚葬，那有什么意义呀？曹操提倡节俭，不肯在自个儿的后事上多费银钱，所以啊，他死后没过几年，陵墓上的祭奠在风吹日晒当中受到损坏。因为没有金银珠宝等贵重的随葬物品，就连盗墓贼都懒得去光顾。再加上后来朝代更替，战乱不断，人们背井离乡，想要讨口饭吃都成问题啊，谁还会去关注这曹操的墓地变成什么样子呢？慢慢的，曹操墓就混淆在后来新修建的陵墓之中了。当年的曹操肯定也没想到，自个儿这个简朴的作风在后世倒是遭人误解了，说他耗费巨资建立了72个空坟，还把这个作为他阴险狡诈的重要佐证。如此看来，曹操也的的确确在这个问题上那很是冤枉。
1: 不封不树，一代枭雄究竟用意何在？铜雀分香，魏王曹操如何被人解读？
0: 今天看来，曹操坚持薄葬的做法的确值得深思。首先啊，他一生崇尚节俭，死后更是不愿意浪费资财，这种做法啊，符合他一贯的作风。其次，曹操这么做也是在为自己考虑，他心里明白，汉朝末年战乱不断，群雄割据四方，这军民的日子过不下去了。过不下去怎么办呢？迫不得已就会打起盗墓的主意。曹操自个儿的手下就没少干过这种勾当。当年陈琳替袁绍写这个讨伐曹操的檄文当中就提到过这件事儿。那曹操当然不愿意重蹈前人覆辙了，其中的用意啊，曹操没有明说，但是他的儿子魏文帝曹丕在安排自己的后事的时候一语道破天机。他在忠志当中特别说明，他的寿龄要像父亲曹操的一样简朴。他说，自古至今没有不灭亡的国家，没有不被挖掘的墓地，军阀混战以来，汉朝各位帝王的陵墓无不被人是挖掘毁坏，这里面的金玉珠宝全丢了，这尸骨也没有落一安宁，这个真是一种灾祸。灾祸的起源就在于厚葬风术，真是知父莫若子。曹丕几句话就道出了曹操的心思。曹操本想着是通过薄葬换来身后的清静，却没想到无端招致了指责和骂名。在曹操的遗令当中，除了成语铜雀分香所说的故事，他还把妻妾所生的未成年的儿女托付给自己四个大儿子，言语当中就有不少感性的内容。近代大诗人陆机在《吊魏武帝文》当中就此发表了几句评论，说曹操对于家事啊过于婆婆妈妈，简直不符合身份。但是鲁迅先生认为，曹操能把遗令写成这样，正说明他个性解放，与众不同。曹操在邺城苦心经营16年，经历了创业的艰难，也成就了宏图大业。成语铜雀分香成为曹操留给邺城的最后一抹文化印记，也为铜雀台涂上了一层温柔的色彩。直到今天，成语中蕴含的崇尚节俭、自食其力的精神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这正是一世雄杰说魏王， 薄葬分香费思量，自古勤俭兴家业，后人何必论短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八九零生。

0: 中午好，欢迎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0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33度。今天夜间张家口西北部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6到10度，其他地区11到22度。好，提醒各位朋友注意天气变化，并请您继续关注河北生活广播下面的老中医会生活节目。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患者爱晨曦而吃。
9: 什么病重不重？
8: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10: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焦阳。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或者是下载即时新闻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记呢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下载完了之后点击试听，找到河北生活广播，12点就是我们的节目了。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仁术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呢，将为您准备以下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解密经典妙良方。今天呢，我们来跟您聊一聊四逆散。老中医谈养生呢，我们将连线德英堂诊疗机构的卢军荣主任，来说一说中医对胆囊炎的治疗与预防。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1: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国家卫生健康委、农业农村部等五个部门日前公布了15、17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即将发布，为支持基层医疗服务发展，国家医保局初步遴选确定首批基层病种，其中 DRG 基层病种31个， DIP 基层病种127个，这些推荐病种将实现同病同付，即在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今年上半年各地不断提升城市公园绿地服务水平，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公园绿地开放共享水平持续提升，轮换开放草坪约2.48万公顷。近日，江苏南京警方侦破了一起特大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打掉了一个集生产销售代理代发于一体，非法添加他达拉非违禁成分的汉马糖犯罪团伙。警方共抓获犯罪嫌疑人26名，捣毁非法加工厂1处，取缔电商运营团队1个，查扣涉案汉马糖40000余粒，涉案总金额达500万元。出伏之后，秋意更浓，如何正确养生，老人、慢病人群等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肺病科主任医师樊荣茂说，中医养生强调秋冬养阴，顺时摄养，出伏后的饮食调养，在兼顾清暑化湿的基础上，应逐步向润、酸、淡、温过渡。润以养肺防燥，酸以收敛肺气，淡以健脾和胃，温以养护阳气。洗头次数多会加重脱发，这是很多人的固有认知，但科学研究与临床观察表明，只要方法正确，洗头不仅不伤发，还能够保护头皮健康，减少脱发风险。秋日毛囊会因为季节变化进入短暂的休止期进行调整，在此期间呢，头发本身就容易脱落，即便不洗头也会在梳头睡觉的时候掉落，所以呢，我们会感觉秋季脱发比其他季节明显。成年人每天掉50至100根头发属于正常，无需因为轻微增多而过度焦虑。中午好，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关注收听，这里依然是来自于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稍后呢是解密经典妙良方，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四逆散。
2: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日暖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0: 在中医看病诊治当中啊，经常能看到把脉，把脉呢又称为切脉，望闻问切的那个切。中医师用手按住病人的动脉，根据脉象了解疾病内在的变化。中医把脉把的是什么呢？不是疾病，而是脉气。所以啊，有的时候与其说中医是在治病，倒不如说中医是在治气。如果能够降服得住气，就能断了疾病的根由。这在中医上早就讲清楚了。中医说怒则气上，我们形容一个人发怒会说他怒火中烧，满腔怒火，怒火怒火，这个怒气就是下面的火，一旦起来会往上走，不容易熄灭，而是越烧越旺。所以您看那爱生气的人常常会眼睛痛，牙齿痛，口舌生疮。另外啊，还有一句话叫恐则气下，恐惧呢是一种下行的力量，血气会随着往下掉。有一个成语说得很清楚，叫惊弓之鸟。不用箭，那只落队的大雁只要听到弓弦声响就掉了下来，这是因为离开队伍太久了，又很疲惫，一受到了惊吓就掉下来了。还有一句话叫悲则气散，悲伤会让人气消，这是因为悲干扰了正常心肺上行之气，使人体的气血不能正常运行，人的阳气在中间不能散布，故此这个气好像是消失了一样。这种感觉呀，就是因为悲有点像怒一样，有上升的感觉，但是悲却没有怒那种怒发冲冠的强烈。悲最突出的是无力感，由于气血不畅让人感到虚弱。所以中医有一句话叫悲伤肺，就是指悲导致肺气不通，可以出现呼吸急促，甚至周身的气血运行不畅。早在1800多年前，我们的医圣张仲景就写下了不朽的经典《伤寒论》。在这里边有一张名扬四海的方子，是调理气机的祖方。这个方子很小，只有四味药，但它包含的东西可不少。这个方子的名字叫四逆散。四逆散有多好用呢？这就好像是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里边洪七公传下来的降龙十八掌。郭靖啊，一到危急的时刻就使出了这一招。所以说这四逆散名扬四海一点也不为过。逆者不顺也，使其顺就是治病，所以这四逆散又有个别名叫顺气汤。病气病气，气一顺就没病了，气不顺就生百病。四逆散这四味药是柴胡、枳实、芍药、甘草各六克。人体哪两个地方最容易堵塞呢？一个是胸，一个是腹。胸腹大气不流通，该升的不升，该降的不降，就像那堵塞的十字路口。四逆散就好比是交警，看似在调肝，其实啊，整个心胸腹部都可以调得到。所以有这么一句话是说，人服四逆散，逆气能化散。我们知道柴胡秉春气而生，春天有一股生发的向上的力量，所以柴胡能把胸中的闷气带到头上去，它可以将你身体里的一切陈旧之气都发散掉。而正是因为柴胡秉春气而生，所以有这么一句话是说妙手回春，说的就是柴胡，说的就是四逆散，专门对付四季逆郁消沉之病。再来说枳实，枳实和枳壳同出一物。枳实是什么呢？枳实为幼果入药，而枳壳呢为未成熟的果实入药。枳实又名破胸锤，金元四大家里边的朱丹溪说枳实破气，大有冲墙倒壁之势，这个比喻就很形象了。 心胸中有郁闷之气，放它到药里边去，就破气下行，像一把小锤子，能把胸中的闷气一直降到下腹。所以柴胡和枳实这两味药是开天辟地、升清降浊的两个药。张仲景重视这两味药是有他的道理的。一个人没了郁结是不会有难医的病。世界上之所以有绵绵不断的病，是因为有绵绵不断的郁结。所以中医要怎样调和呢？要善于做解郁和解怨的高手，做和事佬。说到了做和事佬，就要说另外的两味药了，芍药和甘草。芍药、甘草很温柔，可以把胸中的紧张感揉散开来，所以两胁肋痛、嘴干苦、眼珠痛、牙上火、胸骨痛，但凡这些痛因为郁闷生气而加重的，四逆散先开上，往往是一剂下来就觉得气顺病轻。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四逆散对应的是人体的春天，它是一首富有生机的方子，是一首春机盎然的方子，专门对治那些死气沉沉的病症。一个人不高兴的时候，眉头紧锁，气机是郁结的，就像冬天封藏的万物一样，毫无生机。四逆散帮你把郁结之气往四面八方化散，心胸中的气机一流通，所有的郁闷呢烟消云散，心中有如春风拂过。四逆散的功用，准确地说应当是疏肝理气、调和脾胃。后世的一些像逍遥散、柴胡疏肝散等名方，实际上都是由四逆散化材而来，是临床常用的有效之方。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那这四逆散都可以治疗什么病症呢？医圣张仲景告诉我们四个字，阳郁四逆，就是说阳气郁结，四末到处都得不到温养，表现在我们身体上的就会出现手脚冰凉，或多梦、心慌，或咳嗽不止，或小便频数，或大便不成形等等，这些都是需要四逆散从中调和，温阳四末才可以缓解的。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在中医方剂里边有两个方剂名字非常接近，只有一字之差，但无论是组成还是功效却有着天壤之别，它们啊就是四逆散和四逆汤。对于我们中医爱好者来说，这两个方剂是绝对不能混淆的。四逆汤是什么呢？四逆汤也是张仲景《伤寒论》里的传统经典名方，由附子、干姜和炙甘草组成。简单的说，四逆散之四逆并未在肝，而四逆汤之四逆呢，并未在肾，因此前者用四逆散宣散气血之瘀滞，后者呢用四逆汤以温通肾阳。四逆散是真热假寒，而四逆汤呢则是阳虚真寒。在最后，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中药及中成药建议您在专业的中医师辨证指导下使用，个人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好的，张仲景的古方四逆散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 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4: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5: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6: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7: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6: 小白盒？
7: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8: 征信记录伴随我们一生，不要把身份信息借给他人贷款，不随意帮朋友做担保。良好征信是未来人生的宝贵财富。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河北金融教育宣传周提醒您：理性参与金融活动，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0: 修身，
1: 修身
0: 养性，
1: 养性
0: 会生活。
2: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学，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
1: 老中
0: 谈养生，
1: 谈。

0: 迎各位朋友继续的关注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我是焦阳。最近呢，有朋友问到了关于中医治疗胆囊炎这样一个话题啊。中医治疗胆囊炎强调整体调理和辨证施治，根据不同的症型选择相应的治疗方法。首先呢是辨证施治，中医呢将胆囊炎分为多种症型，常见的肝胆湿热症，还有肝郁气滞症、气滞血瘀症。其次呢是针灸治疗，针灸呢是中医治疗胆囊炎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在特定穴位上进行针刺和灸治，可以疏通和调理胆经，促进胆汁的顺利分泌，减轻胆囊炎引起的胀痛不适。常用的针灸穴位呢有肝腧、胆腧、胆囊穴、阳陵泉，还有啊就是推拿治疗。胆囊炎呢往往伴随胆囊区域的肌肉紧张，并且局部有压痛啊，通过推拿手法可以舒缓肌肉紧张，促进局部血液循环，来缓解疼痛和不适感。今天呢我们将连线德英堂诊疗机构的卢居荣主任来深入的聊聊这个话题。好，下面呢我们有请卢主任。卢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卢主任走入节目。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中医对于胆囊炎的治疗。胆啊虽然比较小，但是对我们人体的健康是至关重要的哈。
1: 对，这个胆囊炎呢，它顾名思义就是胆囊发炎了，是吧？
0: 嗯。
1: 那这个这是西医的病名哈。这个胆囊它位于哪儿呢？位于咱们右上腹部，是吧？
0: 嗯。
1: 右上腹部这个肝的背，肝的里边啊，在肝这儿嵌着，然后它是这个肝的胆的这个胆汁从哪儿来？它是肝细胞分泌的，
0: 嗯。
1: 然后储存到这个胆囊里边，是吧？合适的时机呢，就疏泄到这个。可以说就流到这个十二指肠啊，流到这个地方，这个胆汁可以消化这个脂肪性的这些这个食物，是吧？
0: 嗯。
1: 这是这个胆囊。那胆囊发炎了，那就是比方胆囊变大啦，或者胆管粗糙啦，或者有一些泥沙样的结石啊，或者有一些块状的结石啊，是吧？有的严重的还可能会被切掉胆囊，
0: 嗯，
1: 这是西医的这个病名。一般他胆囊炎的时候呢，有急性发作的时候，也有平常慢性期的时候，是吧？都有这个。一般的症状呢，就是这个右上腹部的疼痛，然后或者是急性发作的时候有这个发烧或者黄疸等等哈，等等，包括一些其他的身体症状哈，
0: 嗯，
1: 就是，但在中医里边没有胆囊炎这个名，中医呢，就是他这个。没有一个具体的胆囊发炎了以后在中医里叫什么，它往往根据这个症状，这个归到这个中医的很多病名里边，比方说有个病名叫胁痛，就是这个胁肋这个位置疼，你看，因为胆囊在这个右上腹部这个胁肋的里边，往往胆囊发炎的时候会这个胸胁胀痛，会有这个胁痛这个症状，是吧？所以会有这个胁痛。这个呢，中医的病名叫胆胀，这个还有病名，根据这个胆汁外溢以后出现的黄疸，这个中医有病名叫黄疸，是吧？
0: 嗯。
1: 还有一个《伤寒论》上有一个病名叫这个结胸，小结胸病、大结胸病还是这种结胸，有这样一个病名，这是中医的病名。这个西医呢，一般的就是胆囊炎了以后就消炎利胆，用一系列的口服药或者输液什么的哈，用抗生素啊，用一些疏肝利胆的一些药物。
0: 嗯，
1: 在中医里边哈，这个它没有那个不是那个简单的那个消炎利胆，它是一个整体观念和动态的辩证的一个，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系统。
0: 嗯，
1: 你要想讲清楚这个系统呢，还要涉及到咱们的内经和伤寒。因为咱们中医的根就是内经和伤寒嘛，是吧？
0: 嗯。
1: 那中医对胆囊的认识是怎么认识的呢？这就是咱们的理论渊源，是吧？你要治胆囊炎，那你得了解胆是怎么回事。但中医的这个胆哈，不是简单的咱们那个胆囊那个器官，它是这个叫少阳，足少阳胆。
0: 对。
1: 那又包括足少阳这条经脉。包括这条经脉的循行路线、连贯的脏腑啊、循行的路线哈、啊、这个循行的这个部位，包括这个，这叫 睛，这条足少阳胆经是吧、
0: 嗯、
1: 同时它还这个属胆络肝，它联络包括经过这些很多的脏腑是吧，
0: 胆经是走两边的，
1: 对，走那个身体的侧边的。
0: 嗯，
1: 你看在内经里边我引一些这个这个经文了哈，在灵兰密短密点论里边有胆为中正之官，决断出言。那胆为中正之官，决断出言。中正之官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又中又正。这个足少阳胆呢，它就是处于真阳元气和真阴脏腑之间的这个是一个通道，也就是这个是阳气生发的这个一个总管，是这个可以促使这个足少阳胆的疏通呢，足少阳胆的功能的发挥呢，它是促使人体的生机发动的这个意思。
0: 嗯，
1: 啊，你像这个还有一个词儿叫凡失一脏取决于胆，这是六节脏象论里边说的啊，就好像呢，你可以这样理解，翻译成白话呢，就是胆主人体阳气的启动，它是全身脏腑的一个这个发动机或者一个开关，就是胆这儿一动，少阳一生呢，这就相当于这个阳气的这个开关，这个门打开了，然后阳气就输不出来了，然后五脏六腑得到了阳气以后，它就正常运转起来了，能理解这意思吧？
0: 对，
1: 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胆为中正之官，决断出焉，凡十一脏取决于胆，这就是胆的这个重要性。另外，胆藏精之，为中精之府，这是灵枢本书这一篇讲的。精之是什么意思？就是精神的精，枝叶的枝。精之在中医叫肝之余气，就是胆之呢是这个精之呢是肝之余气化生的，就是肝多余的那点精气化出来的这个精之藏在胆里边。这其实也可以和西医的那个理论对照，西医说胆汁是什么，胆汁是肝细胞分泌的，储存在胆囊里边的，是吧，你看它中医说它是肝之余气化生出来的，然后藏在胆里边叫精汁是吧，
0: 嗯，
1: 西医叫胆汁，是由肝细胞分泌储存在胆囊里边，它这个还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吧，
0: 对，
1: 说的是同一个意思。中经之府是什么，中是什么，就是中焦啊，你看这个隔一下。

0: 藏主藏，它藏人的气血精液，是吧？六腑呢是传化物而不藏，就是六腑呢是通道，它是消化水谷排泄糟粕，它需要通畅，不是藏在里边拥塞在里边的。但是胆虽然属于六腑之一，但是它又有特殊性，所以在中医里边叫奇恒之腑。奇就是奇恒的意思，就是特殊的意思。它就是这个六腑胆呢，它有特殊性，不像其他的五腑呢，只是传导，比方胃、大肠、小肠，这个三焦、膀胱，是吧？它只用于传导和排泄这个食物糟粕呀，这些哈。这个胆呢，它有这种传导和排泄的作用，就是胆汁它是不是要疏导下去啊，是吧？
1: 对，我熟悉。
0: 但是同时它还有藏的作用，它要藏精汁啊，是吧？它是中精之腑啊，它会藏这个肝脏产生的精汁，所以它又有藏性，所以这是它的特殊的地方。所以胆同时具有，脏的藏精的作用，还有腑的这个就是传化物，这个双重的这种功能。这是它这个，就是它又有藏的作用，它有泄的作用，它就有藏的功能，又有泄的功能，这是胆的一个双重的一个功能哈。也就是咱们通过它的功能，你就知道了。如果它的功能出现问题了，它就出现病了嘛，是吧？这是来从根上来分析的。另外还有一个理论叫肝胆相表里，在中医理论里边叫什么？叫阴升阳降，是吧？有个阴阳的气机的运转呢，叫阴升阳降。肝阴经是往上升的，阳经是往下降的。太阴升，阳明降；少阴升，太阳降；然后厥阴升呢，少阳要降。就是这个也可以理解成就是什么？肝升胆降，脾升胃降。这个肾生膀胱降，它这个阴阳是这样来变的。所以你说你胆想降，那肝要疏泄，肝要升，然后胆才会降，是吧？所以它又是一对表里的关系。如果肝郁了，那胆也不降。
1: 肝胆相照，经常这么讲，其实它们俩之间的作用呢，就是这样辩证的一种动态平衡。
0: 对，它就像一个连通器，你这边升，这边降。如果你这边不升，卡住了，那边它也降不下去。是吧？这就是一个阴阳的升降哈，再一个呢，这个《内经》的理论有个少阳主枢，这是开合枢的一个概念哈。枢是什么意思？就是中心环节，就像事物之间相互联系的那个中心环节，就好像比方说咱们说的枢纽，石家庄是一个铁路的交通枢纽，是吧？
1: 对，
0: 它比较关键，它是个枢转的地方，它是一个比较关键的。环节中心的一个环节，
1: 中转站。
0: 对，这个少阳主枢，它就是就像门轴一样，就是门，它有门扇，它同时还有门轴啊，是吧？这个它这个轴它要转，这个轴一转，这个门才能转。就是少阳主枢，它枢转灵了，你的阳气才能生发起来，是吧？就是凡十一脏取决于胆，也是这个枢转出来了，阳气就能，就是少阳的功能发挥正常了，它能枢转出来，阳气就能生发起来。另外呢，就是你可以复习一下足少阳胆经的循行路线，它从眼睛一直走这个头的侧边，然后到胁肋，是吧？然后属肝属络肝属胆，然后让往下走，一直到脚，这是胆经的循行路线，它会牵涉很多的地界和那个联络的脏腑。
1: 是，你看这个胆经也是一条大经，因为从头到脚，而且上面的穴位也非常多。我有一个朋友最近好像也是因为胆管堵了，把胆给摘了。但是我也特别想问一下卢主任说，如果他这个胆没有了，胆摘了之后，这个胆经的作用还会有，应该还会再有，是吧？
0: 有，为啥？就是胆，这个咱们西医说的这个胆这个器官，和中医说的那个胆不是一回事儿。这个中医说的胆，它是一个系统，是一个。可以说甲木春生之气，他说的是人的这个这一方的这个功能，它不光是这个器官，整条经络还有它联络的脏腑共同起的这个作用。所以这个它胆为什么摘了呢？肯定是比较重了，是吧？比方说胆结石塞满了排不出来了，或者那种泥沙样的结石都塞满了，是吧？或者这个就是他病的已经很重了，不得不摘胆了。那就可能会遇到这种情况，这就是中医说的那个，如果你看胆为精之，胆藏精之为中精之腑，它藏着这个精之，它又有藏，它有泄的功能，但是如果它藏和泄的功能出现异常了，那首先就容易出现。

0: 像一个淤积，就是排泄不畅了，是吧？它排泄不出去，排泄不出去，老是堵在这个，老是待在这个腹里边，它就会湿生热，然后浊化，就是提出那些结晶，是吧？变成泥沙样结石啊，或者一些大块的结石，然后老是堵，胆汁外溢了，人就出现黄疸了，是吧？同时出现很多剧烈的那些表现。这个你看，这儿说一下啊，就是简单提一下，在西医认为黄疸是你胆汁外溢，是吧？黄疸是胆的问题，是吧？肝胆的问题。但是在中医里边，这个黄色属中土，属脾。
1: 对，
0: 胆汁外溢，黄色外现，那叫真脏色现，是你脾衰了。脾也是什么？土是什么？也就是阴阳交通的这种能力，这个衰了。我就遇到过一个80多岁的一个老太太，然后她这个来看病的时候，我应该是讲过这个案例，她那会儿就是来看病的时候就出现了这种吐回的现象，就是这个老太太老说肚子里有虫子在打架，然后给她开的当归四逆加五竹鱼生姜汤以后，虫子就不打架了，就停下来了。然后
1: 客观来讲，具体到是什么，肯定不是虫子吧？应该
0: 不是虫子在打架，是她感觉到她的。就是他这个人精亏到一定程度以后出现风动的现象，就是那个元气就离位了，他就在你脏腑里边乱窜，就会他就感觉到气有这个脏腑里边有气攻动的这种感觉，就是虫动的那种感觉，他就觉得好像虫子在打架。后来第二年的时候又出现这种现象，就是虫子打架的这种现象，然后又给他开的这个方子以后呢，那就效果不好。然后呢，他女儿呢给我拍了一张他的照片，一看那脸啊面如金纸，就金灿灿的，黄的不行。然后我说不行了，这叫真脏色现了，估计这老太太没有多长时间了。后来我也就不再治了，因为你开药效果也不好了，而且它出现这种真脏色现了哈。那个后来没几天，那个老太太就去世了。这是一个，就是咱们题外话啊，就是黄疸，就是西医认为是胆汁外溢，是吧？就是胆这个器官的问题，在中医里头这叫真脏色现，是这个问题哈。
1: 就说胆出了问题，面部一般会呈现这样黄的颜色哈。
0: 对，
1: 眼珠也黄，
0: 身黄。
1: 嗯，
0: 那个眼珠也黄，就黄了，有阴黄有阳黄。那个是题外话了啊，咱们继续。就是如果这个胆出现问题，它就会出现这种现象。那在中医里头怎么说它呢？就是如果人首先会虚，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只要一个器官哈，只要一个脏器，它功能正常，就是它气足的话，它功能一定是正常的。它气虚了，它的功能就不正常了，就反了。就是正常，比方说少阳，这个少阳的功能是正常的，它是往下降的。如果少阳虚了，它就不降了，就反升了，所以就会出现这种呕啊，这个发热呀。因为少阳主火嘛，它就会出现呕啊、发热呀、不想吃饭呢。这是那伤寒上的一些条文哈，一会儿我再给大家讲。那口苦啊、咽干呐、这个胸胁苦满呐、不想吃饭、心烦喜忧啊、血下脾硬啊，就会出现这种症状。
1: 是，
0: 你虚了以后就出现这种症状，先虚，虚了就瘀，因为虚了以后它气机不往下降，它就瘀在上面嘛，就去气机瘀滞嘛哈。那个《六元正气大论》里边就说了，物欲之发，民病未晚当心而痛，上肢两胁。也就是如果这个胆瘀了，少阳瘀了，这个人民大老百姓得什么样病呢？就病胃脘当心而痛，就是胃口这儿、心口这儿疼，然后上肢两胁都疼胀，出现这种病，就是先虚了以后瘀，它不降，气机不降，它就瘀在上面嘛，是吧？瘀久了就化湿，瘀了就是运转不灵了，运转缓慢了，就是湿，湿久了化热，叫瘀而化热嘛，哈，就会出现这种，你看注腹胀大，皆属于热。胆热者口苦，小便黄，这些热就出来了，黄疸、暴痛、癫疾、厥狂、酒逆之所生也，这都是内经的原文，就是先虚，虚了它就瘀，瘀了就湿，湿了就热。那久病以后呢，老是好不了，变成慢性的病，这个胆囊炎了以后呢，就成了瘀了，就是淤血的瘀。这在中医里叫久病入弱，就是你这个病老是千言不愈，老是不好，就会产生淤血。在《灵枢·五邪》里边说，邪在肝，则两胁中痛，寒中恶血在内。恶血就是淤血哈，就是你如果病邪在肝，你这个肝经啊、胆经啊，这个两胁这个胁肋这个地方都会疼，然后这个

0: 寒气在里边哈，就会生出恶血，恶血在内，淤血，恶血就是淤血。
1: 嗯，
0: 淤血既是病理产物，就是你气机凝滞不通，使长久的凝滞就形成淤血，是吧？它是病理产物。同时，淤血又会加重人的病情，导致你这个其他的病，比方说疼痛啊，针刺样的疼痛，是吧？然后这个淤血在这待着，淤血不气，气血不生，淤血在这待着，阳气也过不来，那这个地方冷啊、疼啊、这个憋症啊，就会出现其他的这些症状就出现了，是吧？
1: 嗯
0: 嗯。
1: 也就是说，平时饮食上还要注意，就是说我们外在的这个，比如这两天天气也是忽冷忽热的，如果您是这样的患者的话，就要注意添加衣服哈。
0: 对，这个是《内经》呢，它是阐明这个胆的足少阳胆的生理的这个和病机的，相当于是提供一个道路的层面的一个指引，就让咱们往哪儿去考虑，是吧？就是这个。怎么去考虑这个治疗的这个原则这个方面的一个指引，这是少阳，这是这个内经对胆的足上少阳胆的认识。那具体到治疗怎么着呢？具体到治疗就要看伤寒论了。伤寒论里边提供的是精确的辨证方法和高效的这种经方体系，它是一个体系。这个你看，这个在这个伤寒论里边就有三阳症、三阴病，是吧？三阳症和三阴症。少阳涉及到少阳的，直接在这个少阳篇里边263篇，就是263条。少阳这位病，口苦咽干目眩，用什么方？用小柴胡汤。还有伤寒5-6日中风，往来寒热，胸胁苦满，默默不欲饮食，心烦喜呕，过血下脾硬什么什么的，这个都是用小柴胡汤。就这个症状都是胆囊炎急性发作或者慢性发作的这些症状。用的方子呢，就是小柴胡汤。这是如果这个直接这个病，首先考虑是少阳，就是胆有问题了以后，往往咱们首先考虑是少阳。为啥？因为足少阳胆嘛，是吧？
1: 对。
0: 那就直接考虑是这儿，也就是人正气足的时候得病就是阳症，基本就是少阳病。只是说有的时候是纯少阳病，用小柴胡汤；有的时候是有少阳的兼症的，兼什么呢？就是有时少阳和阳明兼并，就少阳和阳明合并了。你看有个条文叫心下急，郁郁微烦，这个时候是用的大柴胡汤。这种是急性胆囊炎发作了，或者是合并那个胆道梗阻的时候，就会有这种症状，心下急，郁郁微烦，是用大柴胡汤的。还有的少阳病湿热郁结以后，会有淤热在里，身痹发黄，出现这种淤热黄疸的，会用到这个茵陈蒿汤。会用到茵陈蒿汤，这是这个这个少阳病在三阳的这个情况哈。这种但是在临床，目前临床比较少见，我们临床这个多见的哈还是三阴病比较多，就是那种慢性的胆囊炎，长期不愈，迁延不愈的哈，病情比较复杂，这个人出现在寒热错杂、上热下寒的这种现象，你比方是一些口苦啊、黄疸呐、或者出现胁下的脾硬啊，然后长期的腹痛，然后腹泻、肢冷、睡眠，或者出现其他一系列的这种三阴症的这种表现啊，这种就要具体辨证了。用三阴，我们临床常见的都是这个少阴病、厥阴病的比较多，太阴病偶尔见。那具体用什么方呢？那是什么症就是什么用什么方了。
1: 嗯，
0: 这个是很常见的，你效果用咱们六经辨证效果是非常好的哈。这是方药方面治疗这个胆囊炎，用方子用中药。另外针灸治疗呢，其实开篇的时候主持人也说了，那个针灸治疗效果也是非常好的。常见的穴位，就常用的穴位，这个胆经的下合穴是阳陵泉。因为咱们《内经》书经上有一句原则叫合治内腑，就是下合穴可以治人内在腑的病。你看这个胆经的下合穴是阳陵泉，所以你扎阳陵泉它就可以治胆腑的病，就是胆囊的这个病。
1: 阳陵泉下合穴、
0: 对，咱们这个六经哈有个经病和腑病的概念。经病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这条经脉出现了病变，这个时候叫经病，就是病比较浅，它还在这条经上。然后腑病是什么意思？就是病深了，入腑了，你可以想象成胆腑了。 就是入到这个胆腑里边去了，啊、你可以理解成胆囊吧，啊，这个时候是治腑的病的话，你就可以扎这个阳陵泉，因为它是胆经的下合穴。另外还有一个奇穴叫胆囊穴，就直接治胆囊炎的哈。
1: 对，
0: 这个奇穴，在这个奇穴在哪儿呢？就在阳陵泉下边一到两寸这个位置，这是一个范围，在这个阳陵泉下边你就找按压的时候找哪个地方最疼，就是哪个地方，就是胆囊穴。
1: 嗯，
0: 那是有压痛点的哈，这叫阿是穴，也是奇穴。
1: 对，
0: 就不在正经上的穴，但是它又有奇效，对一些病有奇效的这种穴，有特殊的疗效的这种穴叫奇穴。
1: 胆囊穴啊，阳陵泉这两个穴位啊，大家如果你有这方面的这个疾病，一定要记好这两个穴，可以在网上查一查这个图片，然后再找一找大概的位置上，您去摸，如果有酸胀麻疼的感觉的话，大概就是那个穴。
0: 对，还有那个日月西门，日月是什么？日月是胆经的募穴，西门是肝经的募穴。
1: 嗯，
0: 肝胆经往往这个胆经得病了以后，要肝胆要同调的是吧？因为它是一个连通器嘛，是吧？要阳病取阴，阴病阳病治阴，阴病治阳，所以肝胆的这个穴要同取的。
1: 嗯，
0: 募穴是什么意思？就是汇聚的地方，招募那个募哈。这个是募集的那个意思，就是气血汇聚的地方。另外主持人也说了，那个胆腧肝腧是吧，背腧穴里头的肝腧穴胆腧穴，
1: 后背的
0: 对，后背的那个肝腧胆腧，腧是什么，就输注的意思，就是这个人的腑气往这个地方输注啊，这个也这个、几个穴也很关键哈、
1: 嗯、
0: 另外呢咱们也有一个病叫五脏有疾当取十二元，如果这个人可以说他是阳症，阳经的病是少阳本经的病的时候，你取阳陵泉呀、胆囊穴啊，包括日月穴啊都非常好。但如果这个人病入三阴了，成了阴症了，是三阴病，少阴病、厥阴病、太阴病是吧？你这个时候最好配合上这些，原穴，这个本经的原穴，肝经的原穴是太冲，肾经的原穴是太溪，这些原穴要取上，因为什么呀？灵枢经上也有一句话叫。五脏有疾当取十二元，就是这个元穴呢，它治疗这个本经的这个腑脏病是非常这个有效的。
1: 嗯
0: 啊，这是
1: 太溪穴是吧？
0: 对，还有脾经啊，脾经的元穴应该是太白吧，啊，这个就是这是取穴原则。咱们中医治病啊，辨证辨的是什么，就是你理通了以后，你在一些原则指导下，你可以开出很多穴来，你选哪个穴，按你的思路来，并不是死的，并不是方药对症或者方这个穴位和你个病它就是一一对应的，没有那么死板哈。取穴原则上，你可以脏腑取穴，你可以六经取穴，你可以这个取一些阿是穴是吧？可以上下取穴，可以表里取穴，可以枢木配穴，可以这个这个。叫什么下颌穴取穴，也可以这个就是好多种取穴方法哈，特定穴里头有很多种取穴方法，都是只要是理能讲通，你用起来就是有效的。
1: 嗯，
0: 让他们死啊，胆囊炎就有一个特效穴，扎了这个穴，不论什么胆囊炎，它都能是没有那么简单。
1: 嗯，是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是吧，而且像胆经肝经上面的穴位也非常的多，也不见得就是说一定用某一个穴位，有些大夫可能我就习惯用这个，比如说这个效果好，这个根据自己的经验来选穴哈。
0: 对，这个最后一项呢就是你日常生活的调摄了是吧。
1: 对，
0: 这个什么病都是这样的，三分治七分养是吧，如果你光依赖药物，然后生活方式不改，饮食结构不改，思维方式不改，什么恶习都不改，你想要好病也是不可能的。
1: 嗯，
0: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保持情志的舒畅。很多这个胆经的病哈、啊，你看胆主情志啊，这个肝主谋略，胆主决断，这个肝胆病了以后，很多时候它是跟情志相关的。往往这个是人呢是好生气的人呢，好着急、好争强好胜的这些人，他是肝气郁结，会这个肝湿调达，胆湿舒畅，就会出现这些病。所以一定要保持情志的舒畅，提高个人修养啊，心情愉快一些，不生气、不着急、不抑郁，让你的气机要调上起来。
1: 嗯，你看我们经常说这人胆儿特别小，是吧？一说这人胆儿小就害怕一些事情，是不是跟他这个边的这个胆的气？ 不胜不旺有关系。如果做了这个手术之后，正好把这个胆拿掉之后，他是不是更会胆

0: 小，没有胆了就。
1: 不是，不是啊，就是胆主角的，确实这个足少阳胆哈，整个这一个方，它的是主角段的，这个胆人呢还是什么，就是精气足了，当然阳气就旺，阳气通行全身，整个人的精神饱满哈，它是精足气旺的这个状态，胆气也是很实的，很壮的。如果这个人虚了，虚是什么，就是肾精亏了，他就胆怯了，就恐惧了。或者一惊，稍微有个动静，吓得心扑腾扑腾的，
0: 对，
1: 惊心的那种感觉哈，那个是他整个都虚了。
0: 哦，
1: 他就虚了。
0: 光是说这一个脏器的问题，
1: 对，不是光这一个脏器，而且并不是说这个人胆结石了，你切了胆以后他胆就小了，也不小。他也不小，
0: 这
1: 个、他就说，还是中西医的这个概念的问题，这个中医的胆不等于西医的胆，西医的胆只是这个器官。这个胆囊这个器官，中医的胆啊是整个体系，它会代偿的，就是你没有这个胆了以后，这个实际上这个这胆这个系统啊，整个足少阳这个系统它也会代偿，
0: 还在发挥作用，
1: 对，它还在发挥这个功能。但如果你整体虚了，整个人肾精亏了，阴阳交通能力不行了，肾精亏了，它就会恐惧，就会胆小，而且它的决断呀谋略都不行了。
0: 你看上了岁数上了年纪的一些老年人，就是晚上睡眠也不是很好，然后稍微有点动静就会醒，而且经常会胡思乱想，然后自己吓唬自己，本身就气血特别亏的时候，是吧，就人的大脑也有时候也会去瞎想一些事情，然后自己越来越害怕，说不出来害怕什么，尤其是三四点钟，那有的一些我们邻居吧，就是经常讲三四点钟的时候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害怕一些事情。
1: 对，这是典型的精血亏虚的表现。他不光怕，他就没来由的害怕、恐惧、担心、没着没落，那个慌，然后呢还会这个，还会忘见、忘听、忘视呢。很多老人睡不着觉，而且会有忘视、忘听，会听见一些东西或者看见一些东西，或者是这个怎么着的。这精血亏虚以后，他这个，基本上到了厥阴的辅证的时候哈，用到乌梅丸的时候，用到当归四逆加乌龟生姜汤的时候，很多人都就会出现这种现象了。
0: 嗯，
1: 这方面的异常。
0: 身体上、肌肉上、肉体上的这种缺失不足，那就会导致精神上的问题。
1: 对，他病到那个层次的时候啊，这个精血亏到那个层次的时候，他就会出现这种现象。你让正常人看来就不可理解，他好像神神叨叨的，是吧？那个好像是自己吓他，但是对患者来说，他真的看见了，真的听见了，啊，他真的就是害怕。
0: 你说人和人是这样比，那么一个人青壮年的时候跟中老年的时候比也不一样。
1: 不一样，人青壮年的时候气足气壮啊。天不怕地不怕，志气发于四海，那个志发于四海，什么都想干，这个规划呀、做呀，包括干嘛，果敢哈，什么都行。但是老了以后，他就没那点精气神了，就这个，吃饱穿暖就可以了哈，是基本的生命保证住就可以了，他就没有那么多的雄心壮志了。
0: 对，就说当你的身体不足以支撑你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可能你自然而然就不会去这么想了。我们就说小时候问这个人有什么梦想啊，小孩有什么远大志向，他会脱口而出，但你问一个六七十岁的人，他可能就不会想太多，比较实际一点了，就
1: 比较肾藏志嘛哈，这个精足的人志向就远大，志气就高发，如果没有精了，那就没有志了。
0: 好，今天时间差不多了，今天我们专门聊到了胆这个脏器啊，这一系列的这个作用。今天对于我来讲，我解释一个问题，就是脏和腑之间有什么区别，我今天听得很清楚。非常感谢六日的精彩讲解，我们以后继续来聊我们人体的其他的脏器。谢谢你，我们下一期再会。
1: 再会，
0: 再见。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4: 传家宝啊，孩子。
3: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4: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护。

0: 机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1: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2: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3: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

好，朋友们，到这儿呢，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每周一到周五中午十二点，欢迎大家锁定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老中医会生活。我是骄阳，我们下一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酿。
2: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

0: 楚金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她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她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厂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调戏呢，12岁开始调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她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她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她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她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她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着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

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哎，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哎，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他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

江秋莲、开玉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他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缉毒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3: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2: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3: 你长没长脑子吗？
2: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3: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4: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记，
13: 风起云涌的大泽乡农民起义失败了，陈胜吴广也牺牲了。虽然说这次声势浩大的起义被秦王朝给镇压下来了，但是他们也从根本上撼动了秦王朝统治的基石啊。农民起义的失败是有原因的，除了没有训练，部队不正规，懂军事的人少，这等等客观原因之外，主观上内部不团结，争强好胜、争权夺利，内部力量的瓦解也很重要。反过来秦王朝呢，他们统治内部也不太平，也一样是争权夺利，打的一盘乱呢。谁跟谁争起来了， 就那赵高跟李斯啊。这秦二世胡亥最大的特点，他就是折腾，他霍霍，他最喜爱的是这赵高。为什么？第一个，打小跟赵高待一块他待惯了，赵高不是当过他的那个法律老师吗？那会儿秦始皇在世的时候，没事还老考考这胡亥呢，喜欢小儿子，想把他培养成才，做一些问题让他回答。胡亥打小这智商不是很高，再加上惯着，越惯越傻。不要紧，有赵高，赵高就帮着他把那答案都写好了，让他背，需要上书做那个书面回答的时候，赵高给他写得了，您再誊一遍吧。就这样，那始皇呢还以为这胡亥是天才呢。对了，是王家败国的天才，这倒不假。你看他打小就离不开赵高，自己怎么能登上皇位？那么些哥哥让老小继位，那不赵高帮的忙吗？敢继位之后杀哥哥心他不忍呢，下不了这狠手，赵高给他找人，您就一声令下，我替您去宰去，让您稳稳当当做皇帝，这皇帝这江山坐稳当喽，我让您大大方方随便玩。什么叫游山逛景？怎么叫大兴土木？什么叫天下宝贝？四方美女我都给你想到了，你说修花园我给你包一座山，你说宫殿小我给你盖阿房宫，比原先始皇帝在位的时候那规模还得大，里边要内部精装修，您折腾吧。这胡亥简直生命中离不开赵高了，所以对赵高就万分信任。可那位丞相李斯就不一样了，李斯毕竟在根本上与赵高不是一路人呢，那都知道这是大才子啊。想当年秦王嬴政那始皇帝没统一之前，就最为依靠这李斯。李斯最著名的就是那篇谏逐客令啊。怎么回事啊？秦王嬴政13岁继秦王位，赶到20出头他亲政了。这一亲政，那位相国吕不韦不交权，他的母亲不是跟吕不韦曾经是情人吗？嬴政就是吕不韦的亲生儿子，不过名义上是秦王的后代，他知道吗？嬴政也知道，但是年纪轻他夺不过权来，偏赶上他的母后在后宫宠信那假太监嫪毐，嬴政他妈妈跟这嫪毐又生了俩儿子，因为宠信嫪毐就一个劲儿给他加官进爵，从这当国王的儿子那儿给这情人要权力。嬴政就在这等着，嫪毐终于野心膨胀要造反了，嬴政借着这个劲儿粉碎了嫪毐集团，也逼迫的亲爹吕不韦交权，降封号回故土，最后挤得死算完的，把自己的母亲幽禁起来，这才大权重归于自己的手中，真正的成了一国之王。因为吕不韦是外来人，到秦国最初是以客卿的身份到这儿来的，所以这位嬴政对外地外国来到秦国谋求功名的客们就万分反感，下了一道令，就是那著名的逐客令，只要不是秦国人统统的都给我走。他觉得这帮人都怀着野心呢。这个时候李斯就给上了一封表，就是著名的谏逐客令。为什么？因为李斯也是外国人，他在逐客令中写道：臣闻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高，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数，故能成其德，喜木工之霸也，西取游鱼于戎，东得百里奚于渊，迎简书于宋，求披报公孙之于晋，孝公用商鞅以定秦国之法，惠王用张仪以散六国之纵，昭王用范睢以获兼并之谋，四君皆赖客以成其功，客亦何负于秦哉？ 大王必与逐客，客将去秦而为敌国之用，求其效忠谋于秦者不可得意。这写的简直是至理名言呐、就这几句话打动了秦王嬴政的心。毕竟年轻啊，有时候毛躁，有时候容易意气用事。人李斯写的什么意思呀？你看泰山高不高，那甭管那风吹过来是多么细小的沙粒，他都能接受，不让一点儿灰尘浪费了，这么堆积的才成为大山呢，才有这个高度。那河海也这样啊，涓涓细流汇聚成川，所以又宽又深。那么要想成王霸之业，作为大王的您，您不能抵御那些外来的客呀。所有的庶人当中有多少优秀的人才，你得爱护百姓，爱护人才，才有帝王之德。当年的那位秦穆公，那不是西方霸主吗？他曾经从那个戎族，那是边远民族里了，从那里找到了古公干将、治国能臣游于游先生，从打东边种地的农夫中请来了百里奚，那位有点跛足的简叔是他从宋国请来的，什么皮豹公孙之，这是从晋国找来的。咱们的先王秦孝公用商鞅进行改革，商鞅变法，商鞅是魏国人呢、可打那起咱们秦国有法律了。惠王用张仪，张仪是魏国人，没有张仪的庙口生花，六国合纵能给说散了吗？秦昭王用范睢，张禄逃秦，化名叫张禄，后来拜为英侯，这位范先生远交近攻，大败了兼并。那么四位君王都仰仗的是外来的人才，所谓客卿。

厅啊，才成就了功业。那么这些位客卿哪个又对不起强大的秦国呀？如果今天您非要下这逐客令的话，这些人才就将离开秦国而为六国所用，六国都是咱们的敌人，你想让他效忠给咱们吗？不可能。你想想吧，李斯一个是从自己的角度考虑逐客令的问题，更主要的他是站在嬴政统治的角度上来谈对于外来人才的态度问题，一下就打动了嬴政，马上收回成命，重用李斯。那这个李斯是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可是人无完人，就是这么一位帮助秦王嬴政一统六国的功臣，就是这样一位有才学有志向的中国封建第一丞相也办糊涂事儿。沙丘遗恨的时候，秦始皇宴驾，那不是最早定的是扶苏继位吗？李斯为什么跟那赵高一块儿改了胡亥了呢？他也是看到了眼前的利益，他也真像赵高说的那样，生怕扶苏继位蒙氏兄弟入国主政，那么自己就失去宰相的身份了，没有权力了，被这点权力给闹的违心的下了一道假圣旨，跟赵高俩人编了一个让扶苏自尽，扶胡亥登基。可是胡亥一旦登基了，跟他设想的大不一样啊，这胡亥除了吃喝玩乐什么也不管，朝政都压在李斯一个人身上，手大捂不过天，二一个这样下去自己就更加愧对秦始皇了。始皇帝临终前那目光李斯是记忆犹新呐，那会儿说话有点费劲，目光传情，那儿子可就交给你了，我不光把人大儿子给毒死了，我还看着这小儿子这么浑，我都不管，我算一个什么辅政大臣呢？李斯有点良心发现了，由此对赵高他就有意见了，这赵高就这么惯着皇帝，你在底下可以随意的去收受贿赂，怒斥百官，你要干嘛呀？你别忘你是一宦官，宦官你主要负责的皇帝陛下的起居生活，你干预朝政干嘛呀？但是李斯并没有敢于表露，不敢明显的带出来，为什么？毕竟这赵高是皇帝陛下同人，反过来这赵高还看不惯李斯呢，心想你当你的宰相，你有大权不就完了吗？你操那闲心干嘛？那宰相谁干不了啊？哎，我也能干，这就要麻烦呢。偏偏在这个时候，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四方的义军叩打函谷关，这多危急的时刻！秦王朝更像那风雨飘摇中的一叶扁舟，更像那大风里的一盏烛光。这就要悬了，他们内部发生严重分歧，李斯还打算像当年那样团结赵高，能不能咱俩一块儿帮着他治理国家呀？赵高表面上不说不同意见，心底里就瞅这李斯别扭，但是还得应付。丞相，只要是老奴能做的，您自管提呀。哎呀，李斯一听，您别老这么客气谦虚。我说赵大人，都赵大人了，你看什么时候我能见见陛下呀？合着李斯现在要想见这胡亥费劲着呢啊，见不着。什么时候能见？他不得升朝吗？问题是这位秦二世他不升朝啊，他每天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起来就喝酒，喝完就跳舞，他天天在那后宫待着，谁能见他？赵高能见他。赵高本身是太监，出入后宫方便，李斯要没有皇帝的旨意，哪能随便奔后宫啊？您能帮我通融通融，我有好些大事我得汇报给陛下呀。赵高心想，你可别接，好嘛，你把那一摞一摞的公文往那陛下跟前一放，东边西边南边北边都造反，上回陛下好像没把我骂死，这回不得急了吗？那我会跟你想想办法，我跟陛下请示请示吧。
嘴上这么说。

0: 高心想，总拦着李斯不让见也不行，最好这样让他见见陛下。赵高这坏主意就出来了。这天趁着胡亥玩得正高兴呢，一看胡亥这会儿俩眼都直了，投了48个美女一块跳舞，这正神经的时候，赵高溜出来，告手下人快快找李丞相，就说皇帝陛下召见，李斯在家等着呢。哎呦，今儿陛下想见我了，带着公事就来了，赶到这赵高在门口等着呢。哎呀呵，怎么丞相才来呀？等等，我给你看看。一看胡亥这俩眼还直着呢，赵高高兴了，走出来告诉李斯，去吧，等着您呢。李斯愣头磕脑的就闯进来了，让胡亥这烦呢，你怎么来了呀？李斯也不敢犟嘴，你招我来的，我有要事回禀。哎呀，没看我这正烦着呢吗？行了行了，丞相改天再说吧，给打发出来了。李斯也不高兴，一个是自己上了年纪了，一把年岁我算功臣，二一个我不是说我们家私事儿，这为了你想，你怎么就没个耐心听我说两句呢？就盯那48美女，那有什么看的呀？李斯出来面带怒容，赵高还给劝呢，哎，丞相，陛下毕竟年轻，等会儿，一会儿我再帮你通禀。陛下说改天，那改天也行。赵高心想，行，哼，改天呢，我还来这出。就这样，每次在胡亥玩的兴头上的时候，赵高就叫李斯进去汇报。你说这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时间一长，胡亥烦了。没有我的话，谁也不许让李斯进来。李斯可就进不来了。这会儿赵高就能在皇帝面前进谗言了。为什么？皇帝对李斯的态度起了变化了。陛下，晋文密报啊，三川郡的李由意欲谋反。啊？胡亥把那胡了八肚的眼睛一瞪，李由不是李斯的儿子吗？可说呢，他可能跟陈胜、吴广他们都有联系。哟，一听说陈胜、吴广，可把胡亥吓坏了。听说这是俩大强盗头，都带着人到咸阳要偷东西，咱可得把他防住，不能让他进函谷关。怎么？哦，跟三川郡李由他们要是有往来，那李由要是一县官，过三川进函谷关，那不就奔咸阳了吗？真的假的？真的呀。那丞相李斯不管管吗？嗨，人家是亲爷俩，李斯帮还帮不过来呢。嘿，胡亥一听，好几个李斯啊，胳膊肘朝外拐，你掉炮往里揍，你哪头的呀？那你赶快帮我查查，这事要是真的，吾寡人绝不能饶了这李斯。遵旨。有这一句话，赵高就开始给李斯罗织罪名，那还不好办吗？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把李斯打入大牢，李斯还在那上书呢，写了自己七大罪，带引号的七大罪，实际是正话反说七大功劳，我对秦王朝如何如何，怎样怎样，写的是真好啊！皇上是真看不着啊，李斯也糊涂啊，这东西写完直接就送赵高那儿了，赵高一看，烧烧烧，怎么的？晚上做饭当柴火用，哪工夫让陛下看这个呀？李斯到临死的时候还没明白过味儿呢。后来他自己跟那狱卒之念叨，我写完了，陛下难道就没反应吗？狱卒冷冷地说了一句，嗨，丞相，当年韩非也曾给我家秦王上书，秦王见到否？哎呀，李斯全明白了，当年他那位老同学韩非子不也到秦国来游说吗？李斯因为嫉妒韩非之才学，诬陷人家是间谍。当然也有人说李斯不算诬陷，韩非确实是帮韩国忙来的。甭管怎么说吧，韩非子的才华曾经打动过秦王嬴政，在监狱里边也曾经上书，李斯不是也把他扣下来没让嬴政看吗？韩非惨死狱中，你今天是重蹈故旧之覆辙呀，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赵高就得这么对付您呐。李斯无话， 屈打成招，铁打的汉子也架不住酷刑，天不天的打。反正李斯一想，打死也是死，要不打承认了也是死，少受点活罪吧。承认了，确实谋反。
1: 哎呦，他爸爸这一家，他妈妈这一家，他妻子这一家，三族连坐，全都给抓起来了，
0: 死刑那还客气吗？赵高要把他们都杀净喽。在押赴刑场的时候，李斯跟自己的儿子被绑得很近呐。这位功勋卓著、才华横溢的封建丞相是泪流满面，还做了首诗呢：“上蔡东门狡兔肥。”他想起他当农民的时候呢，跟他儿子讲：“记得你小的时候，爸爸领着你在上蔡那个地方打猎吗？那野兔长得多肥呀！可惜呀，再也没有那样的生活了。”李斯全家被斩，这一下赵高可以天马行空，无拘无束了。胡亥玩的就更无后顾之忧了，没人拦着了。赵高把大权独握在自己掌控之中，胡亥让他接替李斯做了秦国的丞相。你这不奇了怪了吗？你这赵高跟李斯这怎么比呀？赵高老觉得大臣们对自己不服不忿，有时候他就想试一试，没想出什么好主意来。那天陪着胡亥在后花园，在那一通神风风着风，他看见梅花鹿了，哎，有主意了。他劝胡亥该升朝了，好像大臣都想您了，这不他一句话吗？转天胡亥升朝问事，大伙儿汇报一点工作都是表面性的，有事儿赵高说，谁敢在那多说少讲啊。这么会儿赵高上来了，干嘛呢？手里边牵着一只梅花鹿，感情刚才下殿去牵鹿去了。陛下，臣给您领来一个新鲜物。胡亥一听说新鲜物，眉毛都立起来了，眼睛放寒光啊，在哪儿？您看这匹梅花马长得多漂亮啊。大伙儿一看好像没乐了，就连胡亥都气傻了。哎呀，我说老丞相，你上了年纪了，这明明是梅花鹿，怎么非说是梅花马呢？陛下，我怎么不知道？老臣知道这是马，是马里的一种啊。您仔细看看，胡亥还真就认真端详半天。有马长犄角的吗？怎么没有啊？那马谱上的马多了，这种马就叫做梅花马。哎，不信你问问满朝文武。胡亥到这会儿就没准主意了，您就可想这皇帝当的怎么样吧。连自己心里有根的事儿，让人一问都觉得没根，就糊涂到这份儿。诸位爱卿，你们说说，朕说是鹿，丞相说是马，你们认为呢？有那些忠正大臣站出来，陛下您说的对，这就是梅花鹿，丞相大概眼花了吧，这绝不是马。还有一批人就看出赵高的心思来了啊，他是想让我们说这是马，看看我们谁听他的。有好几位站起来，陛下，还是丞相见多识广，学识渊博呀，我们也曾经看过骏马图，这的的确确是一匹宝马，就叫梅花马呀。胡亥一看说马的比说鹿的人还多呢，那可能就是梅花马。哎，怪了，我那在后花园射箭竟射这鹿梅花那叫马了。他的改口了，没多久赵高把那些凡是说梅花鹿的大臣全都给杀了，用这种指鹿为马的手段在树立自己在百官中的淫威啊！谁敢跟我赵高说一个不字，我就要你的命。您想这秦王朝的统治还怎么能够牢靠得了啊？赵高利欲熏心，他磨刀霍霍还该宰谁呢？突然间的目光就落在了二世胡亥的身上。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3: 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4: 要迟到啦，
5: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1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6: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0: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
2: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4: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5: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6: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4: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

0: 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三纵队司号员。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1: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2: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0: 就这样，我被主任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2: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3: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0: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2: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0: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答答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4: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5: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6: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2: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7: 你看这上面写，
8: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
7: 这么多。

0: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2: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0: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3: 干什么呢？
4: 赶路的商人。
3: 姓名？
4: 陈日宇。
3: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0: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3: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4: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4: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地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哼，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地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4: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5: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 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6: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6: 暗宫，暗宫，
7: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8: 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8: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8: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8: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9: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些伤员。
9: 大林合会决议，
5: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10: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10: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0: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1: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8: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8: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8: 我知道。
12: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8: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8: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8: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13: 人生如马张贴，
8: 磨灭方休。
3: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13: 这话吗？
8: 爸，爸，妈，
14: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8: 没，
6: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4: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导弹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仍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5: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4: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6: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7: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8: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7: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8: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亡归路。
17: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9: 元帅，
20: 陈毅元说的对，
19: 商会
20: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21: 商会一定支持我，
22: 没有什么可
19: 能。商会要渡过难关，
23: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6: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7: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4: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8: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5: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8: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6: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8: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6: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8: 先锋责任的完成，
16: 填充以血肉，
18: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6: 最后付之皮肤。
17: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6: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5: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4: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5: 愿意。
0: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
16: 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0: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25: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0: 什么？
25: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0: 他要干什么？
25: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0: 等等，等一下。
16: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2: 还在这儿。
16: 是唐通庆，
2: 他还在。
16: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2: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6: 先锋责任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 太久了。
16: 是啊，好久不见。
4: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21: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4: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21: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4: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21: 什么呀？
4: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22: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26: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22: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26: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22: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0: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21: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0: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21: 你的身体，
0: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21: 疼吗？
0: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3: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5: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7: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9: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0: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22: 你们吵架吵完了？
24: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22: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24: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22: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24: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22: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24: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22: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0: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21: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0: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15: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0: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6: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8: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6: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8: 一、二、三。
6: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0: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6: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1: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6: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1: 哎，走，走，都脱，快跟上，
10: 快跟上！
6: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

0: 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一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
2: 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3: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4: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5: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6: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7: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0: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1: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0: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2: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3: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2: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1: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0: 那也多亏了你布置得当，好枪法。
1: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0: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2: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1: 哼，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2: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4: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5: 叶飞，叶飞，
4: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5: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6: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4: 大夫，怎么样？
6: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2: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7: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 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8: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9: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10: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9: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1: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10: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8: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9: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1: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9: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2: 必须夺回来。
8: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 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八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八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地方台一起为您打造的专业的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给您找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同时呢，每天呢也是给大家精心的去精挑严选，让我们带回去的每一件商品呢都是我们用过心的。那么大家对于这个，尤其我们河北人对于这个炖菜啊，熬菜就特别的感兴趣。那么其中有一位灵魂主料是啥呢？就是我们的粉条。所以那么这个粉条的这个需求量呢是非常高的。但是呢，对于咱们一些有血糖问题的，包括一些爱美人士，对于体重的比较关注的一些朋友来说呢，就是普通的传统的粉条呢，对于他们也不太友好。所以呢，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就跟我们来电话了，说能不能给我们找一种健康的粉条啊，既营养又美味，对于我们的血糖和身体呢又没有什么太大的负担。于是我们就秉承着这个健康的原则，在众多的粉条当中给大家找来了我们今天的这一款健康粉条的大组合，是来自于我们莫小呆品牌的葛根粉条还有咱们的山药粉条的一个组合。今天能够让我们所有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尤其是呢特别对于咱们这个熬菜炖菜感兴趣的朋友们，能今天大饱口福了。当然了，今天呢也为您请到了我们的厂房经理李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李经理你好。
1: 现场好，我们听众朋友大家好啊，今天特别开心，把我们莫小呆的已经在全国火爆热销的我们的葛根粉条还有山药粉条带给大家。刚刚主持人说的非常的对啊，就是大家会觉得说想吃炖菜，那么粉条肯定是必不可少的，这个口感很好， QQ 弹弹，入口即化。但是有一些特殊的人群觉得普通的这种红薯粉条又不敢吃，怕对身体有影响，所以今天咱们是健康的好粉条带给大家。然后先说一下我们这个品牌，很多人在讲说，哎呦，莫小呆，我知道现在很火，但是这个品牌有没有历史啊？
0: 对呀、
1: 啊，跟大家讲啊，莫小呆这个品牌也是我们在这两年的时候新注册的。但是说到老莫家的粉条，如果是咱们真真正正的河南的朋友，河南新乡的朋友，肯定是知道我们老莫家的，因为在百年前，也就清朝那个时候，其实我们的品牌。

0: 也特别火，特别是有一些特殊的人群，对吧？就很喜欢吃这个葛根粉。那今天我们给它做成粉条，它就是更健康的。然后我们的葛根粉的原料全部来自于湖北的恩施，这个是目前全国来讲核心的最好的一个产区。而且葛根的这个我觉得营养成分大家不用我多讲了，对吧？首先它是能够入脾胃肺经的，这个季节吃特别好。同时它里面还有葛根素，包括大豆异黄酮，包括花生素、蛋白质、氨基酸，包括微量元素像钙、铁、铜、硒，就是矿物质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今天我们直接给它做成粉条，你想想原来家里边你吃葛根粉你还得哎定点我得想着吃这个东西，
1: 对，还得冲还得泡还得麻烦是吧？
0: 哎，你直接做菜，你说是蚂蚁上树也好，你是炖菜，你是熬菜也好，直接加到里边口感就好了，这个营养也给它补足了。
1: 是的，所以说呢咱们这个葛根的好处呢我们就不用多说了，对吧？大家都知道而且呢就是有这个名师葛洪的那个传说，对于这个葛根的这个好处我们今天就不多讲了啊。都知道它好，然后呢平时呢咱们也有这个叔叔阿姨专门去买那个葛根粉的，咱今天是用葛根粉的给做的这个粉条，然后更加的健康的同时呢更加的这个口感还特别的好，没有那个就是生葛根的那种腥味啊，所以说呢它这个味道就是加入到炖菜当中，既有这个嚼劲儿，而且水晶晶莹剔透的那种感觉特别的好吃。而且它这个粗细也是很合适，这种圆粉条它不是那种大粗的扁粉条啊，所以说呢咱们不管是熬菜呀、炖菜呀，做个什么水晶粉什么的都是可以的。包括做个什么酸辣粉什么的，是吧？除了这一款之后咱还有一个山药的是吧？咱今天是这个健康大组合。
0: 没错啊，铁棍山药。那铁棍山药大家知道哪儿最出名？河南，
1: 也是河南，
0: 对，我们就是正宗的，河南的焦作的铁棍山药。然后铁棍山药，我觉得大家家里边就是自己经常做，觉得就是矿物质啊、氨基酸呢、包括就是里面还有这个软磷脂，包括就很多叔叔阿姨说了，这个就得多吃山药。所以今天我们也是给它做成了这种山药粉条带给大家，也是晶莹剔透的。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家的粉条，它不是说家里边就是你像正常那种红薯粉条，你炖一会儿之后都糊在锅底儿、扒在锅底儿都煮烂了，然后都煮化了。我们今天这个不是 QQ 弹弹的同时，如果是叔叔阿姨老年人还会觉得有入口即化的感觉，就是很有嚼头，然后又软烂。特别特别好吃，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传统工艺就加上现代的技术，我们是相结合的啊。你看，首先我们加到葛根粉包括山药粉之后，我们会有到揉粉啊，真正给它揉成浆之后，我们再有漏粉进行漏丝出形，最后我们再漏入热水当中定型之后风干水分，所以一共分了好多的步骤给到大家，所以整个的口感是特别特别筋道，入口即化的。而且我们今天这个是干粉条，拿到家里边就是大家也比较好储存和保存，然后你想怎么吃之后你自己直接泡发就可以了。我们今天每一袋是做到500克，也就是一斤，你市面上现在去看啊，基本上给你做250克的，对吧？然后也卖的不便宜，我们今天就是大包装的一斤的，而且泡开之后我这一袋能泡出3斤，一袋能出3斤，所以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实打实的这个量是非常非常足的。
1: 没错没错。其实我在家里吃的时候我就知道，如果你想吃这个筋道一点的，你就是在炖菜的时候呢，就是最后的时候去放上它就可以了，不用事先泡。如果想吃的软烂一点，你就可以事先泡一会儿，但是呢也别放太早啊。所以说呢咱们今天的这种健康的粉条呢，能够让你吃到那种健康的味道，同时呢还没什么负担。但是问题来了，大家可能会觉得，哎，我去外面买过这葛根的粉条太贵了呀，这一袋，而且咱今天是一斤一袋的是吧？那我们
0: 一斤一袋的，
1: 我们能不能轻松拥有它呢？
0: 啊，今天这样啊，因为是第一次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见面，但是我得提前说，我们这个莫小袋的品牌在全国各大的渠道，这个季节全部都是火爆热销的。我今天备货没有那么多，我先说好，但是我今天的价格组合会给各位一个超级超级超级大的一个惊喜。
1: 好，
0: 首先我们的今天的价格大家听好了啊，正常来讲说会不会100多呀、200多呀，今天不需要，我们直接给大家做到100以内的价格，99块钱。我说实话，
1: 多少袋啊？
0: 现在你上外面吃一盘大盘鸡，里边给你加点粉条，对吧？就80-90一盘是很正常的。我们今天99块钱，不可能是一袋两袋，我们今天一步到位给到各位8大袋，也就是8斤，那也就是葛根粉条我有4斤4袋，山药粉条我还有4斤4袋，所以4+4的一个组合，8斤全部带回去。
1: 那按照您说的那个泡发率的话，这8斤的干粉条能泡24斤的粉条，
0: 没错。
1: 然后咱们才需要99块钱。
0: 没错，
1: 哇，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合适了啊！
0: 太合适了，
1: 这个就是给咱们的一个见面礼，是吗？
0: 没错，没错。但是今天因为 是新品首发，是这样的啊，
1: 嗯，
0: 就是我也跟品牌这边申请了一下，跟公。

0: 请一下，因为确实我觉得咱们平台的这些叔叔阿姨特别特别热情，有这么好的产品，我们想做一个品牌的推广。
1: 嗯，
0: 所以在今天八袋的基础之上，第一次登录嘛，得有点见面礼。
1: 对呀、
0: 啊，额外给大家想凑一个十全十美的组合。
1: 嗯，
0: 所以在八袋的基础之上，我们再加两袋的山药粉条，凑成十袋，也就是十斤，泡完之后是整整30斤的粉条给到大家。
1: 那就是四袋的葛根粉条加上
0: 六袋的山药
1: 粉条，一共10袋，今天99块钱。
0: 没错。
1: 那既然您也说了第一次了，您这都加了两袋山药的了，葛根的再来两袋。咱凑个12袋，6+6。
0: 不行，就是这个我必须得跟你说，大家也知道，就是这个葛根粉这两年太火了，包括就是葛洪当时就是找到葛根粉的那个传说，大家也知道这个东西好，所以市面上价格真的挺贵的，成本很高。
1: 哎呀，咱不是第一次嘛，您这样的话，我想想啊，就是这6+6，我觉得6+6更好听。好吗？十全十美虽然不错，但是6+6不更好吗？你都拿两袋那个山药的了，你再两袋葛根那给我们加上就完了。
0: 那这样，主持人，如果要是今天我再加两袋葛根粉条的话，我今天的组合就只能是50组给到大家。你别跟我讲多一组都没有，不可能有这个，要不然就是这两袋我就不能加了。
1: 那就是50组的话是6袋葛根粉条，6袋山药粉条，一共12袋，
0: 我只能，我的权限只能做50组。
1: 行，
0: 50组，
1: 好，50组，50组限量啊，朋友们。打完这第51组，咱们就不是这个组合了，好吧？现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莫小呆品牌的咱们的葛根粉条加咱们的山药粉条的一个健康组合，各6袋，今天带过去啊，只有今天的这个组合是6袋，各6袋，6袋的咱们的葛根粉条加6袋咱们的山药粉条，每一袋呢是1斤装的，而且呢。一斤这个干粉条能泡出大概3斤左右的这个鲜粉条，所以说呢，咱今天等于是带回去36斤的粉条，只限前50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的货源朋友们，今天是99块钱，您知道没有听错，400-637-1818，400-637-1818，1斤一个包装，非常的卫生和干净啊，而且呢，您吃一袋，您开一袋就行了。同时呢，咱们这每一斤呢，都能泡出大概3斤左右。右的这个鲜粉条，所以说呢，不管是葛根粉条还是山药粉条，今天各给大家带回是6斤干的，也就12斤干的，大概能泡出大概36斤鲜粉条，这样的机会只需要只需要99块钱啊，只限前50位朋友，400-637-1818，400-637-1818。这个粉条，李经理，当时你们给我寄样品的时候，我们办公室同事们就拿回家试了啊。你知道胖丫特别喜欢吃那个酸辣粉，他说拿过去就是煮完之后跟那个外边买的那个，就是比那个还好。他说因为外边买的很多，因为你嚼不动，它里边有了明矾明胶什么的。那咱们这个就是吃，如果你想吃火大点，你就多煮一会儿，就特别绵软，但是它不会烂糊。如果想吃的那个筋道点，你少煮一会儿，它特别的 Q 弹，有嚼劲儿啊。所以呢，我就替大家问一下，咱这个粉条做的这么好，里边加没加什么科技狠活的东西啊？
0: 那我今天给大家郑重承诺一下啊，我们今天老莫家有到百年历史做粉条的一个传统工艺啊，我们今天做到的是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明胶，没有任何的明矾，无塑化剂，无色素，同时一些特殊的人群啊，咱们是无添加木薯粉的，所以可以放心来吃了。
1: 嗯，很健康的粉条，而且咱们用料健康。又是百年传承的这个纯手工的制作方式，所以说呢，给咱们带回去这个粉条，您真的要尝一尝。重要的是啥呢？今天咱99块钱呀，朋友们，咱带回去整整的是12包，其中包括6袋，每袋是1斤装的啊，6袋咱们的葛根粉条加6袋咱们的山药粉条，而且1斤的干粉条呢，能泡出大概3斤左右的鲜粉条。您不管在家里边是蒸包子、包饺子、做个馅儿里边加上点粉条，还是咱们说河北人都爱吃这个大锅菜，咱们熬菜的时候放上点，或者您就是现在新吃法，跟外面学着用那个什么做个酸辣粉啊，做个什么各种这种水晶粉啊等等这种做法，包括咱们传统的那个名吃什么蚂蚁上树什么的，都可以用它来做。所以说这样的粉条既健康又营养，对于咱们很多有血糖问题的身体，对于咱们这个其他类的淀粉类需要有这个摄入有要求的朋友，都可以来选择这款的粉条啊，非常的健康，而且呢非常的好吃。所以说呢，今天咱们能够把这个机会带给大家，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但是这个6+6、12袋的组合仅限前50位朋友。我刚才看了一下我们的那个销售电话线。那量非常的满线。

0: 如果你打电话的时候是占线状态，请您耐心等待，因为很多朋友呢都在线上来订购的啊，50组现在只剩不到20组了，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4006371818，4006371818，因为您错过这50组，第51位朋友就只能拿回去的是咱们的8袋的组合，是各4袋啊，所以今天呢多送4袋的机会千万别错过。当然了，咱们很多朋友都说这葛根和山药对我们身体都是有帮助的，所以说呢，这个今天咱们用的这个是我们传统的这个葛根的这种和山药的这种方式给它做出来的吧。
1: 没错，首先啊，这两款粉条当中，一个是添加了葛根粉，一个是添加了山药粉。葛根就不用我们多讲了，大家都知道说，哎呦，葛根特别好，因为它有葛根素，有大豆异黄酮，有蛋白质，有氨基酸，包括钙、铁、铜、硒这些矿物质都是有的。但是家里边原来吃正常吃葛根粉的话，你会觉得说，哎呦，有点麻烦。但是今天做成粉条之后，哎，我吃起来，我就是正常吃饭的时候，我这个营养元素我已经就吸收了。而且今天我们的葛根粉的原料真正来自于咱们国内的真的最好的产区了，就是湖北的恩施，所以今天大家品质方面是完全可以放心的。然后山药粉条，山药其实对咱们身体来讲也是特别好。为什么今天叫健康的粉条？就原来的木薯粉你不敢吃的，今天你可以吃山药粉条，你可以吃葛根粉条。那么山药粉条我们也是真正来自于河南的，就是全部都是原产地的原料给到大家，所以今天啊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然后我们今天这个粉条，我跟大家说一下，一袋是500克，也就是1斤，直接能泡发出3斤。那大家算一下，今天一共是12袋，对吧？就
0: 36斤
1: 出来，36斤的粉条，你今天花到多少钱？99块钱。
0: 哇，真的太合适了。
1: 太划算了，真的。外卖你买一道菜，你买一道蚂蚁烧酥，你买一碗酸辣粉，没几口可能就吃没了，你可能也得花30多块钱。
0: 那酸辣粉现在咱算个便宜点的吧，就是12块钱的，就是里边不放什么肉啊什么，就是普通的，就是一个粉条，然后给你浇点辣油，弄点醋的那种的，还得十几块钱呢，是不？
1: 对。
0: 你想你这99，你吃不了5、6碗，也就是5、6碗左右吧，对吧？
1: 没错。
0: 所以你今天你能吃三十六斤，咱不能说36次吧，你一次也吃不了1斤那么多。所以说这个东西怎么算怎么合适啊？咱们代号购呢，今天呢就是给大家带实惠的，整整的泡发出来36斤左右的鲜粉条的这个，今天只需要99块钱，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先把这个机会带回去啊，因为你错过这50组，你第51个朋友你带回去是八袋，其实也不少了，但是你有12袋的，为啥拿8袋的呀？是吧？
1: 没错。
0: 这个机会难得。刚才有一个朋友打电话说里边有没有淀粉，这个呢我有发言权，因为我们老家呢是邢台这边，我们老家这边也产那个粉条，但是我要跟大家说啊，一点淀粉不放那根本就不可能，它成不了粉条，是会有一点点淀粉，但是比相对于都是淀粉做那个粉条，这个健康太多了吧，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是的。你正常来讲，有很多朋友说我根本不敢吃那个木薯粉的粉条，对吧？但是今天我们是直接给大家做到，就是很健康的所以就是你会发现，我们这个粉条下到锅里面之后，或者你怎么吃也好，它不会那种就直接扒在锅里、糊在锅里就已经烂了、煮烂了，不会的。我们今天是直接有 Q 弹、有嚼劲儿的同时，叔叔阿姨们吃到嘴里边还能够做到入口即化。而且就不用我多讲，葛根粉条、山药粉条，你一去问，这就是市面上这就是贵的粉条，
0: 对
1: 吧？99块钱，你今天你能拿走12袋，你能拿走12斤，泡完之后36斤，我觉得今天都不需要多讲，又不需要想，因为你一想这几秒钟的时间一过去，你这组肯定就抢不着了，
0: 马上就没了。
1: 50组，对，50组，我先把话说在前头，多一组不能加，真不能加啊，多一组都没有。
0: 你看你是懂我的，我这跟你说马上就没了，就想给你再要点，
1: 马上
0: 你直接
1: 堵死，
0: 你直接堵我嘴。来，这样我先不给你不给你先要啊，因为现在还有不到10个吧，不到10个名额，你还在犹豫的朋友呢，你就再想想，如果你觉得想尝尝这种健康粉条泡，你先打电话订4006371818，4006371818，因为今天真的很合适啊，朋友们，你想葛根粉条、山药粉条，你到外边去买一袋，怎么也得10几块钱、20块钱一袋的，还不见得是一斤，而且里边给你加了啥你还不知道，对不对？咱今天12斤的这个干粉条带回去，而且每一袋是1斤的，能给你泡发大概3斤左右的鲜粉条。你想36斤的鲜粉条带回家，今天99块钱，你上哪儿找这么合适的机会啊，对吧？然后呢，再来是什么呢？我们在众多的品牌里为什么选莫小呆？因为他家这个成分安全，对吧？
1: 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做到的就是承诺啊，大家会担心说这个东西里面现在很多都在加明胶啊、加明矾啊，
0: 对，
1: 东西
0: 你煮都煮不烂，
1: 孩子对。吃完了之后不健康，对吧？咱们今天首先添加氯防腐剂它是没有的，明胶明矾更是没有的， 塑化剂和色素也是没有的。同时我们不是说我加了木薯粉就给你加一点点那个葛根粉和山药粉，不是的，没有添加木薯粉，所以这个大家真的可以放心来吃啊。
0: 没错，而且人家这个既健康又是百年的这个老手工打造的，所以说你真的要尝尝这种健康的粉条，尤其是咱们血糖不太好的，对吧，你吃东西比较介意的朋友们，你真的要换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健康的这种选择，好吧。不多说了，马上没时间了，最后的个位数的备货，大家呢打进电话来，就是今天拿12包回去，错过了之后就是8包，我先把丑话说前面啊，就是8包了，好吧。来，4006371818，4006371818，非常感谢李经理给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健美礼和健康的礼包啊，感谢。咱们以后有机会多合作。
1: 谢谢主持人，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好嘞，再见。当然了，朋友们还没有订购成功的，再试一试运气，打通4006371818，4006371818，我们的订购热线来进行抢订，最后的组数、最后的名额交到您手中。
2: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3: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4: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2: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3: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4: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脸棋局。
3: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
4: 哎，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3: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5: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4: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6: 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靠谱又省心。
7: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8: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9: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8: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10: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8: 繁荣似锦，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

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河北生活广播。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3: 小羊人 I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I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4: 广大农村居民朋友要提高防范意识，警惕冒充村干部代办理财、代办补贴骗局，投资理财走正规网点，不听信口头高息承诺。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河北金融教育宣传周提醒您，理性参与金融活动，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好，一路有情肿瘤防治系列特别节目，我们会邀请到三甲医院肿瘤领域知名的专家，围绕防筛治康四大篇章为大家进行科普。那今天呢，我们为您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肿瘤二科的副准医师、副教授赵山医生，来给我们科普解读饮食与肿瘤防治，远离吃出来的癌。那赵山主任跟我们大家一起来打个招呼，下午好。
7: 好，大家好啊，非常高兴能够做客直播间，和大家有一个交流的机会。
6: 嗯，好，那我们知道啊，大家都说啊，这个饮食其实与肿瘤有很密切的一个关系，尤其是在肿瘤与饮食的这个发生、治疗包括康复，其实都有很密切的关联哈。很多朋友就是犯了一个嘀咕，那一个家庭、一个家族里的人呢，可能大家这个饮食啊、生活方式差别不是特别大哈，但是有的人呢，他就查出了一些恶性的疾病，有的人呢，可能什么事儿都没有啊。大家很嘀咕这个话题啊。那赵主任，其实这是遗传的问题，还是说生活方式的问题？这两者怎么来看它占的这个比重呢？
7: 其实呢，有很多观众朋友，包括我们的老百姓啊，都有这样的一个疑问：我们为什么啊，在一样的环境当中，然后我们在生活在同一个环境当中的话，为什么他得肿瘤啊？为什么另外一家没有得肿瘤？其实呢，我们抛开我们的年龄也好，抛开我们的这个遗传基因啊，抛开我们的一些就是各种因素也好，我们的这个饮食，还有我们的一个生活习惯，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和地位。那你比如说啊，我们这个国际癌症中心其实有一个统计啊，大概有1/3的癌症和我们的饮食相关，而且呢，我们大概是有将近40%的，我们是可以通过饮食结构的改变、生活节奏的改变啊，把我们的这个癌症得到一个很好的预防，把它扼杀在摇篮里。所以说呢，我们除了我们不可控的因素，比如 如说这个基因遗传我们确实没有办法啊，但是我们可以调节我们的饮食也好，调节我们的生活作息也好，把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健康，饮食结构调得更加的合理，能够从最大程度上去降低我们肿瘤的发生率。
8: 其实就是每一个人是有一些办法可以怎么说，做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
7: 对对，
8: 把自己的生活方式进行一个调整。
7: 是的，
8: 好，那在这里啊，赵山主任也给我们准备了几张图片啊，对于一些比较常见的癌种，其实他们的一些高危因素我们可以看出来跟我们的生活方式啊、饮食啊是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的哈。那赵主任，请我们导播来播放一下这个图片哈，这个食管癌的一些高危的因素，我们来看看，真的跟饮食啊、生活方式关系很大，
7: 关系非常的大啊。我向各位做一个这个简单的梳理啊，比如说这个，因为消化道的这个肿瘤，我们有各个部位，我们从解剖部位从上到下啊，我们先看食管癌高危因素。我们有很多人啊，尤其是我们中国传统啊，都在讲我们趁热吃这个饭，对。然后这个趁热吃，有很多老人习惯吃烫食，这个烫食我们的概念啊，还是在65度以上。这样的食物或者是液体，比如说茶水，比如说粥啊，还有一些我们饮用的这种汤食，在65度以上我们称之为烫食。那么对于烫食来说，我们进食之后，对于食管黏膜，它因为入口之后，那么首先先进入到食管，食管黏膜第一就会造成一个食管黏膜的损伤，之后会有一个慢性炎症的形成啊。虽然它这个发病时间会比较的长，但是长此以往，对于我们的黏膜一定是有一定的损伤的。那么第二就是烟酒，烟草还有酒精的刺激，对于我们来说，那一定是第一致癌物。其实大家都知道啊，酒精是第一致癌物，但是我们可能并不能做到完全的戒酒，所以我们要限酒。但是我们都知道烟草来说也是我们的这种第一致癌物，所以我们要尽可能的戒烟啊。这两个，
8: 戒烟限酒，
7: 对，戒烟限酒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还有一些就是亚硝酸盐，这个亚硝酸盐其实不管对于食管癌也好，还是对于胃癌也来说也好，那么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我们吃隔夜食啊，反复加热的这些菜品，那么硝酸盐的含量是非常的高。另外就是我们可能有一些特定的地区啊，我们还喜欢吃一些腌制的食品，比如说熏鱼啊、腊肉啊，可能是我们餐桌上离不了的一些食物，那么也会反复对于我们的黏膜会有一定的损伤和刺激。那还有就是吃饭过快，我们咀嚼的不够充分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啊，我们可能对于食管的黏膜也是有损伤，而且过硬啊，我们这个吞咽的这个食物的块比较大的情况下，对于黏膜一样也是有损伤的啊。所以以上这四点都是我们需要注意的这些部分。
8: 这个跟食管癌的关系非常密切，是他们的高危的因素。
7: 对，非常的密切，也是需要我们注意的。
8: 另外的话，我们看赵主任还给大家准备了一张图片，是关于这个肝癌的一个危。

0: 险因素的分析啊，这个乙肝病毒我们知道其实是很常见的一个因素。
1: 是的。
0: 另外这些我看其实跟生活方式关系蛮大的。
1: 对，是。我们讲到这个肝癌的危险因素啊，其实不局限在我们的饮食方面啊。所以说呢，我们主要针对进食这一方面，我们的饮食来说的话，那我们还是要以我们的这种饮食的这种注意事项啊来进行一个着手。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这种粮食油类啊，我们没变了，
0: 就画了一个花生哈、
1: 花生，
0: 这个花生很容易产生黄曲霉素，
1: 对，花生作为一个代表。那么没变的花生是特别容易这个产生黄曲霉素，而黄曲霉素是非常重要的，也是第一致癌物。这个和肝癌和肝恶性肿瘤是直接相关的。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做到把这个霉变的食物从餐桌上移除，那我们能很大程度上避免黄曲霉素的摄入，降低我们的这个因为黄曲霉素导致的我们这个肿瘤发生的这些可能性和这个风险。除此之外，还有我们都知道酒精，
0: 又有一个酒精，
1: 我们刚才又讲到、
0: 也有它
1: 对酒精对于肝的这个刺激，因为它要通过肝代谢吧，对吧？我们需要通过肝酶的代谢，所以这个酒精也是非常的重要的一环。所以我们在每一个消化道肿瘤当中，其实都有酒精。
0: 这是一个抹不开的高危因素了。
1: 对，是的。
0: 我看这还有脂肪肝，这个又跟吃有关系。
1: 脂肪肝，
0: 肥胖、
1: 是的，
0: 是吧？
1: 脂肪肝很重要。我们现在抽烟、喝酒、吃烤串儿啊，然后这是我们夏天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必备的啊。所以说，你长此以往，我们在这个运动量或者是我们的活动量不够的情况下，脂肪肝就会出现。那么除了脂代谢异常的情况，脂肪肝会造成我们的一个肝脏的代谢的一个异常，包括一个肝脏的一个负担加重
0: 啊。
1: 所以说也是我们的一个相当于一个危险因素吧。大家尽可能的管住嘴迈开腿，把我们脂肪肝把它消除掉，然后降低这个因素。
0: 这是咱们分析的这个肝癌的一个危险因素。另外对于消化道癌种还有两类，就是胃癌和肠癌啊。咱们先看这个胃癌，邵主任。
1: 胃癌呢，
0: 这个关系是不是就更大了？
1: 对，胃癌呢，这个胃这个位置其实是从食管往下，从食管下来直接就进了胃了。这个胃这个位置其实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很重要的。那么第一呢，就是我们在饮食习惯的这个情况下，我们很少进行分餐制，因为我们可能大家喜欢在一个桌上一起用餐，
0: 共享
1: 了，对，
0: 分享。
1: 所以在我们国家的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这个发病率是非常的高。那么对于幽门螺杆菌又是胃癌的这个高危因素之一，所以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建议尽可能分餐，或者说我们通过检测之后发现幽门螺杆菌之后，要及时的把它根除啊，这样也能从很大程度上避免这个胃癌的一个发生啊。这个是我们幽门螺杆菌的这一个问题。那么我们还有啊，比如说高盐饮食啊，有一些这个老百姓我喜欢
0: 吃的咸了也会导致，
1: 喜欢喝着热粥。搭着咸菜，这是我们的早饭
0: 早餐。
1: 是的，所以我们既有了烫食又有了高盐。
0: 你看下边啊，就右下方这常吃腌制食品。
1: 对，我们再加上咸菜，这样有可能再我们再就点熏鱼，这样一吃，所以就是妥妥的三个危险因素都放到了桌上。那么我们每天这样去吃，对于胃癌的这个发生的风险以及我们的这个发生率无形当中就会提高啊。那么还有一个我们还依然绕不过去的就是吸烟和饮酒啊，也是对胃黏膜有一个刺激，那么也是对我们胃癌的发病率的提高有一个促进的作用。
0: 这个是胃癌，也是消化道的一大癌种。
1: 是的，是的。
0: 再有一个这个肠癌，咱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图，请赵主任给我们来解析一下哈。
1: 肠癌也是啊，一样也是我们这个属于这个结肠或者是直肠，我们叫大肠癌。大肠癌我们的高风险人群，其实我们也能够看到，第一就是爱吃红肉，然后生活饮食结构不规律，另外呢肥胖也是它的一个高危因素。那怎么就肥胖和超重了？那还是和吃有关系，然后运动少吃得多，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对于我们的一个消化道的一个不规律的一个排便的习惯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说呢，我们整体上来看的话，我们尽可能的减少油腻的或者是过多的这种红肉的摄入啊，还有就是饮酒和吸烟，我们也是尽可能的降低这样的一个频率啊，做到一个戒烟限酒，改变我们的一个生活习惯啊，这都是我们大肠癌的危险因素。
0: 是啊。所以其实我们一直说这个肿瘤非常的可怕，但是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啊。今天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肿瘤科的副主任医师、副教授赵山医生给我们带来的第一个知识点，其实这个癌症啊。

0: 我们自己通过生活方式，通过饮食的这个调整啊，是有很大的一个层面，其实一大的比例是可以进行一个预防，积极的防治的。那今天呢，我们给您来科普饮食与肿瘤防治，远离吃出来的癌啊。做客节目的专家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肿瘤二科的副主任医师赵山教授。那此时呢，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燕赵明堂广播版在进行音频传输，同时大家也可以来通过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 APP 以及燕赵明堂的微信视频号直播间同步观看到我们本次的直播。赵主任，那我们首先给大家来具体咱们谈一谈这个饮食与消化道肿瘤的一个科学的关联。其实刚才您通过几张图片给大家一个进行了一个初步的分析哈，那我们再来详细剖析开讲一讲哈。
1: 嗯，
0: 有的朋友就说，刚才其实赵主任也反复提到啊，比方说吃烧烤致癌啊，还有这个喝烫茶65度以上的二 A 级的致癌物哈，
1: 是的，
0: 这些东西大家觉得，哎，这个它是不是一个量变的过程？我们吃少部分的，其实应该问题不是太大吧？
1: 是的，是的，其实是这样，就是比如说我某一天喝了一次，或者我偶尔喝了一次烫水，或者喝了一次热粥，并不会说造成我们的黏膜马上就会损伤，造成癌变的一个情况。
0: 嗯，
1: 那么这其实还是我们一个饮食结构，还有一个长年累月的一个过程。所以说我们并不是说我吃一次烧烤，我们今年啊，我约着同学约着同事吃一次烧烤，喝一次啤酒，我就得患癌了，不会，因为它的这个暴露的时间，暴露的因素还是长期积累的一个过程啊。比如说呢，我这是一个饮食习惯，我每天都饮，每天都饮酒，我每天都喝二两，我喝了10年，和我只喝了1年，它的患病率是不一样的。
0: 哦，
1: 那么另外就是，我就喜欢吃烫食，啊，我吃
0: 每天都吃，
1: 每天都吃，每天都作为一个早餐，或者是作为午饭，我就要喝点粥，喝点汤，我一定要喝热的啊。像这样的饮食习惯，它长年累月对于黏膜的损伤，就是会造成比较严重的损伤。比如说我造成一个黏膜的充血水肿啊，慢性的炎症啊，长年累月可能就会形成一个早癌的形成啊，然后再去进一步的进展，就是进展期癌。所以这是一个逐渐的过程。那我们尽可能的认识到这个问题，不让它作为一个我们这样的一个生活习惯改变它。所以这样我们就能从一定程度上切断或者是阻断我们患癌的风险。
0: 是啊，那我们知道赵主任其实经验非常的丰富，在临床上您的患者有没有过这种就可能真的像您刚才说的长年累月真的是不太好的生活方式发生恶性肿瘤？
1: 有的、其实不少见啊。
0: 嗯，
1: 举一个最近的一个例子啊，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这种消化道的肿瘤患病年龄越来越年轻啊。
0: 是，
1: 就是近期接诊的一个大学生，还没有毕业的大学生啊，其实很年轻。出诊的时候呢，就是一个胃癌四期，腹膜转移。其实让我们很震惊啊，我们不觉得会这么年轻的一个患者，然后马上出诊的时候就没有手术机会了。那为什么？后来我们就问他，第一，家里有没有家族史？首先没有，父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家里有血缘关系的没有肿瘤家族史。那为什么他会患病？那我们就去问他，比如说你喜欢吃什么？他因为从高中就开始住校，那么我从高中住校的这个阶段开始到上大学，喜欢吃这种熏的、腌的，超市里买来的这种包装的这种加工类的肉食。另外一个男生可能有同学喜欢喝点小酒然后生活节奏也是不太规律，熬夜、打游戏他这样的话有几年，他慢慢的就形成了一个这样的过程然后另外呢，悄悄的抽烟他有一个吸烟的这个习惯所以说我们就分析他这样的一个原因啊，大概率跟他的饮食是有关系的。
0: 咱们说的这几点其实都占了，
1: 他都占了。
0: 烟酒还有这个饮食的一些不太好的
1: 危险因素，对，他其实都占了。而且这个是现在应该可以说是年轻人比较多见的喜欢吃一些加工类的比如说这个腌的、口味重的、辣的、香的
0: 一些外卖等等，
1: 是的，是的，
0: 熬夜、
1: 再熬夜，对，
0: 所以说就来了，
1: 一累加，疾病就来了，
0: 所以今天哈，我们给大家科普的这个话题哈，叫做远离吃出来的癌，饮食与肿瘤的一个关系哈。通过赵山主任临床的这个病例，我们也是可以看出来，真的这个饮食跟肿瘤他们之间是有一个很密切的一个关联哈。那接下来我们想请赵主任给我们具体来讲一讲，就是说这个从营养学的角度来看哈，这个饮食它是通过哪样的几条通路 就导致了咱们说的这个恶性肿瘤的一个发生的呢？
1: 基本上啊，首先来说，我们是直接接触，就是刚才我们反复提的啊，第一就是烫食。还有就是我们的这种霉变的，像这种霉变的食物啊，花生霉变的花生啊，霉变的这些这种变质的油脂，它会有这种黄曲霉素。那么烫食就是我过热温度的饮食啊，这个是对于我们黏膜会有一个直接的刺激和损伤。酒精也是直接的刺激和损伤。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可能通过一些这种其他的体内的一些微环境的变化，比如说我们像刚才我们讲到了肠癌，肠癌我们可能喜欢吃这种红肉啊，然后这个喜欢饮酒啊，喜欢就是伴有一些我们这种高脂油炸的食物一起去进食的情况下啊，我们可能改变了体内的微环境，有一些慢性炎症的一些形成，我们叫慢性炎症的形成。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在体内的微环境变化之后，它有可能就会导致我们一些这种身体的一些机能的变化，可能就会导致我们的一个肿瘤的这种发病的因素存在，之后可能就有一些肿瘤的形成。
0: 赵主任也给我们准备了一张图片哈，远离吃出来的癌饮食与肿瘤的这个关系，一个是直接致癌物的一个暴露，还有一个这个化学物理化学导致您说这个黏膜的一个损伤
1: 啊，
0: 还有一个体内微环境的改变。
1: 对，
0: 哎，您刚才提到了一个慢性炎症啊，这个我觉得这最近这个词特火，
1: 特火，
0: 大家一直在说这个慢性炎症，它就与肿瘤啊，或与各种疾病有关系。您说它也跟吃、跟饮食有关系？
1: 对，它是会存在一定关系的，因为涉及到我们体内的微环境的变化。你比如说，以这个肠道的肿瘤为这个为例啊，我们吃的不对了，或者说是我们有一个长期便秘的病史啊，就是这个有的时候便秘啊、腹泻啊交替，肠道菌群紊乱，这个体内的微环境就变了，它会有一些慢性炎症的形成啊，这样的话它有可能就会导致我们后期一系列的疾病的发生。
0: 所以这个慢性炎症咱们也是可以从源头上饮食上给它掐断，
1: 尽可能的去避免它，
0: 尽量能避免。是，那如果我们再从咱们这个消化道肿瘤不同的部位啊，比方说这个食管、胃、肝、结直肠，咱们再分别讲一讲哈，请赵主任再给大家梳理一下这个高危的一些饮食的因素，包括我们怎么样能够来保护我们这个方向。其实刚才咱们从我几个图片也给大家简单的讲了讲哈。
1: 那就展开说一下啊，比如说我们还是从上往下来说啊，食管我们知道第一首要就是烫啊，另外呢就是腌制品、熏制品，
0: 对，
1: 然后还有酒精的刺激，那其实大家都知道，但是有多少人能做到呢？那我们尽可能的啊，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做到第一就是把我们新鲜的蔬果加上蔬菜、水果啊，尽可能的做到戒烟限酒。咱们不能说就一刀切，但是尽可能的认识到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存在，可能对于自己的身体造成的危害，那我尽可能的从我的这个角度来出发啊，能不抽烟不抽烟，能少饮酒少饮酒啊，这样的话就可能从一定程度上减少这种食管黏膜的损伤啊，降低食管的患病率。
0: 对，
1: 那么再往下走就是胃，我们这个很多老百姓啊，就是舍不得扔我的剩菜。
0: 对，
1: 这个真的是啊，
0: 上了岁数的朋友更明显，
1: 尤其是上岁数的，这一顿剩了我留到下一顿，晚上没吃完我放到第二天，那这个时候的亚硝酸盐含量是极高的啊，尤其是剩菜。所以像这样的情况下，为了咱们身体的健康，一定不要吃隔夜的或者是反复加热的这些蔬菜啊。另外就是我们尽可能的减少啊这些腌制品、熏制品，把我们这个桌上的这些咸的，比如说咸菜啊把这个食用的量降低。然后另外呢，就是还是又回到了酒精的问题，酒精对于胃黏膜的刺激非常的大，还有就是我们对于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根除也是非常的重要啊，我们要做一个定期的体检啊，比如说我们去查一个胃镜，看看是不是有胃炎的形成，那胃炎的原因是什么？胃黏膜充血水肿了，我的原因是什么？是我吃的原因啊，还是因为有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的问题？我是不是要进一步根除它啊？那当然我们也是要回到了我们饮食的一些啊，补充一些这种新鲜的这种蔬菜水果啊，高纤的饮食，这些是非常重要的啊。那再往下讲到肝，肝其实我们护肝是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第一霉变的我们不用啊，第二就是这个酒精的摄入减少，第三其实我还要跟大家说一句题外话啊，就是不必要的药物不随便乱吃，因为我们很多药是通过肝脏代谢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在不了解它的情况下，或者我们没有到

0: 正规医院去就医的话，我们不了解的药物不随便吃，而且不自己给自己开药吃啊。
1: 嗯，
0: 这个是对于肝脏的另外一种的保护。那么对于肠癌啊、大肠啊，还有我们的就是大这个结肠和直肠这两个部位来说的话，我们主要就是高纤饮食啊，我们能保证高纤饮食，把我们的排便做到一个规律，
1: 嗯
0: 啊，然后我们能够尽可能的每天摄入一定量的蔬菜，比如说每天300到500克的蔬菜啊，然后200到250克的一个水果，当然我们还要根据自己的一个基础的这种身体的条件，我在血糖正常的情况下，我的水果是可以有一个足量的摄入。那如果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的话，我的这个糖还是要控制，
1: 嗯，
0: 这个是对于这种结直肠的一个肿瘤的一个高危因素，还有我们去怎么去做到它一个预防。
1: 嗯好，那我们接下来再给大家其实来科普一下非常关注的关于这个消化道肿瘤的一个预防哈，包括我们比方说吃点什么哈，咱们能够防癌，怎么让肿瘤极少的发生啊，我觉得这是大家伙特别关注的一个话题啊。我们也提醒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朋友啊，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敏仪堂。那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肿瘤二科的副主任医师赵山教授来为我们讲一讲啊，怎么样能够远离吃出来的癌，饮食与肿瘤防治之间的一个密切的关联哈。刚才我们给大家讲了很多消化道肿瘤啊，比方说这个胃癌啊、结直肠癌啊、食管癌啊等等，他们的一些高危因素啊。那赵主任，很多朋友可能就会问了啊，咱们网友朋友就提问，就说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危险面哈、啊，那我们这个具体怎么样能够防癌？你比方说网上有各种防癌食谱啊，什么这个蓝莓啊，今年好像蓝莓感觉特别多啊，什么西兰花啊，这个吃了它就能防癌吗？
0: 啊，其实是这样啊，我们任何一种所谓的网上的抗癌食物也好，抗癌食品也好，或者蔬菜也好，都不是单一的啊，
1: 嗯，
0: 没有任何一种明星的抗癌食物。那我们要做到的是什么？均衡饮食，
1: 嗯
0: 啊，比如说蓝莓，比如说西兰花，
1: 嗯，
0: 我们确实能从一定程度上对于自己的身体啊是有一定的好处。比如说像西兰花属于十字花科类的菜啊，
1: 嗯，
0: 它对于我们的亚硝胺的这个阻断是有好处的
1: 哦。
0: 但是不是说我们吃完西兰花我们就不得癌？
1: 嗯
0: 啊，我们还要对于饮食一个结构的多样化，
1: 嗯，
0: 包括我们的蔬菜，我们保证每天的这个深色的蔬菜要达到我们整个菜品的一半。这是建议啊，然后另外就是我们还要保证我们一定的新鲜的水果啊，这是对于我们维生素的一个摄入的保证。那至于说蓝莓是不是吃了蓝莓我就不患癌，那一定不是这个原因。那我
1: 不是说单一的一个东西
0: 对
1: 就能
0: 对，一定不是某一种水果或者某一种蔬菜能够做到我就不得癌了。所以我们尽可能的把我们的饮食多样化，我们深色蔬菜、浅色蔬菜我们都吃。另外一个就是把我们的这种肉、蛋、奶，尤其是像这种肉制品啊，我们尽可能吃优质蛋白。这种优质蛋白对于我们的胃肠负担也好，肝脏负担也好，整体上我们都会更轻，而且我们摄入之后对我们的身体是更加有好处的。
1: 那从这个饮食上来说的话，其实什么应该多吃，什么应该少吃哈，赵山主任也非常贴心给咱们各位听众和网友啊准备了几张这个图片，咱们可以帮助大家更清晰的来理解，大家也可以及时的来截图哈。赵主任，我们首先来看这个四少，其实刚才您也反复的提到了，比方说少烟熏啊，少焦糊啊，少盐少烫哈，还有霉变的这个问题。
0: 对，是的，
1: 反复的这个热的剩菜啊，
0: 是，
1: 这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四少嘛，
0: 少盐。对，你看我们一直在强调的是烟熏，然后焦糊。
1: 对，
0: 烟熏这是我们刚才一直在讲的啊，这种对于身体的这个损伤非常的大。焦糊是什么？就是我们在烤的时候，然后上面是有一层这种
1: 糊了。
0: 对，这个我们一定不能吃。
1: 嗯，
0: 另外就是少盐。很多人都无形当中会把盐的这种摄入量增加。那比如说我觉得今天我这盘菜它不够有滋味，不香啊，我可能会加盐多一点，或者我会把这个酱油加的多一点，其实它这个盐的这个摄入量就超标了。我们每天啊建议这个盐的摄入量是小于5克。那么如果说超了，或者说是我还达不到我的口味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考虑用一些其他的调料作为一个替代，口味的替代。那另外就是烫，我们还是反复在强调，一定要量温再喝啊。这个量温是一个什么标准？就是不烫唇 这个标准，我们再去喝相对就更安全一点。那么对于回锅菜呀、霉变呀，像这个我们一定不要怕浪费啊，我们要从我们的身体的角度来出发，为了健康出发，我们把这个霉变和这个回锅菜一定要扔掉啊，不要吃，
1: 就是控四少啊，就饮食上，
0: 对，是的，是的，
1: 另外还有四多是吧？就大家可以多摄入一些，这些方面的东西，我们来看看这张图片啊，怎么来增加我们的保护？通过四多，刚才其实主任简单给我们讲了讲，咱们再详细的来分析分析。这个多蔬果是第一个，是吧？
0: 多蔬果是这个一直在强调的啊，非常重要。比如说蔬菜，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尽可能每天达到300到500克。那么水果是要根据自己的个人的体质啊，来进行。
1: 糖友得注意这一点。
0: 糖友注意，对，有一些老人他可能胃肠道消化比较弱，他吃完水果之后可能会容易肚胀，那么也是要酌情的啊。这个一般的情况下是200到350克左右的这个水果。那么我们这个现在要强调的一点就是全谷杂豆，这个全谷杂豆要替换我们一部分的精米和精面。现在的精这种去掉了我们的这种麸皮啊，或者是这种谷物的外壳的这些精米和精面，其实对于我们的肠道或者对于我们的这种膳食纤维来说是没有好处，所以我们尽可能的全谷杂豆的多摄入，而且尽可能的一半替掉我们的精米和精面增加膳食纤维。那我们刚才又说到了多进食优质蛋白，这个优质蛋白包括什么我们鸡蛋啊，然后优选的鱼和禽类那么这样的话啊，我们其实这个红肉尽可能的少摄入一些，然后我们烹煮的这种方式呢蒸煮炖为主啊，更为健康。这样的话油脂的摄入会少一些。然后另外就是增加运动，控制体重。我们都知道正常的 BMI 保持在18.5到24啊，是一个正常的状态，所以我们也要对于自己的 BMI 做一个这种监测啊，对于自己的体重也要尽可能的做到一个达标，这样才会更加的健康。
1: 从饮食上啊，有这个四少啊，也有四多，就是四少那肯定是我们要控制四少，这个四多呢，咱们应该增加我们身体的这样一个保护哈。大家可以及时的来截图哈。那也提醒您啊，此时咱们的节目正在通过燕赵迷堂的微信视频号进行直播，同时您也可以下载关注到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 APP。 那我们现在正在邀请到的专家为您进行科普的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肿瘤二科的副主任医师赵山教授，来给我们讲一讲如何远离吃出来的癌，饮食与肿瘤的发生发展治疗康复过程当中其实都有很密切的一个关联啊。那赵主任，其实说到这个饮食注意啊，我们希望您能给大家再浓缩成一个比较短的口诀，希望大家能够简短的记住，咱们都能更好的来践行。
0: 其实简单的来说呢，就是一句话啊，我们尽可能把饮食做到一个新鲜，然后是少油炸，少这个熏，少盐，少烫，这个是我们要注意到的啊，少隔夜，少霉变。那么另外呢，我们还是要尽可能的就是多一些新鲜的蔬菜，然后烹饪方式以蒸煮为主啊，增加运动，
1: 对，
0: 这个是我们最主要的。
1: 我感觉这个说起来简单，其实还是需要我们每个人在生活当中咱们去实践，做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啊，积极的可以预防这个恶性的疾病，预防肿瘤。好，赵主任，那我们接下来再给大家来科普关于这个，比方说我们这个恶性肿瘤在治疗的期间，还有我们这个饮食随访康复期间的一些问题啊。很多朋友其实一拿到这个病理报告，可能会有一些极端的情况出现，要么大家就觉得从饮食上来说，现在很流行说这个饿死肿瘤啊，我们少吃啊，就得少吃。有的人就说不行，我得大补，这个一些高营养的东西都来了。这两个极端是很容易出现的。那从您的角度，咱们专业的角度来看，在治疗期，我们这个真正的一个做法，正确的科学做法应该是什么样？
0: 其实非常能够理解啊，在诊断肿瘤之后，第一就是非常的慌乱，我不知道我自己该怎么样去调理，包括家属也是不知道怎么样对于患者会更好。但是很多人都有误区，比如说第一我要进补啊，第二我不吃了我不吃了，肿瘤也不吃了，所以肿瘤也不长了，
1: 对，
0: 这是非常常见的两个误区。
1: 嗯，
0: 那首先来说这个饿死肿瘤，这个在之前有一种说法叫饥饿疗法， 这个饥饿疗法也被流行了好几年，但是其实这是一个真正的误区。为什么？比如说咱们诊断了之后不吃了，肿瘤不会因为你不吃饭而停止它的生长，它反而会进一步造成你的身体机能的下降，免疫力的降低，比如说你的这种骨骼肌的减少啊，然后

0: 补的东西，
1: 对，它要依据个人的体质。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前面讲到的内容，合理饮食，平衡膳食，这样的话让我们整个的身体结构，包括维生素也好，膳食纤维也好，蛋白质也好，我们都补充够了，它是一个平衡的状态，这样对于我们的身体是更加有益处的啊。那么另外呢，还是有一些人可能爱喝汤，
0: 对对，
1: 爱喝汤，比如说鸡汤、鱼汤啊，那我们当然把这个汤熬得白白的、浓浓的啊，觉得营养都在汤里，其实不然，我们熬出来的都是一些脂肪还有嘌呤啊，喝到了身体里以后，其实对于我们的身体没有好处。我们的这个蛋白都在肉里，还是鼓励大家有可能的话啊，尽可能的适当的吃肉啊，汤尽量的少一些。这个是我们常见的一些误区。
0: 好，我们这也有一张图片哈，就是在治疗期这个三大营养误区哈，大家可以来看一看。第一个就是饿死肿瘤，少吃主食。第二个说是这个发物的这个说法，我觉得也是比较广泛的。大家说这个发物就不能吃啊，什么鱼虾呀这种。这也是个谣言，
1: 也是谣言。这个发物从我们这个医学的角度来看啊，这个
0: 有这个说法
1: 没有？首先没有循证，没有循证，我们反而还鼓励患者去进食优质蛋白。那这个优质蛋白当然也包括我们禽类啊，也包括这些海产品。那所以这都是老百姓口中认为的发物，但事实上啊，是我们的一些优质蛋白。
0: 对啊，鱼呀、虾呀、白肉。
1: 对。有一些特殊体质的人啊，我们可能是需要进行这种这些鱼啊、虾呀、这些蛋白的摄入，比如说有肝病基础的，比如说有肾病基础的啊，他可能会对于蛋白的摄入有一定的限制。但是我们绝大多数的患者没有这样的基础疾病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要支持优质蛋白摄入的。
0: 所以我们再来看一看，在肿瘤的治疗期哈，营养的五原则应该怎么吃、怎么补啊？赵主任也给我们准备了一张图片，请主任具体来给我们解析一下哈。有五大原则啊，咱们看看是什么呢？第一就是蛋白质，是吧？
1: 对对，这个蛋白质非常的重要啊。那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五个原则都是什么？首先，我们要保证我们的优质蛋白，那么也是我们能量的非常重要的一环。那么我们对于蛋白的摄入量，每天还是尽可能保证在1到1.5克每公斤体重。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有两类特殊的人群啊，我们需要限蛋白的，他们是属于一些特殊体质的人群，我们需要到专科去就诊，
0: 对，
1: 或者是营养科去给我们一个标准的配比。但是对于大部分的一些患者，我们还是尽可能的保证蛋白的摄入。那另外呢，就是我们有一些患者啊，需要少量多餐。为什么？第一就是我们尤其是消化道肿瘤的患者，他可能会存在一定的这种胃肠道的压力。我们尤其是在治疗前、治疗中或者治疗后啊，我们会有一定的这种胃肠道压力，所以我们尽可能的叫少这个少量多餐进食，保证我们的这种营养的摄入尽可能达到一个完整的吸收，达到一个吸收利用的更好的一个效果。除此之外就是食物的质地，我们尽可能避免过硬的啊，然后就是吞咽口过大了，那我们还是要以蒸煮炖为主。那么有一些患者啊，我们比如说治疗后或者黏膜有肿胀的患者，我们还是对于这种食物的性状尽可能改成糊状啊，这样有利于它的一个消化和吸收的过程。那我们对于饮食的调整，那其实我们也能够从图中看到啊，比如说我们在治疗过程之后或者治疗期间我们出现恶心呕吐了，那我们可能就这个对于食物的这个需求就小了啊，所以我们尽可能的吃一些什么样的，就是开胃的啊，清淡的，避免油腻的啊，然后这样的一些食物，甚至是一些这种高纤的这种食物啊，或者说是甚至是要素饮食，我们都可以把它摄入到进来啊。那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了，不盲目进补啊，不买过多的保健品、滋补品啊，我们还是要进行合理化的一个规划，整个在我们整个的这个全程的治疗过程当中做好一个规划，还有对自己身体的一个保护啊，我觉得这样是更重要的。
0: 好，那赵主任，其实您开场给我们讲了，咱们从饮食上怎么样来这个预防哈，我们这个肿瘤，然后怎么多吃，怎么少吃。那其实咱们现在说到，在这个治疗的阶段，这个饮食对肿瘤的治疗，它其实也是一个很有力的一个支撑的作用。
1: 对，是的，是的， 那我们这个在治疗过程当中啊，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现在的肿瘤的治疗有很多种手段啊，比如说化疗药物，比如说我们现在新兴的免疫还有靶向啊，然后我们还有。

0: 疗的一些技术的这种摄入，还有手术。当然我们区分人群，还有我们区分一些具体的治疗的方式，都会带来一些在治疗过程当中的一些不适感，或者是我们叫一些副反应。
1: 对，
0: 那比如说化疗呢，最常见的就还是消化道反应，比如说恶心呕吐，有一些患者可能会出现腹泻便秘、交替，那这都是在我们的这种消化道的这个过程当中造成的负担和症状。
1: 对啊，
0: 那要这样的话，我们就像刚才讲到五原则之一，尽可能的清淡，保证优质蛋白。对于烹饪的方式呢，就是蒸煮炖，但是我们还要尽可能保证我们蛋白的摄入，这是给我们治疗的一个底气。那如果说我们对于免疫治疗靶向治疗，它可能不同于我们的化疗药物，那么它有可能我们会造成一些黏膜损伤，比如说这个口腔黏膜炎还有就是比如说口腔溃疡，这样患者其实很难受很难受，
1: 吃点凉的好点儿。
0: 他喜欢吃点凉的啊，他不能吃刺激的。另外就是流食半流食，可能对于他更友好一点。除此之外，就是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一定不能吃烫了。不能吃辛辣了避免刺激。
1: 大家也可以把这个图咱们截图一下啊，其实就是在不同的治疗期间啊，可能会有一些不适的感受。
0: 对，
1: 那咱们饮食怎么样更好的给大家来进行一个保障
0: 是的，我们根据不同的一些治疗方式，你看，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些放疗，我们对于食管部位的放疗可能会有放射性的食管炎，那放射性食管炎的话，它有一定的黏膜的这种充血水肿，它不能进食，那我们尽可能就是流食。甚至有一些患者可能会下一个营养管进行一个这种营养液的这种滴注，那么对于这种盆腔放疗，我们可能会有一些肠炎，那么对于这样的患者就是腹泻便秘，那么像这样我们可能尽可能就是低渣饮食、无渣饮食避免肠道的一些这种反复的刺激。那比如说我们术后，那当然了，首先我们术后先有一个过渡，从流食到半流食再到普通饮食的一个过渡，那么这个都是我们根据不同的一些治疗方式对于饮食的一些结构的调整，然后饮食的一些这种方式的一些调整。
1: 就是在这个治疗期，其实很多患者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0: 会的，
1: 会寻求帮助，是吧？
0: 会一直有各种问题
1: 来问到你这儿。
0: 对，是的。
1: 所以赵主任今天给我们科普讲解的，也是根据多年的这个临床经验，给大家总结出来的非常宝贵的这些饮食与肿瘤防治之间的一些金句欢迎大家能够及时的来关注我们的直播，当然你也可以把咱们的直播间分享给您的这个家人朋友来自官方媒体的靠谱的健康直播间，大家可以一起来学习肿瘤防治知识。那今天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肿瘤二科的副主任医师赵山教授，我们一起来讲一讲饮食与肿瘤防治之间的关系，远离吃出来的肿瘤。赵主任，在您的临床的工作当中您的这个患者当中，您感觉他们在治疗要康复过程当中，就是饮食有差异的话，对于他的一个怎么说呢，不能叫预后，对于他的整个的一个治疗吧，就是这个关系差异大吗？你觉得
0: 非常的大。举一个非常非常贴近我们现实的一个例子，就是老患者每一次来或者规律的过来治疗的时候，我们会有不同的心情。比如说我们这个患者来了以后，我这一次看到他比上一次长胖了，我们会很高兴。比如说他瘦了，另外一个患者他瘦了，我们就得问你回家第一有吃饭规律不规律，然后有没有出现一个食欲减退、恶心呕吐的情况比如说他说有，那么你就要去处理。首先呢，第一是药物的调整，另外就是饮食给予相应的一个指导，比如说他适合吃什么样的食物，怎么样去吃更适合他避免吃什么样的一些食物，当然这是不同的这种患者有一些个体化的指导。这个是不同的患者来就诊的时候，你会直面感觉到他给你的感觉我上一次给的药有效果，吃得好今天来面色红润。
1: 从他体重从他这个整体的状态是可以看出来。
0: 对，
1: 那我这插一个题外话，就会不会是如果说已经是得了这个肿瘤的患者，如果是比较身体底子比较好咱们老百姓土话说比较胖或者是他是不是会比相对来说瘦小的人这个抗造一些呢？
0: 是的，对，他会比本身瘦小一些人抗造但是也要看有些人虚胖。
1: 对，
0: 有些人是虚胖，虚胖不代表他这个胖，不代表体质好。当然我们也会有一些就是经常干活，经常干活的一些老年人，他瘦，但是他还是比较
1: 精瘦的那种。
0: 精瘦，对，他的体质或者他的底子还是好，但是

0: 是不如体重大一些的人抗造。这个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规律。
1: 那看来就是在肿瘤患者的治疗啊、康复啊、长期的过程当中，其实寻求我们肿瘤科专家关于营养支持上面的这个诉求还是蛮大的。
0: 是挺重要的。
1: 很多朋友其实在住院治疗之后可能回到家中这个阶段，其实我们叫康复随访阶段，是吧，赵老师？就是这个时候他们在饮食上是不是跟之前一个阶段又有一些差异呢？
0: 会的。你比如说我整个的这种治疗结束之后，我回家进入康养阶段，那我的饮食是不是就能够一下子回归到我
1: 正常的
0: 生病前呢？我觉得还是要有个过渡期更好一点。我在治疗期间啊，我进行的是一些这种这个低脂或者说是这种低盐，然后蒸煮炖的这种方式，那我忽然过渡到我以前爱吃的这种重油重盐的这种饮食，
1: 又回去了，
0: 那一定是不合适的。所以我们要有一个过渡。那么从治疗期的饮食过渡到我们的一个正常的饮食，那么给自己一个时间，给自己的身体一个适应是更好的。
1: 所以还是得循序渐进的来哈。
0: 对，是。
1: 好，我看到我们有一位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刚才咱们讲到这个饮食防癌，有朋友说了这个蓝莓是不是真的能抗氧化，这个是对防癌有益处吗？多吃蓝莓的话。
0: 我觉得这个事儿哈，要从两个角度来看。首先，蓝莓是作为水果，我们讲的抗氧化不是说蓝莓这一个水果我们就能够达到抗氧化以及防癌的效果。而且蓝莓作为水果来说，它里面会有一定的糖的含量，我们过量的食用，我们会导致一个血糖的一个不稳定。所以作为水果来说，我们可以把它纳入到水果的这种摄入的总量来，我们把水果的这种品类也做一个丰富，这样的话才是对自己更有一个身体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保护，或者说对于我们的身体的营养的摄入更全面。
1: 对于吃这一块哈，大家还有一个比较容易多的一个疑问啊，刚才主任说不能咱们随便的这个大补特补啊，您像一些这个肿瘤患者们可能会问的就是一些保健品等等啊，就好像这种东西是不是也会对肿瘤有一些益处呢？
0: 保健品
1: 会有患者问到您这个问题吗？
0: 会问到啊，比如说灵芝孢子粉啊，比如说人参啊，比如说我去
1: 要鹿茸啊，什么
0: 鹿茸啊，对，比如说我是不是能吃各种这样的就是老百姓口中的进补的啊？我觉得第一看体质，他有的人不适合。有的人确实可能是通过一些方式，然后我去进行一个体质的检测后，我可以适量的进补，但一定要适量。所以我们不是说大补就一定好，我们还是要进行我们整体的一个这个饮食的一个平衡。对于保健品来说，我们还是不要盲目的相信或者盲目的去购买。所以我们对于我们的一个维生素、微量元素啊，包括我们一些这种饮食结构的平衡是重要的。但是那样的一些过于滋补类的这种保健品，包括我们对于没有这些准入的一些保健品，甚至是自己不明途径购买的保健品，我们其实不建议啊。而且不仅如此，我们有可能对于肝脏或者是肾脏造成负担，影响我们的这些脏器的功能。我觉得这样还不是很安全啊，对于我们的治疗也没有更好的一个帮助。
1: 也没有什么科学支持，它有什么益处？
0: 没有更多的科学支持，
1: 反而有一些风险。
0: 对，我们还要根据个人的体质来进行一个这些的斟酌啊，还要选择。
1: 是的，那此时咱们的节目啊，正在通过音频以及视频同步进行传输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进行互动，有关于这个肿瘤与饮食之间的一些困扰啊，一些问题，咱们都可以来向赵主任进行提问。我们今天的专家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肿瘤二科的副主任医师、副教授赵山，怎么样能够远离吃出来的癌啊？我们从消化道肿瘤方面，其实赵主任给大家分析的已经非常的透彻了。那我们如果再放眼咱们全癌肿来说哈，赵主任您在肿瘤内科其实应该是各种各样的肿瘤患者都是有的。
0: 对，
1: 这个饮食从全癌肿来说其实都是有关系的。
0: 是的，
1: 不仅仅是消化道肿瘤
0: 啊，不仅对，其实涉及到全瘤肿。比如说我们刚才前面啊，我们讲到是消化道肿瘤，我们除了消化道肿瘤，肺癌也是高发。
1: 对，
0: 也是高发，还有就像我们女性的乳腺癌啊，然后妇科肿瘤里边的卵巢癌、子宫内膜癌，对吧？我们男性患者的前列腺癌啊，其实有很多肿瘤，尤其是实体肿瘤当中和我们的饮食都有结构。另外呢，就是肥胖， 比如说像乳腺癌啊，女性的这种子宫内膜。

0: 其实都和肥胖和饮食高脂饮食有很大的关系。前列腺癌当然也是红肉摄入过多啊，吸烟，这些不良的这种生活节奏，生活的这些方式，还有我们的一些不良的这种习惯，都是有很大关系的。
1: 哎，那您说到这个乳腺癌，这个女性方面来说，它跟饮食有关系吗？
0: 有一定的关系，高脂饮食。然后乳腺癌也是属于这种患病的高危因素。
1: 其实还有这个肥胖这个问题啊，现在都说国家在喊你来减重嘛。
0: 对，
1: 这个肥胖是不是也是与很多的
0: 肥胖也是高危因素？你看我们刚才讲到了，在这个消化道肿瘤里面，肠癌肥胖是。那么这个子宫内膜癌，这个肥胖是直接关联的。所以有很多肥胖的这个女性，子宫内膜癌属于高发。虽然两者不划等号啊，但它属于这种高危因素之一。所以我们还是要进行一个合理化的饮食。然后把我们的体重控制好，把腰围控制好，把 BMI 控制好，这样的话能够从一定程度上降低我们患癌的发病风险。
1: 要如果说结合咱们河北啊，咱们燕赵大地上这一块的饮食特色给大家进行一个提示，其实我知道咱们这个本地可能这个烟熏啊等等，或者说重盐那些饮食是不太好的。
0: 对，冬天马上冬天到了啊，
1: 是
0: 我们北方腌白菜，咸菜，
1: 对，
0: 然后这些就是
1: 腊肉，过年的时候
0: 腊肉炒个菜，像这些其实都是对于我们，这种患癌的一个风险存在的，这个是我们北方特色。
1: 对，是，其实这些都是应该大家禁忌的，包括烫食，
0: 对
1: 吧？咱们这个北方其实都是喜欢喝一些烫的，
0: 对，
1: 早餐的这个玉米糊粥啊等等啊，大家今天要记住，这个65度以上的饮品还有它的相关的食物是被世卫组织列为了2A级的致癌物的。
0: 对，我们尽量别趁热吃，我们把它晾温凉一点再吃，这样更安全更好。
1: 好。那如果大家有关于饮食与肿瘤防治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哈，咱们可以在视频号平台来关注到燕赵迷堂，可以直接跟我们来留言互动。今天做客节目的专家呢，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院肿瘤二科的副准医师赵山教授，我们来讲一讲啊，如何能够远离吃出来的癌呢，帮助大家能够建立更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都能远离疾病，远离癌症。好，赵主任，最后啊，我们再来，咱们来跨癌种一起来给大家科普一下一些通用的防癌的健康知识哈。我们这个其实底层逻辑防癌，各个癌种它其实是有共通性的。
0: 对，是的，我们从这个科普的角度也好，我们从底层的逻辑来去了解我们患癌啊。首先，我们都知道，体重。很重要，
1: 肥胖、
0: 一定是患癌的风险。所以我们尽可能的做到控制体重。怎么做到控制体重？首先管住嘴，因为肥胖也可能会导致我们
1: 也跟吃有关系，
0: 糖耐量的异常会影响我们血糖的波动啊。所以呢，管住嘴，然后另外呢，我们要增加我们的一些这种活动。增加我们的一些户外活动，还有我们的一些这种体育的锻炼。那除此之外，就是我们尽可能的自己对自己的 BMI 做一个监测。对于自己的腰围、腹围啊，做一个了解。对于自己的身体的一个状况，做一个更好的这么一个控制啊，还有了解。
1: 对，
0: 那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第二点就是我们的一个就是社交也好啊，或者我们朋友聚餐也好啊，离不开烟，离不开酒，我们尽可能的还是少一点饮酒，然后把烟能戒的戒掉啊，这是也是非常重要的啊。第三就是我们对于我们的饮食结构真正的要认识到我们的一个平衡的膳食，基于我们的一个对于食品结构的一个多样化，因为它平衡很重要。我们不是说吃的某一样过多或者某一样过少就会非常的好，我们是达到一个平衡，既不乱补，我们也不这个所谓的就是饿啊，所以我们还是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这种膳食结构的一个均衡化，这样是更好的。
1: 好，也请导播给我们来切换一下咱们这条四条底层逻辑的这个图片啊，刚才赵主任给我们总结的，一是这个控制体重，二是戒烟限酒，三就是一个膳食健康的膳食的一个模式啊，然后就是拒绝一个极端的一个
0: 对
1: 忌补啊，或者说是等等之类的，
0: 对，
1: 两者平衡，
0: 要平衡。
1: 好，那我们最后再来看一看哈，就是如果说这个防癌有没有一些通用的一些办法哈，比方说有朋友就说这个吃素啊可以防癌，还有这个酸性的体质有机菜防癌，这些说法都靠谱吗？是不是
0: 吃素防癌呢，确实有的人是这样认为啊。首先这个菜品对于我们的身体包括它的这个膳食纤维的摄入是有好处的，但是我们单一的只吃素食，我们会有一定的维生素的缺乏，会贫血，所以呢我们还应该素和肉类
1: 去
0: 兼要兼顾着另外呢就是我们的一个体质的问题，目前我们也没有说像有机的菜品会让我们的体质变得更健康，或者说是酸性这个酸性的这种体质或者酸性的环境，我们没有更多的循证去支持这样的一个说法。
1: 所以这些可能还是一些谣言
0: 误区，
1: 误区
0: 对认识的误区。
1: 那有没有一些通用的膳食方面，我们今天讲的饮食
2: 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虚拟货币的风险，我国监管态度为什么不要参与虚拟货币交易炒作？欢迎收听，网上经常宣传虚拟货币可以暴富，实际上炒作风险极高。今天讲解我国对虚拟货币的监管态度以及相关风险。市民孙某被网友诱导参与虚拟货币投资，对方展示虚拟盈利截图，孙某投入十几万，不久平台直接关停，资金全部无法取出，损失惨重。以比特币为代表的虚拟货币并非我国法定货币，交易炒作不受法律保护。风险主要有三点：第一，价格暴涨暴跌，没有涨跌幅限制，极易本金亏损；第二，大量虚假交易平台，后台人为操控行情，随时跑路关停；第三，虚拟货币常常被用于洗钱、跨境赌博，参与交易还可能造成本人账户冻结。国家明确规定，虚拟货币相关业务属于非法金融活动，不要参与买卖、挖矿、带头，不要相信低投入高回报的致富神话，不要点击社群短视频的虚拟货币投资链接，亲友邀约参与投资务必警惕，已经参与尽快退出，不要再追加资金。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非法跨境证券、基金、期货投资，境外平台套路高收益的陷阱。欢迎收听本期节目。网上不少境外股票、期货平台鼓吹海外高收益，很多属于非法跨境金融陷阱，今天帮大家拆解套路。王先生在直播间跟随所谓导师参与境外期货平台投资，前期小额投入可以提现，加大资金之后平台直接限制出金，本金无法取回。未经监管批准向国内居民销售境外证券、期货、基金产品，属于非法跨境金融活动，不法分子主要通过短视频、直播间、微信群安排所谓投资导师讲课荐股，诱导下载陌生境外软件，平台伪造行情，初期小额盈利骗取信任，一旦大额入金就以税费、保证金为借口拒绝提现。这类平台服务器大多设在海外，被骗之后取证维权难度大，资金很难追回。普通投资者参与境外投资只能选择国内监管批准的正规渠道，切勿轻信海外稳赚高收益宣传。警惕直播间微信群的境外投资代单老师，不要下载陌生投资软件，遭受损失保存聊天转账凭证，及时报警。清朗金融网络，守护 安心消费。
4: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5: 传家宝啊，孩子。
4: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5: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6: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你。我们一起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5点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来关注重要天气提示，在13号到14号早上，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最低气温会下降3到7度。同时呢，在13到14号的早上，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会有霜冻现象。13号的白天，张家口、承德、廊坊会有北到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13号的晚上，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会有北到西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再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全省晴见多云，最低气温呢出现在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可以达到5到10度，其他地区11到22度。明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天气，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中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和保定西北部可以达到20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31度。明天晚上到13号，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天气。听众朋友，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动起来。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6: 小羊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I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9: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8: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10: 一起健康动起来。
5: 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
1: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我们的节目呢，将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 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和解疑答惑。欢迎朋友们通过多种方式来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下载关注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即呢是河北省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即时新闻，下载之后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内容回放。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朋友们随时的来跟我们互动交流，让我们关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在当下的生活节奏当中啊，熬夜成了很多人的常态，时间久了，身体便容易出现头痛、头晕、恶心等症状。熬夜之后呢，您可以多吃三类食物，以减少熬夜的伤害。多吃哪些食物呢？医生推荐呀，熬夜后的补救方法还有哪些呢？首先就是要吃一些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因为熬夜呢会扰乱人体的激素水平，比如导致与食欲有关的瘦素降低等等，这个时候可能使第二天的进食量增加，长此以往呢，也会容易导致体重的上涨，甚至超重肥胖。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呢，主要包括豆类、菌菇类以及燕麦、苹果、魔芋等等。同时啊，建议大家水果尽可能的连皮儿一起吃。需要注意的是，膳食纤维的摄入量要逐渐的增加，让身体慢慢的适应哈，否则也是容易引起消化不良的。还有就是要多吃富含抗氧化物质的食物，因为睡眠不足容易损害皮肤的功能，加速皮肤的老化，出现皱纹增加、色素分布不均、肤色暗黄等状况。因此呢，熬夜之后啊，要特别注意补充抗氧化的物质，比如说深色的蔬菜，像紫甘蓝；浆果类的水果，像蓝莓、草莓以及核桃、绿茶等，含量都很丰富，可以呀，适当多吃一点。河北省卫健委还提醒您哈，熬夜第二天一定要多摄入水分，以保持身体的代谢。除了白开水之外，熬夜之后呢，您也可以喝一些能够轻度缓解压力、安神助眠、增加饱腹感的饮品，比如淡茶、蜂蜜水、红枣水、绿豆汤等等，注意避免过度的加糖。关注健康，人人有责。9月12号是咱们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很多家庭以为啊，宝宝顺利出生就代表完全健康，其实不是这样啊。新生儿阶段是排查、发现、干预出生缺陷的黄金关键期，很多隐匿的先天疾病、发育缺陷，肉眼是无法识别的，但是呢，它却可以通过新生儿专业的筛查来做到早发现、早治疗。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家长能做些什么，如何正确的应对呢？今天我的健康我管理将邀请专家，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新生儿科主任、主任医师、河北医科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马丽，来跟大家一起深入聊一聊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特别策划科技赋能出生缺陷防治服务，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
2: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11: 我的身体我负责。
2: 你的健康谁管理？
11: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1: 我的健康我管理。
1: 让我们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健康危险因素评估，专家指导干预，连续跟踪服务，健康动起来呢，做您身边的健康管理专家。刚刚跟大家介绍啊，9月12号是咱们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很多家庭认为啊，宝贝顺利出生就代表完全健康，其实不是这样啊。新生儿阶段是排查、发现、 干预出生缺陷的黄金关键期。很多隐匿的先天疾病、发育缺陷都是肉眼无法识别的，但是呢，却可以通过新生儿专业的筛查做到早发现、早治疗。那么我们家长能做些什么？如何正确的、科学的应对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一起深入聊一聊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的特别策划——科技赋能出生缺陷防治服务。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新生儿科主任、主任医师，河北医科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马丽。欢迎您，马主任。
12: 你好。
1: 马主任呢是咱们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新生儿学作委员、中国医师协会新生儿科医师分会委员以及河北省医师协会新生儿科医师分会主任委员以及河北省医学会围产医学分会常委等。那么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啊，您有哪些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儿童出生缺陷防治等方面的问题，或者呢刚才给大家介绍我们马主任擅长的相关领域的问题，都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直接来跟马主任进行交流。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都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311-8669-8082以及0311-8669-8083。同时呢，在我们健康动起来的六个微信群当中啊，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也欢迎您第一时间来留言提问哈，我们也会随时关注到大家的问题，并且同步给马主任，邀请他来给大家进行专业的解答。马主任，从咱们新生儿科的临床角度来看，什么是出生缺陷？都包括哪些常见的高发的出生缺陷呢？
12: 好，主持人好。线上的各位听众好。就是我们讲的出生缺陷呢，其实就是在出生之后就发现了。但是呢，其实它的发生呢是在妈妈肚子里面的时候，就是在宫内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的这种，不管是结构上还是功能上还是代谢上的这种先天异常，都叫做出生缺陷。然后所以不单单是外表上，比如说有唇裂、腭裂，或者是
1: 耳朵
12: 先天肛门闭锁，或者是马蹄内翻足，那这些都是，或者耳廓的畸形，那么这些都是外表上的畸形，
1: 就是
12: 我们一看就能
1: 家长肉眼可见的能看出来的，
12: 对，包括六指，就是这种肢体上的，还有就是外观上的，还有一些孩子有。就是脊柱裂，先天的脊柱裂，就是一生下来他在他的骶尾部就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肿物，所以这种缺陷呢就是一生下来就有的，而且这种出生缺陷可能在宫内咱们做超声，做大排畸，那么这些检查就有可能会出，就可能会能够检查出来，就是在生之前家长可能就知道了宝宝有一些问题。但是出生缺陷它也包括一些看不见的，就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一些问题，就是功能上的问题了，这又包括代谢上，还有听力上，还有内分泌的问题。所以就是从大致上分的话，一类是结构上的畸形，一类是遗传代谢病，还有一类是功能上的缺陷，就是他外耳廓看起来发育上没有问题，但是他听力是有问题的，那么这种也属于他的功能性的出生缺陷。还有呢就是代谢性的问题，就是其他发育上都没有问题，然后他大体上的功能也没有问题，但是呢他就是不能够摄入我们正常的饮食。就比如说给这个遗传代谢病的孩子吃我们正常的奶、母乳或者是奶粉以后，他就会出现某些代谢产物在他体内的堆积，就会出现一些遗传代谢病，比如说甲基丙二酸血症或者是丙酸血症，这些。所以从三大类上讲的话，就是功能上、还有结构上以及遗传代谢病方面以及还有功能缺陷这三大类。
1: 从我们的这个新生儿的临床角度来看，高发的出生缺陷分为三大类哈。那其实很多家长会有这样的误区啊，马主任，就觉得说，哎呀，孩子出生看着正常就没有问题。其实刚才我们也一直给大家强调，不是这样的哈。那为什么新生儿出生之后必须做系统的出生缺陷的筛查呢？
12: 因为这个新生儿他是个哑科，就是他是个就是孩子他自己不会说，对，所以很多东西都是靠就是去靠设备和医生专业的检查才能够检查出来，比如说，他的听力异常，但是出生的时候外观完全正常，还有一些我刚才说的代谢的问题，如果就是他本身有代谢的问题，他不能够代谢正常的饮食，那么从外观上刚开始的时候是完全正常的，但是随着他的代谢的一些不能代谢掉的一些产物越来越在体内堆积，他们就会损伤这个我们的这个人的各个系统，那等到一旦出现明显症状，那么损伤就已经形成了，所以就是我们强调筛查，就是新生儿里边疾病强调筛查，就是在这个孩子看上去还没有任何症状的时候，提前去把这个问题找出来，早诊断早治疗，让这个孩子避免走到那个他已经损伤了，就已经到了不可逆的损伤，我们就束手无策了，所以就是我们新生儿常见的筛查的这几项内容，就是我们会有一些常规的一些筛查项目啊，这是有一些大部分几乎所有的孩子都生下来之后需要去做这些筛查。
1: 您给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项目具体有哪些？
12: 好，那就是其实是在孕期已经做过一些筛查了，包括那个超声啊，还有一些就是一些无创 DNA 检查，这些其实也都属于筛查项目，但生下来之后我们新生儿还会再做一些筛查，那针对这些出生缺陷的筛查咱们国家免费的现在有足底血的这个四病筛查，也有的地方呢筛查就是六病筛查，就是全部都免费的，就是国家免费的一个项目。这里面包括先天性的甲状腺功能减低，然后苯丙酮尿症，还有就是蚕豆病，也叫G6PD缺乏症，还有肾上腺皮质增生症，通常查的最多的是这四大类。因为咱们就拿先天性甲减来举个例子。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低症，如果我们不给他筛查，那么这个孩子后面就会智商就会大了，以后就会减低。那如果我们一开始就筛查出来了，就发现他有甲减，那我们就给他补充上这个甲状腺素片，甲状腺激素，就给他长期的这样补充上，那么他就可以跟正常的人完全一样。所以这就是筛查的意义所在。就是在他没有出现损伤之前，我们就给他干预，那这是我们筛查。所以就是我们常用的这个四病筛查，国家免费的这几项都是属于这种情况，我们提前知道这个问题，那么去给他一些干预，或者是指导家长去避免一些对他有害的一些物质的接触，那么这个孩子就是可以是完全正常的一种生活状态。
1: 所以说家长的这种早期发现早期的治疗对于宝贝后期的成长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
12: 对，因为总体来说就是公众其实就是尤其是新手的爸妈，他其实就是对这个疾病的理解的知识其实远远没有新生儿专科的医生那么完备，所以就是他意识不到有一些疾病就会这么严重，他因为在孕期可能也没有明显的感觉，觉着一切都挺好的，所以有的时候筛查出来病，有的时候会接受不了。但是人本身就是所有的人都没有完美的人，都是我们其实可能先天都带有一些缺陷，只不过有一些会影响他的生命质量，有一些就不影响。所以就是我觉得是是这样一种情况。除了这个足底血的遗传代谢病筛足底血的这个四病筛查之外，现在还有那个就是串联质谱，血的串联质谱，做48种遗传代谢病的筛查，这个在发达国家是全覆盖的，我们中国的南方也是全覆盖的，但是在北方地区这个可能还没有覆盖到那么100%，这个有可能是需要家长付费的一些项目，但是我觉得这个对于保证他的健康来讲还是非常值得的，就是这个项目去筛查。
1: 所以说
12: 遗传代谢病筛查，对
1: 对，所以说其实通过采血这一项就可以排查很多的隐蔽性的先天的问题，我们家长还是要特别重视这一块的，是吧，马主任？
12: 对对，是的。除了这个血样的筛查，我们可以通过一滴血或者是三滴血，然后就可以筛查出来很多种疾病。
1: 嗯，
12: 再有就是还有一些功能上的检查，比如说听力的筛查，这是生下来之后所有的新生儿都要做的一项检查。
1: 嗯，
12: 还有呢就是先心病的筛查，也是所有的孩子都要做，生下来之后，要给他监测他的血氧饱和度，他的右上肢和下肢看看有没有差别，去筛查先天病。如果再准确一些的话，要给他们做心脏的超声的检查，去给他筛查有没有先天病。其实原来我举一个小例子，就是我原来同学的妹妹，她到20岁的时候突然就没有了，因为家长父母还有周围的朋友都一直认为这个孩子是从小就是鸡胸，就是他的胸廓他特别瘦，然后他的胸廓胸骨往前凸，就是认为他是佝偻病缺钙引起来的这种鸡胸，但是实际上他是一种先心病，然后他的心脏就越来越大，所以顶着这个胸骨往前走，所以这个孩子到19到20岁的时候就不在了。我们就觉得很遗憾，其实如果这个孩子从小就筛查出来的话，他不至于走向这个结局。
1: 对，
12: 所以这是所以这个有的孩子我们生下来之后还会做耳聋基因的筛查。通常现在生下来之后，因为都在医院里边出生，在家里面出生的很少，医院里边出生之后医生其实都已经做过一些这些医院里边会包括这些常规的项目。我建议就是家长去积极的配合医生去做这些检查，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1: 对，我们马主任这个提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对于一些新手的爸妈来说，很多是相对来说我们不太了解，而且容易被忽视的。其实呢，这种新生儿的筛查对于我们宝贝今后的健康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再次提示大家重视这个新生儿的筛查哈。其实从咱们临床上来说，很多的新生儿筛查的项目都是包含在咱们国家补贴的项目范围之内的，也就是说不需要大家额外的再去花很多的费用，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更需要引起大家的这个关注和重视哈。因为一方面马主任，很多人觉得说，哎，这都是免费的项目，查不查的吧。另外一方面还有的人就觉得说，哎呀，我害怕，我怕有什么事儿，所以我就不查哈，都存在这个问题。那么在您接诊的这个病例当中，新生儿阶段最容易被家长忽视的，比如说相对来说轻微的出生缺陷有哪些？如果我们没有及时的干预治疗，拖延之后又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12: 有一些轻微的出生缺陷，有一些是非常明显的，有一些是轻微的啊，就是肯定是出生缺陷也分轻中重三度。那么轻度的比如说听力损伤，轻度的听力损伤，还有就是这种简单型的先天心脏病，比如说小型的房间隔缺损，然后还有髋关节发育不良，以及一些隐匿的一些遗传代谢的问题，这些都属于比较轻微的。还有呢，有一些孩子有隐睾，或者是阴茎发育的短小，还有呢就是耳廓发育的形状不好看，以及一些舌系带的一些问题，这些其实都属于轻微的出生缺陷。所以就是家长呢其实容易是两种，就是容易是两种极端，一种呢就是满不在乎，什么都不在乎，一种呢就是过分紧张，所以这容易走这两个极端。我觉得总之还是要到专业的这种医院来去看，然后医生会告知家长这个问题严重还是不严重。我们

0: 现在是不是需要干预？比如说小型的房间隔缺损2到3个毫米，那么这个通常不会影响到孩子什么，就即便是查出来，那我们就定期随访就好了。
1: 嗯
0: 嗯，还有一些髋关节发育不良，通常现在也是要求全部都，最好是推荐是全部新生儿都要做这个髋关节发育不良，尤其是一些臀位产的孩子。嗯，他如果是说早期不去发现，不去及时的纠正的话，大了以后有可能会走路姿势就不好看。
1: 嗯
0: 嗯，对，所以这个就是，总之是我想就是建议家长，每一个新生儿，因为我们后面新生儿数量是明显的减少了，
1: 嗯，
0: 但是我们希望他们每一个人生活的质量好，
1: 嗯，
0: 所以就是还是要注重这个新生儿筛查的这些项目，包括查体以及检验以及影像学的这些检查，那么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去做一些针对性的干预或者是观察随访。
1: 对，确实是这样哈。首先我们家长要特别重视，其次呢也不能过分的这个害怕而拒绝哈。那像咱们临床上家长比较常见的这个错误的认知有哪些？比如是不是会有人拒绝筛查，或还有人呢不是特别当回事儿？再或者呢是不是也会有这个盲目的自行停药啊，不太遵医嘱这样的行为呢？
0: 对，嗯，家长最常见的错误认知是，比如说这个孩子我们生下来之后查出来他有遗传病，但是家长就会认为我们家里边没有家族史。
1: 嗯，
0: 但是遗传病它不是一定有家族史的。
1: 嗯，
0: 他在怀孕期间有可能会因为感染或者是环境或者是饮食，这些可能会出现这个遗传突变。
1: 嗯，
0: 就是基因的突变，所以就会出现一些遗传病。
1: 嗯，
0: 或者是呢爸爸妈妈可能好几辈儿他都是隐性遗传，那么到了这个孩子身上就会显出来病。
1: 嗯，
0: 所以就是不是说家里边没有遗传病就一定拒绝筛查，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
1: 特别要提示大家注意哈。
0: 对，
1: 嗯，
0: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筛查出来阳性也不当回事儿，然后就拒绝再去复查和随访。嗯，所以就是这两个我觉得都是有点过于就是大意了。
1: 嗯，
0: 这个过于大意了啊。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他没有不好坚持，就是我们确诊之后，比如说我们这个孩子甲状腺功能减低，他需要常年的吃这个甲状腺素片，需要吃上最少3到5年甚至终生。
1: 嗯，
0: 他如果确诊之后他自己停药或者是不遵医嘱用药，不定期随访，管理不好，这个指标忽高忽低的，那么也是会影响孩子结局。
1: 嗯，
0: 所以如果一旦这个孩子有一些问题，那么或者是他有一些小问题，一个是说应该是听专业的医生去解释，然后如果有问题，那我们就去正确的去接受和面对他。也不是说就一定是结局是不好的，啊，有很多其实通过干预之后，这个孩子是生活质量是非常好的，但是就看家长对他重视不重视了。
1: 嗯，所以说家长的这个重视程度和遵医嘱程度，其实也是很大，的决定了今后宝贝这个康复的程度哈。
0: 对，因为不同的家长他的文化，对这个人的身体健康的这种认知和接受水平它不太一样。
1: 嗯，
0: 所以就是，但是我觉得现在目前应该是越来越多的家长去关注自己孩子这种健康和生活质量了。
1: 嗯，其实会更多的关注和重视咱们的这个新生儿的早筛，新生儿如果一旦有什么样的问题，必须一定要遵医嘱，把这些轻微的出生缺陷或者是出生的问题把它尽早的调整过来，治疗完成，是吧？
0: 对，因为新生儿就是我们这个人的一生就从新生儿开始。
1: 嗯，
0: 如果新生儿期就有问题，如果不纠正的话，那他后边就结局就会非常的不好，就会造成损伤，之后再去逆转那就太难了。
1: 嗯，那这个有没有最佳干预期呢？
0: 嗯，那不同的问题它最佳干预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比如说他先天性心脏病。
1: 嗯，
0: 比如说他有一个小房缺。
1: 嗯，
0: 那么小房缺可以早期先不干预呢。
1: 嗯
0: 啊，但是需要注意的，我们会提醒家长尽量的 减少去人员密集的地方去。他因为心脏有问题，他一旦得了呼吸道感染，别的孩子可能过几天就好了，但是对于一个先天心脏病的孩子，那么他得了肺炎就会比较危险。
1: 对
0: 啊，所以就是这些，比如说甲状腺功能减低，那处理的越早越好。苯丙酮尿症处理的越早越好。这些需要特殊饮食和特殊药物干预的，那么都是要处理的早。而且后期管理要紧随着这个医生的医嘱，还有让他按照随访的时间来定期随访。
1: 这个咱们后期就会存在康复的这种可能性。如果不能遵医嘱的话，或者不重视的话呢，确实在宝贝越来越大的时候会造成很多的健康的问题和隐患哈。
0: 对。
1: 好的，也非常感激马主任在节目的上半段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关于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这个儿童出生缺陷防治啊，尤其是预防筛查等方面的问题。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也欢迎大家来随时留言提问。辛苦您了，马主任，咱们节目的下半段将继续跟大家一起分享，待会儿见。
0: 好的。
2: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 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4: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5: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6: 花
7: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3: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0: 河北生活广播。
1: 我的健康我管理，成为更好的自己，
2: 遇见美好的生活。让我们关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你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主题是中国

0: 很多出生缺陷只要是在新生儿窗口期科学干预，完全可以达到正常健康的关键关口。那么如何筛查发现异常，确诊出生缺陷，科学的应对又有哪些方法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继续跟马主任进行交流。那么刚才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啊，新生儿早期的这种筛查，我们的微信群当中也有朋友在提问哈，说这个关于早产儿低体重儿是不是发生先天发育缺陷的风险会更高呢？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就是早产，因为现在早产和低出生体重的孩子，现在是挺多的。我们在新生儿科，我是在河北省儿童医院的新生儿科，也是新生儿的重症监护病房工作。病房里面现在几乎80%的孩子都是早产和低出生体重的。因为，有可能这个孩子是因为他有先天发育缺陷，所以才早产的，所以他本身就是早产的一个原因。而且早产儿他一旦早产，比如说他不是因为出生缺陷，早产的，他可能是因为感染啊，或者是因为其他的问题，或者妈妈有一些妊娠合并症而导致早产的。那么这些孩子他是因为脱离了正常的一个宫内生长环境，因为妈妈在孩子在肚子里面的时候，他是不用他自己呼吸的。他的就是气血交换是靠胎盘来完成的，所以他生下来之后，如果这个孩子早产，他其实是脱离了他正常的一个生长发育的一个环境和轨迹。那么生下来之后，我们的原则肯定是尽可能的模拟他在宫内的生长环境。但是还是再怎么模拟，他也没有办法是像正常的宫内，就是跟妈妈是连着的那种状态，他也是没有的。所以他有可能会增加他发生发育缺陷的后期发育缺陷的风险。然后像一些先天性心脏病啊，还有一些脑积水啊，还有脊柱裂啊，这些在给一些低出生体重儿里边会更常见。那所以就是在这样的孩子里边，可能医生会给他们的检查会相对来说更全面一些。从头到心脏到髋关节到他的生化肝肾功能这些，以及他的神经系统发育，所以后期都是要在医生的严密监测和随访下去进行。
0: 行，所以说我们早期的这种应该这个早低体重儿应该是在妈妈孕期就能知道大概是这个低体重儿了，所以这个时候就应该更多的关注了，是吧？
1: 低出生体重儿的原因，一个是胎龄不够，就是本身是早产的孩子肯定是会低出生体重的，还有一些孩子比如说同样是37周，但是有一些孩子他会，我们管他叫小于胎龄儿，或者是叫足月小婴儿，他是足月的，37周就属于足月了。一般正常的情况下，足月的孩子得3公斤到4公斤之间，也有一些宝宝低一点的话，也就是最少也得在2500克以上，也就是5斤以上一个足月的宝宝。那么有一些孩子他是因为妈妈的胎盘的因素，或者妈妈有些疾病的因素，或者她自己有一些问题，那么她会出现这种，她跟她同胎龄相比，她是低于同胎龄的10%以下，那这种的话也会，我们管它叫小于胎龄儿。那么这部分宝宝通常肯定自己有问题的概率就会低。如果是因为妈妈的因素，那么她生下来之后，脱离了母体那个不良因素对他的影响，那么他就会正常的回到他自己的生长轨迹上。但如果是这个宝宝自身有发育上的缺陷，那么就即便是脱离了妈妈，那他的后面的发育也是有问题的。所以就低出生体重的孩子这个人群里边，他有出生缺陷风险是相对足月正常的孩子会是高的，
0: 会更高一些。那么这类宝贝他出生之后需要额外重点监测的有哪些项目，或者说关注哪些指数呢？
1: 你是说低出生体重和早产的孩子吗？这些就是因为他们一生下来的时候，他的胎龄或者是体重就没有达标。那么，我们会分这么几个方面，然后。

0: 然后去看一下他的，我们会通常查房以及医生开医嘱的时候也会从这几个系统上去看，神经系统有什么问题，呼吸系统有什么问题，循环系统有什么问题，消化系统有什么问题。如果一个宝宝他呼吸很好，那么我们就不用过分的去关注呼吸，但是他可能消化系统不好，他可能奶始终是建立不起来，或者是他体重增长不满意，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会需要给他输一些外周静脉营养、肠内和肠外营养去结合着去给他改善他的营养状况，就是看看这个宝宝他这几个主要的系统方面会有什么问题，然后这是在心室病房里面去完成的一些问题。然后再有就是如果这个宝宝出院到了家长手里面，那么家长一定要跟主管医生建立一个长期的联系， 会关注的话来进行定期的到门诊来随访，然后我们定期的去观测他的身高体重和头围有没有达标，这是体格发育的指标。还有他的神经系统的发育，就是那么这些宝宝他比如说别的孩子2个月会抬头，4个月会翻身，6个月会坐，8个月会爬，那么看看这个宝宝到那个时候他的神经发育能不能到这个程度，那3个月的时候能够跟妈妈对视，低压对话，
1: 还有抚慰能够抬头，他能不能做到这个，所以这是就是一些认知和运动的发育了，除了体格发育指标之外，还要看他这些认知啊运动啊这些方面有没有达标，能不能跟上正常宝宝发育的这样一个轨迹。所以说我们其实通过马主任的这个介绍就更加提示大家，我们的早期的这种干预也是格外重要的哈。我们如果早期能够重点的监测干预干预，其实对于宝贝后期的发展还是有特别好的一个帮助的哈。那其实我们刚才也说啊，新生儿的筛查如果提示异常，那可能就会确诊为出生缺陷了。那么咱们新生儿科的标准的救治流程有哪些？你像家长他应该第一时间做什么呢？
0: 就是新生儿生下来之后，他都会在足量的喂奶，就是充足的喂奶之后，比如说4、5天之后，就是这个孩子他已经大口大口的吃奶，他已经不需要再额外的一些关注的时候，这个时候去给他做足底血的筛查。那么一旦这个足底血的这个结果出来之后，筛查阳性的话，筛查 就是主管新生筛查的机构通常是妇幼保健院，他会第一时间通知家长，然后来让家长去医院复查和确诊。那么一旦就是这个孩子确了诊，我们通常会看他是哪方面的问题，有一些他是遗传方面的问题，也有一些他是比如说先天性的肠壁索，或者是他有一些幽门肥厚性梗阻，那么他需要跟 遗传科和内分泌科以及外科还有康复科去做一些做血科的评估，然后来治疗制定他的方案，他是需要药物呢，还是需要特殊的手术干预呢，还是需要给他特殊的饮食，他不能吃正常的饮食，那么后期还要需要开始治疗以及定期随访。所以就是总是会有这个事情发生，通常还是小概率事件，但是呢 确实是有一定的概率会发生，那么出现这个情况之后，家长也不需要过分的紧张，然后配合医生把这些复查和确诊都做完之后，去听一下医生的建议，然后也去可以自己去网上去搜一下这些信息，然后一旦家里有一个出生缺陷的宝宝，那么家长通常会变成半个医生，多半个医生，他自己要先了解这个疾病，然后才能够 更深的理解医生的这些建议，然后这样的话才能够共同管理这个宝宝的将来，因为一个宝宝他的未来不是医生单方面去决定的，一定是家庭和医院两方面去决定的。其实医院跟学校是一样的，他的孩子的学习好不好，他不是光是老师决定的，所以他跟两边还有这些配合会最好。
1: 所以说我们家长做的其实就是配合好 医生遵医嘱进行规定时间的这种治疗啊复查呀就可以了，是吧？那么刚才我们也说了哈，就是对于存在出生缺陷的宝贝长期的存访和随访和这个康复干预也是非常重要的哈。那么有的家长我们也说了可能不能很好的坚持这个随访啊，那么会出现哪些潜在的风险呢？
0: 就是很多这种出生缺陷的孩子他不是出院就治完了，其实跟我刚才的回答是一样，他需要进行动态的监测发育。这个发育包括体格的发育，包括一些功能上的发育，包括认知运动，还有听力视力的这些监测。所以就是如果不坚持随访，那么可能就会错过这个病情变化期。比如说有一些代谢指标，咱们就拿先天甲状腺功能减低症来做举例子。那这个药，这个如果是这个病的话，那我们需要每天早晨顿服这个甲状腺素片。那如果他家长没有坚持，或者是给的药量不够，或者是他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干扰了他这个药效，他就会出现这个代谢指标的波动，忽高或者是忽低，那么对这个孩子都不好。所以就是要定期的来医院里边监测甲状腺功能，然后及时的调整这个用量。所以这是出院之后，即便是完成了初期的治疗，在医院里面，然后出去之后也是需要严格的遵医嘱。总之是这个宝宝他是个出生缺陷的宝宝，那么家长就要知道我这个宝宝主要的问题在哪儿呢？我需要再注意什么？他就不是一个完全健康的一个孩子，那你可能管起来就相对就是松散一些，是吧？
1: 所以说这个遵医嘱和定期的随访还是一定要做的，我们也是再次提示大家哈。那马主任，其实我们刚才也介绍，临床当中会有一些新生儿的出生缺陷通过早期的干预完全的治愈不留后遗症，都是哪些是完全可以我们后期不留任何后遗症的呢？
0: 就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低症，生下来之后如果早期筛查就发现有问题，马上用药，那这个孩子可以完全正常，然后智力生长都不受影响。还有苯丙酮尿症，如果早期给他就是这些特殊奶粉特殊饮食治疗，他也能够避免远期的神经系统的损伤。还有像一些简单的这种先天性心脏病，比如说小房缺呀，还有这些室缺呀，以及动脉导管未闭啊，如果早期我们做一个小手术，做一个手术，其实他后面也就是完全正常的。还有一些孩子他有一些先天性巨结肠啊，还有这个先天幽门肥厚性梗阻啊，那这些都是做完手术之后，他后面的孩子就是，甚至现在肛门闭锁的孩子，其实做了小手术，以及先天马蹄内反阻，那么这些都是可以完全治愈、不留后遗症的。
1: 这些都是可以完全治愈，我们家长丝毫不用担心，只要早期咱们配合医生做好这个早筛查、早干预、早治疗，就是可以的哈。
0: 对。
1: 那么部分对于出生缺陷，尤其是一些轻微的出生缺陷的新生儿哈，像这个居家喂养呀、日常护理、生长监测，家长有没有一些特别需要注意的专属细节呢？您再给大家讲讲。
0: 其实最怕的是家长孩子已经有了一些不好的信号，但是家长不认识，看不出来，因为他自己不会说呀，是吧？他不像大孩子他自己能说。所以就是家长要学会一些，一旦知道自己的宝宝是个出生缺陷的孩子，那我们就是要就成为半个医生。那么你要知道关注一些孩子的异常信号。我觉得最主要一点就是他会在婴儿期他就会出现我就不吃奶了，我不哭了，我也不动了，反应不好了，平常看着眼睛睁着就是很精神的那个眼神，很清澈的眼神，你现在就看上去非常的蔫儿，然后非常的没精神，那么这个时候通常提示这个孩子可能有问题。然后还有一些代谢的孩子，他会反复的呕吐啊，或者是呼吸急促啊，那么这些也可能会是。所以我们医生其实来判断，初步判断的话，那么还是我们的生命体征的监测的几个指标，体温、 如果什么都不知道，我不知道，那我给孩子量个体温，
1: 嗯，
0: 然后我的呼吸我数一下，是不是太快了？
1: 嗯，
0: 那新生儿期的呼吸次数应该是40到60次，
1: 嗯，
0: 如果特别快的话，超过60次以上，那肯定不对。

0: 嗯，还有就是心率，心率的话可能得需要听诊器，这个一般做不到。再有就是我看看这个孩子有没有尿，如果好长时间都没有尿，那肯定不对。所以通常还是要看这些孩子，我的肤色是红润的还是有点发紫，手脚 暖和不暖和，通过这些我们普通的家长在家里边也能做到的这些去观察我的孩子有没有问题，是吧？如果能正常的吃奶，我饿了我也知道要奶吃，然后我睡眠上也很好，表情也非常安详，就看着不像是有病的样子，那么你通常是不用担心的。但是如果一旦出现任何一方面我异常的哭闹， 根本安抚不下来，或者是我反复的呕吐，或者是我原来吃奶吃的挺好，现在不吃奶了，而且不怎么动了，反应不好了，蔫了，没有尿了，那么我们用的这个最简单的查体的就是 TP-RBP， 血压、呼吸、心率、体温。那血压和心率可能在家里不好测量，那我至少要体温和呼吸以及尿量这些方面去判断一下。
1: 所以说还是需要我们家长更细致的进行这个照护哈，来随时留意宝贝的身体状况。那么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关于儿童出生缺陷防治等方面的问题啊，马主任，在咱们预防出生缺陷的三级防控体系当中，咱们新生儿科承担的角色和价值也是非常重要的哈。那您可以最后总结一下，给咱们想备孕的和新手的家长一些核心的建议。
0: 因为这个预防出生缺陷它属于三级的防控体系，就是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如果这个孩子出现特别严重的，我们刚才也讲了，其实出生缺陷它分轻中重三度，现在目前其实随着医学的发展，很多的出生缺陷它是可防可治的，可防可治的，但是确实还有一部分，因为毕竟这个人体特别复杂。 就即便是现在医学很发达，还是有很多的问题，其实还没有找到原因和最好的解决办法。但是现在目前的认知范围内可控的一些疾病，尽可能在这种条件下吧，目前有限的条件下，我们尽可能的去预防它的发生。那一级预防就是孕前孕早期，就是还没有我在备孕期， 那就是要跟妇产科医生去沟通，我该早点吃叶酸预防神经系统的神经管的发育的畸形，那么或者是我保持良好的生活规律生活习惯。再有就是二级就是孕期的产检，那要遵产科医生的这个指导，我到时候去做超声或者是大排畸小排畸以及无创 DNA 的这些检测。
1: 还有呢，新生儿科呢已经属于三级预防了，也就是宝宝出生以后的最后一道防线。那么就是我们要早筛早诊早治减少残疾的发生，这个我觉得新生儿科的这最后这一道防线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是关重要的哈。对对对，
1: 所以我们也是反复提醒我们的孕妈妈或者是我们的新手爸妈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这个新生儿的这种早筛早诊早治哈。最后我们的马主任您给大家说一下您出诊的时间吧，方便我们一些听友和网友找到您进行面诊。好的，我的出诊时间是每周一和每周一的全天，和周三的上午。有需要的家长可以带孩子来门诊咨询，然后我想对于出生缺陷还有新生儿期的任何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到我们门诊来，可以找我也可以找我们门诊的其他的医生都没有问题。总之是我们想着是早筛查早诊断早治疗，为所有的新生儿宝贝做好这个保驾护航的工 连续跟踪服务，健康动起来呢，做您身边的健康管理专家。健康动起来啊，倡导大家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感激您的守候和收听，也欢迎朋友们接下来继续锁定收听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的精彩节目。

0: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2: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3: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2: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3: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4: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5: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6: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7: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5: 小白盒，
7: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9: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8: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0: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8: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1: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4: 外出装上自带杯，
15: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6: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17: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16: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18: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16: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19: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20: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19: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16: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子。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忠，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忠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忠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2: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直受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小子问，
3: 哎，
2: 大爷问的哈，想什么主意，开开心，解解闷儿，哎。
3: 啊、哦。

0: 爷啊，您慢着哈啊。咱们呢踢球去吧。
1: 踢球啊？不好，那崴了大爷的脚呢。
0: 那咱们看戏去吧。
1: 看戏啊？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0: 哎，大爷，哎，咱们去喝茶去吧。
2: 对了，
1: 家里什么好茶叶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0: 大爷啊，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1: 有什么不同啊？
0: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1: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0: 对了，
1: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0: 对了，又
1: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这么回事不是？
0: 对对对，哎，
1: 走，带着银子。
0: 好，哎，好，哎，慢着，大爷
3: 啊，
4: 您可不能这么走前门啊。
3: 为什么？
4: 哎，老太爷知道不得了，
0: 了得，
3: 那怎么办呢？
0: 咱们走后门，
3: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0: 对了，
4: 后门
3: 啊，你们来，
0: 来来来，别
3: 带着我。
5: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1: 哎呀，哥，哎，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赶紧坐着。
1: 好坐。
0: 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儿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精神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丹房起来。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你呢？
1: 买卖兴隆通四海。
0: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啊，财源茂盛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3: 大爷，怎么了？
4: 这还看眼呢？
3: 怎么着？
4: 这要害眼了？
3: 怎么了？
4: 这哪是小妞啊？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3: 大爷，这是幌子，好的在里头呢。
4: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3: 对了，
4: 跟大爷我进来。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5: 叫长脖子，长
3: 脖子，
5: 长脖子，
3: 来了来了。
6: 叫大爷，您喝茶呀？
4: 不喝茶，我到这儿干什么来呢？
6: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4: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6: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4: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漏，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过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4: 别忙，
1: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4: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4: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4: 我挑个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4: 小子们，
5: 哎，
4: 瞧来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5: 对了，
4: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5: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4: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呀、啊？
4: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4: 哦，不是请安。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4: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4: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4: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4: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都带着吧。
5: 带着，带着。
4: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4: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儿，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4: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 啊。
1: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4: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4: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4: 正经人。
5: 大爷
4: 啊，
5: 人家是正经人。
4: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4: 正经话。
5: 我来，我来，我来。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4: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4: 没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狗，多么大体？
1: 你要说什么呀？
4: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4: 烂眼梨呀？
1: 什么烂眼梨呀？
4: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4: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十六啊？
4: 我。六六三十六，
1: 差一碗
4: 了。茶婆子，
1: 嗯，
4: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4: 什么犟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0: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 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4: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啊
4: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1: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4: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4: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

0: 对呀、啊？
1: 是怎么回事？
0: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得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1: 那不像话。
0: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2: 大爷，立马赶车花了。
3: 来，
2: 嘿嘿，
3: 你们知道什么？
2: 啊，
3: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2: 啊，
3: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2: 啊。
3: 瞧我的，
2: 瞧您
4: 大爷呢？
3: 过去愣拜丈母娘。
2: 哎呦，
5: 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0: 哼，我拿大脚鞭踹你。
2: 大爷
0: 呀，
2: 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5: 什么古词啊？
2: 打着疼骂着带，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3: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2: 动横的。
3: 哎，查不对，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吧。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今儿我带的人我要抢。
2: 什么要抢？
3: 哎，我要抢。
2: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3: 你不答应我就抢。
2: 这么着得了，您那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3: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2: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3: 何必呢，多此一举。
2: 这不是
6: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3: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2: 对
3: 呀，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5: 该我瞧
3: 啊。
2: 没事，跟你瞧。
3: 不能怕他。
2: 是，
0: 不怕。
3: 来，跟我说
0: 太爷、我瞧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3: 我是非抢不可。
0: 非抢不可
3: 啊，
0: 过来跟你有话说。
3: 说什么？说什么？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7: 啊，
0: 果然不是好东西
7: 啊！
0: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7: 怎着？他要抢？
0: 要抢？
7: 他抢谁呀？
0: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7: 啊，他要抢我。
0: 嗯。
7: 妈呀！
0: 哎，
7: 躲开点。
0: 干什么？
7: 我去找他去。
0: 行行行，得了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7: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0: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7: 哎，
0: 问他爹。
7: 哎，
0: 他爹讲什么？
7: 哎，
0: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7: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0: 干什么呀？
7: 我推他走了王八货。
0: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7: 您可留点神呐。
0: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搭。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6: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0: 哎，老了，
3: 您让我过去得了。
0: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3: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0: 嗯，
3: 你要干什么？
0: 给茶钱。
3: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0: 桌子上了
3: 啊。
0: 我没瞧见，
3: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0: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3: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个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0: 留着我龙火了。
3: 哎，您留下这吧，您留下。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0: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3: 好，您这正兜，这是
0: 来，全够
3: 啊！
0: 来来，脱衣裳，
3: 还脱衣裳？
6: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4: 来财大家有赏，何吃闹喧嚷，这不是师兄吗？
3: 师兄啊，成了狗熊啊。
4: 不觉得浪费，
3: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6: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0: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7: 飞也，
0: 飞也，我拿鸟枪打你。
4: 俺是该劝的，
0: 劝架呢。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4: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0: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4: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0: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4: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0: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4: 姑妈妈，
0: 就这可就不敢了，就不敢当，不敢当，谢谢了。
4: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0: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4: 妈妈到了不忧啊！
0: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4: 不敢当
8: 啊！妞儿拿茶来哟。
6: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0: 哎，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7: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0: 好人。
7: 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0: 好人不在长相上。
7: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0: 可不是吗？
7: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0: 把我给气着了。
7: 妈呀，
0: 哎，
7: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0: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7: 妈呀，
0: 哎，
7: 我瞧您累了，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0: 我不累，你去吧。
7: 妈呀，您去吧，
0: 我不累吗？
7: 您去吧，您去吧。
0: 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他越说越来劲儿，他不害臊劲儿的。
7: 秀

0: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1: 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0: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2: 皇上皇父，
1: 我拿给你瞧瞧。
2: 红太西北宝剑弓，
1: 嘿，真是行家子。
2: 愿问此弓的来历。
1: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2: 长话莫端事。
1: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掌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2: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1: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2: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1: 不敢。
2: 另外，
1: 好说。
2: 大小姐，
1: 哎呦，我的大太爷，你可别那么客气。
2: 亲是临来，孝顺临教三八公。
1: 领教可不敢耽误，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2: 多谢妈妈。
1: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0: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的叫孩子：
3: 妞儿。
1: 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
4: 妈呀，你叫我干什么呀？
1: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4: 弓怎么样啊？
1: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4: 妈呀，还有我呢？
1: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4: 端上去了？
1: 啊、
4: 没撒了汤啊？
1: 我盖着盖儿呢。我露着缝儿呢，
4: 露着缝儿的，妈呀、
1: 嗯，
4: 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4: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1: 嗯。
4: 妈呀！
1: 哎，
4: 我都忘了。
1: 忘了？这孩子净见吃饭，拉弓都忘了。
4: 忘了。
1: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4: 您提我个醒啊！
1: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4: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1: 哎呦，快去吧，人这等着呢。
4: 这位壮士，请。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儿之下拉了3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近来功法最棒，
2: 打得不好，
3: 小生一日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称
2: 好，我就叫妞去。妞啊，
4: 你倒是慢着点了。你
2: 插朵花不就成花蛋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啊。
3: 大弟请啊。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想那样、
2: 哎、
1: 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们绑着。
3: 日次先朝啊。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了？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2: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蛋、
2: 嗯、
1: 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2: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2: 喝酒。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我喝了半盅酒，它就半边红。
2: 得了，不算，捞本去。
5: 大屁股。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

0: 秀英拧了邝忠一把。陈秀英和邝忠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1: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2: 话的
1: 先把他叫出来笑笑。
2: 干什么呀？
3: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2: 没有啊。
3: 没有
2: 啊？
3: 我瞧你手。
2: 瞧哪只手啊？
3: 瞧这只。那只，
2: 这只，
3: 这和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2: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3: 什么稀稀罕啊？
2: 一个尖草俩脑袋。
3: 在哪儿呢？
2: 在那儿呢。飞了，给您瞧。
3: 哟，在那儿呢。飞了，给您瞧过来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2: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3: 给你。
2: 啊。
3: 瞅你跟人要。
2: 您不信您去问呐。
3: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2: 明儿呢？
3: 明儿也不打你。
2: 后呢？
3: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2: 您问去吧。
4: 问去。
5: 妈妈，
3: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5: 那把小扇儿嘛。
0: 陈秀英向邝忠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3: 别比划了，
5: 是小神奉送林外的。
3: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5: 妈妈一样。哎呀，五幺两。
3: 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五幺两。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2: 把您这票了吧？
3: 没了。
2: 妈呀！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3: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2: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3: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2: 对呀，
3: 那怎么回事啊？
2: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儿来着。
3: 说你，这怎么回事？我忘了。
2: 就提咱们那张弓来着呢。
3: 哦，那张弓。
2: 啊。
3: 弓怎么着？
2: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3: 对。
2: 这个配人生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3: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2: 不对呀、啊。
3: 不对。送给他。
2: 也不对。
3: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2: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3: 又来了。
2: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3: 是啊。
2: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3: 干嘛不说呀？
2: 说出来怕妈妈打。
3: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2: 您拿耳朵来。
3: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2: 您可真
3: 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2: 不对呀、
3: 啊。你说呀，倒是。
2: 我的罪是我的落得开这张光，
3: 要来
2: 我的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光
3: 啊，
2: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3: 就是什么啊？
2: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3: 大了。有。不开道家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2: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呗。
3: 不管。
2: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3: 不管吗？
2: 你去呀。
3: 不管。
2: 你真不管呢？
3: 真不管。
2: 走开。
3: 干什么？
2: 我自个儿跟他说。
3: 哎呀，这就不开道，给我滚去！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回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啊。
2: 哎妈呀、啊，咱就这么办了。
3: 怎么还是他？
0: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3: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赵培明来了，
4: 亲坐。
3: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4: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3: 嗯，是这么回事。嗯，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4: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3: 这个怎么说出口？
4: 怎么样呢？
3: 这么回事？这个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4: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3: 就是我们家的焦客到了，
4: 日次与穆大人端上吊去才能吧。
3: 快起来，快起来！
0: 这下可好，人家邝中同意了。
4: 带小婿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0: 邝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邝中。
3: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2: 妈呀，
3: 嗯，
2: 我那个人呢？
3: 人早摔了。
2: 是呢，
3: 是让炮打了。
2: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了？
3: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2: 怎么？
3: 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低了胡的丫头？
2: 哟，你瞧哎，我们这低了胡的可怎那么低的呢？
3: 嗯，低了那把是破胡吗？不低的。
2: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3: 这孩子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2: 怎么着？他答应了？
3: 答应了。
2: 愿意了？
3: 愿意了。
2: 那您猜我呢？
3: 你愿意了？
2: 我才不愿意。
3: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2: 不愿意。
3: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那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0: 陈秀英干

0: 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1: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2: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1: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口，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2: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1: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3: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1: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4: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0: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好戏雅韵。
1: 张家膏药，还有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游的，土里长的，99、81味有丹葵、肉桂、月中桂、党参、玄参、高丽参、川乌、草乌、何首乌、木瓜、苦瓜、老丝瓜、麝香、沉香、广木香、枣皮、陈皮、灌了皮、虎骨、熊胆、牛黄、马宝、蜈蚣、全蟹、壁虎、江蚕、百花蛇、赤练蛇、雾少蛇、紫云鹰、紫金牛、紫鹤车、红花红矾、白鸡白纸、黄花黄连、黑麦黑松、天马天东、地鳖地龙、水仙水质、火消火石、七叶一枝花、头顶一颗珠、江边一碗水、九树一根藤、驴肝肺、金箔换银牙圈、打狗棒杆、羊鞭、鸡骨草、猪碎泡、梅花鹿的脚、金钱豹的牙、猫头鹰的眼、白眼狼的心、红鹰哥的嘴巴、绿毛龟的尾巴、城门口的泥巴、夹生饭的锅巴、丁香奴、刘季奴、人中白麦、门东一亩高、50茬、车前子、马前子、当门子、牛棒子、大麦子、小麦子、蛇床子、狗鸡子、木贼子、兔狮子、屎君子，外加一张未满月的母狗屁。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

0: 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3: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出传统京剧刀劈三关。京剧的刀劈三关呢，是一出汪派的代表剧目，是汪孝农先生呢从徽调移植过来的。他不仅在唱腔上呢有所改变，在剧作上和表演方法上面呢也有创新和发展，使这个戏啊更加完整，剧情呢更加紧凑。刀劈三关这出戏啊，说的是唐僖宗，这个唐僖宗时啊，有一个奸相叫郭璋不轨，暗结辽邦羌红，进犯边关。当时郭璋呢举荐大刀雷万春呢出镇边关，在雷万春将要这个出兵的时候呢，由郭璋为雷万春饯行，在饯行这个期间呢，这郭璋用毒酒啊把这个雷万春治病，当时雷万春不能出关御敌了，只好派他的三个儿子替他出征。雷万春的长子与次子呢分别战死在疆场，他的三子呢被擒，并且呢被羌女呢逼迫成婚，因此啊三关失守。后来雷万春解毒以后啊，这个知道这个情况呢，甚为吃惊。这时候呢奸相郭璋呢又假传圣旨，诬陷呢这个雷万春呢的三个儿子投降敌寇，并且呢假赐御毒酒，命雷万春自尽一死。在雷万春准备复毒的时候啊，府上的家人捕得一个下书人，这时候才知道郭璋呢早已通敌叛国，而是设陷阱要害雷万春全家。这时候雷万春大怒，主将郭璋拘捕关押，雷万春的全身披挂，亲赴三关，连战连捷，力斩辽将，夺回了三关，并且呢生擒了羌红，令他与郭璋对峙。羌女呢又绑缚雷万春的三子与雷万春求和，这时呢双方罢兵息战。这出戏呀、是老生的重头戏，既有繁重的大段唱腔呢，又有激烈的开打，而且呢曲调悠扬，旋律丰富，起伏跌宕，生活气息相当浓郁。雷万春顶盔冠甲，手持大刀，白发银然，精神闪烁，威风凛凛，扮相非常好看。听说这出戏啊，除了汪孝农先生以外呢，还有他的女弟子何玉荣最为拿手。另外啊，演出这个戏呢还有一个人是比较好的，那就是人称南骑北马关外唐的唐运生。唐运生先生啊，这出戏呢基本上是宗汪派，唐先生自然条件非常好了，他有一条得天独厚的好嗓子，而且扮相又非常英武，功夫吧非常漂亮，尤其是基本功非常娴熟，可以说是京剧界的一个奇人。在这出戏当中啊，他充分发挥了他独有的特长，比如在与辽兵交战时啊，连夺三关呐、这个打三个档子，还有大刀下场啊，都干净利落，充分展示出这个他的娴熟的武功技巧，尤其是在城楼上啊与羌女对唱时的大段娃娃调，更是他的拿手绝活，每每演到这个时候都博得了场下的热烈掌声。今天在这个时间里呢，我就想请大家欣赏由唐运生先生演唱的刀劈三关选场。

0: 大胆了，乃是孩儿等之心，但是尚未痊愈，还望爹爹多加保重才是。
1: 哎，儿啊，当今天子失政，年逾不朝，权臣弄险，何朕无过？倘若引起外患，军民必遭兵险之灾，教为何怎得不忧，怎得不虑？
0: 话虽如此，弟弟年过花甲，理应保重身体才是。
1: 哎，儿。

0: 王妃国政久未临朝，如今为何有圣旨到来？莫非有什么军国大事？国人同知前来，
1: 太师国政，
0: 哎呀，有位可以了。

日。

重霄，天际放光好，将士臣为伍，其对。

从此带兵出征，命我点起五千军兵，后令其臣不帅上为孙长，待我先传一

号令，令台祝兄民勇冠五千众，胸膛十万兵。地了日清，兵犯三关，此番奉旨持真，扫荡外夷，众军兵一要军规严厉，二莫要骚扰黎民，三要奋勇杀敌，行军之道，高防围困，地防水井，深山防埋伏，如林防火攻，朝中天子宣，捆外将军令，临池山摇动雁门炮，鬼神经。

0: 拜师道，
1: 禀爹爹他

0: 老元戎带兵出征，此乃国家之幸，老夫辈就与老元戎献心，
1: 怎敢当此
0: 大言。

权秦皇老元。

重略。

0: 啊，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唐韵生演唱的《刀劈三关》选场，好，谢谢大家。略知一二。
1: 偶尔听听古曲，换换心情，绝对是放松身心的好办法。这个时段，略知一二就来和各位分享一些名曲背后的轶事典故。梅花三弄，梅花历来是文人墨客咏叹的对象。三弄在这里指同一段曲调反复演奏三次，乐曲通过歌颂梅花不畏寒霜的顽强性格来赞誉具有高尚情操的人。它的典故是东晋大将桓祎为狂士王徽之演奏的故事。东晋名士书法家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曾历任车骑参军、大司马参军、黄门侍郎，但生性高傲，对于公务并不热忱，时常东游西逛，后来索性辞官住在山阴。有一次他应招赴东晋的都城建康，所乘的船停在码头，恰巧大将桓祎在岸上，两人并不认识。王徽之便命人对桓祎说：闻君善吹笛，是为我一奏。桓祎此时已是高官，却拿出了笛子吹三弄梅花之调，高妙绝伦。正是桓祎和王徽之的不期而遇，才导致了千古佳作《梅花三弄》的诞生。十面埋伏。公元前202年，楚汉双方会战，后人根据这场战争做了有名的琵琶大套舞曲《十面埋伏》。曲子一开始便是两军决战的场景，一时声动天地，瓦屋若飞坠，金声、鼓声、箭弩声、人仰马翻声此起彼伏。然后一阵沉寂，之后在呐喊中胜负分晓。在此曲高昂的曲调中传来的不仅仅是胜利者的欢快的号角，还有失败者非凡的气概。夕阳箫鼓。夕阳箫鼓是琵琶文曲，有人认为此曲的立意来自于白居易的《琵琶行》，其实历史上更多人认为他的音乐意境来自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一诗。这首曲子所描述的那种画韵诗境，使人有如梦回唐朝，进而无限感怀大唐盛世的万千气象。胡笳十八拍。曹操得知好友蔡邕的女儿蔡文姬在匈奴，便派使臣用重金把她赎回，而文姬两个年幼的儿子却不得不留在匈奴，后人称这段史实为文姬归汉。文姬归汉后哀叹母子天各一方，毕生不得相见，便写下了这首《胡笳十八拍》。话说蔡文姬在匈奴生活了12年，通晓汉胡音乐，这首曲子是他根据匈奴乐器胡笳的特点而创作的，曲中将汉胡音乐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从而使之成为古代少有的中外结合的结晶。

如果没有人提醒啊，有些事儿我们会一直想当然。比如说这一时段我们要讲的这些个名人的姓儿，你以为俞伯牙姓俞，其实人家姓伯；你以为周公姓周，其实啊他姓姬，这是为什么呢？还有谁的姓也被我们

0: 误读了呢？我们先来说孟姜女，实姓为姜，按照先秦的女子称呼，孟姜女其名在前，也就是孟，其姓在后，也就是姜。孟在此处是排行的称呼，在古代的排行当中啊，老大称孟或伯，老二称仲，老三呢称叔，最小的称季。孟姜女就是姜家的大姑娘。辞海里边有记载，孟姜，春秋时齐国大夫杞梁妻，姜姓，字孟。后人呢将杞梁说成秦朝人，称范杞梁，并且演变成为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鲁班，实姓为公叔。成语班门弄斧中的班啊，就是指鲁班。这鲁班姓什么呢？姓公叔，因为他是鲁国人名班，所以呢人们常叫他鲁班。俞伯牙，实姓为伯。俞伯牙衰秦谢知音的故事家喻户晓。这俞伯牙姓什么呀？姓伯。史志记载，钟子期是汉阳集贤村人士，乡民以子期为荣，耳口相传一句礼词，子期遇伯牙，千古传知音。明代呢，冯梦龙编撰《警世通言》，特意到汉阳来探源访义。由于这个汉阳话当中子期遇伯牙当中的这个遇呀、和鱼读音相同，都是去声，便把子期遇伯牙，千古传知音误听为子期俞伯牙，千古传知音。这个伯牙也就成了冯梦龙笔下的俞伯牙了。俞伯牙衰秦谢知音，收于警世通言。由于这个警世通言影响巨大，所以俞伯牙这名字越传越远，就以讹传讹了。叶公，实姓为沈。叶公好龙的寓言很多人都学过。叶公姓什么呀？姓沈。他的本名叫沈朱良，因为被楚昭王封到古邺邑为尹，故史称叶公。历史上的叶公是一个颇有作为的官吏，他呀仗义勇为，选贤举能，兴修水利，发展农业，为政期间民众的口碑极佳。周公，实姓为姬。论语中有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是孔子对于西周初年杰出的政治家周公在礼制方面取得的成就的高度认可。周公呢本姓姬，他是周文王的儿子，周武公的弟弟。因为采邑在周，也就是陕西岐山以北，所以呢都管他叫周公。商鞅，实姓为公孙。商鞅变法名垂史册。这商鞅姓什么呀？姓公孙。辞海当中记载，商鞅战国时政治家，魏国人，公孙氏，名鞅，亦称魏鞅。
1: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位京剧表演艺术家唐运生先生。唐运生啊是一位卓有成就的京剧表演艺术家，他是工文武老生，兼演黑红净。唐运生先生呢是生于1902年，卒于1970年。唐先生8岁时呢便随师学艺，后啊辗转于上海、山东、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浙江、云南等地演出，曾经与梅兰芳大师、周信芳大师以及尚小云、白玉坤等著名这个表演艺术家合作。他的嗓音高亢洪亮，韵味清纯浓厚，念白字真意透，大气磅礴，工架刚劲圆和，武功稳健扎实，娴熟精湛，唱念作打均具有特色。他的拿手好戏啊，有像古城会啊、走麦城啊、铁龙山啊、艳阳楼、铡美案、徐策跑城、刀劈三关等等。最为可贵的是呢，唐先生是一位京剧界的奇才，琴棋书画无所不通，一生中啊这个自编了许多剧目，其中呢较为有影响的有斩韩信、浩豪施政、闹朝普犬、二子成舟、驱车战将等等，塑造了一系列这个形神兼备、深情感人的艺术形象，

这剧目啊，不仅展示了他高超的艺术技巧，而且呢，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当年看过唐先生演出的一些老人们呢，一提起唐运生先生呢，至今还念念不忘，对他的高超技艺，一直是赞不绝口的。除了演戏以外呢，他还编写了许多剧本。唐运生先生还能精通文武场，你像吹打弹拉呀，无所不会。除此而外呢，他还精通绘画艺术。据说呀，他在排练新剧目的时候，有的时候布景感知不过来，他便亲自挥毫绘画布景。可见呢，唐先生啊，的确是一位了不起的奇人才子。几十年中呢，他在艺术上广收博取，精益求精，也众家风格于一炉，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唐派艺术，在东北乃至全国都享有很高的威望。人们呢，这个曾经把他和周信芳、马连良并称为南齐北马关外唐。他被评为一级演员，曾经担任过沈阳京剧院的副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辽宁省分会副主席。唐运生先生杰出的艺术成就呢，已经成为京剧宝库中的珍品，不仅有很高的欣赏价值，而且有重要的研究价值。那么今天呢，我就选择两段唐先生的代表剧目，其中呢，首先请大家继续欣赏唐先生演唱的刀皮三关选场。

两班王爷。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唐运生演唱的刀劈三关选场。这个唐运生先生啊，他最拿手的戏应该说是老爷戏，也就是关羽戏。据说他演关羽啊，被人们称为活关公。下面呢就请大家欣赏两段由唐运生先生演唱的古城会选段。

0: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唐运生先生演唱的《古城会》选段。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乐不可支。乐不可支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快乐到不能支撑的地步，形容快乐到了极点。这则成语来源于《后汉书》。故事是这样的，东汉时有个能文能武的官员，名叫张堪，他从小失去了父母，却豪爽地把父母留下的钱财全部赠给了侄儿。张堪16岁到长安读书，由于他品学兼优，人们称他为圣童。当时地位很低的刘秀对张堪非常的赏识，后来刘秀当了皇帝就重用张堪，并一次一次地谦升他，后来任命他为蜀郡太守。张堪做了2年蜀郡太守，又调任渔阳太守，在任内他坚决打击为非作歹鱼肉百姓的坏人，赏罚分明，说过的话一定要办到，深受属下和百姓的爱戴。有一次匈奴出动10000名骑兵侵犯渔阳，张堪亲自率领骑兵迎敌，结果杀退了敌人，从此匈奴不敢再来侵犯，边境太平无事，百姓安居乐业。张堪利用安定的环境，在孤奴一带开垦大量的稻田，鼓励百姓耕种，经过几年的辛勤耕作，这里长满了庄稼，物产丰富，百姓富裕，当地的人们特地编了一首歌颂扬张堪的政绩。歌中这样写道，这里的桑树修整的没有多余的枝丫，麦子饱满的一穗像是两穗，张军在这里当政呀，老百姓快乐到了极点。

0: 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1: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12: 电信男一听这句话，他往身子后边一伸手，在这上衣襟底下裤腰带上蹭蹬出一件兵器来。我告诉你，今天我爹派我来了，就是让我跟你说这几句话，你要不听，今天我就代替我爹收拾你。他一说这句话，盖世英差点没乐了，心想你是个小孩子，你怎么能收拾我？话言未了，就跟小义是电起来往前一纵身，小铜锤一摆，照着盖世英，你看锤，不一锤就打下来。盖世英能跟他还手吗？盖世英往旁边一闪身，这一锤没打上去了，啪横溜一锤。盖世英往这边一躲，看锤，看锤，看锤，看锤，看锤，接着啪啪啪啪啪就是几锤。盖世英连这开场都没脱，这一对护手钩连动都没动， 这是大寨主，又是他的大师兄。盖世英心里边想，不管怎么说，我不能跟这孩子动手啊。盖世英跟他不动手啊，这盖世英手底下有一些个偏副寨主啊，旁边有一位寨主叫鸡鸣五鬼韩方。韩方第二刀就纵身过来。为什么叫鸡鸣五鬼韩方啊？鸡鸣五鬼是他的外号。这个绿林道里边有各种行业，有打闷棍、套白狼、装吊死鬼、戴假脸儿。这鸡鸣五鬼韩方就属于会戴假脸那种人，拿一块泥过来捏吧捏吧上点色儿，就弄出一种各种奇形怪状的脸面来。戴在这脸上，半夜出去碰见走黑道的，把人吓唬趴下，就劫夺人家钱财。他是干这个出身。这阮英掉进飞云桥，桥底下那河里，就是鸡鸣五鬼韩方那天晚上在桥头那个房屋里边值班。花云平喊了一声阮英，这阮英是脱口而出，被韩方听见了。这韩方曾经上东京汴梁里去过，在太师府里边住过多日。阮英打擂的时候，他多次见过阮英，他对阮英这个长相貌相有深刻的印象。他一听说阮英掉到河里边了，马上告诉喽啰兵，当天晚上就顺着河的下游就找阮英的尸体，结果没找着。到了那个支刀握刀滚龙刀附近，左捞右捞也没找着阮英尸体，但是他们知道是阮英掉里了，估计这尸体可能淹死之后顺着河道冲奔黄河去了。所以就这小子当夜晚上就捏了一个阮英的泥脑袋，装那笼子里边挂那高杆上，为的是作为诱饵引小八义弟兄过这飞云桥，好踩上踏板都往河里边掉。所以阮英那个人头就是他做的。这鸡鸣五鬼韩方有这么一种特殊的技术，今天鸡鸣五鬼韩方滴溜刀一纵身他就过来，心想这是我们大寨主啊，我们大寨主能让这么一个小孩子拿这个小铜锤在这前一下后一下在这么缠巴着吗？我得给大寨主解围。韩方一过来把刀一亮，嘿，那小孩子，你拿个小铜锤在家支巴什么呀？啊，还不快点回去，寨主让你回去你就回去。呀，你是干什么的？我是干什么的？我是副寨主鸡鸣五鬼韩方。鸡鸣五鬼韩方，你是哪院夜壶啊？什么话？什么叫哪院夜壶？递到这儿干嘛？呵，我告诉你，我可不是好惹的，不是好惹的。你能怎么的？我让你回去，让我回去。您小子要剩了我这小铜锤，我就回去。你要是剩不了我这小铜锤，我让你回去。呵，你让我回去？哎，不信咱俩就照脸照了，咱一言为定。当然男子汉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啊，好你一个小大丈夫啊。好吧，咱们两个动手。旁边盖世英说了一句话，韩方你要手下留情。盖世英心里有数，心想这是我师父的儿子，你把我师父儿子你要给伤着，我师父真找我了，我没法说话。但是这阵韩方没把这位电西兰放在眼里，他手中一摆单刀，过来吧。这电西兰往这一纵身，这小铜锤一摆炸他脑袋，天灵盖喊了一声，天灵盖奔着砸来了。韩方心想这还带口诀的呢，这是小孩把是怕记不住。天灵盖奔这一砸，他拿刀往身一躺，打脸蛋奔这儿横着扫过来，他拿刀又往外一架，砸后边。这打脸蛋完了，他往这边一转身，就到这位置奔到脚后跟。

0: 那地方砸后边，这一砸后边，他一抬腿，他接着小铜锤往起一倒，倒尾巴尖儿。他万万没想到还有这么一下子，倒哪儿了？正倒后边这个地方，脊椎骨的最后一节那尖儿。据说人呢是由猿变的，原来是有尾巴的，后来退化了，尾巴没了，但那尖儿还有。那这块骨头，那个地方正是神经密集的地点。这小铜锤感觉最后这下是有学位的，倒得特准，当，倒上了。就这一下子，这寒风就觉得又酸又麻又疼，哎呦！捂着这尾骨就往下就跑，寒风往回这一跑，这山上面还有一位金头凤叫五豹，五豹滴溜在他旁边乐。我说韩寨主丢人不丢人啊？当着对过小八一那么多人，咱们这山上这么多弟兄，就让人家那么个小孩给把尾巴尖倒了啊？韩方下来之后这脸也不是颜色，你小子别吹，我告诉你，你上去试试，我上去试怎么的，我都看明白了，这小孩把式，这念口诀来的啊，天灵盖砸脸蛋，什么打后边倒尾巴尖，我都把他这几下都背下来了，你我上去准比你强，噌，五豹一滴腰就上来了。五豹这一上来垫起来门，小铜锤一摆，你是谁？我山上副寨主金头凤，我叫五豹。五豹，金头凤，六豹来没？六豹没有，六豹没有，六豹你小子是不是不服？来来来来，照亮照亮。哼哼，就你这样的儿童把式也敢到这跟我较量吗？来，我让你先动手。说着话，五豹一横这刀，就看这小爷电西兰把这铜锤一摆，往前一纵身，天灵盖，说着话奔着砸起来了。五豹心里合计，我都给你背下来了，你这几招我指定能躲开。天灵盖往起就拿刀一躺，他可不知道这电西兰感情能灵活运用。刚才这三下是天灵盖打脸蛋，砸后边倒尾巴尖儿，是这面。他这回他改了，天灵盖打脸蛋，奔这面来了。五豹第二下拿刀往这边一划了，哎，怎么改这边了？他拿刀往这边一划了，紧接着他转到这面来，砸后边，哎，一抬这脚倒尾巴尖儿，砰，又打上了。五豹捂着这尾巴尖又回来了。韩方在那儿站在后边正揉呢，哥们儿怎么样？你不是有能耐吗？不照样倒上了吗？五豹说：“我不知道他这边还能改路子。”这五豹一下来，接着是银头凤，叫张勇，也是一位副寨主。银头凤张勇低着头看着他俩，二位一左一右啊，看我的。咱们这么一帮人就把这小孩打不败，不都白练着功了吗？银头凤张勇一低了腰就过来，手中把刀一合，少爷，我劝你快回去啊！你要不回去，到我这儿，你这招数可就不灵了。你这几下我都背下来了，什么背下来了？你叫什么？我叫银头凤张勇。银头凤张勇。那金头凤都不行，你银头凤能行吗？啊，还有没有铁头凤、铜头凤？啊，都上来，用不着，就我就行了。看刀，双手一抱刀，刚想往前纵身，就看这位电信了，往旁边一直撩，铜锤一摆，天灵盖，天灵盖唰就砸下来。他拿刀往前一躺，他心里合计了，第二下是脸蛋儿。不是左就是右，我做好准备。他可没想到电西兰这招又改了，天灵盖一下子砸后边，这想拿刀刚要左一边，哎，一抬腿倒尾巴尖，帮又回来一个。这三位寨主这一回来呀，那边小八一的弟兄全都乐起来，哈哈哈哈，这叫什么招数啊？盖世英一看别打了，盖世英在身后边蹭把这桑皮纸的扇子拿出来，他这把扇子感情代替令箭，啪，把扇子一打，盖世英吩咐一声：“各家寨主， 随我一擒回山。说着话一转身就能命令传下来，大家伙稀里呼噜都上了飞云桥，顺着飞云桥回去了。他们这一走，就看小爷电线杆铜锤一拿，怎么着，就那么走了吗？我告诉你，咱这事儿还没完呢。唐铁牛一看，好，倒得好，你应该追着挨个给他们倒尾巴尖儿，让他们个个全捂着回去。小爷变起来一转身，唐铁牛看了看阮英，猴儿哎，这事儿得怎么办呢？阮英手中拿着这口刀，看了看变起来，小意识，这刀得给老爷子送回去。电信兰说，这个事儿一定得办到底。盖世英不是说没听我爹的话吗？我回去啊，向我爹如实禀报，让我爹亲自往这来一趟，看看他怎么办。阮英说，这个好，咱们马上回转安平镇。当时众位人等全都撤回到安平镇医馆之中。到了医馆之内，大家伙商量了商量，说马上就得把这刀给老爷子送回去，送过去之后见了老爷子得如实禀报，禀报完了最好能请老爷子出山到藏军山亲自来见他的大弟子盖世英。吃完饭之后，他们这几个人就够奔白云村来了。都是谁去呢？就阮英跟唐铁牛两个人，加上这位小义士电信来。阮英拿着这口滚珠劈水电光刀，这道上一边走着，唐铁牛就跟阮英说，为什么唐铁牛来呢？因为唐铁牛也是赵怀阳的弟子，他是大徒弟，这老头跟赵怀阳呢关系不错，听说这么一位老师伯在这居住，唐铁牛应该到这来看望看望。另一层意思，唐铁牛也是帮着阮英在这出主意怎么请这老头出山。道上一边走着，这仨人就商量，唐铁牛就问这电信兰，哎，我说西兰呐，你琢磨着这回老爷子听说这事儿之后能不能来一趟？电信兰说，这事儿我可说不好，我爹这人脾气古怪，他有那个事儿吧，你琢磨着他不能出来他就出来了，有那个事儿吧，你琢磨他准出来，哎，他说什么也不出来。说这老头那个脾气啊，他一会儿一样，冷热不均，谁也摸不准，谁也摸不透，就这么一人。嗯，我问你，老爷子有没有火性？那什么话呢？怎么没有火性呢？是啊，他有火性的这个事儿呢，咱就好办。进来，咱们在道上商量商量。我琢磨着，咱们得把这个词儿啊编得好一点，前后都得严谨一点，向老爷子如实这么一禀报，我估摸着这老爷子听到咱们这一番话之后准能出山。电信来说，那得说什么词儿？我就得按这原话说。阮英说，就是啊，咱就把盖世英跟咱们大家说这话跟他讲述一遍。哎呀，唐铁牛说，这么不行啊，盖世英说的这些话伤不着老爷子。老爷子一听他徒弟没对他如何，这老爷子又退隐了，说不定啊，哎，算了吧，我也没办法了，把刀给我吧，忙也算帮了，就拉倒吧，这事儿全凉快了。阮英说，要依你之见的，三哥。唐铁牛说，依我之见的，咱仨呀得背背词儿。哦，阮英说，背什么词儿？唐铁牛说，你想咱这么说这么说，然后再这么说。阮英说，对，然后在家里这么说这么说再这么说。哎，对了，但是这话怎么着都得你说。电信兰一听，还得我说，那我可不嘴，我能说明白吗？哎，就你说最有效益。哎，你就讲好嘞，我就按你们那么说，咱就来吧。三位这一道上净熟词儿，词儿都说好了，来到了白云村。到了电西兰他们家这大院子，进了院门之后，这电西兰先到上房屋里边跟他老娘打了个招呼，然后领着这二位直接就奔东间。 东间屋子里边老爷的佃农佃不云正在那儿坐着喝茶呢。老头端着这茶碗来想喝，还没喝的功夫，佃西兰领着他们二位就进来了。爹回来了，还又领来一位。唐铁牛嘎呦嘎呦又打外边进来之后，哪位是老师伯？阮英说，这位就是师伯佃农佃不云。老师伯你好你好，我也是赵怀阳的徒弟，我是大弟子，我姓唐叫唐铁牛，人送外号金钱豹。我听说您老人家在这儿呢，我师父可是没少跟我们弟兄两个提您，说您跟我师父那可是真过点门的交情，您这老一辈有这个交情，我们少一辈不能忘了您。知道您在这儿住着，我要拨着来看望您，我怕您挑理，所以今天特意专门登门拜访。师父你好啊，我给您磕头了。说着话唐铁牛这就要跪，老爷子一看伸手相拳，哎，快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啊，我听说过呀，你师父教一个弟子外号叫金钱豹，这外号叫的好厉害。嗨，这外号其实也没什么，不是说我像金钱豹那么厉害，我这脸上长得七不老黑，还有一脸白圈癣，像金钱豹。哎，哦，从这儿得的名，对，就这意思。我说师伯，您进来身子骨挺好的。嗯，不错不错。哎，吃饭都挺好的啊，挺好挺好。睡觉也挺踏实。嗯，劳你挂念劳你挂念。哎呀，要是都好我就放心了。猴啊，快说你那正事儿吧。
1: 阮英把这刀手中一拿。
0: 是吧，这刀用完了，给您送回来了。
1: 老头在那儿瞧了瞧阮英，怎么样，这刀拿去盖世英王维迎接了没有？哎，
0: 迎接了迎接了。
1: 磕头了没有？
0: 磕了，也磕头了。
1: 哦，我传过去的话你跟他说了吗？
0: 哎，说了也说了。
1: 他怎么回答的呢？
0: 他是吧，他怎么回答的，这怎么说呢，这个他说过几天再说。哎，先这么地吧，啊，你老人家把这刀就收起来吧，
1: 过几天再说。过几天再说是怎么说呢？
0: 电西兰在旁边就说了，爹别提了，这盖世英简直他不像话。他一说这句话，唐铁牛一捅他，哎哎，别瞎说别瞎说，快别说别说别说。他拿手一扒拉他，这老爷子，哎，怎么着，说西兰怎么回事，这盖世英怎么不像话。唐铁牛，哎，老爷子，我跟您说呀，我听说您现在已经是退归林下，金盆洗手不干了。退归林下，整天您就得呀养心静气，别惹闲事儿，是不是？您到了这把年纪了，就得安度晚年了。人世上闲杂事儿，您要一听着，要真肚子里边一生气，就容易得病。这一得病，就容易影响寿命。哎，老爷子，所以他说什么这是什么，爱说什么就说什么。您这刀呢，已经是借给我们了，我们把这刀也拿去了，该起的作用啊，也已经起到了。至于说这个事儿成功不成功，跟您这就都没关系了，是不是？这刀我们给您也送回来了，完了呢，以后的事就当是我呀跟猴啊我们俩就接着再办了，是不是？来，您别问，
1: 不不不，我这个人有这脾气，什么事都得问清楚问明白，打烂砂锅问到底。西兰，你跟我说盖世英怎么不像话？嗯，讲，
0: 嘿，他怎么不像话？我这阮哥哥跟唐哥哥他们俩呀，他磨不开得说，所以刚才跟您那么一讲，他还跪拜磕头了。哪跪拜了？根本没跪拜，刀拿出来了，一告诉他，他盖世英倒是在里边带火的人，他出来了，出来之后一看这刀，到不着手就这样，啊啊， 你们这小子们怎么把我师父这刀给弄这儿来了啊？他哪弄来的啊？

0: 完了，我阮哥就说了，说我见了老爷子了，把这刀拿来了，老爷子耳前有话还要捎给你呀。盖兴的说，还什么话？你说，阮哥哥就把您捎过去的话就讲了，说让他把盗宝贼献出来，捆上，然后把那国宝拿出来一块儿，进京赴罪。完了，盖兴说什么？你猜？他说了，我师父这不是仨鼻子眼儿多喘一口气儿吗？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吗？啊！老头一听，他坐了坐，腾腾就站起来了。老头这个脸色就沉下来了。这是盖世英说的，还不是他说的，还是我说的吗？哦，是啊，是啊，两年不见了，人心叵测呀，他变了，变了。完了呢？完了，他还说什么？完了，完了，他这说。阮哥哥就说了，说不管怎么地，那也是你的受益老恩师，对不对？你这能耐是跟你师父学的，要是没你师父教你这身武艺，让你闯荡江湖，你能喝号金翅大鹏盖世英吗？你能在这藏君山上当这大寨主吗？啊？这话说出来之后，您猜盖世英说什么？他说什么？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0: 唐天刘大鹏，嗨，小兄弟，你别说了，这说多了是不好，把老爷子气了怎么办？你别管，我非说不可。老头说，他又说什么了？他说了，他说是我这能耐当初是跟我师父学的，我师父是教了我一身武艺。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这身武艺也不是光跟我师父学的，我从我师父那儿。出来之后，我闯荡天下，我结交了很多朋友，我跟朋友还学武艺了呢，我还找别的高人名人也学武艺了呢，正因为我

0: 我学了摆架的本领，所以最后我倒在藏军山上，我才当了大寨主。老百姓不是有句俗话吗？有状元徒弟们，没有状元师傅。嗯，这也是他说的。那可不，他这原词儿，我一点都没加。
1: 啊，好啊，是啊，他是状元徒弟呀、啊，他现在占山为王，成了大寨主了。他有的是金银财宝，他拥有整个山寨。我电龙电不云，不过就是这么一个破院几间房，后边还有二亩地。是，我不是状元师傅，他是状元徒弟。嗯，最后呢，他还说什么了？还说什么了？还说，我一摆手，老头一看，还有说，底下还说什么了？还说什么？我了，阮哥哥他就说了。说你要说这话可有点没良心，我就把你这番话原封不变的跟老爷子一讲，老爷子保证生气，老爷子一生气说不定就亲自来到你的藏军山下，就直接找你来，到那时候看你怎么办。他怎么说呢？他说我师父啊，他呀岁数太大了，他老的有点糊涂了，他管我这事干嘛？我这山上我有我的朋友，我有我的山寨，我有我的事儿，他什么事都不知道，他往里边瞎掺和干嘛？他有那功夫在家里边喝点茶啃两窝头待着得了。这是他说的。您不信吧？您不信我不说了，说我信。底下还怎么的了？底下人家往回走了，他往回走，这功夫我就上去了，我露面了。我说盖世英，你可不对劲儿啊，你是在我们家里边长起来的，你现在说这话你不怕先打我雷劈吗？冲你说这话，我就回去给我爹送信儿。这功夫盖世英他还活了呢，他把脚一跺，他一转身说走，临走时回头看了看啊，这口刀他还说了一句，还说什么？再说这句我不能说了。怎么不能说了？我怕你不信。我信。我怕我气着您，我不生气。讲他说，他看看那刀，他说这老头越恭敬他越不是东西了。啊，老头听到这脸当时就黄了。这老爷子是练武之人，那是沾火就起的。老头二话不说，一伸手在墙上把这鸭尾巾就摘下来，往头上一戴，把身上的短衣襟啪紧了紧，靠了靠，抽屉里面一伸手，拿出捆绑的丝绦，身上一绕，宝刀给我。身后一背，啪啪啪，胸前打了一个十字盘，拿下铠杖，身上一披，来，我跟你们一起去奔藏军山。唐铁牛在旁边一看，老爷子，您可千千万万别生气，别上火，您别去，您去了这气还得生，我是非去不可。阮英一看到了火候了，这事儿就行了，走吧。阮英、唐铁牛再加上电信兰三个人跟老爷子往外就走，刚到大门，这老爷子站住了。起来，你别跟我去啊。爹，那你要上藏军山，我不跟你去，我不放心的。我说不让你去你就不去，你在家里边跟你的母亲作伴，咱们家里边得留人呐。我谅他盖世英不敢把我如何，就我自己一个人去。哎，那好吧。这电西兰特别听他爹的话，电西兰只好留步。电龙电不云和阮英、唐铁牛两个人离开自己的家下，是直奔藏军山。当他来到藏军山附近的时候，电龙电不云就说了，阮英、唐铁牛啊，你们两个先回转你们的安平镇，到在你们的行辕公馆里边安身，我呢自己一个人上藏军山，
0: 唐景崧一听，老爷子，您要自个儿一个人去，万一要有个马高凳短，出点什么事儿怎么办？哈哈哈哈，老头说，我谅盖世英他不敢把我如何。话又说回来了，我要带着你们两个人去，恐怕有些个话我不好跟他说。阮英一听明白老爷子这意思了，一捅唐铁牛，好吧，老人家，要这么着我们哥俩可就走了。老头说，你走你的。阮英跟唐铁牛弟兄两个人由打这儿走岔路奔安平镇去了，老头自个儿一个人就奔藏军山的飞云桥桥头走来。来到飞云桥的桥头点一站，老头冲着桥头那边值班的喽啰喊了一声，哎，那边的喽啰，上山上告诉你们大寨主盖世英，就说他的老师三手侠客电龙电不云道。老头这嗓子挺亮，底气也足，穿透力也强，这一声就灌到桥那边去了。喽啰兵一听大寨主的老师来了，急急忙忙转身情往山上禀报。这一禀报啊，金翅大鹏盖世英带领着众威弟兄是下山迎接。下了山寨之后，走过了飞云桥，来到飞云桥桥头这边一看，是自己的老恩师来了。金翅大鹏盖世英前两步走的跟前，把大寨一撩，老师两年多没见了，您一向可好？夸盖世英说就跪这儿，他往里一跪，老头瞅了瞅他，行啊，我还没死呢。啊，盖世英听这老头是什么话，这头家徒弟见面给来一跪，怎么先来这么一句呀？盖世英赶忙就站起来了，老人家，您今天到在这里有何贵干呢？今天我到这儿来是狗拿耗子，要多管闲事儿。嗯，盖世英，您不对劲儿啊，怎么投进来这个？旁边这些个偏副寨主一看老爷子到这儿了，大寨主磕完了头了，众位寨主全都跪下了，老人家，我们给您见礼了。大家伙一起往这一跪，老头赶紧一伸手，哎，众位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我乃是山野村夫，可不敢承受众位的跪拜，快快请起，快快请起。大家伙站起来之后，老爷子，您说话太客气了，您是我们大寨主的老师，我跟我们大寨主呢，除了磕头的把兄弟，就是过命的交情，那您自然也就是我们的老师。哦，不不不不不，我可不敢当，我可不敢当啊，你们大寨主现在是拥有全山寨的权利，而且管着你们这些个弟兄啊，他那本事可大多了，别看他是我的徒弟，俗话说呀，有状元徒弟，没有状元师傅吗？盖世英听这老爷子是有点气儿，怎么这话出来都带四愣子的味儿？老师啊，您是不是生气了？
1: 我不是生气了，我现在是撒鼻子脸要多出一口气儿。
0: 盖世英心想，这话我不能多说了，再多说这老头越说越难听了。老人家，那您就山上叙话吧。
1: 不用山上叙话了，咱就在这儿说吧。
0: 老人家，在这儿您要说什么呀？
1: 我问你，电线缆来了，你看见了吧？
0: 啊，看见了。
1: 我的宝刀拿来了，是不是？
0: 是。
1: 我让阮英传我几句话跟你讲了，是不是？
0: 是。
1: 听明白了，是不是？
0: 啊，听明白了。
1: 盗宝贼在你山上吗？
0: 啊，对。
1: 我让你把那个九龙珍珠观献出来，你听见了没有？
0: 好，我听见了。
1: 完了，你说我越尊敬越不是东西，是不是？
0: 是。
1: 哎，不是，老人家，我怎么能说这个话呢？你没说这话。
0: 没有没有没有，老人家，徒儿我怎么着也不能说出这种话来，这是谁说的这种话？
1: 谁说的？你小子大概说完了之后见了我的面不敢承认了。嗯，大丈夫敢做敢为，为什么到现在我一来就不敢承认了呢？
0: 老人家，徒儿是什么样的人您应该知道，就打死徒儿我也不能对您说出这样的话来。老人家，我知道这从中必定是有人挑拨，在这里咱们说不清楚，您跟我一起上山，到山寨上边我跟您详谈，您看如何？
1: 好吧，照这么说你头前带路。
0: 哎， 这功夫盖世英领着众位寨主带领着老爷子走过了飞云桥，上了苍君山。

0: 让我说说，阮英他们跟您都说什么了？这不，我的弟兄众位寨主都在这儿呢。我们见阮英的时候，见您宝刀的时候，大家都在场。我说的什么，大家都可以作证。您给我说说怎么样？
1: 老头儿，我跟你说说怎么样？反正我说的那个话，你没给我兑现。
0: 嗯，老头儿就把阮英、唐铁牛跟电西兰到他家里边说的这一番话，从头至尾讲说了一遍。讲完了之后，盖世英一听，心想：这谁这么缺德啊？怎么编了这么一篇子词儿啊？啊，师傅，您琢磨琢磨，我能说那话吗？别人不了解，徒儿我您还不了解吗？我跟您那么多年呢，
1: 跟我这么多年，俗话说呀，事隔三日，刮目相看呐。你跟我有两年多没来往了，谁道你这个人变成什么样了？
0: 师傅，我还是我。我没有变化，您尽管放心，我能说您那个话吗？众位债主都在这儿，大伙说我是怎么说的？哦，这众位债主七嘴八舌就给做解释，老爷子，你干脆别听他们的胡说八道。这盖债主什么也没讲，就说这个事儿呢，他们说那几句话，人家不信，说要请老爷子您自己来。您要真那么说的话，盖债主那才听呢。这就这么一句话，
1: 老头一听，捋了捋胡子，心里合计。也许是汤铁牛跟阮英这俩小子在这编八造魔，
0: 哦，把我鼓动出气儿来，把我请这儿来了，啊！老头这个气儿就消了点，消了点之后，但是这老头又一转念，你不管怎么说吧，你不能隐藏盗宝贼，你不能把这九龙珍珠关放在你的山上，这样的话，那阮英就得被杀被斩呢，而你本身头顶也蒙受了罪名啊！
1: 老头说：“好吧。”既然是这样，不是我亲自来，我说什么你就信吗？
0: 盖世英说：“是啊，师父，您亲自来说什么，我当然就信。”
1: 好，今天我亲自来了，我就要跟你好好说说。盖世英，两年多没见了，这两年多来，在我的耳朵里边可都灌满了，
0: 灌满了什么？
1: 灌满了骂你之声。
0: 盖世英，当初你在这藏军山上当这大寨主的时候，刚一建山立寨，老百姓是一片称颂之声，说你这个大寨主替天行道，杀奸除宁，除暴安良。可是这两年呢，听说你网罗了一些江湖上的贼寇，采花盗柳，拦路抢劫，闹得附近的百姓一片怨声啊啊！尤其最近你把一个盗宝贼弄到你的山上来藏起来，你不知道这是大罪吗？啊，我又听说你跟这个蔡京有什么来往，那蔡京那是千夫所指的一个奸相，他用你无非是把你要当做一个爪牙使用，当感到你没用的时候，就把你视如婢女，抖手弃之，你懂吗？我们行侠作义，武林中人讲究是仁义为本，忠正为精神。当初你跟我学徒的时候，我不止一次这样向你讲，我要让你按照老师对你的教导去为人去做事，怎么近两年你竟然做出这种事来呢？你对得住你的老师吗？
1: 盖世英什么话也不说，就在旁边站着听着他老师那么训他。这老爷子训了半天，最后话锋一转，盖世英，今天我跟你说吧，我来了就一件事儿，还是阮英拿着宝刀跟你说的那句话，你把西金哥给我绑起来，把九龙珍珠关给我献出来，西金哥和这国宝一起送下山去，交给阮英等人。你盖世英当然本身也有罪，窝藏匪寇，藏匿国宝，这是难逃的罪名，但是你师父喝着这张老脸，我要在阮英、唐铁牛他们面前给你讲这个人情，对你能够从轻惩处，把你山上这些杂七杂八的狐朋狗党把他们都清除出去，你山寨要当真正的大寨主，能做得到吗？嗯，跟师父说，做得到就说，做不到也讲。盖世英在这站着听老爷子说完这番话，
0: 老人家，这您别光听他们的一面之词啊，徒儿我这里边还有辩解的话语，
1: 我不听。你不用辩解，

0: 珍珠观在这儿没有？盗宝贼在这儿没有？
1: 在这儿，是在这儿。
0: 那就行，你先把这两件事给我办了。
1: 老人家，
0: 这两件事儿，我实在办的有点难呐。
1: 哦，你感到做难了，是不是？
0: 好，我跟你交个底吧，凯星。今天我到这儿来，就是两条路，一条路，你还是我的徒弟，我还是你的老师。我说完了话，你照我的话去办，你把盗宝贼连同国宝一起献出去。另一条路，你不按我的话办，今天老夫在这山上拼着这条老命，仗着背后这口滚珠劈水电光刀，我就跟你山寨所有的寨主较量一番，我要平灭你的山寨。如果老夫还有点本领的话，我就把盗宝贼亲自抓住，如果我抓不住的话，盖世英，你就让你手下这几个弟兄把老夫杀死在此处，这也是我这一辈子教徒的赚来的下场。
1: 老头一坨胡须一说这句话，屋子里边所有的偏富债主张飞拿耗子大眼瞪小眼都不言语，
0: 盖世英站着也不动了。
1: 大家伙心想，这怎么办？僵在这儿了。
0: 盖世英平静了平静自己的情绪，
1: 哎，师父您别生气，我怎么能按您第二条道办呢？
0: 既然是这样的话，好吧，我把西金哥绑起来，我把国宝献出来，这行了吧？
1: 老头听到这儿脸上带了笑容了，他胜利了。哈哈哈哈，
0: 行，小子，你还像我的徒弟。
1: 老人家，就这么样，
0: 一会儿我就把国宝拿来，我把西金哥捆上带到您的面前。不过
1: 老师，我给您提一个要求行吗？
0: 说。咱爷俩两年多没见面了，今天您好容易上了山了，我想了想，大概我自从占山以来，您是第一次上我的藏军山。别看咱们距离不远，我知道您这个人的脾气，今天您既然来了，我山上偏富债主都想要见见您，跟您熟悉熟悉，认识认识，您也是武林中绿林中的老前辈了，我想摆上酒席，咱们爷两个好好的喝两杯怎么样？
1: 好啊，今天既然到您这山上来了，自然要饶你一顿，把酒席摆上，有好酒吗？给您师父端出来。
0: 好好好，我马上就给您摆酒，来呀，给我师父摆酒。
1: 一说话，一会儿的功夫，下边就酒宴摆上，大厅里边摆了几桌酒席呀。盖世英先满满的倒上一杯酒，把这酒杯端起来。
0: 师父，咱俩今天好好喝几杯，也许我这杯酒跟您喝喽是最后一次喝了。按您的话说，西金哥绑起来，国宝献出去，我盖世英也得被绑，我有藏匿贼寇、藏匿国宝之罪呀，是不是？
1: 老头说不能这么讲，我会给你讲情的。
0: 好，但愿师父给我讲情，能够给我开脱罪责。干一杯，来，干！
1: 一杯酒喝下去了，
0: 接着跟盖世英就干了三杯酒。三杯酒过后，盖世英给老头又满上一杯，这功夫旁边有人一拍盖世英肩膀，盖世英就手跟着就出来了。
1: 谁呀？西金哥。
0: 西金哥把盖世英叫到大厅外边。
1: 大哥，怎么着，给我扛不住了吧？
0: 老爷子这么一叫号，您得把我捆起来，把我送出去，是这意思吗？
1: 你说呢？
0: 我看是这意思。大哥，真要绑我的话，您说我得被绑啊，我还是跑呢？
1: 盖世英说，兄弟，我能把你卖了吗？
0: 你我是弟兄，弟兄不能把弟兄出卖了。别看我跟我师父这么说，我想替你定罪。
1: 待会儿你走吧，
0: 有我一个人盯盗宝的罪名。
1: 哎，大哥，这不对呀，
0: 宝是我盗的，我能往你身上推吗？
1: 不。
0: 盖世英说，待会儿有人给我一上榜的时候，你就快快逃跑。
1: 好了，
0: 大哥，你这份儿，这辈子我西金哥不管走到天涯海角，忘不了大哥对我的恩情。
1: 盖世英说，有这句话就行了，回去喝酒。 哥两个又进来，齐金哥走到跟前，
0: 老爷子，我就是盗宝贼，我给您敬酒三杯。接着跟老爷子又干了三杯酒，蝙蝠债主都过来跟这老头这个一杯那个一杯喝来喝去，老爷子迷迷瞪瞪的就晕过去了。再一睁眼，老头一看周围是一片漆黑，我到哪儿了？咱们下次再说。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

0: 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1: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766-5799 400-766-579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沈老师，欢迎大家啊继续走进我们今天的大型的直播节目。大家有什么问题千万不要跟我客气，你自己身体当中的，包括你亲戚朋友身体当中的，有什么疑难杂症，过去一直治不好的都不要紧，都可以走进我的直播间和石老师啊咱们共同面对，那么让石老师呢去帮助你化解这些个难题。最近呢有很多很多的电话打进我们的400热线，我们的听众朋友参与的热情是更高了，大家渴望健康啊。好多人问我啊，说石老师啊，这么多年您一直默默的在帮助救助大家，你是靠什么来支撑你做这些事儿的呢？我告诉大家啊，我觉得呀，两项特别重要，第一个是医术，第二个是医德。医术和医德缺一不可，为什么呢？医术乃医者之本，医德乃大医之魂。说医术啊，其实大伙儿都明白，医术呢，就是你要有行医之道。你救人，你没有医术，你咋救人呢？对不对呀？人家那病你治不好，你救人家，那你说你没有医术你怎么能救好呢？你得把病给人治好才行啊，没有医术能治好病吗？治不好。那光有医术没医德行不行啊？我觉得更不行。怎么呢？首先你要有医德，德一定是要有发心的。发什么心呢？发利他之心。在利益面前，咱得先考虑别人后考虑自己，这是我所讲到天天挂嘴边的，医者需要有佛心。我经常讲啊，有我是人，无我是佛。所谓医德，这个德一定是什么？发无我之心，所谓德。就像我说的，我帮助大伙儿把你病治好了，而且呢是让你少花钱，花极少的钱就能帮助你把病治好。即使面对现在这个大环境下，我们好多朋友说了，石老师啊，你真是救命之人呐。没错，这也是我的发心呐。那我通过咱们的好药给大伙儿介绍了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我舍弃了专利费，我秉承着一直坚持着全国定价只需要1块钱一片药，真的我帮助了很多人，甚至于说我可以这么讲，是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您说是不是？没错啊，所以说我说到这第一点是需要有医术的，光有医德没有医术也是不行的，他们是相辅相成。因为我们本着是什么呢？医术是医者之本啊，各位您要理解这一条。如果你不知道这病是怎么得的，你不知道不了解这些病，那你就不会给这个病治好，那还怎么治这个病啊？来龙去脉你都不知道，对吧？脑血栓为什么治不好？帕金森癫痫为什么治不好？强直性脊柱炎为什么治不好？股骨头坏死为什么治不好？包括冠心病、心绞痛、心梗为什么治不好？肾衰、心衰为什么治不好？包括呼吸系统疾病、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呼吸窘迫综合症为什么都治不好？老胃病、老肠炎甚至肝胆病、结节增生、囊肿、息肉肌瘤，说这些个老慢病、重病、一体多病，为什么咱们过去单治都治不好？你都不知道这个病是从哪儿来的，你咋给人能治好呢？您想对不对？很多人说了，呀石老师，我听你说话又这会儿跟绕口令似的。各位，不是绕口令啊，确确实实啊， 我们必须先得知道这些病为啥治不好。为啥治不好啊？其实不是这些病治不好，而是我们没有找对病根。甚至于说，老慢病的病根是人的三大通道，您都没往那儿想，你光降指标了，你光想着啊，说有结节了，有囊肿了，赶紧手术给它切下去，对吧？你的想法，你的目标，或者是说你治疗的方向都不对，你的路怎么能走对？我那时跟大伙儿开玩笑，我说咱们中国地大物博，您本着想去三亚旅游的原则，您往哈尔滨走，那你说是南辕北辙，你的目标能实现吗？能，但是你得绕一大圈，是不是啊？绕一大个这个地球才能到达这个目标，这个地址。所以说啊，目标你都没明确，路你都没选对，怎么能给人治好病？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治不好的人。各位，所以老慢病、重病、一体多病，人怎么了？明确一下，告诉各位，这个病根有且只有一个，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通道淤堵了，对吧？因为堵了，你看人才会长那个结啊，啊，那个包啊，那个瘤啊，对不对？那个囊肿啊，因为堵了才会不通，不通才会出现梗塞、心梗、脑梗，对不对？才会得这些病。同时三大通道淤堵之后，人的五脏功能会下降，人才会出现高血压、糖尿病。你不把三大通道和五脏功能调理好，你咋治这个病？你没法治这个病啊。所以我天天和大伙儿讲啊，说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那么人体三大通道分别又是什么呢？哎，给各位继续讲啊。我还是那句话，可能我的讲课呀，应该是您所听到的全网全频率全媒体当中最细的，所以说我们一定好好听。其实你能掌握这些知识，这病都会好一半，你知道咋治了。我们来看啊，首先三大通道它是什么，分别是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分门别类咱们来说啊，脾胃，脾胃是我们人体的生存之道。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只要人活着，就得靠这脾胃把外界摄入的食物消化吸收，我们要变成能量用到身体当中。所谓什么呢？对，脾胃乃气血生化之源，人之后天之本。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老百姓有那么话讲，叫胃肠病是半条命。没错，这块通道一旦出现堵塞不通、淤阻的问题，您记着，半条命就没了，对吧？吃饭没胃口了，身体就开始消瘦了，哎，脏腑能量就不足了，你先来就是没劲儿。就很多老慢病患者说，哎呦，我身上天天没劲儿。你要想，就是脾胃它的通道不通，你转换不好，功能不行，慢慢你脏腑都饿死了，对吧？同时呢，咱们的脾胃啊，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各位，60%的免疫力是来自于这儿，它占了我们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然后呢，它有大量的巨噬细胞、淋巴细胞，是人体的免疫和体液免疫、细胞免疫的中心。各位，你要知道，这条通道要是不通，我们的免疫直线下降。啊，人家没病呢，您得小病，人小病得大病，特别容易招那个细菌病毒，各种邪气的侵袭，对不对？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们中医所认为，说脾胃经一旦出现不通，人就废了一半了，这是脾胃啊。那么第二条是血脉，哎，血脉是什么呢？是人的营养通道。什么是血脉？我们把它理解为血管和经脉。为啥说是营养通道？啊，脾胃有气血了，是不是啊？生化出气血了，那么没有通道输送给全身的各大脏腑器官，你只有这样，人才能保证正常的活动。哪怕说你想个事儿，就是思维，是不是？你去运动，你去语言，你一举一投足、一举手，你都得靠什么呀？靠这个气血来推动。气血怎么推呀？你的通道得通啊，是不是啊？你不通，推到那儿过不去呀。哎，那他要堵了呢，轻则就是很痛苦，重则那就是死亡，是不是啊？所以你无论感到哪儿疼、酸麻， 胀痛僵，哪怕说发沉发皱发酸，各位记着，都在提示您血脉不通了。你遭不遭罪啊？太遭罪了，是不是啊？这就是我们中医常讲的痛则不通，通则不通。哎，严重的您再看那心梗那脑梗那肺栓塞，是不是要命啊？要命啊。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血脉通道必须是要通，通了我们才能活着，不通人就是没有了。第三大通道是肝肾通道，肝肾是我们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代谢。哎，咱们讲啊，那句话怎么说，养肝就是养命。你看这肝肾多重要啊！中医认为其实百病从肝来治都能解决的七七八八。因为什么呢？这个脏腑啊，它主要是疏血藏血的，说到疏泄的啊，不是身体的毒素啊，还有我们这个闷气儿啊等等。你看有的人就爱生闷气儿，我们最近接诊好多的老同志，哎呀，这个生闷气儿，跟儿媳妇闹别扭了，是不是啊？跟儿子呀这个不对付了，姑爷子咱们说又闹起来了，有很多跟老伴儿啊，还有的是我们接诊一个患者，他跟他爱人，哎呀，这个做了一点小工程，有钱了，结果怎么着呢？在外面啊，这个有外事了。啊，大伙儿能明白是不是啊？这样的话呢，就是家庭就闹别扭，生闷气儿啊。这女同志啊，一夜之间头发白了一半。另外一个呢，原来啥病都没有，没出三个月到医院一查糖尿病。你看这是什么呢？生闷气儿，对吧？生气。其实百病起于一个气，无论你是爱生闷气的，还是大发雷霆的，沾火就着的火爆脾气，其实都会造成什么呢？机体的气机紊乱，引发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你整天压抑，你特别容易做病。但是各位啊，有的人他自己可以梳理，哎，尤其是什么呢？他的肝气不郁结，肝的通道非常好。理气之后肝经是通达的，他就不容易做病。你会感觉呀，这个人他是不一样的，有很多事情他自己可以疏泄，但是有的人就不行，疏泄不了，这就容易做病，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要人为的去干预一下，怎么办？一定要通这个肝肾的通道。你通了之后，你会发现呀，我用完这个药，我脾气都变好了，我不爱发火了，我莫名其妙我高兴了，而且呢，你发现身上很多指标，血压、血脂，哎，它都往下走了，血糖它往下走了，很奇妙，对吧？你并没有添加什么所谓的降的药，没降脂，没降压，你什么都没降，但是哎，你发现这个指标在往下走了，对吧？你看这就是什么呢？通咱们的肝肾通道啊，生完肝还有肾，肾是干嘛？咱更不用说了，专门给我们人体滤过血液的，这个功能要是强大，各位。四五分钟就可以把你周身的血液给你滤过一遍。哎呀，你说这个要是滤过一遍，那些个什么油乎乎的啊，脂肪、黏乎乎的糖，还有一些什么尿酸，哎，风寒湿邪，我们讲了这个闭阻的东西，哎，堵的凝结成块的，像血栓类的，你说还会堵吗？不堵是不是就没病了？对不对？我们人体是不是就没有那些个一二三四五的啊、一测指标咱一看这箭头都往上走，是不是啊？一测一打这个CT 彩超啊，做一个平扫一看哪哪都是毒，没有了，你说还来病不？没有病了吧？这就是什么呢？我们所谓的三大通道通，五脏能够得到足够的营养，你身体里的疾病慢慢可以全部消除。我们再具体落实一下啊，我说我讲的戏你看看啊，大伙儿听。先说这高血压，哎，大部分老同志都知道这个病得病是非常非常多，人群非常广泛，对吧？高血压怎么来的？其实我们大部分时候啊都能理解出来。首先我们生活习惯啊，饮食结构都发生了改变了，生活越来越好了，我们往往现在是什么呢？高脂高油甚至高盐，对吧？你看好厨子一把盐嘛，现在的口都偏重，哎，就吃的全是肥甘厚腻的，所以咱们消化吸收不了，扩散到血液当中。这类人呢，往往就是肝肾没有及时的分解代谢，血液垃圾过多，流速变慢，机体为了能够正常的供血供氧怎么办？哎，加点压吧，是不是？来点大的啊，这加压 时间长了，你发现了这个血液沉积在我们血管壁上，形成动脉硬化了，管腔越来越窄，血管越来越脆，心脑血管意外风险加大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心脏是第一个受累的，因为它必须不停地加压去泵，那么继而五脏受损，心为五脏之君主之官呐，那是皇帝啊，皇帝都玩命干，那五脏是不是得调动起来？所以都是亢进的。什么叫高血压？叫中医所讲的肝阳上亢，全是亢进的，对不对？所以这病根在哪？它不就在这儿吗？是不是啊？再说糖尿病，糖尿病，你看是不是咱们这个体位消化吸收代谢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什么叫糖尿病？糖尿病叫代谢病，跟代谢有关。代谢是哪儿啊？是肝肾，是不是啊？所以说呢，肝肾脾胃共同受损，这个病在中医所讲是五脏皆损的一个病。因为血糖会持续升高，血液内会粘稠，粘稠你想是不是就会堵，堵到哪儿哪块就出问题。所以说呢，它是随着血流经全身的，这个糖化到哪儿哪儿就来并发症，心脑肾眼底四肢末梢神经皮肤组织乃诸多的合并症，这也是脾胃肝肾和血脉咱们说三大通道全部淤堵所导致的五脏受损。所以这个病来讲也是非常典型，你治治马上就见效，马上就见好啊。那么再来看还有什么的风湿骨病，我们中医管它叫什么呢？叫骨痹之症啊。这个痹症血脉不通，位置痹，是吧？你身上疼，哎呀，凉一点就不行。为啥呀？血得温则行，遇寒则滞。一凝滞，那讲话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不通了，那肯定疼。病在骨骼，它还会侵入到我们的脏腑。为啥呀？风寒湿邪随着血液在血脉当中游走，对吧？这个病有特色，啥呀？游走性疼痛，串着疼，那串到哪儿疼到哪儿。但是你要看这个中医定义，他就给他定得非常严格。这个病是从哪儿来的？听好啊，叫脾胃肝肾功能下降。怎么的？脾胃肝肾，因为你这涉及到一个是免疫，一个是代谢，它的功能下降了，所以呢，风寒湿邪乘虚而入，侵入身体，阻于精髓而发病。你看，风寒湿邪是贼。你要强他敢偷你吗？不敢，是不是？因为你很弱，他才乘虚而入，所以说到你身体什么的偷你的气血，你的气血由于什么的里面有湿，黏糊糊的，所以说呢会形成痹症，痹症为不通，对不对？黏糊糊的，湿糊糊的，所以说呢它还形成痹症，不通，不通阻滞就会疼。那么这个病到最后什么呢？到心脏上。为啥呀？我跟大家伙讲，这个贼嘛，贼得撬门压锁呀。那心脏像个房间似的，一个一个的。那你看那个锁在哪儿啊？那个门在哪儿啊？不在瓣膜上嘛，对不对？所以说慢慢的二尖瓣是不是出问题了？关闭不全，是不是啊？主动脉瓣也会出问题，关闭不全，反流。为啥？他把你门撬坏了，对吧？所以这个病你看看，从根上说哪儿啊？你五脏首先肝肾脾胃的通道就不行，是不是啊？所以说的血脉经脉它都出问题了，就是三大通道不通所造成的。其实包括什么呢？还有肺系肿、肺心病啊，也都是同样的道理。肺系的盛衰取决于脾胃的强弱，那么脾胃什么？气血生化之源，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对吧？痰是瘀滞，你气儿就不够用。肺和心是相关联的，为啥最后到肺心病上啊？肺气不足，气推不动血液运行的时候，血液就容易淤阻，那么肺心病就必然会形成。所以你看这个通道要通，是不是这病就迎刃而解了？咱们听众朋友啊，我们的老哥哥老姐姐，咱们仔细琢磨，你仔细分析，你就会发现哟，真是这么个理儿啊，对吧？没错，这是中医几千年传下来的经典理论。啥叫经典？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谁不承认？是不是这回事儿？对不对？所以说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五脏 如果说他们都通，告诉各位，你呀都不用吃药，那血压自个儿往下走，那血糖自个儿往下走啊。但是现在呢，它都不通，你硬性去降，你血压高你吃降压药，血糖高你吃降糖药，来炎症吃消炎药，那儿疼吃止疼药，您在干嘛？您在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你吃猴年马月去，你只能看到一结果，啥呀？是药三分毒，你导致这三大通道会越来越堵，五脏越来越得不到营养，你的并发症会越来越多。老同志这时候有问号了呀，那石老师咋办呢？那你看西医都这么治啊，我到医院就给我开这些呀。嗯，西医在这方面，各位，我这么讲多少沾点不擅长，怎么呢？因为咱们对付的不是快病疾病，你对付的是慢性疾病，是一体多病。西医治的是表，你这疼了他给你吃止疼的，你那儿高了他给你吃降的，对吧？血压高吃降压，血糖高吃降糖。那么西医他不会管你的本，不会管你为什么高。所以说我们这时候一定要记住了，当你症状控制住了，一定回头要治本，这才行。而我们中医治的就是本，对吧？我们治本求本。那这时候咱们中医用什么药呢？石老师给你用什么药呢？用咱们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的发酵中药，那我们叫五活康寿灵气方。这不是单一去治疗某一脏腑器官的，它是针对人体的三大通道的，对于我们人体的五脏功能的。所以我们的这个方法叫三通五活疗法。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你会发现你身上的病自然全好，全部都是。那这些老慢病全部都是。那我介绍一下吧，各位，我们的方子啊是有传承的。我师父呢是史国公的后人，我的药呢也是用他老人家传下来的381年的老药引子，国内只有我们一家在用，只有一份，独一份。我们381年的老药引啊，各位，其实我举过那例子，就像那老面一样，年头越久，它的效果越强，有效物质菌群也是最好的。到我这是第五代的发酵中药了，而这381年来呢，我师傅也好，我也好，是坚持用道地的极品原材料的。各位知道，我们原料分别是六色灵芝和漠北高寒地区8年生黄芪。这在中医药当中啊，各位，叫中药界来讲，那都是宝贝级的宝物。啥叫宝物？哎，你看那个小说里边经常写啊，某某某，是不是啊？他用了一个什么宝物？哎，那个妖怪都不敢往前来。没错，这就是宝物，疾病就是妖怪，看到他都不知道往前。哎，再来什么呢？是我们的制药技术，我们是通过九蒸九窖的古法制药技术。同时呢，还有现代的五D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换技术，最后通过低温液态提纯技术提取出有效成分。别小看这一小片药，您知道吗？首先咱们是小分子超低道尔顿的新型中药，只有123道尔顿，是已知所有中药材当中最低的，也就意味着它的吸收效果是最快的，它可以做到100%吸收啊。而且还有什么呢？我们灵奇方它到最后提取出的有效成分里面的肽类酶类的物质非常多，899种多肽多酶和900多种的治愈因子。你要知道这一小片啊，就这么一小片，承载的东西太多了，超浓缩啊，就一个超字我觉得不够，是超超超浓缩，特别好。而且我们灵奇方，各位知道，咱是由中华老字号1911年成立的百年老药厂鼎恒生药业所生产的。当时鼎恒生药业找到我，希望帮助我生产灵奇方。我觉得呀，好像是冥冥之中安排好的一样。我的方子是我师父传承381年的老方子。我师父姓史，正是史国公的后人。而鼎恒生的创始人是谁呀？哎，没错，正是史国公。最著名的就两个，一个就是我们的灵奇方，另外一个是什么呀？史国公酒。这是在明朝崇祯年就创办的，历经381年， 这个史家传承啊又汇聚到了一起了。也正是因为我们两家强强联合，才铸就了咱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这个疗效和治愈率在行业内呢是遥遥领先的。那我们不仅仅对于咱们的三大通道进行全部恢复，五脏功能全部恢复，那么到现在这是我们过去所没有的，因为我们的酶类、肽类和治愈因子类的东西特别好，可以快速渗透到细胞核当中，对于细胞自我修复、自我复制，可以恢复细胞的年轻态。所以我们在临床当中发现了啊，使用第五代发酵中药五合康寿灵奇方的患者，普遍在三天之内都开始见效。服用三天，高血压、血压逐步稳步下降，心脏病心不那么慌、不那么闷，呼吸顺畅。三天下来，血糖会往下走，全身并发症会好转，糖尿病人特别开心。风湿类风湿，浑身的关节疼痛，三天左右开始逐渐痛感减轻，手脚有热乎气儿。甚至于说中风偏瘫的，那我们十天半个月下来，胳膊腿都是有知觉的了，不再像以前的动也动不了。还有呢，其他的一些老慢疾病，各位听好，我们只治老慢疾病，我们不治快的，传染的不治啊。那么呢，你能吃得好，你能睡得香，排得也畅快，效果可以这么讲，立竿见影。临床当中啊，我们三两天见效的就是普遍现象啊，有更快的当天用几个小时就见效了，有慢一点的十天半个月，那急重症的，但是最多三副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最多不过三副药，哪怕你一身的顽疾，也让你好的利利索索，再也不吃药，再也不打针。同时呢，我们生活当中可以放开饮食，再也不忌口，也不用担心哎呀这病再复发了反弹了，没有。所以你看啊，我们有这么多的优势，老百姓人人说好，没有说不好的啊，效果是极为突出的。所以我们吸引到很多国外的医疗机构啊，在国外咱们第五代发酵中药五合康寿灵奇方，各位是一片是$9，合着到人民币是60多块钱呢、啊其实就这么高的价格都是供不应求的，供不应求的。但是我们目前大伙拿到的可不是这个价格，为什么？因为国内老百姓本就不容易，加上一体多病、老慢病常年吃药的人很多，很多患者可以这么讲，入不敷出，生活拮据的呀，其实我们是想象不到的。所以最开始我跟药厂合作之时，我就一个想法，我说要人人平等，特别是咱们老百姓，那哪怕是特困户，你也能用得起、用得上咱们的五合康寿灵奇方。所以我无偿捐献的配方和技术，我没收专利费，我就一要求，我说国内啊，咱们统一定价，咱们一律一片药只卖1块钱，你药厂在国外卖多少钱我不重要，也不管。那但是国内患者，我们必须让大伙儿用得起、用得上。只要你是慢性疾病患者，那您尽管来用。我经常讲，吃不好算我的，一分钱都不让你们错花。那这么有底气，是因为咱们有好效果，对不对？所以我这么讲吧，各位，目前为止，我们老百姓用上咱们五合康寿灵奇方的，没有说不行的，没有说不行的，特别好啊。昨天呢，我说到了一句话，我说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替您来负重前行。好多朋友啊，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流泪了，说石老师啊，你真了不起，你真伟大啊，捐献了配方技术，没收专利费，所以才换回了我们今天1块钱买一片药的价格，真好啊。其实真的是这样的啊，我希望的是什么呢？大伙儿能理解我这份心，因为我这药是好药，我们是381年的古方和现代科技相结合的药，这么好的药摆在你面前，你一定要大胆的尝试。其实真的，大家你还想再走过去的老路吗？我觉得都不能吧，何况现在只要1块钱一片药，现在1块钱坐公交都不行啊，对不对？很多公交车全是空调车，2块了吧？哎，甚至于说分段计费，是不是啊？在北京啊，坐一段公交车，一下车一结账，你看看是不是得10来块钱？但是我告诉各位，1块钱能把你的一体多病、你的老慢病彻底的康复掉，实打实的硬道理，对不对？因为什么？咱们效果好，治愈率高。哎， 大家伙来尝试啊。现在呀，很多地区呢，确实出现了脱销断药的情况。因为什么呢？咱们这个生产周期相对较长，出口任务也很重，所以呢，不得已，我目前还是执行什么呢？每个人限购三副药的政策啊。那咱是第五代的发酵中药，无论是发酵技术还是药效药力，都是比前两代啊提升了几十倍不止了啊，比第一代、第二代那就不是说几十倍，那都无法计算。所以说，各位，你想彻底康复老慢病，你想彻底康复一体多病，甚至于说，老师我没钱，我也想治病，好，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药。好，那么接下来时间呢，还是应大伙儿要求，我少讲一点，给大伙儿多留下点时间啊。欢迎各位走进到咱们今天的节目，也希望各位啊能够通过我的节目来真正的了解这些疾病的治疗方法。咱们不走盲路，我们只走正确之路。好，下面时间交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0: 中华老字号零奇方，正宗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六种产地的六色灵芝，青芝入肝，红芝入心，黄芝入脾，白芝入肺，黑芝入肾，紫芝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三通五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三通五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3: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从非儿戏，救死扶伤本就是医者初心本分，行医济世从不以盈利为目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零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1块钱，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除病根，养长寿。
0: 发酵中药零奇方，六色灵芝运良方，惠民价1片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平稳金标准，摆脱并发症，心脏病脑血栓救心治脑效果好，老风湿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告别年年吃药，健健康康过百年，1元良药惠万家，三通五活养身心，过万延寿，保安康，就用百年灵奇方。
1: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专业讲解，为惠及广大慢病患者，由石老师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的“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现已火热开启，针对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眼部疾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顽疾，广大患者朋友均可参与本次公益活动。本次活动主推中华百年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该产品国际市场售价9美金一片，本次公益活动专属福利仅需1片1块钱，想要摆脱慢病困扰，重拾健康体魄的朋友，即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即可报名参与。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4: 您好。
2: 哎，这位朋友您好，请讲。
4: 哎，您是石老师吧？
2: 嗯，是我啊，电话接下来了，您请讲啊。
4: 哎，你好，你好，石老师。
2: 哎哎，
4: 我听你讲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
2: 嗯，
4: 五活康寿灵奇方，现在这是1块钱一片啊？
2: 哎，对，
4: 我这也报名吧，有2天了都，
2: 哎，
4: 但是一直没给我送过来呀、啊。
2: 哎，
4: 我听你说现在好多地区，
2: 嗯，
4: 都出现了这个断药的情况。
2: 哎，
4: 我就想问一下啊，
2: 嗯，
4: 是这不能把我给落下了吧？
2: 哎呦，
4: 到时候再说，
2: 嗯，
4: 是。 我这享受不到几块钱一片这个价格了。
2: 嗯，老同志，你听我讲啊，其实这事儿你着急，我也很着急。怎么？因为咱们生产周期相对较长，很多地区脱销了，没药了。啊，但是是这样的，你放心，就是只要报上名的老同志，我能保证你，老师给你保障，指定有你的，你可以把心放肚子里，
4: 哦，
2: 一块钱一片药，你可以放心啊。但是呢，还有一种可能是什么？因为咱们最近订药的人很多，物流送的慢啊，你再等一天，好不好？要是再没有送，你给我们400打电话，我让他们帮助你处理。
4: 哦，
2: 哎，把心放肚里，好不好啊？
4: 哎，好的好的好的。
2: 嗯嗯嗯。
4: 哎呀，石老师啊，我听说这个药吧，外国人用一片得60多块钱呢。
2: 嗯嗯。
4: 你看石老师，你得给我们争取到1块钱一片。
2: 哎。
4: 说实话啊，这个价格吧真的是太便宜了。
2: 是吧？嗯。
4: 你说赶上这个机会了，我要再不用的话，那你说那自己得有多傻呀，是不是？
2: 哎哎。没错啊，您说说您情况我听听，好不好？
4: 嗯，好好好。我吧今年68了，我得了糖尿病吧，这得有13年了，就是，是我55岁那年吧，单位体检的时候，检查出来的有这个糖尿病，你不知道啊，我现在这个血糖吧也太高了，就是空腹的话吧都在15-16个，吃完了那个饭以后，那就得达到20多个。哎呀，这个嘴里吧整天呢都是老是黏黏糊糊的，那嘴唇也是干干巴巴的。
2: 就是比较典型了，是不是啊？嘴唇都干干巴巴。你用什么来控制你的血糖呢？
4: 我一直吃的都是2甲双胍。头几年吧这血糖控制的还算行。但是就是最近这几年不行了，控制的不好。你看我这个并发症嘛，是合并症啊，叫你也都出现了。眼睛呢就是看东西啊，哎呀总是就是雾蒙蒙的看不清楚。再一个我这个肾吧也不行，也不好了。上医院也检查了。身上的嘛就是没有劲儿啊，小腿也浮肿的厉害。特别是我那个脚脖子那块啊，你用手一按吧就一个大坑。
2: 是吧？
4: 老半天都起不来。
2: 哎呀，
4: 再一个呢，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眼皮吧也有点浮肿。还有就是我有时候就觉得胸口这块，有点发闷，就
2: 是
4: 憋气。
2: 对对对，你的症状非常多，老同志，非常多啊。心脏。啊，有问题的，肾也不太好，是不是啊？而且你有浮肿，那你观察没观察你尿液有什么变化吗？就是泡沫啊，就是有没有什么就是异味啊，像烂苹果尿骚味特别大，这个情况有没有？
4: 有泡沫
2: 啊，
4: 你一尿尿都问的那个便池里头一层泡沫，那骚味可大了。尿上的尿吧，就像那啤酒似的。沫子大。而且吧，总是感觉身上吧。累，没有劲儿。前几年吧我还得过这个腔隙性脑梗。当时吧是我儿子开着那个3轮给我拉到医院的，在医院住了12天。哎呀，当时吧我记得花了可能是1万来块钱的。你说这1万来块钱对于我们这个农村家庭来说，它不是个小数目。这儿子都30岁了，你到现在还没成家呢，你说。哎呀，我要有个好身体的话，你说那家里边活我都干一干，干点农活啥的，这儿子还能出去打个工挣点钱。你说我现在这啥也干不了啊。哎呀，就寻思就硬挺着勉强着活着吧，就说。
2: 是不是？你看看啊，哎，其实我听您讲啊，咋说呢？我还是那句话，儿孙自有儿孙福。是不是啊？咱们一定先要把自己的健康问题解决了。其实这是不是您现在想一想啊？是不是给孩子最大的福报了呀？对不对？不然的话呢？你说咱这病再重，你不管是说这个失明也好，脑中风也好，肾衰竭也好，先说你自己遭不遭罪？肯定遭罪，对吧？你撂倒在床上了，是不是得需要孩子去伺候你？你是不是就会成为孩子的累赘？想一想，
4: 对
2: 不对？所以说我经常讲，世间一切的美好都是以健康为基础的，没有健康你有多少钱你都白费，但是你拥有了健康呢，我们不仅仅能拥有美好，还能去创造财富，对不对？你想很多家庭 你越没有钱越有病，越有病他挣不来钱，哪有一个病号病病歪歪都不行了我还能去挣钱去的，哪有啊，对不对？你是不是还得花钱买药？是不是越来越穷？对吧？所以说这个病咱们得好好治。其实你听到我讲了，这就是典型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的问题，对吧？五脏严重受损啊，你想想血糖是不是很高，说明啥？脾胃吸收转换糖分的能力已经差的不是一星半点了。糖尿病现在是脾胃受损，脾胃功能强大你

0: 重了，久而久之呢，肝肾都会损伤，到一定程度那就是尿毒症。糖尿病患者合并尿毒症的太多了。
1: 哦。
0: 那么最后还有什么呢？为什么会得很多很多的并发症？因为糖分过多会造成淤堵，大脑眼睛都得不到充足的营养。那么呢，糖化到哪儿会在病症了？那么眼睛啊、大脑啊、微小血管啊，它都会变脆啊、变弱。所以说人才会得什么呢？白内障、腔隙性脑梗，对不对？这是为什么跟大伙儿讲，三大通道不通，五脏必然受损，并发症就会多。所以你选择我们药，我告诉你是最对的。因为啥？咱们的方法就是一方三通五活。哎，咱这技术也好，提纯也好，药物成分也好，一片顶过去百十片，当天几乎都能见效啊。咱们这样保守一点，你用三天，你观察观察血糖，一定会平稳。哎，一通脾胃，强大之后脾胃好，消化吸收，血糖就稳了啊。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五脏功能会陆续恢复。每一片里面都有800多种的多肽和多酶，还有900多种的治愈因子，它都能帮助你修复胰岛细胞，修复咱们的眼细胞、脑细胞啊，白内障啊、脑梗啊都会康复的。所以说你这个情况，三副药保你治得利利索索的。那、等你拿到药，你就好好用啊，放心吧，好不好？
1: 哎呀，听您这么一说，这回我就放心了。
0: 哎，没错，
1: 太好了，那我就赶紧把它用上。
0: 没错，您等电话，您等电话、要是说明天还没有送到，你就打400热线，我安排人帮助你早日用上、我也祝您早日康复起来，老同志啊，好吧？
1: 哎，好的，好的，哎，好好的，哎，太谢谢您了。
0: 好，
1: 再见，
0: 没事，就到这儿啊，再见。嗯，
1: 好，哎，好，再见。
2: 和这位听众说声再见。为打造平价药，让老百姓少花钱快治病。今日起，凡是患有三中以上重症大病的老慢病患者，可享受1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国际市场价格$9一片，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疏通本源，激活脏腑，让所有重症慢病困扰的患者均可享受一片1块钱的公益福利。想要体验产品神奇疗效，咨询自身病情的朋友，随时拨打免费咨询报名热线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3: 哎，石老师您好。
0: 哎，您好啊，您请讲。
3: 哎，石老师啊，
0: 嗯，
3: 我是咱们五活康寿灵奇方老朋友了。
0: 老朋友了，好，欢迎您。
3: 可以说是您把我救了。
0: 哎，
3: 哈
0: 哈，好，
3: 嗯，要是没有听到您的这个节目，用上您的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
0: 嗯，
3: 哎，我这真是我还在遭罪呢，
0: 是吧？嗯，
3: 啊，这不，我治得好嘛，所以我也想那个给我亲家问一问，看看他能不能用咱们的这个五活康寿灵奇方啊。
0: 好，那您讲一讲患者情况吧。好不好？然后您再给我讲一讲您用咱们五活康寿灵奇方的这个变化，是不是啊？咱也听听好消息、您说一说、好不好？
3: 哎，好的，石老师。
0: 哎，
3: 我儿媳她爸呗，哎呀，真是太受罪了。因为吧啥呢？我这个亲家公他是个那个老烟枪了。抽了一辈子的烟。这不在那个医院检查出来说是有这个慢阻肺了。就是哎呀，反正是离老远吧就能听到他的咳嗽声啊。儿媳妇说他爸说是一宿一宿的就咳嗽啊，都睡不着觉。那整个人就瘦的都皮包骨了。而且他家是啥亲家母吧，他走的早，这不就剩老头一个人了。哎，反正看着吧也怪可怜的。
0: 是。
3: 儿媳妇吧他可孝顺了，就给他爸买的那个制氧机，再就是听那有什么那个好药啥的，他都给他爸买
0: 啊，
3: 但就是这个不见太大的效果啊。这不就看见我用咱们这个药了，这用的效果好吗？而且这个一片才那个1块钱哈，
0: 是的，
3: 价格也不贵。所以这不我说我替你问问，我说问问这个石老师，我说他这个情况到底能不能用哈？
0: 对，咱用的好了也想。就是家人也跟着健康，是不是啊？
3: 是啊。
0: 但是我听您讲这患者的情况挺重，因为他用上制氧机，说明什么呢？这个肺的自主呼吸的这个功能非常差了啊。其实如果不及时用的话，他这个情况很容易发什么呼吸衰竭，心脏也跟着受累，肺心病合并 啊，这个人如果到那种程度的话，其实是很。

0: 难救治的，能理解吧？就是有些病能逆转，有些病它是逆转起来很费劲儿的，甚至于说没希望的啊。但是呢，这种情况类型的病，我们一定也要看到它的病根。病根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三大通道：脾胃肝肾和血脉。啊，只有这三大通道通，五脏才能复活，才能够恢复。因为它的肺病，我们讲了，首先胃肠就是脾胃通道淤堵，它吃进去的所有的管肺病的药，它都吸收不了。你会发现这个药可能随着这个血就一日游就出去了，
1: 那
0: 而且这个毒副作用，它的肝肾堵，毒排不出去，后果呢它就会淤阻在里面。而且还有一点，它肺里面自身有这个细菌垃圾毒素，它也都会堵在肺里头，代谢不掉，明白吗？所以说就会越来越重。哎，那么相对来说呢，如果这三大通道淤堵，五脏也得不到营养，排不出垃圾，所以说相对是恶性循环的。那么这时候咱们用咱们的五合抗受灵气方是最最合适的了，啊，药劲儿大，是不是啊？一片顶过去百十片。另外咱们叫三通五合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首先是什么呢？血脉一通，气血就足，气血一足，濡养咱们的肺就更好。那么肺纤毛，恢复气血濡养，它可以快速的像麦浪一样刷刷摆动。那另外一个呢，整个支气管、气管它的敏感度就会降低，相对对外界就不那么敏感了，有一点变天了、刮风了也没有事儿。那另外呢，我们的肝肾如果要好，代谢这种细菌毒素能力就强，药毒也开始逐渐的排除。另外还有什么呢？脾胃功能恢复，你想想他吃什么药，就哪怕吃一片儿，比如说我吃片阿救索，你可能会发现呀，这一支下去之后，哎呀，不那么咳了，啊，因为它转换的好，能够让人体吸收药力，所以说呢，让他用咱们的第五代发酵中药五合抗受灵气方是最适合的，啊，也就是三副药左右，两三天就能见效，完全能康复，啊，没问题的，
1: 挺好，
0: 哎，对，因为你也用得好，对不对？
1: 嗯，
0: 哎，
1: 就是，
0: 你说说您，我也听一下啊，
1: 施老师，我吃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第五代发酵中药，五合抗受灵气方，我是吃了两副药了，我这停药都停了有一个来月了吧，啊，我现在呀，我就感觉自己就好像是换了个人似的，
0: 是吧？
1: 啊，而且就自己就觉得自己好像那个都年轻了，精神头也特别的足，
0: 哎，
1: 我以前吧不是严重的那个失眠嘛，哎呀，那失眠的我呀，那可真是要快抑郁了似的。安定吃了我都不管用了。你说我不到60岁吧，哎呀，满头白发呀，而且就是浑身感觉一点力气都没有，
0: 是吧？
1: 吃饭也不香，也吃不下饭，完了胃还疼。我这还有那个慢性的胃炎嘛。哎呀，我那个时候我就整个人吧，谁看着我都看着我都说我那个憔悴的不行，自己就看这脸色就干脆就是那个灰秃秃的，一点血色都没有，你看啊，我吃的咱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气方，哎，真就是一片哈，我觉得就真是顶那个普通药的那个百十片，因为啥，我吃到三天的时候，哎，我就感觉我这个胃口吧就觉得好多了，
0: 哎，
1: 看见东西啥的，我就觉得我有胃口想吃了。啊，还有这个排便嘛，就是也那个顺畅了。之前可不行，哎呀，一蹲到那厕所里，一蹲呐就得是最少也得半个点儿，完了还总感觉好像那个没拉干净似的。完了我是用到第五天，我就晚上吧，我就觉得哎，这睡觉入睡快了，能睡着了。啊，完了睡得还香，我还不做梦了。就是晚上有个10点来钟吧，我说吧，上床以后我看上一小会儿手机，也就10点半左右睡着了，而且这睡着以后就睡得特别沉，我老伴儿还说我现在睡觉，说是你现在呀家里要来个小偷把东西搬走了你都不知道啊。这两副药用完，哎，这我就能睡上，哎，差不多能睡9个小时了吧。
0: 这样好，是不是啊？
1: 主要是深度睡眠呀，睡得香啊。就好像是啥呢？就好像感觉一闭上眼睛，哎，一睁眼天亮了。所以现在吧，这人的这个整个精神头可好了，身上也有劲儿了。
0: 你看看是不是
1: 啊？这不就原来那个头发不全白了吗？哎，现在我发现好像就变得有点发灰色了，
0: 是吧？你看看，哎，啥叫返老还童？什么叫健健康康？什么能够延年益寿？ 你看看这不就是吗、
1: 嗯、
0: 对吧，两副药通过您的这个描述来说的话完全康复了啊，这就是咱们这个好药大家都认可的地方、
1: 嗯、
0: 对不对，用上就见效，
1: 对对，
0: 两三天脾胃通道打通，你看你是不是就爱吃饭了，对吧，慢慢肝肾通道打通、
1: 嗯、
0: 那排便它就顺畅，你排得好你记着垃圾才能出得好呀，血脉通道畅通之后呢，心脏五脏都得到濡养了，所以说睡眠好容易入睡，心什么呢，哎，五脏六腑之大主，而且是咱们的君主之脏，它是属藏神的地方，那么讲话了魂不守魄啊，那心开始什么呢，叫心神不稳，人一定睡眠不好，那这回什么呢，心得所养，心血供给充足，所以你会发现入睡都容易，是不是啊，睡的时间也相对较长啊，咱们这个神哎回到这个里边窍里头了，非常好啊，这病啊咱们说相对其他人来讲还是比较轻的，所以两副药完全康复了。还有那句话我必须要说，你要知道咱们要一次用药终身不复发不反弹，咱真的可以安安心心的享受晚年生活了啊，真是很棒，哎不错，嗯，
1: 哎呀，所以说真是谢谢你石老师了，是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哈，
0: 这是我应该做的啊，这么着，您亲家是这样的情况，你可以给他打这个场外电话让他订上三副药啊，基本来讲是可以治愈的，没有问题的啊，用上几天给我来电话、
1: 嗯、
0: 咱们再沟通病情好不好，没问题、
1: 嗯、
0: 啊，让他用，到时候呢咱们再沟通，那咱今儿不多唠了，因为治得不错您啊，提出表扬，另外呢像这个新患者咱们陆续再沟通啊，好不好、
1: 嗯、
0: 就到这儿吧，
1: 好好，
0: 哎、
1: 那我就现在赶紧打电话给他把药订上，谢谢你了石老师，
0: 好，就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再见石老师，
2: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华老字号灵奇方一元占完集，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 OTC 灵奇方，小病30天大病三副药，一片一块钱，让久治不愈的老慢病患者重返健康人生，每天每个地区只有前20个优惠活动名额，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这位听众您好，
3: 孙老师您好，
0: 哎，欢迎您啊，请讲这朋友，
3: 哎呦，能跟你通通电话我真的是太激动了，
0: 嗯嗯，
3: 我给你打电话呢就是想订药，
0: 哎，
3: 可是我们继续啊收药订的人多了，
0: 哎，
3: 没有了
0: 哦，
3: 所以我想请你孙老师帮帮我，
0: 嗯，
3: 我现在呢治的挺好的，被断药了、
0: 哎、好的，
3: 这影响疗效啊，
0: 好的，见效受益了，效不更方，是不是啊，但现在咱们听药的患者呀、啊、太多了，确实特别多，咱们生产周期也长，还有出口任务，国外九美金一片也是这个供不应求啊，因为什么呢，药效好，真的很好啊，你这么着，我也提醒大伙儿了，咱们要提前打提前量，别因为没有药断了药影响疗效，您这么着我替你想办法，因为您是老朋友了，我们有缘在这儿能通话，是不是啊，老师帮你想办法，您把您的用药情况您给我讲一下，我先听一听好不好，嗯，
3: 哎，好的好的，
0: 好，您说，
3: 我今年、
0: 嗯、
3: 我今年70岁啊、哦、
0: 嗯嗯，
3: 哎呦，前段时间嘛不小心我摔了一跤，
0: 嗯，
3: 结果呢把髋骨摔坏了，
0: 嗯，
3: 我不能动了，
0: 哦，
3: 那到医院里去看吧，医生说什么骨骨头坏死，
0: 嗯嗯，
3: 啊、医生的意思呢，好像就是说，要是年轻人吧，靠养就能养好了，
0: 嗯嗯，
3: 上面动过100天，养一养就行了，
0: 嗯嗯，
3: 但是呢，我的岁数大了，不好也养了，
0: 哦，
3: 就建议我呢要换骨骨头，
0: 嗯。
3: 后来我一打听啊，这个手术要花好几万不说啊，
0: 嗯，
3: 以后还是麻烦，
0: 嗯，
3: 说过几年吧还得再换，
0: 嗯，
3: 但是不换嘛在家里面嘛不敢动大，
0: 嗯，
3: 当时我就纠结啊到底做不做这个手术的，
0: 嗯，
3: 哎，没有想到我听到你的节目了，
0: 嗯，
3: 我一听啊说是第五代发酵中药，
0: 哎，嗯，
3: 还加入了381年老药方子，
0: 嗯，
3: 药效一片等普通中药的120片，
0: 没错，嗯，
3: 我就买了一副，
0: 嗯，
3: 哎呦，当用了这3天的时候吧，
0: 嗯，
3: 我就感觉我这个疼痛啊减轻了，
0: 好，嗯，
3: 用了1个星期，
0: 嗯，
3: 我就感觉我这个脖子肩膀明显的轻快了不少，
0: 嗯嗯，
3: 因为我有尖锐炎了。
0: 嗯，
3: 哎，
0: 嗯，
3: 就对这个，就您这个脑袋和这个眼睛啊，都跟着清亮了。
0: 嗯、哎，啊，不错。
3: 关键呢是我的胯骨，
0: 嗯，
3: 哎，感到能动了。
0: 哎，好。
3: 而且一天比一天强。
0: 嗯嗯，
3: 我自己就想到啊，可能是痛了营养过来了。骨头也长得快了
0: 啊！骨头也长得快了，你看看，其实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三大通道通，是不是啊？咱们三通五活疗法的效果、
3: 嗯、
0: 真好啊！所以老同志，你看这回咱知道了吧？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不管你吃进去的是食物还是吃进去的药物，都是能被人体所吸收的，是不是啊？
3: 嗯、
0: 能吸收能利用，那咱们这个东西有营养啊，这个东西就能用上了。对不对？它就充足了。那么二通什么呢？血脉，让咱们气血运输好，血脉能濡养你的骨骼了。你看您自己都知道，是不是啊？血液充足了，新骨头哎才能有再生的能力，才能长得快，长得好啊。那么你看小孩要骨折是不是就好得快？老人家骨折是不是好得慢？为啥呀？不就是在这个血脉上吗？小孩气血流通就是快呀。对不对？老人家呢，一个是什么呢？钙质堆积的少，咱本身就缺这东西。另外一个什么呢？气血流通的慢，它就是长得慢。是不是啊？你看这一下子我们用药让它快起来，恢复到年轻的那种状态和水平，它就长得快啊，非常好。还有什么呢？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新骨长出来也要把旧的受伤的垃圾的骨细胞给它代谢出去，对不对？还有什么呢？五脏活，中医所讲肝主筋，肾主骨，肝肾啊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脏腑，肝藏血，肾藏精。那么肝肾，那我们说它要是能够恢复的话，骨德所养，骨质就会变得强大。那么这样的话，你想想，三大通道畅通，五脏最先受益，五脏功能随之强大，所以说咱们这些个病症好的都快，头不沉了，眼睛也明亮了。您这才一副药，那我相信咱把三副药用完，不论是外伤的股骨头，还是说咱们肩周炎，还其他的老慢病都能恢复啊。您别急，老人家，您这么着，一会儿把您电话地址告诉给我们400热线啊，让他呢给你们当地去联系去调拨，我一定不会让你断药，哪怕咱们一块钱一片药，说心里话我也不能让你脱销，就是断了这个药，明白吗？通过这个事情咱们一定把这个病完全康复，这个药咱得用到底啊。好吧，你先等一等，把电话姓名留好啊，好不好？
3: 好的，谢谢，我们就打电话。
0: 好嘞，那咱们就不多聊了，时间关系就到这儿，祝您健康啊，再见。
3: 好的，好，再见。
2: 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灵奇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一块钱，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
4: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奇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2: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766-5799400-766-579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 收音机前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

啊，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沈老师，欢迎大家啊继续走进我们今天的大型的直播节目。大家有什么问题，千万不要跟我客气。你自己身体当中的，包括你亲戚朋友身体当中的，有什么疑难杂症，过去一直治不好的都不要紧，都可以走进我的直播间，和石老师啊，咱们共同面对。那么让石老师呢去帮助你化解这些个难题。最近呢有很多很多的电话打进我们的400热线，我们的听众朋友参与的热情是更高了，大家渴望健康啊。好多人问我啊，说石老师啊，这么多年您一直默默的在帮助救助大家，你是靠什么来支撑你做这些事儿的呢？我告诉大家啊，我觉得呀两项特别重要，第一个是医术，第二个是医德。医术和医德缺一不可，为什么呢？医术乃医者之本，医德乃大医之魂。说医术啊，其实大伙儿都明白，医术呢就是你要有行医之道，你救人你没有医术你咋救人呢？对不对啊？人家那病你治不好你救人家，那你说你没有医术你怎么能救好呢？你得把病给人治好才行啊，没有医术能治好病吗？治不好。那光有医术没医德行不行啊？我觉得更不行。怎么呢？首先你要有医德，德一定是要有发心的。发什么心呢？发利他之心。在利益面前咱得先考虑别人后考虑自己，这是我所讲到天天挂嘴边的医者需要有佛心。我经常讲啊，有我是人，无我是佛。所谓医德，这个德一定是什么？发无我之心，所谓德。就像我说的，我帮助大伙儿把你病治好了，而且呢是让你少花钱，花极少的钱就能帮助你把病治好。即使面对现在这个大环境下，我们好多朋友说了，石老师啊，你真是救命之人呐。没错，这也是我的发心呐。那我通过咱们的好药给大伙儿介绍了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气方，我舍弃了专利费，我秉承着一直坚持着全国定价只需要1块钱一片药，真的我帮助了很多人，甚至于说我可以这么讲是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您说是不是？没错啊，所以说我说到这第一点是需要有医术的，光有医德没有医术也是不行的，他们是相辅相成。因为我们本着是什么呢？医术是医者之本啊，各位您要理解这一条。如果你不知道这病是怎么得的，你不知道不了解这些病，那你就不会给这个病治好，那还怎么治这个病啊？来龙去脉你都不知道，对吧？脑血栓为什么治不好？帕金森癫痫为什么治不好？强直性脊柱炎为什么治不好？股骨头坏死为什么治不好？包括冠心病、心绞痛、心梗为什么治不好？肾衰、心衰为什么治不好？包括呼吸系统疾病、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呼吸窘迫综合症为什么都治不好？老胃病、老肠炎，甚至肝胆病、结节增生、囊肿、息肉肌瘤，说这些个老慢病、重病、一体多病，为什么咱们过去肝治都治不好？你都不知道这个病是从哪儿来的，你咋给人能治好呢？您想对不对？很多人说了，呀，石老师，我听你说话又这会儿跟绕口令似的。各位，不是绕口令啊，确确实实啊，我们必须先得知道这些病为啥治不好，为啥治不好啊？其实不是这些病治不好，而是我们没有找对病根，甚至于说老慢病的病根是人的三大通道，您都没往那儿想，你光降指标了，你光想着啊，说有结节了有囊肿了赶紧手术给它切下去，对吧？你的想法你的目标或者是说你治疗的方向都不对，你的路怎么能走对？我那阵跟大伙儿开玩笑，我说咱们中国地大物博，您本着想去三亚旅游的原则，您往哈尔滨走，那你说是南辕北辙，你的目标能实现吗？能，但是你得绕一大圈儿，是不是啊？绕一大个这个地球才能到达这个目标，这个地址。
所以说啊，目标你都没明确，路。

你都没选对，怎么能给人治好病？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治不好的人。各位，所以老慢病、重病、一体多病，人怎么了？明确一下，告诉各位，这个病根有且只有一个，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通道淤堵了，对吧？因为堵了，你看人才会长那个结啊，啊，那个包啊，那个瘤啊，对不对？那个囊肿啊，因为堵了才会不通，不通才会出现梗塞、心梗、脑梗，对不对？才会得这些病。同时，三大通道淤堵之后，人的五脏功能会下降，人才会出现高血压、糖尿病。你不把三大通道和五脏功能调理好，你咋治这个病？你没法治这个病啊。所以我天天和大伙儿讲啊，说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那么人体三大通道分别又是什么呢？哎，给各位继续讲啊。我还是那句话，可能我的讲课呀，应该是您所听到的全网全频率全媒体当中最细的，所以说我们一定好好听。其实你能掌握这些知识，这病都会好一半，你知道咋治了。我们来看啊，首先三大通道它是什么，分别是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分门别类咱们来说啊，脾胃，脾胃是我们人体的生存之道。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只要人活着就得靠这脾胃把外界摄入的食物消化吸收，我们要变成能量用到身体当中。所谓什么呢？对，脾胃乃气血生化之源，人之后天之本。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老百姓有那么话讲，叫胃肠病是半条命。没错，这块通道一旦出现堵塞不通、淤阻的问题，您记着，半条命就没了，对吧？吃饭没胃口了，身体就开始消瘦了，哎，脏腑能量就不足了，你先来就是没劲儿。就很多老慢病患者说，哎呦，我身上天天没劲儿。你要想，就是脾胃它的通道不通，你转换不好，功能不行，慢慢你脏腑都饿死了，对吧？同时呢，咱们的脾胃啊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各位，60%的免疫力是来自于这儿，它占了我们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然后呢，它有大量的巨噬细胞，淋巴细胞是人体的免疫和体液免疫、细胞免疫的中心。各位，你要知道，这条通道要是不通，我们的免疫直线下降。啊，人家没病呢，您得小病，人小病得大病，特别容易招那个细菌病毒，各种邪气的侵袭，对不对？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们中医所认为，说脾胃经一旦出现不通，人就废了一半了，这是脾胃啊。那么第二条是血脉，哎，血脉是什么呢？是人的营养通道。什么是血脉？我们把它理解为血管和经脉。为啥说是营养通道？啊，脾胃有气血了，是不是啊？生化出气血了，那么没有通道输送给全身的各大脏腑器官，你只有这样，人才能保证正常的活动。哪怕说你想个事儿，就是思维，是不是啊？你去运动，你去语言，你一举一投足、一举手，你都得靠什么呀？靠这个气血来推动。气血怎么推呀？你的通道得通啊，是不是啊？你不通，推到那儿过不去呀。哎，那他要堵了呢，轻则就是很痛苦，重则那就是死亡，是不是啊？所以你无论感到哪儿疼、酸麻、胀痛、僵，哪怕说发沉、发皱、发酸，各位记着，都在提示您血脉不通了。你遭不遭罪啊？太遭罪了，是不是啊？这就是我们中医常讲的痛则不通，通则不通。哎，严重的您再看那心梗、那脑梗、那肺栓塞，是不是要命啊？要命啊！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血脉通道必须是要通，通了我们才能活着，不通人就是没有了。第三大通道是肝肾通道，肝肾是我们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代谢。哎，咱们讲啊，那句话怎么说？养肝就是养命，你看这肝肾多重要啊！中医认为，其实百病从肝来治，都能解决的七七八八。因为什么呢？这个脏腑啊，它主要是输血藏血的，说到输泄的

啊，是身体里的毒素啊，还有我们这个闷气儿啊等等。你看有的人就爱生闷气儿，我们最近接诊好多的老同志，哎呀，这个生闷气儿，跟儿媳妇闹别扭了，是不是啊？跟儿子呀这个不对付了，姑爷子咱们说又闹起来了，有很多跟老伴儿啊，还有的是我们接诊一个患者，他跟他爱人，哎呀，这个做了一点小工程，有钱了，结果怎么着呢？在外面啊，这个有外事了啊，大伙儿能明白是不是啊？这样的话呢，就是家庭就闹别扭，生闷气儿啊。这女同志啊，一夜之间头发白了一半儿。另外一个呢，原来啥病都没有，没出三个月到医院一查糖尿病，你看这是什么呢？生闷气儿，对吧？生气。其实百病起于一个气，无论你是爱生闷气的，还是大发雷霆的，沾火就着的火爆脾气，其实都会造成什么呢？机体的气机紊乱，引发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你整天压抑，你特别容易做病。但是各位啊，有的人他自己可以梳理，哎，尤其是什么呢？他的肝气不郁结，肝的通道非常好。理气之后肝经是通达的，他就不容易做病。你会感觉呀，这个人他是不一样的，有很多事情他自己可以疏泄，但是有的人就不行，疏泄不了，这就容易做病，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要人为的去干预一下，怎么办？一定要通这个肝肾的通道。你通了之后，你会发现呀，我用完这个药，我脾气都变好了，我不爱发火了，我莫名其妙我高兴了，而且呢，你发现身上很多指标，血压、血脂，哎，它都往下走了，血糖它往下走了，很奇妙，对吧？你并没有添加什么所谓的降的药，没降脂，没降压，你什么都没降，但是哎，你发现这个指标在往下走了，对吧？你看这就是什么呢？通咱们的肝肾通道，啊，生完肝还有肾，肾是干嘛？咱更不用说了，专门给我们人体滤过血液的，这个功能要是强大，各位。四五分钟就可以把你周身的血液给你滤过一遍，哎呀，你说这个要是滤过一遍，那些个什么油乎乎的啊，脂肪、黏乎乎的糖，还有一些什么尿酸，哎，风寒湿邪，我们讲了这个闭阻的东西，哎，堵的凝结成块的，像血栓类的，你说还会堵吗？不堵是不是就没病了？对不对？我们人体是不是就没有那些个一二三四五的，哎，一测指标，咱一看这箭头都往上走，是不是啊？一测一打这个CT 彩超啊，做一个平扫，一看哪哪都是堵，没有了，你说还来病不？没有病了吧？这就是什么呢？我们所谓的三大通道通，五脏能够得到足够的营养，你身体里的疾病慢慢可以全部消除。我们再具体落实一下。啊，我说我讲的细，你看看啊，大伙儿听。先说这高血压，哎，大部分老同志都知道这个病，得病是非常非常多，人群非常广泛，对吧？高血压怎么来的？其实我们大部分时候啊都能理解出来。首先，我们生活习惯，啊，饮食结构都发生了改变了，生活越来越好了。我往往现在是什么呢？高脂、高油，甚至高盐，对吧？你看好厨子一把盐嘛，现在的口都偏重。哎，就吃的全是肥甘厚腻的，所以咱们消化吸收不了，扩散到血液当中。这类人呢，往往就是肝肾没有及时的分解代谢，血液垃圾过多，流速变慢，机体为了能够正常的供血供氧，怎么办？哎，加点压吧，是不是？来点大的啊，这加压时间长了，你发现了这个血液沉积在我们血管壁上，形成动脉硬化了，管腔越来越窄，血管越来越脆，心脑血管意外风险加大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心脏是第一个受累的，因为它必须不停的加压去泵。那么继而五脏受损，心为五脏之君主之官呐，那是皇帝啊，皇帝都玩命干，那五脏是不是得调动起来？所以都是亢进的。什么叫高血压？叫中医所讲的肝阳上亢，全是亢进的。对不对？所以这病根在哪儿？它不就在这儿吗？是不是啊？再说糖尿病，糖尿病，你看是不是咱们这个脾胃消化吸收代谢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什么叫糖尿病？糖尿病叫代谢病，跟代谢有关。代谢是哪儿啊？是肝肾，

是吧？所以说呢，肝肾脾胃共同受损，这个病在中医所讲是五脏皆损的一个病。因为血糖会持续升高，血液内会粘稠，粘稠你想是不是就会堵，堵到哪儿哪块就出问题。所以说呢，它是随着血流经全身的，这个糖糖化到哪儿哪儿就来病发生，心脑肾眼底四肢末梢神经皮肤组织乃诸多的合并症，这也是脾胃肝肾和血脉咱们说三大通道全部淤堵所导致的五脏受损。所以这个病来讲也是非常典型，你治治马上就见效，马上就见好。那么再来看还有什么的风湿骨病，我们中医管它叫什么呢？叫骨痹之症啊。这个痹症血脉不通，谓之痹，是吧？你身上疼，哎呀凉一点就不行，为啥呀？血得温则行，遇寒则滞，一凝滞那讲话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不通了那肯定疼。病在骨骼，它还会侵入到我们的脏腑，为啥呀？风寒湿邪随着血液在血脉当中游走，对吧？这个病有特色啥呀？游走性疼痛，串着疼，那串到哪儿疼到哪儿。但是你要看这个中医定义，他就给他定得非常严格。这个病是从哪儿来的？听好啊，叫脾胃肝肾功能下降。怎么的？脾胃肝肾，因为你这涉及到一个是免疫，一个是代谢，它的功能下降了，所以呢，风寒湿邪乘虚而入，侵入身体，阻于精髓而发病。你看，风寒湿邪是贼，你要强，他敢偷你吗？不敢，是不是？因为你很弱，他才乘虚而入。所以说到你身体什么的，偷你的气血，你的气血由于什么的，里面有湿，黏糊糊的，所以说呢，会形成痹症，痹症为不通，对不对？黏糊糊的，湿糊糊的，所以说呢，它还形成痹症，不通，不通阻滞就会疼。那么这个病到最后什么呢？到心脏上，为啥呀？我跟大家伙讲，这个贼嘛，贼得撬门压锁呀。那心脏像个房间似的，一个一个的，那你看那个锁在哪儿啊？那个门在哪儿啊？不在瓣膜上吗？对不对？所以说慢慢的二尖瓣是不是出问题了？关闭不全，是不是啊？主动脉瓣也会出问题，关闭不全，反流，为啥？他把你门撬坏了，对吧？所以这个病你看看，从根上说哪儿啊？你五脏首先肝肾脾胃的通道就不行，是不是啊？所以说的血脉经脉它都出问题了，就是三大通道不通所造成的。其实包括什么呢？还有肺系肿、肺心病啊，也都是同样的道理。肺系的盛衰取决于脾胃的强弱，那么脾胃什么？气血生化之源，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气，对吧？痰是瘀滞，你气儿就不够用。肺和心是相关联的，为啥最后到肺心病上啊？肺气不足，气推不动血液运行的时候，血液就容易淤阻，那么肺心病就必然会形成。所以你看这个通道要通，是不是这病就迎刃而解了？咱们听众朋友啊，我们的老哥哥老姐姐，咱们仔细琢磨，你仔细分析，你就会发现哟，真是这么个理儿啊，对吧？没错，这是中医几千年传下来的经典理论。啥叫经典？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谁不承认？是不是这回事儿？对不对？所以说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五脏，如果说他们都通，告诉各位，你呀都不用吃药，那血压自个儿往下走，那血糖自个儿往下走啊。但是现在呢，它都不通，你硬性去降，你血压高你吃降压药，血糖高你吃降糖药，来炎症吃消炎药，那疼吃止疼药，您在干嘛？您在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你吃猴年马月去，你只能看到一结果，啥呀？是药三分毒，你导致这三大通道会越来越堵，五脏越来越得不到营养，你的并发症会越来越多。老同志这时候有问号了呀，那石老师咋办呢？那你看西医都这么治啊，我到医院就给我开这些呀。西医在这方面，各位，我这么讲多少沾点不擅长，怎么呢？因为咱们对付的不是快病疾病，你对付的是慢性疾病，是一体多病，西医治的是表，你这

疼了，他给你吃止疼的；你那儿高了，他给你吃降的，对吧？血压高吃降压，血糖高吃降糖。那么西医他不会管你的本，不会管你为什么高。所以说我们这时候一定要记住了，当你症状控制住了，一定回头要治本，这才行。而我们中医治的就是本，对吧？我们治本求本。那这时候咱们中医用什么药呢？沈老师给你用什么药呢？用咱们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的发酵中药，那我们叫五活康寿灵气方。这不是单一去治疗某一脏腑器官的，它是针对人体的三大通道的，对于我们人体的五脏功能的。所以我们的这个方法叫三通五活疗法。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你会发现你身上的病自然全好，全部都是。那这些老慢病全部都是。那我介绍一下吧，各位，我们的方子啊是有传承的。我师父呢是史国公的后人，我的药呢也是用他老人家传下来的381年的老药引子，国内只有我们一家在用，只有一份，独一份。我们381年的老药引啊，各位，其实我举过那例子，就像那老面一样，年头越久，它的效果越强，有效物质菌群也是最好的。到我这儿是第五代的发酵中药了，而这381年来呢，我师傅也好，我也好，是坚持用道地的极品原材料的。各位知道，我们原料分别是六色灵芝和漠北高寒地区8年生黄芪。这在中医药当中啊，各位，在中药界来讲，那都是宝贝级的宝物。啥叫宝物？哎，你看那个小说里边经常写啊，某某某是不是啊，他用了一个什么宝物，哎，那个妖怪都不敢往前来。没错，这就是宝物，疾病就是妖怪，看到他都不知道往前。哎，再来什么呢？是我们的制药技术，我们是通过九蒸九窖的古法制药技术，同时呢还有现代的五D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换技术，最后通过低温液态提纯技术提取出有效成分。别小看这一小片药，您知道吗？首先咱们是小分子超低道尔顿的新型中药，只有123道尔顿，是已知所有中药材当中最低的，也就意味着它的吸收效果是最快的，它可以做到100%吸收啊。而且还有什么呢？我们灵奇方它到最后提取出的有效成分里面的肽类、酶类的物质非常多，899种多肽、多酶和900多种的治愈因子。你要知道这一小片儿啊，就这么一小片儿，承载的东西太多了，超浓缩啊，就一个超字我觉得不够，是超超超浓缩，特别好。而且我们灵奇方，各位知道咱是由中华老字号1911年成立的百年老药厂鼎恒生药业所生产的。当时鼎恒生药业找到我，希望帮助我生产灵奇方，我觉得呀好像是冥冥之中安排好的一样。我的方子是我师父传承381年的老方子，我师父姓史，正是史国公的后人。而鼎恒生的创始人是谁呀？哎，没错，正是史国公。最著名的就两个，一个就是我们的灵奇方，另外一个是什么呀？史国公酒。这是在明朝崇祯年就创办的，历经381年，这个史家传承啊又汇聚到了一起了。也正是因为我们两家强强联合，才铸就了咱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这个疗效和治愈率在行业内呢是遥遥领先的。那我们不仅仅对于咱们的三大通道进行全部恢复，五脏功能全部恢复，那么到现在这是我们过去所没有的，因为我们的酶类、肽类和治愈因子类的东西特别好，可以快速渗透到细胞核当中，对于细胞自我修复、自我复制，可以恢复细胞的年轻态。所以我们在临床当中发现了啊，使用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的患者普遍在3天之内都开始见效，服用3天，高血压、血压逐步稳步下降，心脏病心不那么慌，不那么闷，呼吸顺畅，3天下来血糖会往下走，全身并发症会好转，糖尿病人特别开心。风湿类风湿、
浑身呢关节疼痛，三天左右开始逐渐痛感减轻，手脚有热乎气儿。甚至于说中风偏瘫的，那我们十天半个月下来，胳膊腿都是有知觉的了，不再像以前的动也动不了。还有呢，其他的一些老慢疾病，各位听好，我们只治老慢疾病，我们不治快的传染的，不治啊。那么呢，你能吃得好，你能睡得香，排得也畅快，效果可以这么讲，立竿见影。临床当中啊，我们三两天见效的就是普遍现象啊，有更快的当天用几个小时就见效了，有慢一点的十天半个月，那急重症的，但是最多三副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最多不过3副药，哪怕你一身的顽疾，也让你好的利利索索，再也不吃药，再也不打针。同时呢，我们生活当中可以放开饮食，再也不忌口，也不用担心哎呀这病复发了反弹了，没有。所以你看啊，我们有这么多的优势，老百姓人人说好，没有说不好的啊，效果是极为突出的。所以我们吸引到很多国外的医疗机构啊，在国外咱们第五代发家中药五合康寿灵气方，各位是一片是9美元，合折到人民币是60多块钱呢、其实就这么高的价格都是供不应求的，供不应求的。但是我们目前大伙拿到的可不是这个价格，为什么？因为国内老百姓本就不容易，加上一体多病，老慢病常年吃药的人很多，很多患者可以这么讲，入不敷出，生活拮据的呀，其实我们是想象不到的。所以最开始我跟药厂合作之时，我就一个想法，我说要人人平等，特别是咱们老百姓，那哪怕是特困户，你也能用得起用得上咱们的五合康寿灵气方。所以我无偿捐献的配方和技术，我没收专利费，我就一要求，我说国内啊咱们统一定价，咱们一律一片药只卖1块钱，你药厂在国外卖多少钱我不重要也不管，那但是国内患者我们必须让大伙儿用得起用得上。只要你是慢性疾病患者，那您尽管来用。我经常讲吃不好算我的，一分钱都不让你们错花。那这么有底气是因为咱们有好效果，对不对？所以我这么讲吧，各位，目前为止我们老百姓用上咱们五合康寿灵气方的没有说不行的，没有说不行的，特别好啊。昨天呢我说到了一句话，我说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替您来负重前行。好多朋友啊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流泪了，说石老师啊你真了不起，你真伟大啊，捐献了配方技术，没收专利费，所以才换回了我们今天1块钱买一片药的价格，真好啊。其实真的是这样的啊，我希望的是什么呢，大伙儿能理解我这份心，因为我这药是好药，我们是381年的古方和现代科技相结合的药，这么好的药摆在你面前，你一定要大胆的尝试。其实真的，大家你还想再走过去的老路吗？我觉得都不能吧，何况现在只要1块钱一片药，现在1块钱坐公交都不行啊，对不对？很多公交车全是空调车，2块了吧？哎，甚至于说分段计费，是不是啊？在北京啊，坐一段公交车，一下车一结账，你看看是不是得10来块钱？但是我告诉各位，1块钱能把你的一体多病、你的老慢病彻底的康复掉，实打实的硬道理，对不对？因为什么？咱们效果好，治愈率高。哎，大家伙来尝试啊！现在呀，很多地区呢，确实出现了脱销断药的情况。因为什么呢？咱们这个生产周期相对较长，出口任务也很重。所以呢不得已我目前还是执行什么呢，每个人限购3副药的政策啊。那咱是第五代的发酵中药，无论是发酵技术还是药效药力，都是比前两代啊提升了几十倍不止了啊，比第一代第二代那就不是说几十倍，那都无法计算。所以说各位，你想彻底康复老慢病，你想彻底康复一体多病，甚至于说老师我没钱我也想治病，好，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药。好，那么接下来时间呢还是应大伙儿要求，我少讲一点，给大伙儿多留下点时间啊，欢迎各位走进到咱们今天的节目，也希望各位啊能够通过我的节目来真正的了解这些疾病的治疗方法，咱们不走盲路，我们只走正确之路。
好，下面时间交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0: 中华老字号林奇方，正宗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六种产地的六色灵芝，青汁入肝，红汁入心，黄汁入脾，白汁入肺，黑汁入肾，紫汁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三通五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三通五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1: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从非儿戏，救死扶伤本就是医者初心本分，行医济世从不以盈利为目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1元，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除病根，养长寿。
0: 发酵中药灵奇方，六色灵芝运良方，惠民价一片1元，高血压糖尿病指标平稳金标准，摆脱并发症，心脏病脑血栓救心治脑效果好，老风湿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告别年年吃药，健健康康过百年。1元良药惠万家，三通五活养身心，过万延寿保安康，就用百年灵奇方。
2: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专业讲解，为惠及广大慢病患者，由石老师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的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现已火热开启，针对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眼部疾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顽疾，广大患者朋友均可参与本次公益活动。本次活动主推中华百年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该产品国际市场售价9美金一片，本次公益活动专属福利仅需一片1元，想要摆脱慢病困扰，重拾健康体魄的朋友，即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即可报名参与。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3: 您好。
4: 哎，这位朋友您好，请讲。
3: 哎，您是石老师吧？
4: 嗯，是我啊，电话接下来了，您请讲啊。
3: 哎，你好，你好，石老师。
4: 哎哎，
3: 我听你讲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
4: 嗯，
3: 五活康寿灵奇方，现在这是1元一片啊。
4: 哎，对，
3: 我这也报名吧，有2天了都。
4: 哎，
3: 但是一直没给我送过来呀。
4: 哎，
3: 我听你说现在好多地区，
4: 嗯，
3: 都出现了这个断药的情况。
4: 哎，
3: 我就想问一下啊。
4: 嗯，
3: 是这不能把我给落下了吧？
4: 哎呦，
3: 到时候再说。
4: 嗯，
3: 是。我这享受不到1元一片这个价格了。
4: 嗯，老同志，你听我讲啊，其实这事儿你着急，我也很着急。怎么？因为咱们生产周期相对较长，很多地区脱销了，没药了啊。但是是这样的，你放心，就是只要报上名的老同志，我能保证你，老师给你保证，指定有你的，你可以把心放肚子里，1元一片药，你可以放心啊。但是呢，还有一种可能是什么？因为咱们最近订药的人很多，物流送的慢，啊，你再等一天，好不好？要是再没有送，您给我们400打电话，我让他们帮助你处理。
3: 哦，
4: 哎，把心放肚里，好不好？啊，
3: 哎，好的，好的，好的。
4: 嗯嗯嗯。
3: 哎，石老师啊，我听说这个药吧，外国人用一片得60多块钱呢。
4: 嗯嗯。
3: 你看，石老师，你这给我们争取到1元一片。
4: 哎。
3: 说实话啊，这个价格吧，真的是太便宜了，
4: 是吧？嗯，
3: 你说赶上这个机会了，我要再不用的话，那你说那自己得有多傻呀，是不是？
4: 哎哎，没错啊，您说说您情况，我听听，好不好？
3: 嗯，好好好，我吧今年68了，
4: 嗯，
3: 我得了糖尿病吧，这得有13年了，就是、
4: 嗯、
3: 是我55岁那年吧，单位体检的时候，检查出来的有这个糖尿病，你不知道啊，我现在这个血糖吧也太高了，就是空腹的话吧都在15-16个，吃完了那个饭以后，我就得达到20多个，哎呀，这个嘴里吧整天呢都是老是黏黏糊糊的。那嘴唇也是干干巴巴的，
4: 就是比较典型了，是不是啊？嘴唇都干干巴巴、你用什么来控制你的血糖呢？
3: 我一直吃的都是2甲双胍。头几年吧，这血糖控制的还算行。但是就是最近这几年不行了，控制的不好。你看我这个是这个并发症吧，是合并症啊，叫你也都出现了。眼睛呢就是看东西啊，哎呀，总是就是雾蒙蒙的，看不清楚。再一个我这个肾吧也不行，也不好了。上医院也检查了。身上的吧就是没有劲儿啊，小腿也浮肿的厉害。特别是我那个脚脖子那块儿啊。哎，你用手一按吧，就一个大坑。
4: 是吧？
3: 半天都就老半天都起不来。
4: 哎呀，
3: 再一个呢，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眼皮吧也有点浮肿。还有就是我有时候就觉得胸口这块，有点发闷，就
4: 是
3: 憋气。
4: 对，你的症状非常多，老同志，非常多啊。心脏。啊，有问题的，肾也不太好，是不是啊？而且你有浮肿，那你观察没观察你尿液有什么变化吗？就是泡沫啊，就是有没有什么就是异味啊，像烂苹果尿骚味特别大这个情况有没有？
3: 有泡沫
4: 啊，
3: 你一尿尿都问的那个便池里的一层泡沫，那骚味可大了。尿上的尿吧，就像那啤酒似的。沫子大。而且吧，总是感觉身上吧。累，没有劲儿。前几年吧，我还得过这个腔隙性脑梗。当时吧，是我儿子开着那个三轮给我拉到医院的，在医院住了12天。哎呀，当时吧，我记得花了可能是1万来块钱的。
4: 哦。
3: 你说这1万来块钱对于我们这个农村家庭来说，它不是个小数目。这儿子都30岁了，你到现在还没成家呢，你说。哎呀，我要有个好身体的话，你说那家里边活我都干一干，干点农活啥的，这儿子还能出去打个工挣点钱。你说我现在这啥也干不了啊。哎呀，就寻思就硬挺着，勉强着活着吧，就
4: 是。是不是？你看看啊，哎，其实我听您讲啊，咋说呢？我还是那句话，儿孙自有儿孙福。是不是啊？咱们一定先要把自己的健康问题解决了。其实这是不是您现在想一想啊？是不是给孩子最大的福报了呀？对不对？不然的话呢？你说咱这病再重，你不管是说这个失明也好，脑中风也好，肾衰竭也好，先说你自己遭不遭罪？肯定遭罪，对吧？你撂倒在床上了，是不是得需要孩子去伺候你？你是不是就会成为孩子的累赘？想一想，
3: 对
4: 不对？所以说我经常讲，世间一切的美好都是以健康为基础的，没有健康你有多少钱你都白费，但是你拥有了健康呢，我们不仅仅能拥有美好，还能去创造财富，对不对？你想很多家庭，你越没有钱越有病，越有病他挣不来钱，哪有一个病号病病歪歪都不行了我还能去挣钱去的，哪有啊？对不对？你是不是还得花钱买药？是不是越来越穷？对吧？所以说这个病咱们得好好治。其实你听到我讲了，这就是典型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的问题，对吧？五脏严重受损。你想想血糖是不是很高，说明啥？脾胃吸收转换糖分的能力已经差的不是一星半点了。糖尿病现在是脾胃受损，脾胃功能强大，你吃多少糖都没事儿，你吃白糖都没事儿，对不对？你吃大米饭我吃2碗也没事儿。但是呢我们讲过了，你这块呢不行，所以它消化糖分的能力不行，全都给什么呢？血液里头了，是不是啊？直接灌到血里头，变成血糖垃圾糖。那么再一个什么呢？它为啥叫代谢病？跟咱肝肾是有关的。为啥？你血糖那么高，你想想血液得多粘稠，其实本身它给肾脏带来的负担是很重的。但是肾脏呢，它没挑你，它要帮助你过滤这个糖分，过滤这些个垃圾，所以说你会发现它都从尿液里面走，你提鼻子一闻是不是烂苹果味儿，对不对？还有泡沫，给肾脏负担加重。

0: 好，药物成分也好，一片顶过去百十片，当天几乎都能见效啊。咱们这样保守一点，你用三天，你观察观察血糖，一定会平稳。哎，一通脾胃，强过大之后，脾胃好，消化吸收，血糖就稳了啊。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五脏功能会陆续恢复。每一片里面都有800多种的多肽和多酶，还有900多种的治愈因子，它都能帮助你修复胰岛细胞，修复咱们的眼细胞、脑细胞啊，白内障啊、脑梗啊都会康复的。所以说你这个情况，三副药保你治得利利索索的。那、等你拿到药，你就好好用啊，放心吧，好不好？
1: 哎呀，听您这么一说，这回我就放心了。
0: 哎，没错，
1: 太好了，那我就赶紧把它用上。
0: 没错，您等电话。您等电话啊，要是说明天还没有送到，你就打400热线，我安排人帮助你早日用上啊。我也祝您早日康复起来，老同志啊，好吧。
1: 哎，好的好的，哎，好好好的，哎，太谢谢您了。
0: 好，没事，就到这儿啊，再见。
1: 好，哎，好，再见。
2: 和这位听众说声再见。为打造平价药，让老百姓少花钱快治病，今日起，凡是患有3种以上重症大病的老慢病患者，可享受1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国际市场价格$9一片，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疏通本源，激活脏腑，让所有重症慢病困扰的患者均可享受1片1块钱的公益福利。想要体验产品神奇疗效，咨询自身病情的朋友，随时拨打免费咨询报名热线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3: 哎，石老师你好。
0: 哎，您好啊，您请讲。
3: 哎，石老师啊，
0: 嗯，
3: 我是咱们五活康寿灵奇方老朋友了。
0: 老朋友了，好，欢迎您啊。
3: 哎呀，可以说是您把我救了。
0: 哎，
3: 啊，
0: 好，
3: 嗯，要是没有听到您的这个节目，用上您的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
0: 嗯，
3: 哎，我这真是我还在遭罪呢，
0: 是吧？嗯，
3: 啊，这不，我治得好嘛，所以我也想那个给我亲家问一问，看看他能不能用咱们的这个五活康寿灵奇方啊。
0: 好，那您想一想患者情况吧。好不好？然后您再给我讲一讲您用咱们五活康寿灵奇方的这个变化，是不是啊？咱也听听好消息啊！您说一说，
3: 哎，
0: 好不好？
3: 嗯，哎，好的，石老师。
0: 哎，
3: 我儿媳她爸呗，哎呀，真是太受罪了
0: 啊！
3: 因为吧啥呢？我这个亲家公他是个那个老烟枪了，抽了一辈子的烟，这不在那个医院检查出来说是有这个慢阻肺了。
0: 嗯
3: 啊，就是哎呀，反正是离老远吧就能听到他的咳嗽声了。儿媳妇说他爸说是一宿一宿的就咳嗽啊，都睡不着觉。那整个人就瘦的都皮包骨了。而且他家是啥亲家母吧，他走的早，这不就剩老头一个人了。哎，反正看着吧也怪可怜的。
0: 是。
3: 儿媳妇吧他可孝顺了，就给他爸买的那个制氧机，再就是听那有什么那个好药啥的，他都给他爸买
0: 啊，
3: 但就是这个不见太大的效果啊。这不就看见我用咱们这个药了，这用的效果好吗？而且这个一片才那个1块钱哈，
0: 是的，
3: 价格也不贵。所以这不我说我替你问问，我说问问这个石老师，我说他这个情况到底能不能用哈？
0: 对，咱用的好了也想。就是家人也跟着健康，是不是啊？
3: 是啊。
0: 但是我听您讲这患者的情况挺重，因为他用上制氧机，说明什么呢？这个肺的自主呼吸的这个功能非常差了啊。其实如果不及时用的话，他这个情况很容易发什么呼吸衰竭，心脏也跟着受累，肺心病合并啊。这个人如果到那种程度的话，其实是很难救治的，能理解吧？就是有些病能逆转，有些病它是逆转起来很费劲的，甚至于说没希望的。啊，但是呢，是一种情况类型的病，我们一定也要看到它的病根。病根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三大通道：脾胃、肝肾和血脉。啊，只有这三大通道通，五脏才能复活，才能够恢复。因为它的肺病，我们讲了，首先胃肠就是脾胃通道淤堵，它吃进去的所有的管肺病的药，它都吸收不了。你会发现，这个药可能随着这个血就一日游就出去了。
3: 那
0: 而且这个毒副作用，它的肝肾堵，毒排不出去，后果呢，它就会淤阻在里面。而且还有一点，它肺里面自

0: 身有这个细菌垃圾毒素，它也都会堵在肺里头，代谢不掉，明白吗？所以说就会越来越重。哎，那么相对来说呢，如果这三大通道淤堵，五脏也得不到营养，排不出垃圾，所以说相对是恶性循环的。那么这时候咱们用咱们的五合抗受灵气方是最合适的了，啊，药劲大，是不是啊？一片顶过去百十片。另外咱们叫三通五合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首先是什么呢？血脉一通，气血就足，气血一足，濡养咱们的肺就更好。那么肺先毛，恢复气血濡养，它可以快速的像麦浪一样刷刷摆动。那另外一个呢，整个支气管、气管它的敏感度就会降低，相对对外界就不那么敏感了，有一点变天了、刮风了也没有事儿。那另外呢，我们的肝肾如果要好，代谢这种细菌毒素能力就强，药毒也开始逐渐的排除。另外还有什么呢？脾胃功能恢复，你想想他吃什么药，就哪怕吃一片儿，比如说我吃片阿救索，你可能会发现呀，这一支下去之后，哎呀，不那么咳了，啊，因为它转换的好，能够让人体吸收药力，所以说呢，让他用咱们的第五代发酵中药五合抗受灵气方是最适合的，啊，也就是三副药左右。两三天就能见效，完全能康复，啊，没问题的，
1: 挺好。
0: 哎，对，因为你也用得好，对不对？
1: 嗯，
0: 哎，
1: 就是，
0: 你说说您，我也听一下啊。
1: 嗯，施老师，我吃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气方，我是吃了两副药了。
0: 嗯，
1: 啊，我这停药都停了有一个来月了吧？
0: 嗯嗯。
1: 啊，我现在呀，我就感觉自己就好像是换了个人似的。
0: 是吧？
1: 啊，而且就自己就觉得自己好像那个都年轻了，精神头也特别的足。
0: 哎，
1: 我以前吧不是严重的那个失眠嘛，哎呀，那失眠的我呀，那可真是要快抑郁了似的，安定吃了我都不管用了，你说我不到60岁吧，哎呀，满头白发呀，而且就是浑身感觉一点力气都没有。
0: 是吧？
1: 吃饭也不香，也吃不下饭，完了胃还疼。我这还有那个慢性的胃炎嘛。哎呀，我那个时候，我这整个人吧，谁看着我都看着我都说我那个憔悴的不行。自己就看这脸色，就干脆就是那个灰秃秃的，一点血色都没有。你看啊，我吃的咱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气方，哎，真就是一片哈。我觉得就真是顶那个普通药的那个百十片，因为啥？我吃上三天的时候，哎，我就感觉我这个胃口吧，就觉得好多了，
0: 哎，
1: 看见东西啥的，我就觉得我有胃口想吃了，啊，还有这个排便嘛，就是也那个顺畅了，之前可不行，哎呀，一蹲到那厕所里，一蹲呐就得是最少也得半个点儿，完了还总感觉好像那个没拉干净似的。完了，我是用到第五天，我就晚上吧，我就觉得，哎，这睡觉入睡快了，能睡着了。啊，完了睡得还香，我还不做梦了。就是晚上有个10点来钟吧，我这不上床以后，我看上一小会儿手机，也就10点半左右睡着了。而且这睡着以后就睡得特别沉，然后我老伴儿还说我现在睡觉说是。你现在呀，家里要来个小偷把东西搬走了，你都不知道啊。这两副药用完，哎，这我就能睡上，哎，差不多能睡9个小时了吧？
0: 这好，是不是啊？
1: 主要是深度睡眠呀，睡得香啊。就好像是啥呢？就好像感觉一闭上眼睛，哎，一睁眼天亮了。啊，所以现在吧，这人的这个整个精神头可好了，身上也有劲儿了。
0: 你看看。是不是
1: 啊？
0: 这
1: 不就原来那个头发不全白了吗？哎，现在我发现好像就变得有点发灰色了，
0: 是吧？你看看，哎，啥叫返老还童？什么叫健健康康？什么能够延年益寿？你看看，这不就是吗？对吧？两副药，通过您的这个描述来说的话，完全康复了啊！这就是咱们这好药大家都认可的地方，对不对？用上就见效，两三天脾胃通道打通，你看你是不是就爱吃饭了？对吧？慢慢肝肾通道打通，那排便它就顺畅，你排得好，你记着垃圾才能出得好呀。血脉通道畅通之后呢，心脏五脏都得到濡养了，所以说睡眠好，容易入睡。心什么呢？哎，五脏六腑之大主，而且是咱们的君主之脏，它是属藏神的地方。那么讲话了，魂不守魄啊，那心开始什么呢？叫心神不稳，人一定睡眠不好。 那这回什么呢？心得所养，心血供给充足，所以你会发现入睡都容易，是不是啊？睡的时间也相对较长啊，咱们这个神哎回到这个里边窍里头了，非常好啊。这病啊，咱们说相对其他人来讲还是比较轻的，所以两副药完全康复了。还有那句话我必须要说，你要知道咱们要一次用药终身不复发不反弹，咱真的可以安安心心的享受晚年生活了啊，真是很棒。哎，不错。
1: 哎呀，所以说真是谢谢你石老师了。是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哈。
0: 这是我应该做的啊。这么着，您亲家是这样的情况，你可以给他打这个场外电话，让他订上三副药啊。基本来讲是可以治愈的，没有问题的啊。用上几天给我来电话，咱们再沟通病情好不好？没问题啊，让他用。到时候呢咱们再沟通。那咱今儿不多唠了，因为治得不错，您啊提出表扬。另外呢，像这个新患者，咱们陆续再沟通啊，好不好？就到这儿吧。
1: 那我就现在赶紧打电话给他把药订上。谢谢你了，石老师。
0: 好，就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再见，石老师。
2: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华老字号灵奇方一元占完集，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 OTC 灵奇方，小病三十天，大病三副药，一片一块钱，让久治不愈的老慢病患者重返健康人生。每天每个地区只有前20个优惠活动名额，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这位听众您好。
3: 石老师你好。
0: 哎，欢迎您啊，请讲这朋友。
3: 哎呦，能跟你通上电话我真的是太激动了。我给你打电话呢就是想订药。
0: 哎，
3: 可是我们地区啊收药店的人多了，
0: 哎，
3: 没有了。所以我想请你石老师帮帮我。我现在呢治得挺好的，被订药了。
0: 好的，
3: 对，影响疗效啊。
0: 好的，见效受益了，效不更方，是不是啊？但现在咱们订药的患者呀，太多了，确实特别多。咱们生产周期也长，还有出口任务，国外九美金一片也是这个供不应求啊。因为什么呢？药效好，真的很好啊。你这么着，我也提醒大伙儿了，咱们要提前打提前量，别因为没有药断了药，影响疗效。您这么着，我替你想办法，因为您是老朋友了，我们有缘在这儿能通话。是不是啊？老师帮你想办法。您把您的用药情况您给我讲一下，我先听一听好不好？
3: 哎，好的好的。
0: 好，您说。
3: 我今年70岁啊。哎呦，前段时间嘛不小心我摔了一跤。结果呢把髋骨摔坏了。我不能动了。到医院里去看吧，医生说什么骨骨头坏死。医生的意思呢好像就是说，要是年轻人吧，靠养就能养好了。上院动过100天，养一养就行了。但是呢，我的岁数大了，不好也养了。就建议我呢要换股骨头。后来我一打听啊，这个手术要花好几万不说啊。以后还是麻烦。说过几年吧，还得再换。但是不换嘛，在家里面嘛不敢动大。当时我就纠结啊，到底做不做这个手术的。没有想到我听到你的节目了。我一听啊，说是第五代发酵中药。还加入了380余年老药方子。药效一片等普通中药的120片。
0: 没错。
3: 我就买了一副。刚用了这3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疼痛啊减轻了。
0: 好。
3: 用了一个星期，我就感觉我的脖子肩膀明显的轻快了不少。因为我有肩周炎了。就对这个，就连这个脑袋和这个眼睛啊都跟着清亮了。
0: 不错。
3: 关键呢是我的胯骨，感到能动了。
0: 好，
3: 而且一天比一天强。
0: 嗯
3: 我自己就想到啊，可能是通了营养过来了。骨头也长得快了
0: 啊，骨头也长得快了，你看看，其实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三大通道通，是不是啊？咱们三通五活疗法的效果， 真好啊。所以老同志你看这回咱知道了吧，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不管你吃进去的是食物还是吃进去的药物，都是能被人体所吸收的，是不是啊？
3: 嗯，
0: 能吸收能利用，那咱们这个东西有营养啊，这个东西就能用上了，对不对？它就充足了。那么二通什么呢？血脉，让咱们气血运输好，血脉能濡养你的骨骼了。你看您自己都知道，是不是啊？血液充足了，新骨头哎，才能有再生的能力，才能长得快，长得好啊。那么你看小孩要骨折，是不是就好得快？老人家骨折是不是好得慢？为啥呀？不就是在这个血脉上吗？小孩气血流通就是快呀，对不对？
3: 嗯，
0: 老人家呢，一个是什么呢？钙质堆积的少，咱本身就缺这东西。另外一个什么呢？气血流通的慢，它就是长得慢。是不是啊？你看这一下子我们用药让它快起来，恢复到年轻的那种状态和水平，它就长得快啊，非常好。还有什么呢？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新骨长出来也要把旧的受伤的垃圾的骨细胞给它代谢出去，对不对？还有什么呢？五脏活，中医所讲肝主筋肾主骨，肝肾啊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脏腑，肝藏血肾藏精，那么肝肾那我们说它要是能够恢复的话，骨德所养，骨质就会变得强大。那么这样的话你想想，三大通道畅通，五脏最先受益，五脏功能随之强大，所以说咱们这些个病症好的都快，头不沉了，眼睛也明亮了。您这才一副药，那我相信咱把三副药用完，不论是外伤的股骨头，还是说咱们肩周炎，还其他的老慢病都能恢复啊。您别急，老人家您这么着，一会儿把您电话地址告诉给我们400热线啊，让他呢给你们当地去联系去调拨，我一定不会让你断药，哪怕咱们一块钱一片药，说心里话我也不能让你脱销，就是断了这个药，明白吗？通过这个事情咱们一定把这个病完全康复，这个药咱得用到底啊。好吧，您先等一等，把电话姓名留好啊，好不好？
3: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0: 哎，
3: 谢谢，我们就打电话。哎，
0: 好嘞，那咱们就不多聊了，时间关系就到这儿，祝您健康啊，再见。
3: 好的好，再见。
2: 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灵奇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一块钱，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
4: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奇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2: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766-5799400-766-579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大伙儿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家啊继续走进我们今天的大型的直播节目。大家有什么问题千万不要跟我客气，你自己身体当中的，包括你亲戚朋友身体当中的，有什么疑难杂症，过去一直治不好的都不要紧，都可以走进我的直播间和石老师啊咱们共同面对。 那么让石老师呢去帮助你化解这些个难题。最近呢有很多很多的电话打进我们的400热线，我们的听众朋友参与的热情是更高了，大家渴望健康啊。好多人问我啊，说石老师

师啊，这么多年，您一直默默地在帮助救助大家，你是靠什么来支撑你做这些事儿的呢？我告诉大家啊，我觉得呀，两项特别重要，第一个是医术，第二个是医德。医术和医德缺一不可，为什么呢？医术乃医者之本，医德乃大医之魂。说医术啊，其实大伙儿都明白，医术呢，就是你要有行医之道。你救人，你没有医术，你咋救人呢？对不对啊？人家那病你治不好，你救人家，那你说你没有医术，你怎么能救好呢？你得把病给人治好才行啊！没有医术能治好病吗？治不好。那光有医术没医德行不行啊？我觉得更不行。怎么呢？首先你要有医德，德一定是要有发心的。发什么心呢？发利他之心。在利益面前，咱得先考虑别人，后考虑自己。这是我所讲到天天挂嘴边的，医者需要有佛心。我经常讲啊，有我是人，无我是佛。所谓医德，这个德一定是什么？发无我之心，所谓德。就像我说的，我帮助大伙儿把你病治好了，而且呢是让你少花钱，花极少的钱就能帮助你把病治好。即使面对现在这个大环境下，我们好多朋友说了，石老师啊，你真是救命之人呐。没错，这也是我的发心呐。那我通过咱们的好药给大伙儿介绍了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气方，我舍弃了专利费，我秉承着一直坚持着全国定价只需要1块钱一片药，真的我帮助了很多人，甚至于说我可以这么讲，是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您说是不是？没错啊，所以说我说到这第一点是需要有医术的，光有医德没有医术也是不行的，他们是相辅相成。因为我们本着是什么呢？医术是医者之本啊，各位您要理解这一条。如果你不知道这病是怎么得的，你不知道不了解这些病，那你就不会给这个病治好，那还怎么治这个病啊？来龙去脉你都不知道，对吧？脑血栓为什么治不好？帕金森癫痫为什么治不好？强直性脊柱炎为什么治不好？股骨头坏死为什么治不好？包括冠心病、心绞痛、心梗为什么治不好？肾衰、心衰为什么治不好？包括呼吸系统疾病、老慢支、肺系肿、肺心病、呼吸窘迫综合症为什么都治不好？老胃病、老肠炎甚至肝胆病、结节增生、囊肿、息肉、肌瘤，说这些个老慢病、重病、一体多病，为什么咱们过去肝治都治不好？你都不知道这个病是从哪儿来的，你咋给人能治好呢？您想对不对？很多人说了，呀，石老师，我听你说话，又这会儿跟绕口令似的。各位，不是绕口令啊，确确实实啊，我们必须先得知道这些病为啥治不好，为啥治不好啊？其实不是这些病治不好，而是我们没有找对病根，甚至于说老慢病的病根是人的三大通道，您都没往那儿想，你光降指标了，你光想着啊，说有结节了，有囊肿了，赶紧手术给它切下去，对吧？你的想法、你的目标，或者是说你治疗的方向都不对，你的路怎么能走对？我那阵跟大伙儿开玩笑，我说咱们中国地大物博，您本着想去三亚旅游的原则，您往哈尔滨走，那你说是南辕北辙，你的目标能实现吗？能，但是你得绕一大圈，是不是啊？绕一大个这个地球才能到达这个目标，这个地址。所以说啊，目标你都没明确，路你都没选对，怎么能给人治好病？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治不好的人。各位，所以老慢病、重病、一体多病，人怎么了？明确一下，告诉各位，这个病根有且只有一个，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通道淤堵了，对吧？因为堵了，你看人才会长那个结啊，啊那个包啊，那个瘤啊，对不对？那个囊肿啊，因为堵了才会不通，不通才会出现梗塞、心梗、脑梗，对不对？才会得这些病。同时三大通道淤堵之后，人的五脏功能会下降，人才会出现高血压、糖尿病。
你不把三大通道和五脏功能调理好，你咋治这个病？你没法治这个病啊。所以我天天和大伙儿讲啊，说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那么人体三大通道分别又是什么呢？哎，给各位继续讲啊。我还是那句话，可能我的讲课呀，应该是您所听到的全网全频率全媒体当中最细的，所以说我们一定好好听。其实你能掌握这些知识，这病都会好一半，你知道咋治了。我们来看啊，首先三大通道它是什么，分别是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分门别类咱们来说啊，脾胃，脾胃是我们人体的生存之道。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只要人活着就得靠这脾胃把外界摄入的食物消化吸收，我们要变成能量用到身体当中。所谓什么呢？对，脾胃乃气血生化之源，人之后天之本。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老百姓有那么话讲，叫胃肠病是半条命。没错，这块通道一旦出现堵塞不通、淤阻的问题，您记着，半条命就没了，对吧？吃饭没胃口了，身体就开始消瘦了，哎，脏腑能量就不足了，你先来就是没劲儿。就很多老慢病患者说，哎呦，我身上天天没劲儿。你要想，就是脾胃它的通道不通，你转换不好，功能不行，慢慢你脏腑都饿死了，对吧？同时呢，咱们的脾胃啊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各位，60%的免疫力是来自于这儿，它占了我们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然后呢，它有大量的巨噬细胞，淋巴细胞是人体的免疫和体液免疫、细胞免疫的中心。各位，你要知道，这条通道要是不通，我们的免疫直线下降。啊，人家没病呢，您得小病，人小病得大病，特别容易招那个细菌、病毒、各种邪气的侵袭，对不对？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们中医所认为，说脾胃经一旦出现不通，人就废了一半了。这是脾胃啊。那么第二条是血脉。哎，血脉是什么呢？是人的营养通道。什么是血脉？我们把它理解为血管和经脉。为啥说是营养通道啊？脾胃有气血了，是不是啊？生化出气血了。那么我们要有通道输送给全身的各大脏腑器官，你只有这样，人才能保证正常的活动。哪怕说你想个事儿，就是思维，是不是？你去运动，你去语言，你一举一投足、一举手，你都得靠什么呀？靠这个气血来推动。气血怎么推呀？你的通道得通啊，是不是啊？你不通，推到那儿过不去呀。哎，那它要堵了呢，轻则就是很痛苦，重则那就是死亡，是不是啊？所以你无论感到哪儿疼、酸麻、胀痛、僵，哪怕说发沉、发皱、发酸，各位记着，都在提示您血脉不通了。你遭不遭罪啊？太遭罪了，是不是啊？这就是我们中医常讲的痛则不通，通则不通。哎，严重的您再看那心梗、那脑梗、那肺栓塞，是不是要命啊？要命啊。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血脉通道必须是要通，通了我们才能活着，不通人就是没有了。第三大通道是肝肾通道。肝肾是我们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代谢。哎，咱们讲啊，那句话怎么说？养肝就是养命。你看这肝肾多重要啊！中医认为，其实百病从肝来治都能解决的七七八八。因为什么呢？这个脏腑啊，它主要是输血藏血的，说到疏泄的啊，不是身体的毒素啊，还有我们这个闷气儿啊等等。你看有的人就爱生闷气儿，我们最近接着好多的老同志，哎呀，这个生闷气儿，跟儿媳妇闹别扭了，是不是啊？跟儿子呀这个不对付了，姑爷子咱们说又闹起来了，有很多跟老伴儿啊。还有的是我们接着一个患者，他跟他爱人，哎呀，这个做了一点小工程有钱了，结果怎么着呢？在外面啊，这个有外事了啊，大伙儿能明白是不是啊？这样的话呢，就是家庭就闹别扭，生闷气儿啊。这女同志啊，一夜之间头发白了一半，另外一个呢，原来啥病都没有，
没出三个月到愿意查糖尿病。

病。你看，这是什么呢？生闷气儿，对吧？生气。其实百病起于一个气，无论你是爱生闷气的，还是大发雷霆的，沾火就着的火爆脾气，其实都会造成什么呢？机体的气机紊乱，引发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你整天压抑，你特别容易做病。但是各位啊，有的人他自己可以梳理，哎，尤其是什么呢？他的肝气不郁结，肝的通道非常好，理气之后肝经是通达的，他就不容易做病。你会感觉呀，这个人他是不一样的，有很多事情他自己可以疏泄，但是有的人就不行，疏泄不了，这就容易做病，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要人为的去干预一下，怎么办？一定要通这个肝肾的通道。你通了之后，你会发现，呀，我用完这个药，我脾气都变好了，我不爱发火了，我莫名其妙我高兴了，而且呢，你发现身上很多指标，血压、血脂，哎，它都往下走了，血糖它往下走了，很奇妙，对吧？你并没有添加什么所谓的降的药，没降脂，没降压，你什么都没降，但是，哎，你发现这个指标在往下走了，对吧？你看这就是什么呢？通咱们的肝肾通道。啊，说完肝还有肾，肾是干嘛？咱更不用说了，专门给我们人体滤过血液的。这个功能要是强大，各位，四五分钟就可以把你周身的血液给你滤过一遍。哎呀，你说这个要是滤过一遍，那些个什么油乎乎的啊，脂肪、黏乎乎的糖，还有一些什么尿酸，哎，风寒湿邪，我们讲了这个避暑的东西，哎，堵的凝结成块的，像血栓类的，你说还会堵吗？不堵是不是就没病了？对不对？我们人体是不是就没有那些个一二三四五的？哎，一测指标，咱一看这箭头都往上走，是不是啊？一测一打这个CT 彩超啊，做一个平扫，一看哪哪都是堵，没有了，你说还来病不？没有病了吧？这就是什么呢？我们所谓的三大通道通。五脏能够得到足够的营养，你身体里的疾病慢慢可以全部消除。我们再具体落实一下啊，我说我讲的细，你看看啊，大伙儿听。先说这高血压，哎，大部分老同志都知道这个病，得病是非常非常多，人群非常广泛，对吧？高血压怎么来的？其实我们大部分时候啊都能理解出来。首先，我们生活习惯啊，饮食结构都发生了改变了，生活越来越好了。我往往现在是什么呢？高脂、高油，甚至高盐，对吧？你看好厨子一把盐嘛，现在的口都偏重，哎，就吃的全是肥甘厚腻的，所以咱们消化吸收不了，扩散到血液当中。这类人呢，往往就是肝肾没有及时的分解代谢，血液垃圾过多，流速变慢，机体为了能够正常的供血供氧，怎么办？哎，加点压吧，是不是？来点大的，啊，这加压。时间长了，你发现了这个血液沉积在我们血管壁上，形成动脉硬化了，管腔越来越窄，血管越来越脆，心脑血管意外风险加大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心脏是第一个受累的，因为它必须不停的加压去泵，那么继而五脏受损。心为五脏之君主之官呐，那是皇帝啊，皇帝都玩命干，那五脏是不是得调动起来？所以都是亢进的。什么叫高血压？叫中医所讲的肝阳上亢，全是亢进的，对不对？所以这病根在哪？它不就在这儿吗？是不是啊？再说糖尿病，糖尿病，你看是不是咱们这个脾胃消化吸收代谢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什么叫糖尿病？糖尿病叫代谢病，跟代谢有关。代谢是哪儿啊？是肝肾，是不是啊？所以说呢，肝肾脾胃共同受损，这个病在中医所讲是五脏皆损的一个病。哎，因为血糖会持续升高，血液内会粘稠，粘稠你想是不是就会堵？堵到哪儿哪块就出问题。所以说呢，它是随着血流经全身的，这个糖化到哪儿哪儿就来病发生。心、脑、肾、眼底、四肢、末梢神经、皮肤组织，乃诸多的合并症，这也是脾胃肝肾和血脉，咱们说三大通道全部淤堵所导致的五脏受损。所以这个病来讲也是非常典型，你治马上就见效。

马上就见好。啊，那么再来看还有什么的风湿骨病，我们中医管它叫什么呢？叫骨痹之症。啊，这个痹症，血脉不通，谓之痹，是吧？你身上疼，哎呀，凉一点就不行。为啥呀？血得温则行，遇寒则滞。一凝滞，那讲话的通则不痛，痛则不痛啊，不通了，那肯定疼。病在骨骼，它还会侵入到我们的脏腑。为啥呀？风寒湿邪随着血液在血脉当中游走，对吧？这个病有特色，啥呀？游走性疼痛，串着疼，那串到哪儿疼到哪儿。哎，但是你要看这个中医定义，他就给他定的非常严格。这个病是从哪儿来的？听好啊，叫脾胃肝肾功能下降。怎么的？脾胃肝肾，因为你这涉及到一个是免疫，一个是代谢，它的功能下降了，所以呢，风寒湿邪乘虚而入，侵入身体，阻于精髓而发病。你看，风寒湿邪是贼，你要强，他敢偷你吗？不敢，是不是？因为你很弱，他才乘虚而入。所以说到你身体什么的，偷你的气血，你的气血由于什么的，里面有湿，哎，黏糊糊的，所以说呢，会形成痹症，痹症为不通，对不对？黏糊糊的，湿乎乎的，哎，所以说呢，它还形成痹症，不通，不通阻滞就会疼。那么这个病到最后什么呢？到心脏上，为啥呀？我跟大家伙讲，这个贼嘛，贼得撬门压锁呀。那心脏像个房间似的，一个一个的。那你看那个锁在哪儿啊？那个门在哪儿啊？不在瓣膜上吗？对不对？所以说慢慢的二尖瓣是不是出问题了？关闭不全，是不是啊？主动脉瓣也会出问题，关闭不全，反流，为啥？他把你门撬坏了，对吧？所以这个病你看看，从根上说哪儿啊？你五脏首先肝肾脾胃的通道就不行，是不是啊？所以说的血脉经脉它都出问题了，就是三大通道不通所造成的。哎，其实包括什么呢？还有肺气肿、肺心病，啊，也都是同样的道理。肺气的盛衰取决于脾胃的强弱。那么脾胃什么气血生化之源？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对吧？痰是瘀滞，你气儿就不够用。肺和心是相关联的，为啥最后到肺心病上啊？肺气不足。气推不动血液运行的时候，血液就容易淤阻，那么肺心病就必然会形成。所以你看，这个通道要通，是不是这病就迎刃而解了？咱们听众朋友啊，我们的老哥哥老姐姐，咱们仔细琢磨，你仔细分析，你就会发现，哟，真是这么个理儿啊，对吧？没错，这是中医几千年传下来的经典理论。啥叫经典？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谁不承认？是不是这回事儿，对不对？所以说，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五脏，如果说他们都通，告诉各位，你呀，都不用吃药，那血压自个儿往下走，那血糖自个儿往下走。啊，但是现在呢，它都不通，你硬性去降，你血压高你吃降压药，血糖高你吃降糖药，来炎症吃消炎药，那疼吃止疼药。您在干嘛？您在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你吃猴年马月去，你只能看到一结果，啥呀？是药三分毒，你导致这三大通道会越来越堵，五脏越来越得不到营养，你的并发症会越来越多。老同志，这时候有问号了呀？那石老师咋办呢？那你看西医都这么治啊，我到医院就给我开这些呀。嗯，西医在这方面，各位，我这么讲，多少沾点不擅长，怎么的？因为咱们对付的不是快病、疾病，你对付的是慢性疾病，是一体多病。西医治的是表，你这儿疼了，他给你吃止疼的；你那儿高了，他给你吃降的，对吧？血压高吃降压，血糖高吃降糖。那么西医他不会管你的本，不会管你为什么高。所以说，我们这时候一定要记住了：当你症状控制住了，一定回头要治本，这才行。而我们中医治的就是本，对吧？我们治本求本。那这时候咱们中医用什么药呢？石老师给你用什么药呢？用咱们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的发酵中药，那我们叫五活康寿灵气方。

这不是单一去治疗某一脏腑器官的，它是针对人体的三大通道的，对于我们人体的五脏功能的。所以我们的这个方法叫三通五活疗法。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你会发现你身上的病自然全好，全部都是。那这些老慢病全部都是。那我介绍一下吧，各位，我们的方子啊是有传承的。我师父呢是史国公的后人，我的药呢也是用他老人家传下来的381年的老药引子，国内只有我们一家在用，只有一份，独一份。我们381年的老药引啊，各位，其实我举过那例子，就像那老面一样，年头越久，它的效果越强，有效物质菌群也是最好的。到我这是第五代的发酵中药了，而这381年来呢，我师傅也好，我也好，是坚持用道地的极品原材料的。各位知道，我们原料分别是六色灵芝和漠北高寒地区8年生黄芪。这在中医药当中啊，各位，叫中药界来讲，那都是宝贝级的宝物。啥叫宝物？哎，你看那个小说里边经常写啊，某某某，是不是啊？他用了一个什么宝物？哎，那个妖怪都不敢往前来。没错，这就是宝物，疾病就是妖怪，看到他，他都不敢往前。哎，再来什么呢？是我们的制药技术，我们是通过9蒸9窖的古法制药技术。同时呢，还有现代的5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换技术，最后通过低温液态提纯技术提取出有效成分。别小看这一小片药，您知道吗？首先咱们是小分子超低道尔顿的新型中药，只有123道尔顿，是已知所有中药材当中最低的，也就意味着它的吸收效果是最快的，它可以做到100%吸收啊。而且还有什么呢？我们灵奇方，它到最后提取出的有效成分里面的肽类、酶类的物质非常多，899种多肽、多酶和900多种的治愈因子。你要知道，这一小片儿啊，就这么一小片儿，承载的东西太多了，超浓缩啊，就一个超字，我觉得不够，是超超超浓缩，特别好。而且我们灵奇方，各位知道，咱是由中华老字号1911年成立的百年老药厂鼎恒生药业所生产的。当时鼎恒生药业找到我，希望帮助我生产灵奇方。我觉得呀，好像是冥冥之中安排好的一样。我的方子是我师父传承381年的老方子。我师父姓史，正是史国公的后人。而鼎恒生的创始人是谁呀？哎，没错，正是史国公。最著名的就两个，一个就是我们的灵奇方，另外一个是什么呀？史国公酒，这是在明朝崇祯年就创办的，历经381年，这个史家传承啊，又汇聚到了一起了。也正是因为我们两家强强联合，才铸就了咱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这个疗效和治愈率在行业内呢是遥遥领先的。那我们不仅仅对于咱们的三大通道进行全部恢复，五脏功能全部恢复，那么到现在，这是我们过去所没有的，因为我们的酶类、肽类和治愈因子类的东西特别好，可以快速渗透到细胞核当中，对于细胞自我修复、自我复制，可以恢复细胞的年轻态。所以我们在临床当中发现了啊，使用第五代发酵中药五合康寿灵奇方的患者，普遍在3天之内都开始见效，服用3天，高血压、血压逐步稳步下降。心脏病，心不那么慌，不那么闷，呼吸顺畅。3天下来，血糖会往下走，全身并发症会好转，糖尿病人特别开心。风湿类风湿，浑身呢关节疼痛，3天左右开始逐渐痛感减轻，手脚有热乎气儿。甚至于说中风偏瘫的，那我们10天半个月下来，胳膊腿都是有知觉的了，不再像以前的动也动不了。还有呢，其他的一些老慢疾病，各位听好，我们只治老慢疾病，我们不治快的传染的，不治啊。那么呢，你能吃得好，你能睡得香，排得也畅快，效果可以这么讲，立竿见影。临床当中啊，我们3-2天见效的就是普遍现象啊，有更快的当天用几个小时就见效了，有慢一点的10天半个月，那急重症的，但是最多3副药，小病

0: 危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最多不过3副药，哪怕你一身的顽疾，也让你好得利利索索，再也不吃药，再也不打针。同时呢，我们生活当中可以放开饮食，再也不忌口，也不用担心哎呀这病再复发了反弹了，没有。所以你看啊，我们有这么多的优势，老百姓人人说好，没有说不好的啊，效果是极为突出的。所以我们吸引到很多国外的医疗机构啊，在国外咱们第五代发酵中药五合康寿灵气方，各位是一片是9美元，合着到人民币是60多块钱呐、啊！其实就这么高的价格都是供不应求的，供不应求的。但是我们目前大伙拿到的可不是这个价格，为什么？因为国内老百姓本就不容易，加上一体多病、老慢病，常年吃药的人很多，很多患者可以这么讲，入不敷出，生活拮据的呀，其实我们是想象不到的。所以最开始我跟药厂合作之时，我就一个想法，我说要人人平等，特别是咱们老百姓，那哪怕是特困户，你也能用得起用得上咱们的五合康寿灵气方。所以我无偿捐献的配方和技术，我没收专利费，我就一要求，我说国内啊咱们统一定价，咱们一律一片药只卖1块钱，你药厂在国外卖多少钱我不重要也不管，那但是国内患者我们必须让大伙儿用得起用得上，只要你是慢性疾病患者，那您尽管来用。我经常讲吃不好算我的，一分钱都不让你们错花，那这么有底气是因为咱们有好效果，对不对？所以我这么讲吧，各位，目前为止我们老百姓用上咱们五合康寿灵气方的没有说不行的，没有说不行的，特别好啊。昨天呢我说到了一句话，我说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替您来负重前行。好多朋友啊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流泪了，说沈老师啊你真了不起，你真伟大啊，捐献了配方技术，没收专利费，所以才换回了我们今天1块钱买一片药的价格，真好啊。其实真的是这样的啊，我希望的是什么呢，大伙儿能理解我这份心，因为我这药是好药，我们是381年的古方和现代科技相结合的药，这么好的药摆在你面前，你一定要大胆的尝试。其实真的，大家你还想再走过去的老路吗？我觉得都不能吧，何况现在只要1块钱一片药，现在1块钱坐公交都不行啊，对不对？很多公交车全是空调车，2块了吧？哎，甚至于说分段计费，是不是啊？在北京啊，坐一段公交车，一下车一结账，你看看是不是得10来块钱？但是我告诉各位，1块钱能把你的一体多病、你的老慢病彻底的康复掉，实打实的硬道理，对不对？因为什么？咱们效果好，治愈率高。哎，大家伙来尝试啊！现在呀，很多地区呢，确实出现了脱销断药的情况。因为什么呢？咱们这个生产周期相对较长，出口任务也很重，所以呢，不得已，我目前还是执行什么呢？每个人限购3副药的政策。啊，那咱是第五代的发酵中药，无论是发酵技术还是药效药力，都是比前两代啊提升了几十倍不止了啊，比第一代、第二代那就不是说几十倍，那都无法计算。所以说，各位，你想彻底康复老慢病，你想彻底康复一体多病，甚至于说老师我没钱，我也想治病，好，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药。好，那么接下来时间呢，还是应大伙儿要求，我少讲一点，给大伙儿多留下点时间啊！欢迎各位走进到咱们今天的节目，也希望各位啊能够通过我的节目来真正的了解这些疾病的治疗方法。咱们不走盲路，我们只走正确之路。好，下面时间交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1: 中华老字号灵气方，正宗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6种产地的640枝，青汁入肝，红汁入心，黄汁入脾，白汁入肺，黑汁入肾，紫汁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三通五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 金火火散，火心、火脑、火肝、火肾、火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三通五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2: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从非儿戏，救死扶伤本就是医者初心本分，行医济世从不以盈利为目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1元，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除病根，养长寿。
1: 发酵中药灵奇方640之运良方，惠民价1片1元，高血压糖尿病指标平稳金标准，摆脱并发症，心脏病、脑血栓、救心治脑效果好，老风湿、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告别年年吃药，健健康康过百年。1元2药惠万家，3通5活养身心，过半延寿保安康，就用百年灵奇方。
3: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专业讲解。为惠及广大慢病患者，由石老师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的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现已火热开启。针对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眼部疾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顽疾，广大患者朋友均可参与本次公益活动。本次活动主推中华百年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该产品国际市场售价9美金一片，本次公益活动专属福利仅需1片1元。想要摆脱慢病困扰，重拾健康体魄的朋友，即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即可报名参与。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4: 您好。
0: 哎，这位朋友您好，请讲。
4: 哎，您是石老师吧？
0: 嗯，是我啊，电话接下来了，您请讲啊。
4: 哎，你好，你好，石老师。
0: 哎。
4: 我听你讲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
0: 嗯，
4: 五活康寿灵奇方，现在这是1元1片啊。
0: 哎，对。
4: 我这也报名吧，有2天了都。
0: 哎。
4: 但是一直没给我送过来呀。
0: 哎。
4: 我听你说现在好多地区，
0: 嗯，
4: 都出现了这个断药的情况。
0: 哎。
4: 我就想问一下啊。
0: 嗯。
4: 是这不能把我给落下了吧？你到时候再说。
0: 哎，
4: 是我这享受不到1元1片这个价格了。
0: 嗯，老同志，你听我讲啊，其实这事儿你着急，我也很着急。怎么？因为咱们生产周期相对较长，很多地区脱销了，没药了啊。但是是这样的，你放心，就是只要报上名的老同志，我能保证你，老师给你保障，指定有你的，你可以把心放肚子里，1元1片药，你可以放心。啊，但是呢，还有一种可能是什么？因为咱们最近订药的人很多，物流送的慢，啊，你再等一天，好不好？要是再没有送，您给我们400打电话，我让他们帮助你处理。
4: 哦，
0: 哎，把心放肚里，好不好？啊，
4: 哎，好的，好的，好的。
0: 嗯嗯嗯。
4: 哎，石老师啊，我听说这个药吧，外国人用一片得60多块钱呢。
0: 嗯嗯。
4: 你看，石老师，你这给我们争取到1元1片。
0: 哎。
4: 说实话啊，这个价格吧真的是太便宜了，
0: 是吧？嗯，
4: 你说赶上这个机会了，我要再不用的话，那你说那自己得有多傻呀，是不是？
0: 哎，没错啊，您说说您情况，我听听，好不好？
4: 嗯，好好好，我吧今年68了。
0: 嗯，
4: 我得了糖尿病吧，这得有13年了，就是。
0: 嗯，
4: 是我55岁那年吧，单位体检的时候，检查出来的有这个糖尿病。
0: 嗯，
4: 哎，你不知道啊，我现在这个血糖吧也太高了。
0: 嗯，
4: 就是空腹的话吧，都在15-16个。
0: 嗯，
4: 你吃完了那个饭以后，那就得达到20多个。
0: 嗯，
4: 哎呀，这个嘴里吧，整天呢都是老是黏黏糊糊的，那，嘴唇也是干干巴巴的。
0: 嗯嗯。 就是比较典型了，是不是啊？嘴唇都干干巴巴。嗯、你用什么来控制你的血糖呢？
4: 我一直吃的都是二甲双胍。
0: 嗯。
4: 头几年吧。

0: 这血糖控制的还算行，
1: 嗯，
0: 但是就是最近这几年不行了，控制的不好。
1: 嗯，
0: 你看我这个是这个并发症嘛，是合并症啊，叫你也都出现了。
1: 嗯，
0: 眼睛呢就是看东西啊，哎呀，总是就是雾蒙蒙的，看不清楚。
1: 嗯，
0: 再一个我这个肾吧也不行，也不好了。
1: 嗯，
0: 上医院也检查了。身上的吧就是没有劲儿啊，小腿也浮肿的厉害。
1: 嗯，
0: 特别是我那个脚脖子那块啊，
1: 嗯，
0: 哎，你用手一按吧，就一个大坑，
1: 是吧？
0: 哎、半天都就哎，老半天都起不来。
1: 哎呀，嗯。
0: 再一个呢，早上起来的时候，
1: 嗯，
0: 这个眼皮吧也有点浮肿。
1: 哦。
0: 哎。
1: 嗯。
0: 还有就是，我有时候就觉得胸口这块，
1: 嗯，
0: 有点发闷，就
1: 是
0: 憋气。哎。
1: 对对对、
0: 哎。
1: 你的症状非常多，老同志，非常多啊。心脏。啊，有问题的，肾也不太好，是不是啊？而且你有浮肿，那你观察没观察你尿液有什么变化吗？就是泡沫啊，啊，就是有没有什么就是异味啊，像烂苹果尿骚味特别大，这个情况有没有？
0: 有泡沫
1: 啊，
0: 你一尿尿都问的那个便池里头一层泡沫，那骚味可大了。
1: 嗯嗯，
0: 尿上的尿吧，就像那啤酒似的。
1: 嗯，
0: 沫子大。
1: 嗯，
0: 而且吧，总是感觉身上吧。累没有劲儿，
1: 嗯嗯，
0: 前几年吧，我还得过这个强心性脑梗，
1: 嗯，
0: 当时吧是我儿子开着那个三轮给我拉到医院的，在医院住了12天，
1: 嗯，
0: 哎呀，当时吧我记得花了可能是1万来块钱的，
1: 哦，
0: 你说这1万来块钱对于我们这个农村家庭来说，
1: 嗯，
0: 它不是个小数目，
1: 嗯，
0: 这儿子都三十岁了，你到现在还没成家呢，你说，
1: 哎。
0: 哎呀，我要有个好身体的话，你说家里边活我都干一干，干点农活啥的，这儿子还能出去打个工挣点钱。
1: 嗯，
0: 你说我现在这啥也干不了啊。
1: 嗯，
0: 哎呀，就寻思就硬挺着，勉强着活着吧，就
1: 是。是不是？你看看啊，哎，其实我听您讲啊，嗯，咋说呢？我还是那句话，儿孙自有儿孙福。是不是啊？咱们一定先要把自己的健康问题解决了。其实这是不是您现在想一想啊？是不是给孩子最大的福报了呀？对不对？不然的话呢？你说咱这病再重，你不管是说这个失明也好，脑中风也好，肾衰竭也好，先说你自己遭不遭罪？肯定遭罪，对吧？你撂倒在床上了，是不是得需要孩子去伺候你？你是不是就会成为孩子的累赘？想一想，
0: 对
1: 不对？啊，所以说我经常讲，世间一切的美好都是以健康为基础的，没有健康，你有多少钱你都白费。但是你拥有了健康呢，我们不仅仅能拥有美好，还能去创造财富，对不对？你想很多家庭，你越没有钱越有病，越有病他挣不来钱，哪有一个病号病病歪歪都不行了，我还能去挣钱去的？哪有啊？对不对？你是不是还得花钱买药？是不是越来越穷？对吧？所以说这个病咱们得好好治。其实你听到我讲了，这就是典型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的问题，对吧？五脏严重受损，啊，你想想血糖是不是很高？说明啥？脾胃吸收转换糖分的能力已经差的不是一星半点了。糖尿病现在是脾胃受损，脾胃功能强大，你吃多少糖都没事儿，你吃白糖都没事儿，对不对？你吃大米饭，我吃2碗也没事儿。那但是呢，我们讲过了，你这块呢不行。所以它消化糖分的能力不行，全都给什么呢？血液里头了，是不是啊？直接灌到血里头，变成血糖垃圾糖。那么再一个什么呢？它为啥叫代谢病？哎，跟咱肝肾是有关的。为啥？你血糖那么高，你想想血液得多粘稠。其实本身它给肾脏带来的负担是很重的，但是肾脏呢，它没挑你，它要帮助你过滤这个糖分，过滤这些个垃圾，所以说你会发现它都从尿液里面走，你提鼻子一闻是不是就是烂苹果味儿，对不对？还有泡沫，哎，给肾脏负担加重了，久而久之呢，肝肾都会损伤，到一定程度那就是尿毒症，糖尿病患者合并尿毒症的太多了。那么最后还有什么呢？为什么会得很多很多的并发症？因为糖分过多会造成淤堵，大脑眼睛都得不到充足的营养。那么呢，糖化到哪儿会在病症了？那么眼睛啊、大脑啊、微小血管啊，它都会变脆啊、变弱。所以说人才会得什么呢？白内障、强心性脑梗，对不对？这是为什么跟大伙儿讲，三大通道不通，五脏必然受损，并发症就会多。所以你选择我们药，我告诉你是最对的。因为啥？咱们的方法就是一方三通五活。哎，咱这技术也好，提纯也

0: 都打400热线，我安排人帮助你早日用上、
1: 哦、
0: 啊！我也祝您早日康复起来，
1: 哎、
0: 老同志啊，好吧？
1: 哎，好的好的，
0: 哎，
1: 好好好的，哎，太谢谢您了。
0: 好，
1: 再见，
0: 没事，就到这儿啊，再见。嗯，
1: 好，哎，好，再见。
2: 和这位听众说声再见。为打造平价药，让老百姓少花钱快治病，今日起，凡是患有三中以上重症大病的老慢病患者，可享受一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国际市场价格$9一片，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疏通本源，激活脏腑，让所有重症慢病困扰的患者均可享受一片$1的公益福利。想要体验产品神奇疗效，咨询自身病情的朋友，随时拨打免费咨询报名热线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3: 哎，石老师你好。
0: 哎，您好啊，您请讲。
3: 哎，石老师啊，
0: 嗯，
3: 我是咱们五活康寿灵奇方老朋友了。
0: 老朋友了，好，欢迎您
3: 可以说是您把我救了。
0: 哎，
3: 啊，
0: 好，
3: 嗯，要是没有听到您的这个节目，用上您的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
0: 嗯，
3: 哎，我这真是我还在遭罪呢，
0: 是吧？嗯，
3: 啊，这不，我治得好嘛，所以我也想那个给我亲家问一问，
0: 嗯，
3: 看看他能不能用咱们的这个五活康寿灵奇方啊。
0: 好，那您讲一讲患者情况吧。好不好？然后您再给我讲一讲您用咱们五活康寿灵奇方的这个变化，是不是啊？咱也听听好消息、
3: 嗯、
0: 啊！您说一说、
3: 哎、
0: 好不好？
3: 嗯，哎，好的，石老师。
0: 哎，
3: 我儿媳她爸呗，哎呀，真是太受罪了
0: 啊！
3: 因为吧啥呢？我这个亲家公他是个那个老烟枪了，
0: 哦，
3: 抽了一辈子的烟，
0: 嗯，
3: 这不在那个医院检查出来说是有这个慢阻肺了。
0: 嗯
3: 啊，就是哎呀，反正是离老远吧就能听到他的咳嗽声啊。
0: 嗯嗯
3: 嗯，儿媳妇说他爸说是一宿一宿的就咳嗽啊，都睡不着觉。
0: 嗯，哎、
3: 那整个人就瘦的都皮包骨了。
0: 嗯
3: 嗯嗯，而且他家是啥亲家母吧，他走的早，这不就剩老头一个人了。
0: 哦、
3: 嗯、哎，反正看着吧也怪可怜的。
0: 是，嗯，
3: 儿媳妇吧他可孝顺了，就给他爸买的那个、
0: 嗯。
3: 制氧机，
0: 嗯
3: 嗯、再就是听那有什么那个好药啥的，他都给他爸买
0: 啊、嗯、
3: 啊，但就是这个不见太大的效果啊。
0: 哦哦，嗯
3: 啊，这不这看见我用咱们这个药了，这用的效果好吗？而且这个、
0: 嗯、
3: 一片才那个$1哈，
0: 是的，
3: 嗯，价格也不贵，
0: 嗯
3: 嗯，所以这不我说我替你问问，我说问问这个石老师，
0: 嗯、
3: 我说
0: 啊，
3: 嗯，他这个情况到底能不能用哈？
0: 对，咱用的好了也想。就是家人也跟着健康，是不是啊？
3: 是啊。
0: 但是我听您讲这患者的情况挺重，因为他用上制氧机，说明什么呢？这个肺的自主呼吸的这个功能非常差了啊。
3: 嗯。
0: 嗯，其实如果不及时用的话，他这个情况很容易引发什么呼吸衰竭，心脏也跟着受累，肺心病合并啊。这个人如果到那种程度的话，其实是很难救治的，能理解吧？
3: 是
0: 就是有些病能逆转，有些病它是逆转起来很费劲儿的，甚至于说没希望的。啊，但是呢，是一种情况类型的病，我们一定也要看到它的病根。病根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三大通道：脾胃、肝肾和血脉。啊，只有这三大通道通，五脏才能复活，才能够恢复。因为它的肺病，我们讲了，首先，胃肠就是脾胃通道淤堵，它吃进去的所有的管肺病的药，它都吸收不了。你会发现，这个药可能随着这个血就一日游就出去了。那而且这个毒副作用，它的肝肾堵，毒排不出去，后果呢，它就会淤阻在里面。而且还有一点，它肺里面自身有这个细菌垃圾毒素，它也都会堵在肺里头，代谢不掉，明白吗？所以说就会越来越重。哎，那么相对来说呢，如果这三大通道淤堵，五脏也得不到营养，排不出去垃圾，所以说相对是恶性循环的。那么这时候咱们用咱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是最最合适的了，啊，药劲大。
3: 对对，
0: 是不是啊？一片顶过去10片、
3: 嗯、
0: 另外咱们叫三通五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首先是什么呢？血脉一通，气血就足，气血一足，濡养咱们的肺就更好。那么肺纤毛，恢复气血濡养，它可以快速的像麦浪一样刷刷摆动。那另外一个呢，整个支气管气管它的敏感度就会降低，相对对外界就不那么敏感了， 有一点变天了，刮风了，也没有。

0: 那另外呢，我们的肝肾如果要好，代谢这种细菌毒素能力就强，药毒也开始逐渐的排除。另外还有什么呢？脾胃功能恢复，你想想他吃什么药，就哪怕吃一片儿，比如说我吃片阿秀索，你可能会发现呀，这一支下去之后，呀，不那么咳了，啊，因为它转换的好，能够让人体吸收药力，所以说呢，让他用咱们的第五代发酵中药五合抗受灵气方是最适合的，啊，也就是三副药左右。两三天就能见效，完全能康复啊，没问题的，
1: 挺好。
0: 哎，对，因为你也用得好，对不对？
1: 嗯，
0: 哎，
1: 就是，
0: 你说说您，我也听一下啊。
1: 嗯，施老师，我吃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嗯，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气方，我是吃了两副药了。
0: 嗯，
1: 啊，我这停药都停了有一个来月了吧？
0: 嗯嗯。
1: 啊，我现在呀，我就感觉自己就好像是换了个人似的。
0: 是吧？嗯
1: 啊，而且就自己就觉得自己好像那个都年轻了。
0: 嗯
1: 嗯，精神头也特别的足。
0: 哎，嗯，
1: 我以前吧不是严重的那个失眠嘛。
0: 嗯，
1: 哎呀，那失眠的我呀，那可真是要快抑郁了似的。
0: 嗯，
1: 安定吃了我都不管用了。
0: 嗯
1: 嗯，你说我不到60岁吧？哎呀，满头白发呀。而且就是浑身感觉一点力气都没有。
0: 是吧？
1: 吃饭也不香，也吃不下饭，完了胃还疼。我这还有那个慢性的胃炎嘛。哎呀，我那个时候，我这整个人吧，谁看着我都看着我都说我那个憔悴的不行。
0: 嗯。
1: 自己就看这脸色，就干脆就是那个灰秃秃的，一点血色都没有。
0: 嗯。
1: 你看啊，我吃的咱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气方，哎，真就是一片哈。我觉得就真是顶那个普通药的那个100片，因为啥？我吃到3天的时候，哎，我就感觉我这个胃口吧，就觉得好多了，
0: 哎，
1: 看见东西啥的，我就觉得我有胃口想吃了，
0: 嗯嗯，
1: 啊，还有这个排便嘛，就是也那个顺畅了，
0: 嗯，
1: 之前可不行，哎呀，一蹲到那厕所里，一蹲呐就得是最少也得半个点儿，完了还总感觉好像那个没拉干净似的。
0: 嗯嗯，
1: 完了，我是用到第5天，我这晚上吧，我就觉得，哎，这睡觉入睡快了，能睡着了。
0: 嗯。嗯
1: 啊，完了睡得还香，我还不做梦了。
0: 哎。
1: 啊，就是晚上有个10点来钟吧，我这不上床以后，我看上一小会儿手机，也就10点半左右睡着了。而且这睡着以后就睡得特别沉，我老伴儿还说我现在睡觉，说是。你现在呀，家里要来个小偷把东西搬走了，你都不知道啊。这两副药用完，哎，这我就能睡上，哎，差不多能睡9个小时了吧？
0: 这好，是不是啊？
1: 嗯，主要是深度睡眠呀，睡得香啊。
0: 哎，
1: 就好像是啥呢？就好像感觉一闭上眼睛，哎，一睁眼天亮了。
0: 嗯嗯
1: 啊，所以现在吧，这人的这个整个精神头可好了，身上也有劲儿了。
0: 你看看。是不是
1: 啊？这不就原来那个头发不全白了吗？哎，现在我发现好像就变得有点发灰色了，
0: 是吧？你看看，哎，啥叫返老还童？什么叫健健康康？什么能够延年益寿？你看看，这不就是吗？对吧？两副药，通过您的这个描述来说的话，完全康复了啊！这就是咱们这好药大家都认可的地方，对不对？用上就见效，2-3天脾胃通道打通，你看你是不是就爱吃饭了？对吧？慢慢肝肾通道打通，那排便它就顺畅，那排得好，你记着垃圾才能出得好呀。血脉通道畅通之后呢，心脏五脏都得到濡养了，所以说睡眠好，容易入睡。心什么呢？哎，五脏六腑之大主，而且是咱们的君主之脏，它是属藏神的地方。那么讲话了，魂不守魄啊，那心开始什么呢？叫心神不稳，人一定睡眠不好。那这回什么呢？心得所养，心血供给充足，所以你会发现入睡都容易，是不是啊？睡的时间也相对较长啊。咱们这个神，哎，回到这个里边窍里头了，非常好啊。这病啊，咱们说相对其他人来讲还是比较轻的，所以两副药完全康复了。还有那句话我必须要说，你要知道咱们要一次用药，终身不复发不反弹，咱真的可以安安心心的享受晚年生活了啊，真是很棒。
1: 对，
0: 哎，不错，
1: 哎呀，所以说真是谢谢你石老师了。
0: 哎，
1: 是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哈。
0: 这是我应该做的啊。这么着，您亲家是这样的情况，您可以给他打这个场外电话，让他订上3副药啊。基本来讲是可以治愈的，没有问题的 啊，用上几天给我来电话，咱们再沟通病情，好不好？没问题，啊，让他用，到时候呢咱们再沟通。那咱今儿不多唠了，因为治得不错您啊，提出表扬。另外呢，像这个新患者，咱们陆续再沟通啊，好不好？就到这儿吧。哎，
1: 那我就现在赶紧打电话给他把药订上，谢谢您，石老师。
0: 好，就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再见，石老师。
2: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华老字号灵奇方一元占完集，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 OTC 灵奇方，小病30天，大病3副药，一片1块钱，让久治不愈的老慢病患者重返健康人生。每天每个地区只有前20个优惠活动名额，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这位听众您好。
3: 石老师您好。
0: 哎，欢迎您啊，请讲这朋友。
3: 哎呦，能跟你通上电话我真的是太激动了。
0: 嗯嗯。
3: 我给你打电话呢就是想订药。
0: 哎。
3: 可是我们继续啊，收药订的人多了，
0: 哎，
3: 没有了。
0: 哦，
3: 所以我想请你孙老师帮帮我。
0: 嗯，
3: 我现在呢治的挺好的，被中药了，
0: 好的，
3: 影响疗效啊。
0: 好的，见效受益了，效不更方，是不是啊？但现在咱们听药的患者呀太多了，确实特别多。咱们生产周期也长，还有出口任务，国外9美金一片也是这个供不应求啊。因为什么呢？药效好。真的很好啊！你这么着，我也提醒大伙儿了，咱们要提前打提前量，别因为没有药断了药，影响疗效。您这么着，我替你想办法，因为您是老朋友了，我们有缘在这儿能通话，是不是啊？老师帮你想办法，您把您的用药情况您给我讲一下，我先听一听，好不好？嗯。
3: 哎，好的，好的。
0: 好，您说。
3: 我今年，我今年70岁啊。
0: 嗯嗯。
3: 哎呦，前段时间吧，不小心我摔了一跤。
0: 嗯。
3: 结果呢，把髋关。摔坏了，
0: 嗯，
3: 我不能动了，
0: 哦，
3: 后来到医院里去看吧，医生说什么骨头坏死，
0: 嗯嗯，
3: 啊，医生的意思呢，好像就是说，要是年轻人吧，靠养就能养好了，
0: 嗯嗯，
3: 上院动过100天，养一养就行了，
0: 嗯嗯，
3: 但是呢，我的岁数大了，不好也养了，
0: 哦，
3: 就建议我呢要换骨骨头，
0: 嗯。
3: 后来我一打听啊，这个手术要花好几万不说啊，
0: 嗯，
3: 以后还是麻烦，
0: 嗯，
3: 说过几年吧还得再换，
0: 嗯，
3: 但是不换嘛，在家里面嘛不敢动大，
0: 嗯，
3: 当时我就纠结啊，到底做不做这个手术的，
0: 嗯，
3: 哎，没有想到我听到你的节目了，
0: 嗯，
3: 我一听啊，说是第五代发酵中药，
0: 哎，嗯，
3: 还加入了。380余年老药方子，
0: 嗯，
3: 药效一片等普通中药的120片，
0: 没错，嗯，
3: 我就买了一副，
0: 嗯，
3: 哎呦，当用了这3天的时候吧，
0: 嗯，
3: 我就感觉我这个疼痛啊减轻了，
0: 好，嗯，
3: 用了1个星期，
0: 嗯，
3: 我就感觉我这个脖子肩膀明显的轻快了不少，
0: 嗯嗯，
3: 因为我又见到眼了，
0: 嗯，
3: 哎，
0: 嗯，
3: 就。对这个，就你这个脑袋和这个眼睛啊，都跟着清亮了。
0: 嗯、哎，啊，不错。
3: 关键呢是我的胯骨，
0: 嗯，
3: 哎，感到能动了。
0: 哎，好。
3: 而且一天比一天强。
0: 嗯嗯。
3: 我自己就想到啊，可能是通了营养过来了。骨头也长得快了
0: 啊，骨头也长得快了，你看看，其实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三大通道通，是不是啊？咱们三通五活疗法的效果、嗯、真好啊！所以老同志，你看这回咱知道了吧？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不管你吃进去的是食物还是吃进去的药物，都是能被人体所吸收的，是不是啊？
3: 嗯、
0: 能吸收能利用，那咱们这个东西有营养。啊，这个东西就能用上了，对不对？它就充足了。那么二通什么呢？血脉，让咱们气血运输好，血脉能濡养你的骨骼了。你看您自己都知道，是不是啊？血液充足了，新骨头哎才能有再生的能力，才能长得快，长得好啊。那么你看小孩要骨折是不是就好得快？老人家骨折是不是好得慢？为啥呀？不就是在这个血脉上吗？小孩气血流通就是快呀。对不对？老人家呢，一个是什么呢？钙质堆积的少，咱本身就缺这东西。另外一个什么呢？气血流通的慢，它就是长得慢，是不是啊？你看这一下子，我们用药让它快起来，恢复到年轻的那种状态和水平，它就长得快 啊，非常好。还有什么呢？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新骨长出来，也要把旧的受伤的垃圾的骨细胞给它代谢出去，对不对？还有什么呢？五脏火，中医所讲，肝主筋，肾主骨，肝肾啊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脏腑，肝藏血，肾藏精。那么肝肾，那我们说它要是能够恢复的话，骨德所养，骨质就会变得强大。那么这样的话，你想想，三大通道畅通，五脏最先受益，五脏功能随之强大，所以说咱们这些个病症好的都快，头不沉了，眼睛也明亮了。您这才一副药，那我相信咱把三副药用完，不论是外伤的股骨头，还是说咱们肩周炎，还其他的老慢病都能恢复啊。您别急，老人家，您这么着，一会儿把您电话地址告诉给我们400热线啊，让他呢给你们当地去联系去调拨，我一定不会让你断药，哪怕咱们一块钱一片药，说心里话，我也不能让你脱销，就是断了这个药，明白吗？通过这个事情，咱们一定把这个病完全康复，这个药咱得用到底啊，好吧？你先等一等，把电话姓名留好啊，好不好？
3: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谢谢，我们又打电话，哎，
0: 好嘞，那咱们就不多聊了，时间关系就到这儿，祝您健康啊，再见。
3: 好的，好。再见。
2: 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灵奇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一块钱，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
4: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5: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膏，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

0: 着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2: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4: 好嘞。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唐时期，天下动荡，江湖纷争，英雄辈出。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王风尘播讲。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

0: 给送来的。
1: 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太原侯李渊现在犹如惊弓之鸟啊，他一看又来了一伙强人，当时吓坏了，赶紧抽弓搭箭，呲冲着那匪首就是一箭呢。你倒看仔细了啊，人家是不是土匪呀？是不是响马呀？没说吗？现在已然是惊弓之鸟了，就担心再来一波，那自己完了，家人必死无疑呀。先下手为强吧，扑这么一箭，你别看是不是强盗，这李渊没看清楚，这射箭李渊可是神射手啊，这只狼牙箭射的这个准劲就甭提了啊，扑的一下子正中那人哽嗓咽喉，那人吭都没吭一声，都还没弄明白呢，就让这一箭夺取了性命扑通一声失手栽落尘埃。哎呀，镖头镖头啊，这旁边的人全围上去了，那挑的镖旗也给扔了。扔镖旗的一瞬间，李渊在山底下呀看到镖旗上的字样了，写的是道通镖局呀。李渊吃一惊啊，这镖旗呀，这不是那杨广又派来杀手了？李渊正在这里合计呢等，由打山顶哭着就跑过来几个人呢，手里拎着刀拎着枪，看那意思要跟李渊玩命。那李渊手底下的人能干吗？李道宗第一个冲上去了，把掌中大刀一横，站住，什么人？他这么一喝止，那几个下山的堂子手这么一个也不敢往前去了。怎么呢？这些人呢，那都是经验丰富的镖师啊，大江大浪里闯过多少次，什么人没见过呀？一看面前这位，再往后瞧了瞧，就知道这是一对当官的家属啊。俗话说得好啊，光棍不斗势力啊，尤其是镖局子，黑白两道那都得舔着笑脸，吃的就这行饭的，你不能说在这里跟人家玩命啊。其中一个年岁比较大的把刀交给旁边的人了，双手一摆，那意思我可没带凶器，然后冲着李道宗一拱手，这眼泪掉下来了。这位大老爷，不知小人家主何事触犯老爷，被大老爷射死，能不能给我们一个公道明白的说法呀？啊，这句话呢说的李道宗也愣了，这是什么意思？李道宗正要问什么意思，李渊在后面也听见了。李渊脑袋嗡的一声，坏了，怎么的？李渊就感觉到啊，这个事情不对，赶紧的往前一提马，道宗往后退。哎，李道宗啊往后退了退，李渊往前提提马，来到这几个人面前，这位壮士，你刚才说的话我没听太清楚，我什么时候射死过你的什么主人呢？这人呢抬眼一看李渊，再看看左右的人，就知道了李渊肯定是这些人的头啊。这位老爷，你来看，说着这个年岁比较大的往后一伸手，有人呢就递给他一支带着血的狼牙箭，这支箭是不是老爷您射的？这箭上可有人的名讳呀，写着李渊二字。我斗胆问一声，这位老爷，您的名讳台府是不是就叫李渊？李渊一听这脑袋呀 更加大了，坏了，真的把人射死了。啊啊，不错呀，这支箭是我的箭，
0: 那就对了。老爷呀，你用这支箭把我家镖头给射死了，那是我家主人呐。
3: 哦，李渊一听镖头，哎呀，刚才我在这个地方刚刚遇到一伙强人呢，刚把那伙强人杀散，惊魂未定，结果呢，我发现山上又来了一伙人马，我还以为是强盗的余党呢，所以我看都没看，抬手就发一箭，没想到射死的是你的主人，哎呀，太对不住了。李渊说到这里呀，赶紧的滚鞍下马，怎么的，这事儿自己做的不对呀，赶紧过来给人赔礼呀。各位镖师啊，对不住对不住，这是我的误伤，这个责任呢我来承担。我告诉你们，我姓李，我叫李渊，乃是太原留守使。后边李道宗说话了，这位就太原侯，原来的唐国公。李道宗这个意思，我先抬出来李渊的官位，先压一压你们，射死你们一个镖头，别过来讹人啊！这是侯爷，过去的国公爷，皇上的亲外甥，射死个把平民老百姓算什么？你那个时候阶级社会呀，官大一级压死人呢，人和人是不平等的。果然这么一说，哎呀，这众镖师你看我，我看你，脸上的神情是十分复杂呀。李渊还是通情达理的，这件事情甭管怎么说是自己做的不对呀，把人射死了，人命关天呢，你还拿官职压人家，这玩意与道理不合呀。于是李渊呢冲着李道宗一摆手，那意思你别打言，别说话。李渊呢又往前凑了一步，各位啊，实在不好意思，你们的主人是谁呀？你们从哪来呀？那个年岁比较大的人说了，回侯爷的话，小人的主人呢，乃是潞州上党县二贤庄的人呢，姓单名道，字雄忠，在长安城啊，开了一家镖局，叫道通镖局。乃是我们道通镖局的总镖头，这一次是由打长安城保了一支镖发往山东，没想到啊，这镖没被人劫，我们镖头被侯爷你给射死了，这让我们怎么交代呀？哎，李渊呐，连作揖带拱手啊，各位。各位，实在对不起，实在对不起，人是我射死的，我刚才说了，我负责到底，你们看这件事怎么办吧。啊，如果说你们非得要打官司那也行，咱就走公，但是甭管打到什么时候，这也是误伤，对不对？你们大家也清楚啊，我和你们总镖头一无仇二无怨，我们俩素不相识，确确实实刚才呀，我遇到一伙强盗，我刚把那些强盗杀退，我心惊胆战之际，你看你们又是挑着旗呀，又是有人有马呀，拿着刀枪啊，我真就以为你们是强盗啊，我看都没看，抬手一眼，怎么就那么巧把他给射死了？所以无论打到什么时候那也是误伤，所以啊，我认为这冤冤宜解不宜结呀。这么着吧，你们提要求，提什么要求我都答应，行不行？要多少银子，要多少钱，要多少安葬费，多少抚恤金，尽管提，只要是我能办到的我一定办到，哪怕我倾家荡产，这事是我做的，我负责，你们看怎么样啊？你们家总镖头家里还有什么人？有没有妻儿？
0: 还没有成亲呢，也没有后。

0: 有一个亲弟弟，是我们的二员外，性善明通，表字雄信。这些人呢，把善通善雄信的名讳这么一说，那意思我也告诉你，我们家二员外那可以说是绿林界的皇上，一点也不比你地位低。你别拿你的官位压我们，我们有二员外，把善雄信名讳这么一报，李渊他没听说过呀，他哪认识贼头啊？李渊说：“这善通善雄信家住何处呢？”就住在上党县八里二仙庄啊。哦，哎呀，人死不能复生，还是这句话。这么着吧，道宗啊，
1: 啊，
0: 大哥，去，咱们携带的银子拿1000两，拿过来。哎，李道宗回去，指挥人给推来一辆小车，1000两银子呀，那也够重的呀。推过来了，哎，侯爷，哎，银子来了。
1: 嗯，
0: 李渊一点头啊，用手点指那银车，各位啊，这是文银1000两，不多，不多呀。刚才我说了，我是误伤啊，赔多少钱你们尽管开口。这1000两啊，是我暂付的，我也没带多少钱。等我到了滨州太原，上任了，你们呢，来找我，到衙门口就来找李渊。到那个时候，把你们的条件给我列出来。我说了，只要是我办得到的，我李渊一定办到，绝无虚言。这1000两呢，你们先拿走，那么就近买一口上等的棺椁，把你们这善待员外给装殓起来，买点香科纸马，也替我在他灵前磕4个头。我对不起他，但是现在呢，我公务在身，我没办法给他发丧。回去之后，我希望你们能够据实回禀你家二员外，告诉你们二员外，我因为剿匪误伤了你们的主人，实在是我李渊之错。等我回到太原之后，一定差官到潞州，是登堂吊孝。李渊说着是再三作揖，能做到这一点，说实在话，在那个年月着实不易呀。我们说了，当时是阶级社会呀，甭管善道在绿林界，在保镖界地位再高，那你也是一介草民呢，头上没功名。李渊还了得呀，侯爷呀，官荣贵族啊。说句不好听的话，在那个岁月，杀个把人跟碾只蚂蚁差不多少，当时人权可不是平等的。那么李渊能够做到这一点，在当时那个历史环境下已然是难能可贵了。那放到今天不行，你再误伤，那你也得接受法律裁判。但是呢，我们评点故事啊，得放在当时的历史时期去评点，我们不能够拿今天的这法律呀、道德呀来强加于古人。果然呢，这几个镖师烫着手这么一听，你看我，我看你，都咧嘴了。怎么呢？大家也都明白这道理，穷不与富斗，富不与官斗啊，光棍不斗势力，而且呢又在路途当中，能怎么地？能说拿刀拿枪要杀李渊，给自己家大员外报仇吗？要真着动起手来，第一能不能打过人家，这不好说。第二呢，即便是能够打过人家，把人家杀了，杀了李渊，这就是造反呢，那就犯下灭门之罪了。你别看他杀你行，你杀他那就不行。再说了，自己又不是苦主，虽然杀了总镖头，但是呢跟自己没有亲戚关系，这事到底怎么办？还得回去禀告给二员外善通善雄信，让善雄信拿主意。善雄信说要找李渊算账，那就听善雄信的。善雄信说别找了，咱们忍了吧，那也得听善通的。这事啊，自己不能做主啊。于是几个镖师，你看我，我看你，大家摇摇耳朵，最后点点头啊，冲着李渊一拱手， 侯爷，这件不幸的事情已然发生了，我等那都是小人呐，不敢做主，还得回去回复二员外，究竟二员外他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要给您提什么样要求，那到时候再说。就希望侯爷，您回去之后别不认这一账，我们万一找到衙门口，您可不能仗势欺人，让衙役往外轰我们。哎，李渊一摆手，这个你们放心，我刚才说了，说这件事情我负责，你们到衙门口绝无人敢拦你们，谁敢拦，我问他的罪。说着话，李渊一伸手，就从腰间呢，拽下了一块翠牌，这是李渊佩戴身上的装饰品，把这块翠牌就交给了那位年岁比较大的老镖师，说这个你拿着，拿着它到衙门口直接找我，无人能拦，也算呢，我给你们的一件标记。哎呀，多谢侯爷，多谢侯爷。那这么说呀，我们就先告退了，好好的装殓你们家镖头。哎，好嘞，镖头哎，你死得好惨嘞！这几个人呢，哭着又上山了。到山上，大家围上来，怎么样？这几个人把前后经过一说，大家一个个的都像霜打了茄子似的，全耷拉脑袋了。怎么呢？知道这件事情没办法再追究了，赶紧买棺椁，把善道的尸首装殓起来，回归潞州上党县八里二贤庄，去见二庄主善通善雄信，请善雄信拿主意做决断呢。那这趟镖还保不保了？那还保什么呀？这属于不可抗力呀，镖头都死了，怕这镖在路上有危险，派人呢赶紧的送回长安，交给人家货物的本主，该多少损失赔偿人多少损失，违约金给人家，我们不干了，我们要发丧我们家的镖头。另一拨人就押着棺椁赶奔潞州上党县八里二贤庄去见善通善雄信。这下可坏了，善雄信那叫赤发灵官呢，火爆脾气，跟哥哥那手足至情啊。按说这天下绿林总瓢把子，这个位置应该是哥哥的，哥哥老实厚道，人家不跟自己争，把这个位置人家让给自己，单雄信从内心就觉得愧对哥哥。那么现在一听哥哥居然被太原侯李渊给杀了，那单雄信能干吗？就想纠集绿林豪杰冲到滨州太原，把这李渊满门斩杀，来给自己哥哥报仇雪恨。单雄信有这个主意，就告诉了自己两个好朋友，也算自己的两位军师吧。平常啊，单雄信有什么大事儿，都给这两位商量，这一次也找来这两位商量。这两位是谁呀？一个是巨鹿曲阳人士，姓魏名征，字玄成；一个乃曹州离湖人士，姓徐，名世纪，字茂公。徐世纪、徐茂公这两个人呢，跟单雄信是过命的朋友啊，而且两个人呢富有良谋啊，尤其是徐世纪，那可以说是当世的孙武、诸葛亮，三略六韬、孙武子十三篇，那全在人家心中掌握的滚瓜烂熟啊，那有不世之才啊。单雄信有什么为难招展的事儿，都向两个人请教。这一次又把二人请来了，把事情经过一说，单雄信说了，我准备纠集绿林英雄杀往太原，把李渊杀死，以报杀兄之仇，你们看如何呀？哎呦，徐世纪一听，二员外呀，我觉得你这么做呀有些鲁莽，得不偿失。哦，为什么？杀兄之仇焉能不报？哎呀，二员外，我希望你现在要冷静，千万不可意气用事。我们也知道大员外至此 您是痛断肝肠，但越到这个时候，您越得呀，把心放平静了，把心冷一冷，凉一凉，不要热血上头，立刻做决定。您要明白您现在什么身份，您现在是天下绿林界的总瓢把子，您双手一挥，那就等于天下绿林界全部行动了。绿林人士大规模冲击太原，那又等于造反，等于您领了一伙义军，挑起了反抗大隋的旗帜。您想想，现在您想不想反隋？如果您觉得现在您想反隋，那我不拦着，您可以借此机会就直接挑起义旗，对大隋正式开战。如果说您现在不想反隋，那您就不能这么做，您这么做就是置天下绿林于不顾，把自己的私仇当成了绿林的公仇，这样会使得绿林多少英雄好汉为此丢掉性命，您想过没有？这个单雄信一听不言语了。徐世绩接着往下说呀，再者说了，咱们有什么说什么，我说这话呀，您千万别生我的气，也千万别误会，误会我是替李渊说话，我只是啊，哎，客观的说这件事儿。这个李渊射死大员外，甭管怎么说，他算误伤，对不对？他是误伤，误伤甭管从公从私，都是罪不该死，因为他射死的是大员外，是您的至亲骨肉，您恨他。但如果说射死的人不是你的哥哥，你想想这李渊应该判什么罪？如果说把李渊判成死罪，你如果作为一个局外人，你觉得这样做合适吗？哎，当然了，您是绿林人，绿林有绿林的规矩，绿林讲究的是有冤必报，有仇不饶，李渊杀了你总瓢把子的哥哥，你非得要杀李渊，谁也拦不住，我们也不能说什么。这事儿如果你不问我们俩，我们俩一句话都不会说。那既然这事你问了我们俩，作为朋友，作为您的参谋，我们就不能不替您多考虑，替绿林多考虑。而且未来您还在并州的管辖之内呀，还在这李渊的管辖范围内，如果你现在跟李渊闹僵了，以后咱们自己的工作还能不能顺利进行，这都是您要考虑的。所以啊，我们俩奉劝二员外要三思而后行，切不可意气用事啊。单雄信眼睛一瞪，不行，我是非杀李渊不可。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饱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要换个买哎了吧，要换个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5: 不一样。
4: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它怎么那么黑啊？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它不让多的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5: 门啥
4: 是东山宋国灿，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煤铺第二天会有了，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杂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5: 对的，
4: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色系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5: 对了，
4: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你来的故意街，你打听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5: 八大乡，
4: 你来的八大乡啊，往柜台那一站，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5: 两毛六，
4: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私密，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的鸭子、白小摊的、那个、小门脸的、小裤眼的、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儿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点儿吧，
5: 好好
4: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您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褂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冲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那是经等又经拽，
5: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4: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长山，那一大四大，
5: 四大
4: 又高又壮，倒那官带着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
5: 这位先生说呀，
4: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了，你拿这个纸来咬，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了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掉毛，哗哗哗哗哗呀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舰、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5: 啊，
4: 对，刮好了。 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5: 赔了赔就赔了啊！
4: 今天都赔什么稀里哗啦？什么叫个赔呀、啊？钱给个叫个棍儿，我赔腿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心正正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给他。
5: 明白了，
4: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5: 呢。
4: 您给一块九，您怎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5: 您老师不要，
4: 给一块四了吧？这只有一块四啊，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再给一块钱了，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都给赔进去
6: 了。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啊，给大家演出了。
7: 嗯嗯，
6: 我们是小学生，
7: 是
6: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7: 哎，
6: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7: 嗯，
6: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7: 是
6: 一会儿还得回来。
7: 对，
6: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7: 可不
6: 也很疲劳、
7: 嗯、
6: 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7: 他们也累啊、
6: 也得休息休息。
7: 是，
6: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7: 嗯、
6: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7: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6: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7: 这是
6: 我跟他关系好
7: 哦，
6: 我们是老乡。
7: 嗯，
6: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7: 好啊，
6: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7: 哎，
6: 从小一块玩，
7: 这关系好，
6: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7: 嗯，
6: 互相特别熟悉。
7: 是
6: 郭德纲这个人呐、
7: 啊、嗯，
6: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7: 他有什么问题？
6: 说话不算话。
7: 他应你什么了？
6: 那怎么应该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7: 啊，个儿矮点。
6: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7: 嗯。
6: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7: 哎，
6: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7: 是。
6: 脑子好。
7: 哎，脑子快。
6: 为什么你不行呢？
7: 原因。
6: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7: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6: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7: 嗯，
6: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7: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6: 若干年前，
7: 哎，
6: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7: 是
6: 捧哏在一个方阵，
7: 分开了，
6: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7: 哎，就是这流程。
6: 郭德纲先挑
7: 啊，
6: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7: 是
6: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7: 哎。
6: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7: 嗯，
6: 阎鹤祥
7: 也好，
6: 好演员。挑走了，
7: 嗯，
6: 都挑走了，
7: 嗯，
6: 让我挑，
7: 该你了。
6: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7: 啊！
6: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7: 你损不损呢你？
6: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7: 不至于。
6: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7: 不是，
6: 这人，
7: 哎，我脑子可不笨，
6: 脑子最笨了。
7: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6: 啊，
7: 我算聪明的。
6: 不可能，
7: 你瞧，
6: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7: 欢迎，
6: 敢吗？
7: 敢。
6: 测试测试。
7: 哎，
6: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7: 嗨，
6: 咱也别赌什么。
7: 嗯，那。

0: 意思呢？
1: 你要是猜不上来，
0: 哎，
1: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0: 行，我也长长记性。
1: 看口吐莲花吗？
0: 看半天了。
1: 哎，那行了。
0: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1: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0: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1: 行，
0: 是不是？
1: 行，
0: 哎，
1: 猜者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0: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1: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0: 好，
1: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0: 行行，哎，我知道了，
1: 猜不着我揍你啊！
0: 冰棍
1: 不对，
0: 冰棍
1: 冰棍能吃吗？
0: 吃冰棍
1: 能喝吗？
0: 化了喝汤。
1: 能坐吗？
0: 愣坐。
1: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0: 凉丝儿，凉丝儿，
1: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0: 答案
1: 告诉你。
0: 嗯，
1: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0: 这是
1: 面包、牛奶和沙发。
0: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1: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0: 三样，
1: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0: 没有。
1: 对呀、啊。
0: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1: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0: 再来
1: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0: 好好好，
1: 逻辑啊。
0: 嗯嗯，
1: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0: 好，
1: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0: 他奔西了。
1: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都有用啊。
0: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1: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0: 怎么了？
1: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0: 这什么教授啊？这
1: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0: 说
1: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0: 五根。
1: 不对。
0: 对了，
1: 怎么算的？
0: 头了看几根？
1: 两根。
0: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1: 二加三等于五。
0: 对，
1: 小朋友都知道。
0: 嗯，
1: 不对。
0: 那这答案
1: 一根都没有，
0: 什么原因？
1: 你没注意。
0: 说，
1: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0: 嗯，
1: 后边三根头发。
0: 哎，
1: 注意这句，
0: 您说呀、啊，
1: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0: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1: 怎么样？没猜着？哎
0: 哎。哎哎哎，
1: 我再跟你说一个，
0: 你别说了，
1: 说远看呐是个
0: 成，你就到这儿吧。
1: 干嘛呀？
0: 我说一个，
1: 你说一个。
0: 哎，
1: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0: 对对对，
1: 说。
0: 哎，我说刚才
1: 干嘛呀？
0: 石富宽老师来了
1: 啊。对啊，怎么了？
0: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1: 行。
0: 哎，石先生，
1: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0: 爷们，
2: 怎么着，爷们？
0: 您来了
2: 啊！
0: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0: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我盘出来像话吗？
0: 哎，高峰
2: 啊，高峰，
0: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0: 是
2: 啊，
0: 他说了
2: 啊，
0: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0: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0: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0: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0: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0: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说一好的，
0: 好的
2: 啊，
0: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0: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0: 好，
2: 好的，
0: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0: 嗯，
2: 近看是条狗，
0: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0: 死狗！
2: 我这给。
0: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0: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0: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0: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0: 要不说呀，
2: 啊，
0: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0: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0: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0: 来来，
1: 怎么了？
2: 猜
1: 啊！行，这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爆。

0: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啊？
0: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1: 对，
0: 老三
1: 推高了。
0: 对，问他，我问他。
2: 多
1: 新鲜，
2: 还挺快的嘛。
1: 再有的是，
2: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来。
1: 我妈有仨儿子。
2: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2: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2: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0: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1: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0: 不是这乱了，
1: 这
2: 么乱七八糟的。
0: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0: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0: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0: 啊！
1: 没答案。
0: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0: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0: 这回咱打了这
1: 得嘞，
0: 来，
1: 得嘞，得嘞，
2: 撤。
1: 哎，
0: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0: 不
2: 好，
1: 厅长，
2: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0: 啊，对。
1: 说有一个人
2: 啊，
1: 拿铁锅
2: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2: 俩豆。
0: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2: 什么？
0: 你告诉人家呢？
2: 哎，
0: 得了，不是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0: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0: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0: 哎，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高老师，
4: 别话，
3: 是
4: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别话
4: 啊，
2: 换战术呢。
4: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2: 先生，热了是怎么着？
4: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2: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4: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
4: 啊，
2: 大门您都找不着。
4: 那，
2: 听我这个
4: 啊，你来。
2: 说什么东西啊？
4: 啊，
2: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1: 你猜猜这个？
2: 这多好，这个。
4: 这是打什么？
2: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4: 吓我一跳，
0: 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4: 嗯，
0: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4: 高老师，猜着了，
2: 猜着了。
4: 高
0: 这是。耍狮子，
1: 你听着，
0: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2: 舞狮啊，
0: 对，
2: 不对？
0: 你
2: 不对，
0: 肯定对。
2: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0: 当然有了。
2: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0: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2: 那我知道，
0: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2: 对呀、啊，
0: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0: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2: 六耳呢？
0: 更对了，
2: 你说说，
0: 俩人，四个耳朵，
2: 对，
0: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2: 六
0: 耳，
2: 八条腿呢？
0: 更对了，
2: 你说说呀，
0: 两个人四条腿，
2: 四条腿，
0: 那狮子四条腿，
2: 对呀，
0: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2: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2: 一只眼，
0: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2: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0: 一只眼
2: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0: 这我
2: 一只眼，
0: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2: 猜不着了吗？
0: 猜不着，
2: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0: 谢谢。
2: 猜不着，我告诉你，
0: 您告诉我，
2: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0: 您给讲讲。
2: 春节期间呢，
0: 啊，
2: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0: 你得讲出道理来，
2: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什么意思？
2: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2: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2: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2: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2: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0: 哎，
2: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2: 你没听清楚
0: 啊？
2: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2: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0: 不
2: 三头。

0: 眼是怎么回事？
1: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0: 他这凑上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1: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2: 他还急了，
1: 两条腿，猫四条腿。
0: 我问你一只眼，
1: 为什么？
0: 一只眼怎么回事？
1: 一只眼呢？
0: 啊，
1: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0: 怎么回事？
1: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0: 什么玩意儿啊？
3: 不改，
4: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壶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四门功课呀，
6: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5: 以说当先，
6: 是
5: 以学为主，
6: 这个学也不简单，
5: 就是模仿。
6: 对，
5: 您都能学什么呢？
6: 那学的太多了，
5: 给各位介绍一下。
6: 我可以说一说。
5: 嗯，
6: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5: 嚯，
6: 地下跑的，
5: 嚯嚯，
6: 河里头浮的，
5: 嚯嚯嚯，
6: 草坑里蹦的，
5: 嚯嚯嚯嚯，
6: 一样也学不了了。
5: 为什么？
6: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5: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6: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5: 嗯，
6: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5: 都能学。
6: 哎，
5: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6: 咱们配合一下，
5: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6: 好啊，
5: 您出个主意
6: 啊，
5: 咱们学什么好？
6: 让我出主意，
5: 捡您的强项来。
6: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5: 聋子打岔，
6: 行吗？
5: 这我可拿手。
6: 这么说您拿手？
5: 你说东我说西
6: 啊，
5: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6: 就这么有意思。
5: 咱学一学。
6: 行啊，
5: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6: 啊，
5: 我得是你二大爷。
6: 哎，
5: 对吧？
6: 我是你四爷爷。
5: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6: 你先要的便宜啊。
5: 这里有个说明，
6: 您给讲一讲。
5: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6: 您这话也有道理。
5: 再者说了
6: 啊，
5: 不是你亲二大爷，
6: 是什么呀？
5: 街坊伴儿。
6: 哦，街坊二大爷，
5: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6: 嗯，
5: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6: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5: 就是好拍个老腔。
6: 哦，
5: 咱们学一学。
6: 行啊，
5: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6: 嗯，
5: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6: 叙叙家常，
5: 就是这个内容。
6: 现在开始吗？
5: 现在开始，
6: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5: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6: 啊，
5: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6: 可不是吗？
5: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6: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5: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6: 哎，
5: 出去溜一溜。
6: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5: 洗刷刷洗刷刷。
6: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5: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6: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5: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6: 认识您呢。
5: 我是你二大爷。
6: 知道，
5: 见面礼着点儿 啊。
6: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5: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6: 没有啊，
5: 你扫听扫听去
6: 啊！
5: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6: 哦，
5: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6: 是啊，
5: 小子
6: 啊，
5: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6: 哦，
5: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6: 你亏心不亏心呢？
5: 甭瞪眼
6: 啊！
5: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6: 啊，您赶上了。
5: 我是你二大爷，
6: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5: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6: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5: 连个招呼都不打。
6: 您上哪儿去啊？
5: 二大爷耳沉了，
6: 啊，
5: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6: 哎，您上哪儿去？
5: 听不见。
6: 上哪儿去？
5: 大点声。
6: 上哪儿去？
5: 这小子太可气了
6: 啊！
5: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6: 谁呀？上哪儿去？
5: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6: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5: 哎，
6: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5: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6: 趁这事儿。

0: 赶紧问
1: 您上哪儿去
2: 啊、哎、
0: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
1: 您身体挺硬朗的，
2: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0: 谁问他呢，
2: 他可不如你呀，
0: 怎么呢，
2: 你多好啊
0: 啊，
2: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0: 啊，
2: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0: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2: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0: 怎么呢，
2: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0: 哎呦，
2: 逮谁偷谁呀、啊、
0: 嗯，
2: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2: 跟你学的呀，
0: 这跟我
2: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2: 五年了，自首去吧，
0: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
1: 您呐听不见，
2: 你要去法院呐、
0: 哎，
2: 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2: 明天就公审
0: 啊，
2: 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
0: 哪儿啊，
2: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0: 你瞧我偷着东西，
2: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2: 裤衩里还烟卷呢，
1: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2: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2: 明儿就枪毙呀、啊、
1: 嘿，
2: 你爸爸
1: 啊
2: 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
2: 哎
0: 你就听见这个。

0: 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
2: 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3: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3: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3: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3: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3: 啊，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不，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3: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3: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3: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3: 麻布。
0: 嗯，
3: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3: 哎呀，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3: 这旗袍也好。
0: 哎，
3: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3: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3: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4: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忘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带。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0: 我撒谎你都不会撒。
4: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0: 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1: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

0: 慈禧，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这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0: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0: 不许三陪。
1: 不让您正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0: 哦，
1: 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1: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1: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0: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他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0: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0: 我就是那托。
1: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0: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饭托。
1: 明白，明白，早就明白。好，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0: 这是啥？
1: 宫廷御液酒，
0: 皇上喝的。
1: 对呀、啊，
0: 我能闻闻吗？
1: 请。香香吧，
0: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1: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0: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1: 180块。
0: 哎，这就卖180块。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0: 这是啥菜？
1: 群英荟萃，
0: 皇上吃的。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呢，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0: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0: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0: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0: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80。
0: 这卖80
1: 啊？
0: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0: 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 谁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0: 那皇上就拿萝卜
1: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0: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0: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0: 你也补？
1: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0: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0: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想不想在我这学？
0: 想。
1: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总经理，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走。
2: 哎，
1: 嗨，好好练着。真是的，
0: 我练你奶奶个爪儿。
1: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0: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1: 啥宫廷？
0: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个慈禧。您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1: 黑呀、啊、真黑呀、啊、
0: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1: 我哪儿去了？还练不练了？
0: 嘿，老太太，
1: 我说您别脱嘴工作服啊，您看看
0: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1: 好。

0: 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了，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2: 能唱，
1: 我能唱。
2: 听听，
1: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2: 哦，
1: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曲，
2: 小曲，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2: 嘿，
1: 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2: 哎呀，感情婚也没结成，老大还吹。
0: 您是不是先下来
2: 嘿？在家上炕上惯了。
0: 啊，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2: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2: 你请好吧，
0: 都配。

0: 香哦，香死个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刷嘴呀！
2: 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
1: 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0: 红啊，
1: 啊，
0: 红里透着黑，
1: 黑
0: 还黑不溜秋
1: 啊，
0: 绿了吧唧儿，
1: 哎呦喂，
0: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0: 溜溜的，
1: 嗨，
0: 粉嘟嘟里的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烟荟萃，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会。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我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完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7: 你才不是东西。
8: 不是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7: 人是这意思。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这司机
7: 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嗯，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7: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8: 我一把拽住司国领子，啊，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7: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8: 这怨我吗？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7: 你越说越邪乎，
8: 一点不夸张。
7: 怎么呢？
8: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7: 不是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7: 这是关心你啊。
8: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7: 这意思是
8: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7: 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7: 这是问候你啊。
8: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7: 这弦外之音是
8: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

0: 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离底吃次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你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1: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
2: 我告诉你
0: 多坏，
2: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2: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哎呦，嗯，
2: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2: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
2: 我说你往哪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2: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2: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0: 卖煎饼的，你等着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2: 他可没少欠账啊。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大饱耳福，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6: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站住，
5: 把老师书包放下。
6: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7: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感成功。好，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6: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5: 老师来开门。
6: 你好呀。
7: 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5: 这是哪儿啊？
7: 这是女厕所。
5: 女厕所？
7: 你是看厕所的吧？
6: 我爸。
7: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6: 这是我们张老师。
5: 你好。
7: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儿子，哎，快给你们老师倒酒。哎啊，倒茶。
5: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哎，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7: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6: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7: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哎。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 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8: 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9: 没您我写不了。
8: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5: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8: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5: 是的。
8: 是，
5: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7: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5: 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7: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5: 你看
7: 这不就儿子。
5: 你爸爸这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7: 是吧？
5: 你说来哪段？
9: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8: 行，那段没问题。
5: 好的，开始。
7: 开始。
5: 出去。
7: 出去。
5: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
8: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叫？
5: 开始。
8: 哎呀，爸，这怎么那么别扭？
7: 爸，我回来了。
9: 您回来了。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7: 不怎么样。
9: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7: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9: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7: 补考。
9: 那您歇着吧，老师。
7: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5: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7: 啊，
5: 这是我的表
7: 现。老师，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9: 我回来了。
7: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9: 倒数第一。
7: 什么？
9: 倒数第一。
7: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9: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7: 啊？有屁就放。
9: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7: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9: 我明白了。
7: 老师，他明白了。
5: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7: 真明白了。
5: 我看时间不早了。
7: 对，你先走吧。
5: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7: 抓紧时间，
5: 再从头来一遍。
7: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5: 是的，开始。
7: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9: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7: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9: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7: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9: 你傻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7: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5: 说话要注意文明，
9: 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7: 你疯？你胡说你！
9: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茬！

0: 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1: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的。好，我要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2: 来来来来，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2: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2: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
2: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1: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2: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0: 上到。
1: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2: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1: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0: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1: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3: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0: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4: 家庭防火，
5: 安装小白盒，
4: 靠谱又省心。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福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我一瞧有卖切糕的，咱仨骗点切糕吃啊。
6: 骗点？
5: 骗点切糕吃啊。
6: 怎么骗呀？
5: 哎，你得有办法啊。
6: 哦，
5: 得制定一个方案。
6: 这您还有方案？
5: 我们仨人一商量，
6: 怎么着？
5: 有了。
6: 嗯，
5: 我呢假装过去买切糕。
6: 哦，
5: 韩鹤晓呢假装是逛街的
6: 啊，
5: 在我身背后走过来走过去。
6: 哦，
5: 那么张鹤伦呢眼神不好
6: 啊，
5: 让他找个犄角旮旯藏起来。
6: 他干嘛呀？
5: 分工不同。
6: 哦，
5: 都安排好了。
6: 你瞧瞧，
5: 我过去了。
6: 嗯嗯，
5: 你爸从那儿吆喝，哎呦，
6: 你别老来这个成不成？
5: 嘿，老板，切糕怎么卖的？
6: 啊，
5: 哎，那什么，那个5块钱一斤。
6: 哎，
5: 来一斤，来一斤，
6: 真痛快。
5: 好，挺高兴。
6: 嗯，
5: 为什么高兴呢？
6: 啊，
5: 半天没开张了。
6: 哦，
5: 得了，拿那刀切了一块，放在那托盘上，一腰，一斤，高高的，拿那个油纸垫着，
6: 哎，
5: 递给我了。
6: 对，
5: 因为那塑料袋它不环保。
6: 对，那会儿还没有这用塑料袋。
5: 哎，拿那油纸垫着，递给我了。我拿右手接过来。
6: 嗯，
5: 右手拖着。
6: 哦，
5: 左手呢在右兜里头掏钱。
6: 啊，
5: 你想，右手拖着切糕，左手在右兜里掏钱，能掏得出来吗？
6: 那够不着啊。
5: 就是为了装个样子。
6: 哦，
5: 这一拖就给一暗号，你知道吗？
6: 哦，您这还有暗号。
5: 哎，哎，我那钱，
6: 您这个姿势啊，
5: 真。正这时候，
6: 嗯，
5: 韩鹤晓过来了。
6: 哦，
5: 给我包，腾腾腾腾腾，一把抢过来，扭头就跑了。嚯，偷切糕呢？那偷回来，给我回来，
6: 追他！
5: 别跑，别跑，回来，回来！别，他跑得快呀、
6: 啊，
5: 腾腾腾就跑远了。跑在远处还向我示威呢，
6: 还
5: 拖着切糕，哎哎哎哎哎，
6: 我、哎哎哦、这个倒霉的德行啊！
5: 那意思我抢过来了，
6: 哦哦哦，
5: 哎，
6: 呵，咱不至于吧？
5: 那意思你别追，
6: 哦、
5: 你追完了你没法吃，
6: 是是是，
5: 我给脆弹了，
6: 啊啊啊！
5: 你说这不倒霉吗？这不，
6: 哦，
5: 老板，您说这不倒霉吗？
6: 啊，
5: 我出来没看日子，他把这切糕给偷走了。
6: 您瞧瞧，
5: 得了，我呀。也不生气了。
6: 那怎么着？
5: 那什么，您再给来一斤。
6: 哦，再切一块。
5: 再来一斤，一块给钱。
6: 哦嘿，
5: 得了得了得了。 又切了一块，咬好了，还是拿这纸垫着递给我，我还是右手接过来拖着，左手在右兜里掏钱，
6: 啊，又给暗号了，
5: 我那十，
7: 这回比上回撅得大。
5: 韩鹤晓又过来了，
7: 哦，又来了，
5: 腾腾腾，给我不跑了，上那边跑了，扑我，回回，又来一回呀，又来，你怎么偷切糕啊？你干什么吃不好啊？回来，别跑，跑远了，拖这个向我示威，
6: 又一回，
5: 你说这玩意儿怎么弄啊？你说我今儿是倒霉，哦，偷两回了，得了，老板，那没别的，那再来一斤。
6: 我这可就三斤了，
5: 再来，待会儿一块给钱呢，一块给钱，哦，得了。为什么你爸爸那么高兴呢？啊，一会儿卖了三斤了。哦，其实他刚才看见韩鹤晓了，
6: 他干嘛不说呀？
5: 他就为了多卖切糕。哎，
6: 我们这老头也够坏的。哎，
5: 好，咬好了，递给我，还是这规矩，这手托着，拿过来。这回呀，我得假装瞧一瞧。
7: 干嘛还假装瞧去？
5: 假装看看有没有人呢？哦，哎。而且得假装防备一下，哦，自己先退坛。
7: 你比韩鹤晓恶心多了。
5: 那意思，你让你看看我这防备了啊！啊，这不是一伙的，
7: 是是是是，
5: 还是这手，给拖着，哦，给掏钱，
7: 又给暗号，
5: 给掏钱，又来了，
7: 又来，
5: 唰，腾腾腾腾腾又跑了，嘿，又。我的天哪，老板受不了了，受不了了，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的呀。
7: 是啊，
5: 让您说我能不追他吗？
7: 得追。
5: 你爸爸一琢磨啊，得追，得了，我追他去，腾腾腾腾腾，我追韩鹤晓去了。哦，这个时候张鹤伦出来了，
7: 干嘛呀？
5: 跟你爸爸聊天。啊，大爷您干嘛呢？啊，我这乐的偷切糕的，好，偷三回了，好，跑了。您乐什么呢？您乐什么呢？买切糕给钱了吗？
6: 对呀。
5: 没有啊。对呀，那您愣着干嘛呀？您不追他去，你爸爸刚琢磨过味儿来，哦，扭头追我去了，啊，他不追我去了吗？张鹤伦把这车给推走了。哎，
6: 你别说
8: 了，祝您是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9: 生活多快乐。
10: 哎呀，我就知道你要唱这句呢，你
8: 这个相声
10: 啊，你好好说话，你好好说。新年了，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新气象啊？怎么还用那个老口风表演呢？
11: 我听他报传统相声，我把你把大褂都套上了。
10: 你还套着大褂？好不容易今天没有那个桌子了啊，能够把你全身的遗像展示给
11: 你。等会儿，您等，你等，
10: 全身的仪表展现给观众了啊。你怎么还穿这个呀？
11: 怎么了这个？
10: 你怎么还穿这个男士立领长袖不收腰高开叉的旗袍啊？这好看吗？这个
11: 听见没有？

0: 他说好，这叫什么？这叫大褂，
1: 好还大褂还
0: 大褂大褂，
1: 好看也不行。
0: 怎么了？
1: 传统太老了，太老，得有新意呀、啊，
0: 有新意，
1: 得有新意。刚才
0: 啊，
1: 董建春、李丁
0: 啊，
1: 为什么连着演完了？
0: 嗯、
1: 啊，然后走赶场去？
0: 为什么呀？
1: 要把那个调查问卷那个节目在其他剧场再演一遍。
0: 干嘛使啊？
1: 啊，明天
0: 啊，
1: 人家。春节联合晚会内审
0: 哦，没戏，
1: 审这节、哦、这怎么说的话呢？
0: 这有戏，
1: 努力啊，往那儿努力啊，至少人那个作品就特别新呐、
0: 啊，哦新，
1: 传递出这范儿啊，特别的有新意啊，
0: 啊，
1: 凭什么人家李丁能上春晚，你上不了啊？
0: 不是因为你没良心吗？
2: 我没说什么，我。
1: 我跟你逗的是吧？我跟你逗了吗？
0: 我也没跟你玩笑吗？
1: 我就这意思，你因为你身世太老了，你不适合那大舞台，你知道吗？
0: 那依着你好。
1: 首先服装上
0: 啊，
1: 得换，
0: 换，
1: 对不对？你没有，你都没有桌子，你把你腿露出来呀、啊，露出来。哦，不行，对不起，他没穿裤子。
0: 谁没穿裤子？谁这是穿着裤子呢？知道吗？
1: 穿着裤子呢。脱了，
0: 脱了！
1: 我说你把这大褂脱了。
0: 那个、舞台上怎么能脱衣服呢？那他们要同意我脱，我才能脱呢。你脱不就完了？你脱你这玩意儿，你跟我较劲，你还脱衣服怎么了？台上什么不敢干啊？
1: 你干嘛？你要干嘛去？
0: 这你看看。
1: 不怎么样，
0: 你缩肚子挺瘦了，对不对？哎，
1: 这也不行啊！
0: 告诉你就为了这个，我特意穿着皮鞋。
1: 哎呀，这也不行，别亮相，
0: 老艺术
1: 还是这、啊，白衬衫，黑西裤，你看我们都穿上，看我都穿上马甲了。
0: 小样，你穿上马甲，我照样认识你。别来这套，
1: 叶老师。
0: 来、
1: 啊，咱们把东北小品留到2017年，好不好？
0: 你不说这上句呢？
1: 你这不好看，你遮掩，你套上点是不是？你
0: 这人家事儿了吧唧的，还得
1: 有外套，你套上点，你挡上点，要是不是啊？
0: 我就怕回我呀，真万一的，我一会儿穿上这西服，我这么一扭脸，回头你就比不过我。
3: 谁啊？
1: 哪位穿西服还这样？拿点范儿，拿点范儿，行不行啊？对，你就记好了。对，
0: 这个相声
1: 还是这个，不是说光服装改了就行了。
0: 那怎么还哪改啊？
1: 要换的东西很多。
0: 我有换肾可不行
1: 啊！不，
0: 我有的
1: 重新包装。
0: 怎么包装啊？
1: 首先来说
0: 啊，
1: 名字就得改。
0: 名字改什么呀？
1: 你叫什么名字？
0: 叶鹏，你听多响亮，叶鹏，
1: 叶鹏，
0: 哎，
1: 多讨厌，
0: 多，什么叫讨厌呢？
1: 叶鹏
0: 啊，
1: 这名字能成什么大事儿？
0: 这名字成不了大事儿。
1: 你想想
0: 啊，
1: 相声老前辈，
0: 相声老前辈怎么了？
1: 马三立
0: 啊，
1: 刘宝瑞，
0: 对，
1: 侯宝林
0: 啊，
1: 郭荣启
0: 老先生，
1: 常连安，
0: 天津的，
1: 这不都三个字的名字吗？
0: 那俩字也有好的呀。
1: 谁呀？
0: 马季。赵岩，姜昆
1: 啊，这昆儿还
0: 冯巩、啊、
1: 你少加儿化音、啊、
0: 刘文儿，
1: 哎呀，
0: 俩字儿吗？
1: 对呀，
0: 啊，
1: 你看我刚才说的什么呀？
0: 什么呀？
1: 侯宝林，
0: 嗯，
1: 那是马季的师傅。
0: 对呀，
1: 对啊，
0: 啊，
1: 那是姜昆的师爷
0: 啊。
1: 我们说这三个字的，那都是爷爷辈的。马三立，这都爷爷，你俩字都是孙子，知道吧？
0: 不是，你要这么说就没意思。
1: 我的意思，那你
0: 什么意思吧？
1: 不要叫两个字的名字。
0: 那依着你，我也改仨字，
1: 三个字
0: 啊。
1: 叶
0: 什么？
1: 叶，你先叫叶鹏啊。
0: 对，

0: 儿来到了床前，咱们两个学毛选。
1: 哎，就后边那，哎，老头在，哎，老婆在，哎，就这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就这是吧？
0: 你看那个李增瑞的样子啊，
1: 我就跟他亲自学的，啊，是吧？
0: 可以可以，
1: 就这个，
0: 就这个，
1: 拿这唱相声啊，
0: 没问题啊，
1: 能行吗？
0: 试一回啊，
1: 还来一回，
0: 来一回，
1: 来来来，
0: 你起前奏啊，
1: 我起前奏，
0: 起前奏啊，我老婆的，你老头的，
1: 我老头子，
0: 什么假意捧逗都不要了，
1: 全不要了，
0: 全不要了，
1: 来一回啊，
0: 来一回啊，
1: 打啦打啦滴答当。
0: 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
1: 打打打
0: 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
1: 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你包袱不能这么出来呀、
0: 啊！谁要掌声了？
1: 你干嘛自己咕咚摔一个？你什么意思啊？这是
0: 你不觉得你在走秀过程中少了一个 partner 吗？
1: 你别跟我说那日语，知道吗？
0: 我亮相，你赖着我点儿啊！
1: 我你说清楚，赖着点儿啊！
0: 你赖着点儿、
1: 啊，来吧，打打打里打里打打打打里打里打打里打里打里打打里打
0: 少了功，
1: 失败了反。
0: 老两口儿来到了台前，咱们两个来表演。老头在，
1: 哎，老婆在，
0: 哎，你说咱们说哪段？
1: 你爱说哪段说哪段。
0: 跳着的唐歌舞，我唐真喜欢。嘟
1: 快快，
0: 跳着唐歌说相声，轮着都转大圈。嘟
1: 快快，你这是糟蹋相声。
0: 抬抬，
1: 唯恐天下不乱。
0: 抬抬，
1: 吃饱了撑的没事干，我就给你两拳，我打你一个屁股朝天，像不像李增瑞？我告诉你，累死我了。相声还得以说为主，
0: 以说为主也不能像你那么着说。
1: 我怎么说了？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说段相声，
1: 还是要死。哦，
0: 就这还好呢，
1: 我爱听传统呢，怎么着吧？
0: 不行不行
1: 啊，
0: 得点新节奏。
1: 怎么新节奏啊？
0: 强节奏，
1: 强节奏，
0: 强节奏。
1: 明白了，
0: 打强节奏，
1: 打强节奏。
0: 对对对，
1: 开始。
0: 来打强节奏，
1: 强节奏啊，走。

0: 裤衩裤，
1: 我踩着什么上面了？这是，
2: 你说打一强节奏啊？
0: 这节奏是更强更强更强更强，不是裤衩裤衩裤衩裤衩，
2: 共洽共洽，
0: 对对对啊，你打这节奏吗？
2: 再来吧，
0: 来洽共洽
2: 共洽共洽，
0: 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
2: 还说相声，怎么样？
0: 你有脑血栓后遗症吗？你？
2: 谁有脑血栓后遗症啊？
0: 我让你照片现编词儿，不是乌噜乌秃的，要接往后仨字儿，明白吗？
2: 不是还现编词儿啊？
0: 多新鲜啊！
2: 行，来吧来吧来吧来，共洽共洽共洽共。
0: 今天不给大家说个相声，
2: 哎，相声讲究是说学逗唱，怎么样？
0: 对对，哎，可以，这就可以了。
2: 哎，行了，
0: 那就这个，
2: 往下啊，
0: 正式开始啊，
2: 开始。哎，
0: 今天不给大家说的相声，
2: 哎，相声讲究是说学逗唱。
0: 那说，你都能够说点什么呢？
2: 我说的可多了，什么蹦蹦蹦盖，蹦蹦蹦盖，那个憋死牛盖，绕口令盖，
0: 那绕口令我说的最好，天下没二分。
2: 我说的比你好，
0: 我说的比你哏儿。
2: 你敢比赛吗？
0: 哎，今天就在这儿，
2: 吃不得不都不到边，哎，不得不得到都不到边。
0: 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手拄着蹦白的白拐棒棍。
2: 南门外有一个面铺面冲南，
0: 他挂着一个蓝布的棉门帘，
2: 他摘了这个蓝布棉门帘，
0: 他瞧了瞧面铺面冲南，
2: 他挂着这个蓝布棉门帘，
0: 哎，瞧了瞧，看了看，望了望，把了把，露了露，面铺的还是个面冲南。
2: 你这么说话真费劲儿，你说你这个什么玩意儿？
0: 我这是蝎子拉屎独一份，白色的屎个烂的配不上对儿，黄鼠狼跳舞它另一个劲儿，青椒水冲咖啡别有风味儿。
3: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0: 感受。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
4: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5: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6: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7: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8: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4: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8: 妈。
4: 哎，好孩子。
9: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峰。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看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儿，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

0: 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1: 哦，那进来吧。
0: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1: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2: 谁呀？你来干嘛？
1: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1: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0: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1: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你快来，妈，抱抱。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不明白。

0: 他也有他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1: 爷
0: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0: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0: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0: 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儿，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7: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8: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9: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0: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9: 对，
10: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9: 跟你们没完。
10: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8: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7: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8: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8: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7: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7: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0: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9: 就是没有事。
7: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9: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10: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9: 谁怕谁呀？
7: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8: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7: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11: 嗯。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3: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3: 妈。
0: 哎，好孩子。
4: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5: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地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6: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7: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7: 那是。
0: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6: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0: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0: 嗯。
6: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0: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0: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7: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8: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8: 是啊，欠了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8: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8: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0: 刘叔，你快醒醒！
1: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6: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6: 是，春花姐。
0: 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7: 春花姨，
1: 哎，
7: 月琴姨，
1: 小杨， 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姨，我考上了
1: 啊！
4: 你看，哎，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6: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哎、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6: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6: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6: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6: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6: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6: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6: 哎，小杨最近

0: 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0: 是啊，真优秀。
2: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0: 春花姐，这就是天赋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2: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2: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2: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2: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0: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0: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0: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0: 好，我加入，
2: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春花姐真棒，
4: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5: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7: 我扫这个码就行是吧？
8: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9: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 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0: 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0: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嗯，你办事我放心。
0: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0: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2: 春花姨，月琴姨。
1: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2: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0: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好。
3: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了？
3: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3: 那肯定的。
1: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3: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3: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3: 这春花姨，我
1: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3: 妈。
1: 小杨，你叫我啥？
3: 妈。
1: 哎，好孩子。
3: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3: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3: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4: 我同意同意。
2: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5: 春花姨新年快乐。
6: 春花姨过年好。
5: 给您拜年了。
3: 刘叔叔好。
7: 哎哎，
3: 珊珊姐新年快乐。
0: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8: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

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1: 钟灵碣石，衣冠苍狼，
0: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2: 笑笑嘻，
0: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2: 创世遗迹，
0: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0: 曲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这是唐代大诗人高适《别董大》中的名句。高适是咱们河北著名的诗人，作为边塞诗人的代表，高适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那么高适到底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后世对他的经典作品又是如何演绎的呢？细说燕赵，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大唐诗人高适。
1: 圣上遣我西来，问高中丞。